0: 8月19号，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 司法部昨晚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3: 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临近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及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规划提出15/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2: 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3: 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
2: 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4: 15/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占比，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保提供资助，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

0: 元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 那么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呢，我们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其中有10几个省份已经实现了统筹统支或者省级调剂的省级统筹。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规划同时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餐尽餐，
3: 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代缴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费政策。
0: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镇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2: 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经达到3.2亿人。
3: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长期护理保险从市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建立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合理确定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探索发挥家庭医生在失能等级评估中的作用，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推动长期照护师职业化、规范化，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
1: 在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这个制度的统一，强化这种顶层的设计，各省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按照国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按照统一的这个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包括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2: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6: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

0: 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大闸蟹我就选蟹太太。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
7: 特朗普还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7: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6: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7: 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8: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7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

0: 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十九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当地时间十九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并与伊拉克领导层展开广泛接触。这也是继七月下旬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德黑兰后，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以及地区事务上的又一次高层互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伊拉克官方当天公开的与卡利巴夫的各层级会晤内容来看，伊拉克对伊朗的回应与关切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总结：地区局势降温、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在会见卡利巴夫时，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同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而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在同卡利巴夫的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当前地区局势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他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独特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伊拉克特殊支持，以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而在安全问题上，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和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在十七号的会晤时重申，拒绝让伊拉克成为地区和国际力量进行清算的战场。同时，该国也正在将国家武器管控与国际联盟部队撤离后的国家主权建设相关联。当地学界指出，近期伊拉克政府各界的表态实际上阐明了当前该国最为迫切的利益关切。一方面，伊拉克持续重视同伊朗的政治、安全和经贸关系合作；另一方面，该国正更明确地向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传递信号，伊拉克不能再成为外部冲突的延伸战场，其领土不能被任何一方用于发动攻击，伊拉克内部的军事和安全决策必须逐步回到国家手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博弈也不能以牺牲伊拉克石油出口和财政安全为代价。卡利巴夫在此次访问期间强调的两伊共同安全能否同伊拉克所强调的国家主权、安全自主和经济利益相兼容，将进一步影响两伊关系未来的走向与发展。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3: 德国联邦检察院十九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十九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十九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十九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拉加德当天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场活动上指出，欧洲企业正在加大人工智能投资，但美国和中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他同时指出，欧盟市场存在碎片化问题，企业在融资、竞争以及扩大规模方面面临困难，导致能够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的公司数量较少，新技术在经济中的普及速度也较慢。拉加德还警告称，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欧洲战后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3: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4: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5: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あの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1: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慧重塑豪华，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

0: 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1: 菜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菜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菜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9: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0: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2: 校对好了，
13: 不影响训练就行。
14: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6: 抓！
1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瓶装养生水种类繁多，真能起到养生作用吗？艾草锤虽好，但使用起来有讲究。腋窝出现肿块，需要警惕乳腺癌风险吗？使用路边售卖的蛋糕，会有病菌感染的风险吗？肢体僵硬，柔韧性不佳，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叶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华南五羊电线电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养生水。在便利店、商超、直播间里，各类瓶装中式养生水随处可见，深受上班族、学生党的喜爱。比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桂圆水、黄芪苹果水等等。很多朋友不爱喝白开水，想靠着饮品调理身体，期待能够祛湿啊、补气血、改善体质，甚至直接替代了白开水。这样的方式靠谱吗？瓶装养生水真的具备养生作用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养生水背后的养生之道。
5: 走进超市、便利店，各式各样的瓶装养生水随处可见，销量十分可观。瓶身印着红枣、枸杞、菊花、薏米、黄芪等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标注着零糖、零脂、零能量，看着格外吸引人。网友们表示，熬夜后喝一瓶很舒服，是日常补气血的好选择。薏米水可以祛湿，挺好的，健康无添加，纯天然，解渴清热，感觉很养生。那么瓶装养生水真的能够起到养生保健作用吗？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几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快来看看吧。瓶装养生水属于药食同源，等于人人能喝，千人一方，养生水能养生，这个说法正确吗？
6: 错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必须是在中医基础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要针对这个人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中医症候才能合理使用，从而发挥这个临床的治疗的功效。那么我们中医啊，它治病的根本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整体观念，一个是辨证论治。所以有句话叫“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所一药，千所千药”。因此，一款固定配方的瓶装养生水，它不会适用于所有的人啊，与中医的这种核心的辨证论治的观念是不符合的，不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养生的功效。再有就是我

0: 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的辨识自己的体质，也不是所有的人把中药的功效啊摸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选择这种平性的，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吃到的，比如像山药呀、大枣呀，包括这个薏仁啊，咱们平时煮粥的时候都能用到，这些我们中医叫称为平性的一些含这些食材的一些养生水，相对来说更适合大众。
1: 下面来看第二个传言，瓶装养生水零糖零脂零能量能代替白开水，是真的吗？
0: 错，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那么零糖零脂零卡只是说这个饮料不含有或者是含有比较少量的糖、少量的脂肪和热量，但是呢瓶装的这个养生水可能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糖啊、甜味剂。那白开水一定是我们人体补充水分的最佳来源，养生水即便是标有这个零糖零脂零卡这样的标识，也不能等同或者代替咱们平时这个白开水作为日常主要的饮水来源。
1: 那么第三个传言究竟是什么呢？熬夜透支重油重盐饮食后靠一瓶养生水就能中和伤害，这个说法又正确吗？
0: 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也并且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么靠一杯养生水并不能真正的去中和熬夜透支和重油重盐带来的比如说内分泌方面呢、代谢方面呢、血管啊和肠胃的这种一系列的损伤。那么因为养生水不能代替长期的这种规律的饮食啊、作息啊、生活习惯，我们更不能把喝一杯养生水当做熬夜和高油高脂高盐饮食后的一个补救措施，依靠养生水去抵消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并没有从核心上去改变我们的这种不健康的作息，这就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治标不治本啊，这种补偿式的养生，所以是不可取的。
1: 专家介绍，如果条件有限又想及时补水，喝些带有风味的饮品，瓶装养生水购买方便，开盖即饮是相对不错的选择。选购时尽量挑选配料表干净、不含有添加糖的产品。那么对于平时喜欢喝养生茶的人群，应该怎么辨别体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茶饮呢？
0: 这个正确的喝养生茶的核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先辨别体质再选茶饮啊，我们是对症不对人。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那我们可以去中医院呢，包括治胃病的一些门诊呢，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那我就简单的列举几条，比如说我们经常脾胃差的人群，经常动不动肚子就不舒服呀，容易腹胀腹泻的人群，那我们比较适合食用比如说像山药呀、陈皮呀、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个中药材。那么如果是湿气比较重，它表现为舌苔厚腻，脸上总是冒油呀，甚至出现这种动不动这个大便就不成形呀，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选择像炒薏仁呀、鸡头米、芡实还有白扁豆这些食材。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表现为气虚乏力，哎呀一动满身大汗，动一动就不想动了，没劲儿了，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黄芪、党参、太子参还有西洋参这些个。那如果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熬夜特别多，或者是出现这个失眠的情况过了生物钟的这个点睡不着了，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大枣、当归、龙眼肉、百合，包括蜂蜜其实都有补气养血的功效。那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口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人群会多一些，重油重盐饮食以后出现这种胃肠积滞，比如说便秘了、口舌生疮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生山楂玉米须冬瓜皮包括如果饮酒以后可以选择葛根等等，达到一个清热利湿的功效。
1: 说了这么多，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配方的代茶饮。第一款为石斛乌梅麦冬饮，适合出汗较多、容易口干舌燥、乏力倦怠的人群，有利于生津止渴。第二款为绿豆菊花饮，适合嗓子不适、口舌生疮的人群，有利于缓解心火旺盛、小便黄的症状。
0: 一个是对于这种口渴津伤，老想喝水，就是咱们所说的我老口渴但是又不想喝白开水。第二个就对于这种心火比较旺，那本身天气热，外界的热再加上自己的心火旺，出现

0: 脾气急躁易怒呀，晚上老是心烦睡不着觉呀，这种人群他以清热为主，一个是以生津为主，一个是以清热为主。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最后还要提醒您，立秋后日间气温仍偏高，应该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如果户外活动运动出汗较多时，饮水量可增加至1800到2200毫升。首先选白开水、矿泉水和纯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艾草锤。随着我们养生意识越来越强烈，各类新式养生方法备受各年龄段的人群青睐。其中艾草锤凭借着操作简单、能缓解肌肉疲劳的优点，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保健的新宠。但是您知道吗？需要注意的是，艾草锤如果使用不当，反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1: 要说艾草可是养生界的小能手，它可以变成艾灸条，也可以变成驱寒足浴包，还可以变成艾草香囊，甚至是艾草枕头。而近几年艾草锤又流行起来，虽然看着新颖，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玩意儿，早在古代人们就有类似的养生小工具。
3: 艾草锤古代呢其实不叫艾草锤，我们能够看到查到的文献当中记载，就是在清代有一个养生学家叫曹廷栋，他写了一本书叫《养生随笔》，那在这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工具。这个东西呢很像莲蓬，它实际上是一个弯的茎，然后上面呢是一个类似拳头大小，而且不是男性的这种大的拳头，而是像女性的拳头一样。然后呢这个杆儿呢是有弹性的啊，是弯的，上面是一个像布囊一样把这个艾草啊，而且当时也会用一些中草药做成一个紧实的，然后又有一定弹性的按摩器，然后用它来叩击自己的后背啊，它给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美人拳。当然后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没有在做那个杆儿的弹性，而是在这个头上啊做得更加的有弹性。
1: 那么这小小的一个艾草锤主要能起到什么养生功效呢？
3: 艾草呢它有温阳之性，它还有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其实就是物理性作用。所谓物理性作用，就是你拿它叩击身体的部位嘛，比如说我敲敲足三里啊，那么就发挥了足三里穴位的作用，我敲敲后背大椎就发挥了大椎的作用，那么它是和经络穴位，就是你刺激的部位是相结合的。
1: 艾草锤主要还是通过加强穴位刺激，放松肌肉，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但是艾草锤如果用法不当，反而会有伤身体的风险，尤其是身体的这几个部位使用时一定要避开。
3: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头部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对于头部的刺激会非常敏感啊，叩击了之后呢，虽然我们轻轻的叩击，但是有些人呢会比较敏感啊，他本来睡眠就不好，或者他有一些脑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太建议他啊去叩击头部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啊，咱们知道这个穴位叫膻中，它离心脏很近啊，你看咱们有那个武功当中有一式叫黑虎掏心，对吧？掏哪儿啊？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离心脏近，而且呢胸骨在这儿下边是剑突，是个软骨，如果你重重的叩击在这个部位上，容易出现什么？一个是骨性的损伤，另外一个呢会造成什么呢？心脏的这种震动啊，诱发这种植物神经异常，导致心慌气短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位一般从我们做按摩角度，从扎针角度，我们在这个部位都不做重刺激。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身体当中有一些肿物啊，哪怕是内脏的肿物，那我们也不要去叩击它的体表。
1: 您可注意了，头部和心口窝的位

0: 置以及肿物部位不建议敲击。除此之外，捶打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捶打的时间也并非越久越好。那么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敲打哪些地方是专家推荐的呢？
1: 大体上我们其实在四肢部位后背比较好，而且尽量呢我们敲什么呢，敲阳侧或者叫外侧，

0: 比如穿行的血管比较多丰富，所以你敲内侧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刺激会比较强烈，就是容易出现淤青的现象，所以外侧相对安全，对吧？那我们平时叩击外侧缓解肌肉疲劳能起到这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挺好了。咱也别期待着就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方法什么作用都起，那也不现实。
1: 关于艾草锤的使用，有圈友发来留言，平时久坐伏案工作，如何利用艾草锤改善肩颈酸痛？
0: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每天的工作都是含胸圆肩伸脖探颈，我们叫容易出现前交叉综合征的这种体位，所以这种体位情况下，前面紧张，后面是被动性拉长，所以用艾草锤叩击后背是很难起到松解作用的。所以你在艾草锤使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手法性的操作，松解我们的胸小肌外侧啊，沿着肋骨的边缘，把这个肌肉附着的地方在锁骨下的位置啊，轻轻的点揉，它很出现了一些酸痛感，然后把这边也点揉，两边酸痛感都出现，再去叩击你的颈肩，甚至你把这儿松完了，马上颈肩就松弛了，对吧？就跟橡皮筋一样，我前面拉得紧，我后边自然就被动性的拉紧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是松后边还是松前面呢？所以我说，如果是颈肩的话，我们针灸有个治疗原则，就是您疼的地方，我一定最后再做，我一定去寻找谁让它疼，对不对？这就是逻辑啊。所以你叩击的后边，什么大椎啊、肩颈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前面，我觉得先要做松解。
1: 如果您是长期伏案工作导致的肩颈酸痛，其实不一定使用艾草锤，用手松解胸小肌外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肩颈不适。而对于入睡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艾草锤刺激对应穴位来帮助您安神入眠。
0: 比如说我拿艾草锤，像老年人我敲敲脚底板，刺激刺激涌泉穴的有滋阴潜阳、滋阴安神、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当你泡泡脚之后，拿着艾草锤在这儿叩击敲击，就省得拿手搓、拿手按摩了嘛，对吧？那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辅助方法去用。
1: 最后提醒大家，艾草锤主要还是起到放松肌肉、加强刺激穴位的作用，切勿过度夸大它的养生保健作用。
2: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腋窝肿块。来自湖南长沙的60岁的李女士，在几个月前洗澡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右侧腋窝下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块，摸着也不疼不痒，起初她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普通的上火发炎了，可是最近一查，居然是癌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眼看肿块明显增大，李女士在当地诊所进行消炎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这才心怀忐忑来到医院就诊。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接诊医生为患者实施右侧腋窝肿块切除活检术。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淋巴结内见大量异型细胞伴肿瘤性坏死，考虑癌转移，倾向三阴性乳腺癌转移。
2: 什么样的腋窝肿块可能和乳腺癌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方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方医生您好。
3: 主任好，观众们好。
2: 方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特点有哪些呢？
3: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一个特别特殊的亚型。
2: 嗯，
3: 我们知道乳腺癌呢，其实分四个亚型，分别是 Lumina A、Lumina B、赫图固表达以及三阴性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呢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恶性程度比较高。
2: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是跟这种遗传性和家族性相关的。很多有一个 BRCA 基因突变啊，或者 TP53 基因突变啊，都会表现出这个三阴性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2: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林女士啊，她是肿块出现在了腋窝下，而不是在乳房里，这又是为什么呢？
3: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的时候总以为乳腺癌呢是好发在乳腺上，可能在乳腺上摸到个肿块。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它可能在乳腺原发灶很小的情况下就出现了E-O淋巴结转。

0: 泥。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摸到一个腋窝淋巴结，而乳腺上的肿块呢却不易触及。那这个有时候说明呢，这个乳腺的恶性程度比较高，而且来说它很早呢就发现了淋巴结的这样的转移。
1: 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李女士啊，她摸到了这个肿块的时候，她以为是炎症引发的肿块。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误区。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是由炎症引发的淋巴结肿大呢，还是由癌症引发的肿瘤转移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很多女性就摸到腋窝有个结节，但是乳腺上她自己没有摸到包块，她可能认为这是就是一个炎症。
1: 对，
0: 其实呢，乳腺的这种炎症，包括上臂的炎症，也会引起腋窝的淋巴结肿大。但是它的淋巴结呢，相对而言比较软，不像这种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是比较硬的一种表现。在外科医生层面出发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触诊，这种触诊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感受。良性的淋巴结呢，第一比较软，第二可以推动；而恶性淋巴结呢，一般比较硬，而且融合成团。那有的时候我们用 B 超呢，更容易去鉴别这种良性。良性淋巴结呢是长条的，有比较明确的淋巴门的这种表现；而恶性淋巴结呢，只有很丰富的血流，而且呢这个边界是圆的。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多个，甚至来说呢，从我们的腋窝会蔓延到我们的锁骨下。像这种情况，在辅助检查上面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分辨的。
1: 方医生还想请教您，三阴性乳腺癌它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高危人群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三阴性乳腺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的乳腺癌，它其实呢有一个特点，就发病年龄比较早。它其实很大的是有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导致了这个比较早期的发生这个乳腺癌。这个类型的乳腺癌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表现，我们经常碰到姐姐得了妹妹得，妹妹得了母亲得，这有一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样的表现。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休息不好，长期的饮酒，长期的这样的抽烟，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三阴性乳腺的发病的升高。
1: 那么我们的女性朋友她们在摸到这些肿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自检方法呢？比如说摸到什么质地什么大小的肿块就比较危险了，要赶紧去医院救治了呢？
0: 这种自我查体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一种办法。比如说我摸到这个结节呢就不太容易推动，它的边界不太清楚。而良性的这种纤维腺瘤在手里面是可以滑动的，有的时候如果是碰到这种不太容易推动，而且皮肤上有这种凹陷，甚至来出现那种橘皮针，就像橘子表皮那种情况，就是代表着已经到了一定的这种皮下的淋巴水肿，可能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恶性的这种表现。相对而硬的更偏向恶性一些，而且它就是我们会觉得它跟周围的组织粘得比较紧密，它不是一个有非常明确边界的。而良性的结节在我们手里

0: 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它毕竟也占到了女性人群的 15% 到 20%、
1: 嗯、
0: 而像现在来说，比如说在两公分以内的这样的三阴性乳腺癌呢，我们可以先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
1: 嗯、
0: 而大于两公分以上的呢，我们可能会先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这样的措施，就是使用化疗加免疫治疗，这种化疗加免疫治疗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手术前这种肿物消失的概率。我们如果说整个肿物都没有了，我们叫 PCR 了，如果加用免疫治疗呢，这种 PCR 率能达到 60-70%， 所以说也为这一类这种三阴性乳腺的人群呢创造了更好的一个治疗条件。
1: 明白了，今天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了腋窝肿块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尽早去医院检查。非常感谢方医生，再见。如果摸到了无痛、质地较硬、推不动的肿块，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乳腺专科就诊，尽早明确诊断，规范治疗。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泻。最近啊，有这样一条新闻，一名9岁男孩在使用了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之后突然被送进了 ICU， 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该男孩先是腹泻高烧，没想到病情进展极快，很快便出现了腹胀昏迷，送医时已濒临休克，最终被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并因结肠穿孔引发严重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导致急性肾衰竭。
1: 只是食用了一块蛋糕，为什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究竟应该如何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尚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尚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尚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呢？为什么这种毒素如此顽固啊，经过低温啊冷藏都没有办法完全消杀它呢？
3: 首先，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引起食源性感染的一个致病菌。
1: 嗯，
3: 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我们人体的皮肤表面、鼻腔啊、和口腔、咽喉黏膜的。
1: 是。
3: 那么这肠毒素则是细菌在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蛋白质类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有几类特点，让它特别难缠。首先，它非常的耐高温。啊，根据相关的研究，要连续煮沸2个小时以上才能充分灭活。其次，它的中毒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摄入了非常低水平的这个肠毒素，都有可能引起中毒症状。第三个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关于冷藏为什么不能使它灭活？因为我们的低温只是能够减缓或者抑制细菌的繁殖。对于已经产生的肠毒素，由于它是一种蛋白质类的成分，是无法通过冷藏的这个温度进行灭活的。
1: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肠毒素是在低温和冷藏环境中是难以灭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中毒，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尚医生。
3: 首先，如果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感染了肠毒素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这个症状，表现为最主要的就是剧烈的一个喷射性的呕吐，同时也可能出现剧烈的腹部的绞痛啊，出现甚至大量的这种水样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严重脱水的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休克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儿童、老人还有我们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症状，非常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肠毒素中毒之后对我们人体身体的这么一个危害。
1: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小朋友是吃了一个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出现了中毒，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在高温天气下容易滋生这种病菌呢？
3: 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关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的这种防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类食物。第一个就是冷加工的糕点类，像您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吃的提拉米苏类的蛋糕或者奶油慕斯蛋糕等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冷加工的手工艺，本身并没有高温烘焙的这个环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生产过程中，一旦出现原料的污染或者操作环节的污染，整个的产品就会出现肠毒素污染的情况。另外，由于这类冷加工的糕点往往含有牛奶

0: 奶油、黄油等等啊，这种成分比较高，而这些成分都是非常有利于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第一类的食品。那其次就是还是有一些熟肉啊，或乳制品、火腿等等这些食品，如果在常温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长，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细菌的繁殖，并产生这种肠毒素的积累。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平时接触到比较多的剩菜剩饭，特别是我们的米饭啊、炒米饭啊、面食，如果在常温下经过过夜的这个存放的话，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肠毒素啊。以上这些食物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食物类别。
1: 明白了，尚医生。您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一说到拉肚子，第一反应就是我肚子受凉了，然后出现了腹泻。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分由这个受凉引起的单纯的腹泻呢，还是这个食源性腹泻呢？通过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能够去区分这二者呢？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两类情况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实际上也是确实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两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首先我们从病因上来看，受凉之后引起的腹泻，它的本质是因为感受到外界低温环境的刺激后产生的胃肠道功能的紊乱，肠道蠕动会加快。而食源性的腹泻往往是由于细菌的感染或者毒素的中毒，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引起的一个反应。那么从症状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区分，比如受凉引起的腹泻，它会伴有一定的腹痛，那它的腹痛的主要部位在我们的肚脐周围，同时由于腹泻会产生肠鸣音亢进，产生比较多的水样便，但是由于不合并感染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发热的情况，但如果出现了食源性的腹泻，首先感染之后呢，它会出现发热，其次它的症状往往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新闻里提到的这个小朋友，他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喷射性的呕吐啊等等，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区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大多数的朋友在面对腹泻的时候会选择吃一些止泻药之类的，那么到达什么样的症状您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了，说明已经中毒了呢？
0: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觉得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尽快的就医。第一个是在症状持续超过48个小时，也就是2天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需要到医院去就诊。第二，如果因为这种腹泻等症状引起了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啊，然后皮肤弹性下降，频繁的口渴，这种类似于脱水的症状，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出现了精神萎靡等类似于休克的状态，更是要及时送医。那么另外，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即便他们的症状可能比较轻微，但是由于他们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那么一旦出现症状也要及时就医。
1: 明白了。那尚医生，我们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买一些蛋糕吃啊、凉菜吃，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防护一些什么，才能让我们远离这种病毒呢？
0: 好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外出就餐的时候要一定要认准这个具有合法的营业资格并且具有良好卫生条件的正规的门店、商场或者超市。另外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去查看它的标签，要明确它的生产日期、保存条件以及保质期。如果我们拿到手里的食材或食物出现了变色、变味或者胀袋的情况，以及超出了保质期，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购买了。第三个就是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需要去吃剩菜剩饭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吃之前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加热，所以这样有可能能够降低我们出现这种中毒情况的可能。
1: 那如果是买回来的食材呢？很多朋友喜欢买回家食材之后自己去加工一下、储存一下，有什么样的提醒给大家吗？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分成两方面，我首先说储存吧。第一，食材在储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低温的保存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像冷加工的食物或者我们买的一些制品熟肉，如果在常温条件下保存时间过长，

0: 是很容易产生这种长毒素的污染的。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放到冰箱里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也不是的。所以如果在冷藏的条件下还需要保存更长的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把它进行冷冻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保存。另外还是就是在食材处理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有几点需要大家需要注意。首先我们这个去准备食材的过程中，如果准备食材或处理食材的这个人手部有一些创面伤口或者有一些感染的情况，那我们是尽量不要去接触食材。那么在食材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这些刀具、餐具、菜板啊，一定要生熟要分开，并且定期要消毒。要吃剩菜剩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加热。总之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入口关，才能让我们尽可能的远离食源性腹泻的这么一个危险。
1: 非常感谢尚医生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看来面对腹泻啊，我们真的不能小觑。感谢尚医生，再见，尚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却感觉到肌肉很僵硬，尤其是下肢肌肉格外紧绷，导致身体不够舒展柔韧。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拉伸大腿、腰背以及身体后侧练肌肉，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筋长一寸，瘦长十年。包括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同时，如果能辅以柔韧性的练习啊，将使我们的锻炼效果啊能够更加的这个提升。哎，思源，你平常在锻炼的时候有注意柔韧性的练习吗？
3: 我一般会在力量训练的间歇做一些拉伸的练习。
2: 哎，依妮，你怎么样？柔韧性怎么样？好不好？
4: 我简直就是柔韧性的典型反面案例。我自己感觉啊，我的身体就像钢板一样。
2: 那我们今天先来测一测二位的柔韧性究竟如何，好不好？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直腿摸够地面的这个动作，三二一，开始。一捏你这腿就在抖，又要打弯了，把膝盖绷直。哦，思源非常好，我们看思源啊，能够双手手掌都触够到地面，这个一捏这个离地面还有半尺啊远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就一直在忍不住的要打弯了，啊，说明我们的柔韧性还需要加强。
5: 刚才的测试看出，两位跟练女生在柔韧性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因为柔韧性并非天生，后天练习同样关键。柔韧训练不仅能减少损伤，提升关节灵活度，更能与力量练习相辅相成，让锻炼效果更全面。那么想要科学进行柔韧性训练，接下来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简单实用的柔韧性动作，带大家一起练起来。
2: 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原地就能做的柔韧力量相结合的练习动作啊，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单腿硬拉啊，听着这个名字很恐怖啊，但是其实啊并不是很难。我们请两位这个同志一起做一下，我们单腿站在地面上啊，然后抬起自己另一条腿向身后，然后同时俯身向下啊，保持我们的支撑腿伸直啊，这样既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也对我们的下肢的柔韧性是一个挑战。我们来一起开始。哎，依妮站稳站稳站稳站稳站稳，好，不错，我看看思源，哎，非常好啊，依妮同志站不太住，看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锻炼啊。思源做得非常好哈，动作很标准啊。如果我们伸起来的那只腿啊，我们脚尖能朝下指啊，就会更好，骨盆不要翻。哎，好，非常好。依妮怎么样？我感觉这个动作你好像做不太了。
4: 是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有点难，我这个单腿支撑的这个平衡能力还是有点差。
2: 你感觉做不了那么标准，我们可以先把幅度变得小一点，是吧？我们不要幅度做那么大，我们先不要求我们身体能够像思源这样完全的打平，能做到哪是哪，好不好？我们慢慢循序渐进，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也能像思源做的这么

0: 什么标志。
1: 好的，
0: 思妍，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应该挑战不大。
1: 嗯，也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它除了考验到我的柔韧性以外，它其实对我们的平衡也有一定的要求。
0: 是的，
1: 所以我刚刚在做的过程当中，身体也是有一点点晃动。
0: 对，其实这个动作不仅仅是像思妍说的平衡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核心肌群的控制也是有要求的啊。就像刚才你在做后两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明显我们的骨盆啊在往上翻转啊，其实做的再标准一点，我们两侧的骨盆要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啊，这样在做的时候啊，能够让我们的核心肌群也能够充分的在这个动作当中被锻炼到。
2: 哎，傅老师，我有个问题，我感觉刚刚在做这个单腿硬拉动作的时候，只考验了我的平衡能力，我光站就站不稳了，到底哪里体现出柔韧性这个功能呀？
0: 是我们设计这个动作啊，其实就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动作更多的锻炼到我们相关的这个素质，因为你站不稳，所以你还没有到柔韧性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已经摔了。所以啊，但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一条腿支撑腿要像思妍一样要站直要伸直呢？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身体打开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肢的这个柔韧性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啊，当然了，你可能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你就已经东倒西歪了。
2: 是
0: 啊，所以啊，我们还是循序渐进，一点点来。啊，如果你刚开始做不了这么标准，我们可以降低一下动作幅度，首先保证自己站稳。啊，然后能抬多高抬多高，身体能俯多深俯多深，啊，这样啊，让我们这个一点点的提升我们的平衡、柔韧以及下肢的力量。好，我们再来第二个动作哈，这个动作相对我觉得简单一点啊，对依妮啊，依妮你可以试一试。我们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直腿，啊，能抬多高抬多高，保证直腿的情况下，把腿尽量的和自己的手来去触够。这个动作我们管它叫站立收腹摸脚啊，我们从动作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哈，我们站立把腿和手尽量的这个往出够啊，看看我们的下肢的稳定性和柔韧性怎么样。三二一，开始。哎呀，依你腿伸直啊，抬起来腿要伸直，伸直伸直，膝关节不能打弯啊。你就能抬那么高吗？
2: 我尽力了。
0: 底下那条腿要伸直，虽然底下的腿也伸直，支撑腿也要伸直。哎，好，不错啊。好，非常好。怎么样，思源，我看你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支撑腿好像稍微有一些这个弯曲，感觉难吗？
1: 嗯，有点难度。
0: 是不是？对，因为你的这个上面这个腿抬的还是比较高啊，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啊。我觉得我们下次在做的时候，还是尽量让我们的支撑腿还有抬起来的腿都保持伸直啊。如果还能勾一脚脚尖做的话，可能对我们柔韧性的这种牵引作用会更好一些。
3: 专家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有一定挑战，但非常实用，大家练习时不必强求一步到位，循序渐进最重要。单腿硬拉做不动了，就说明身体已达当前极限，休息恢复后再继续即可。而站立收腹摸脚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利用碎片时间都能练上几次，对柔韧性和平衡力都很有帮助。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首先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第二个动作，站立收腹摸脚。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必到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还行吗？
0: 嗯。嗯。不干了，不对。
1: 嗯。没头没脑说些什么呢？

0: 娟，像你这么胆大这么无所顾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有时候呢我也想像你一样，有燃烧的信念，有不灭的热情，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1: 林小姐，你喝多了，都开始作诗了。
0: 有一点多，但是又不够多。你愿意再陪我多喝一杯？
1: 你还是别喝酒了，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你不愿意，我懂了。我会尽量帮你解释的。可是你呢？一定要小心。

阿俊，你记不记得厂子北边有个水塘？从你一会走路，你就常到那去玩水，每次都哭着喊着要抓鱼。为的是你妈给了你一巴掌，记得吗？这边那个废料堆，小学的时候你就带着你同学到那儿去拿废铁去卖，就为了买一把吉他，你就没弹过几次。

0: 潜艇厂是你大半辈子的心血，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卖掉它，我也舍不得。
1: 舍不得，确实是舍不得。

该舍就得舍呀，我不能只过半辈子，过去的就过去了，爸爸还有后半辈子，我们辈子爸爸指着你了，时代是要发展的。 我们必须要往前看，要往前走，对吗？爸爸不会拖你后腿的，肯定不会回头。爸，我保证。

0: 哎呀，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有，我们大早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在市局都听说了，你们俩跑了大半个月考察开发区啊，这都跑成专家了，一张嘴问的全是数据，一般人根本接待不了你。哎呀，
1: 他你还不知道，专拿数据说话。<笑>
0: 咱直接看地儿吧，因为我下午还有个会。
1: 啊，行，那抓紧，走，
0: 刘主任带一下路吧，啊。
2: 你能从市区跑来给我把关，我这心里真是感激啊！不得了啊！现在这客套话张嘴就来，哎呦，
0: 小柳同志进步很快，<笑>
3: 那是相当的快，
4: 这可不是客套话。<笑>
3: 哎，我们就这吧，看着还挺干净的。嗯，
2: 是挺干净的。
0: 来来来，
1: 很有。
0: 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1: 还行还行。
0: 哎，谢谢。
2: 现在点菜吗？
0: 那个先不用，我一会儿叫您，好吧？好嘞。
2: 我们俩之前看了很多地块，这个可以排进前三了吧？这地块确实不错。不是老王，哎，这个昆江区在政策上的优惠力度似乎不是很突出。
0: 嗯，
2: 哎，
0: 我在市招商局，太懂这些政策上的虚实了。
2: 哎，你听说过什么叫关门打狗吗？哼。
0: 哦，什么意思？咱说了一路，连喝口水。哎，老钱，你给解释一下啊。有些工业区为了吸引投资，会给出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可等企业注册入驻之后呢，找由头发一份文件就改了，割起肉来是毫不手软。你像我们做外贸公司的，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儿。但你们做实业的，建了厂房，进了设备。
2: 前期一大笔资金都投入进去了，你们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0: 那昆江区呢？
2: 昆江经开区的优势有三点：第一，它是国家级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相对而言啊，更加稳定。第二呢，它的税收优惠是直接减免，而不是说入户满一年之后的退税。 这个扶持力度可比你们想象的更大。
0: 那第三呢？
2: 昆江区刚换了一个新的书记，这个人啊，年轻有魄力，舍得投入，最关键是人家懂得什么是放水养鱼。
1: 没想到需要考虑的事情这么多呀！哎呦，当时刚。

0: 回国的时候，觉得遍地都是机会，搞不懂为什么有很多简单又赚钱的事情，却没人去做。现在看起来，原来大家都不笨，头脑简单的只有我一个。
1: 你别矫枉过正啊！你在国外这工作经验和眼界是你的优势，等你了解完两边的规则之后，中西融会贯通，我们俩是土包子。 都跟你比不了。
2: 行了，今天学习这么多，放我请。
3: 您少来，我来。那个，老板点菜吧。

0: 搞定了，
1: 管委会终于敲章了，环评跟安评也全都通过。哎，我就说您操心过度吧，开发区政府有政策扶持，只要不守合规，办事根本就不难。好，我回家吃饭。
0: 喂，林川。
2: 刚按你家门铃，柳博士不在家啊？
1: 我在昆江经开区办事呢。
0: 林董有什么事啊？
2: 我听说你在卖前进厂，不知道进度如何了。
0: 有几个报价现在正在谈，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肯接受我的工人，一心只想要地皮。
2: 我这儿倒有个买家，条件挺不错的。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牵个线。
3: 大家先见面接触一下。
0: 我当然信任你了。这样吧，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
2: 那好，今天晚上6:30我定地方，你开车，咱们俩车库见。
4: 好呀，晚上见。
2: 还有空位吗？我去做个指甲。

0: 感谢林小姐精心打扮，陪我出席。
1: 不客气。你这个时候卖场子，是为了置换土地筹措资金呢，还是为了躲避我大哥呀？
0: 应该说两者都有吧。我肯定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爸估计更想躲着你哥吧。

0: 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不是认识梁思申吗？你最近可以跟他提提这个侵权官司的事情，他跟我哥很熟的。
1: 梁思申，梁姐吗？
0: 对啊，她丈夫是东海集团的宋总，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东海集团老总不是你哥的朋友吗？

0: 别打了，住手！别打了！
1: 给我滚远点！收过去是我跟你讲。看什么看？再看你拎起的！
0: 不认识你吧？

0: 别看我手指！
1: 什么事了？按你的叙述，是有人骑自行车故意撞上来，等伤者下车后便围着他殴打。我目击者说你在现场喊过认识这些人。
2: 我只是以为这么说能够唬住他们住手，
1: 所以你并不认识他们。能不能尽量再描述一下行凶者，比如身高、体型、面部特征什么的？
2: 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也记不清楚。
1: 他们是本地人吗？什么口音？
0: 跑远点，什么关系事我跟你讲。
2: 听不出来。
3: 林小姐，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出小区突然就围上来，就打完就跑了，还没抓到人。
1: 事件仍在调查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嫌疑人。
3: 同志您好，我叫钱红明，伤者的朋友。
1: 我姓顾，这个案件目前由我负责调查。
3: 我朋友刚从德国回来，工科博士，他每天只知道工作，他不可能参与什么打架斗殴，这绝对是一次恶意伤人事件。
1: 伤者的亲属呢？什么时候过来？
3: 他父亲马上就到。
2: 你们都来了，我想先回家了。柳军的手术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
4: 那谁呀？
5: 别敲了！林川
4: ，
5: 林月，
4: 怎么了，妹妹？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怎么了？
5: 林月，快出来！
4: 怎么了？出什么风啊？出什么事了？
5: 是不是你找人打的柳军啊？是不是？
4: 柳军被人打了，什么时候的事？
5: 你别装了，我一听那些人的口音就知道是你安排的，这么卑鄙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你跟刘邦有什么区别？
4: 不是，我什么都没干啊，你不能因为柳军被人打了就觉得是我指使的人干的啊。哎，这个年代谁还玩打打杀杀那一套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个事情我不跟他计较了。那天你嫂子也在场，你听到了吧，我讲过这个话吧，我没有必要现在找人打他一顿啊，妹妹。那我撒没撒谎，你嫂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来，你告诉他，我有没有骗他？不，连你也不相信我啊？

0: 我真没干呐！别演戏了，亏你还是个当爹的人，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就被下落给你孩子记得吧你！
1: 李川，你别乱讲话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诬陷我啊！你信不信我扇你啊？
2: 你走，我不跟你计较。警察要再找我问话，我不会再帮你隐瞒。
3: 林川。

0: 白千先生，手术怎么样了？放心吧，手指已经接上了。
1: 左侧第六期肋骨骨折，万幸没有刺穿胸膜肺泡，但医生说需要多观察几天。
2: 那就好，我挂了。
3: 哎，等一下，
0: 林小姐，有现场的目击者说，几个斗殴者有明显的江洋口音。
3: 应该是同乡，林小姐当时离他们最近，请你再回想一下，对他们的口音有没有什么印象？
2: 我当时太害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3: 啊，
1: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3: 请问林小姐的原籍是哪里啊？
4: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喝酒。来来，大哥，我给你倒上。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6: 哥，
5: 来，
6: 是不是搞得有点大了？
4: 什么搞得有点大？你什么意思？不会是你干的吧？
6: 啊。
7: 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出人血过不去，明白吗？过不去。
8: 哎呦，我造了什么孽？我怎么摊上你们这些不长脑子的货？我，
4: 哎，你怎么敢啊？是我让你这么干的吗？
6: 不就是那天你说要让他见见血的吗？
4: 我跟你说的这话啊，
8: 我打电话说的是气话。哎，你气话懂不懂啊？就很生气的时候说的话。不，你个脑子里面每天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啊！
8: 来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来，
7: 哎，我看看你什么东西？
6: 哥哥哥哥，哥哥哥，我们错了，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哎，你消消气，哎。

0: 没事吧？手指都结上了，
1: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恢复的，没事吧？
0: 冯，别怕，我没事，我扛疼。
1: 儿子，你记住，我会让林月付出代价的，你记住。
0: 你还说我莽撞？把你火气再大，也别个烂苹果皮了。
1: 不说了，爸爸知道，爸爸知道啊。睡一会儿啊。

0: 自己身边。
1: 警察怎么说呀？
0: 警察说，给你煮着水呢，我都忘了。你别起来，别起来。
1: 哎呀，我来吧，我来吧，你别烫着，啊，放着吧。哎呦，你这帮人家救了一夜的火，回来差点把自己家房子给点了。
0: 还真是那样啊，咱们可能上报纸了。

0: 哎，喂，满月，
1: 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我记得你爱人是东海商报记者是吧？上次你说特别需要热点新闻。
2: 跟媒体联络这块是你在负责吧？
0: 是林总。
2: 嗯，那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专业人才。这个柳军正在投资建厂，本人又是个货真价实的博士，这两边他都站齐了。林总，这么大顶帽子扣下来，恐怕不好办呢。
2: 行，你去忙吧，我自己想办法。
0: 是，林总。

谢谢啊，谢谢。你回去休息吧，我陪着他。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医院陪柳军吗？
1: 洪明在，我稍晚那儿去。你把这给洪明。
0: 这么多钱，你给他干嘛？
1: 昨天阿军做手术。

0: 都是洪明找的专家，钱也是他付的，你把钱给他就行了。那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随便我就拿了一些过来。你也不知道多少？你们没事吧？我没事。跟我儿子比起来，多少钱都不重要。
1: 你把这给洪明就行了，你去忙吧。

0: 正在我的病房碰到红明了，他不愿意理我，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是啊，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没少在背后被人指指点点，他恨我。
1: 咱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个事儿了。
0: 对，不提了，不提了。红明这边我也不解释了，你去吧。

0: 是你的手笔吧？吃油条吗？包子，不想吃。文章肯定是人家写的，我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事情
1: 看起来大一些，公安局可能会更重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是非分明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单纯的依靠法律来解决？
1: 你说这话可就狭隘了。舆论监督本来就是媒体的职责，我们在法律的框架内给自己增加一点赢面，有什么不好的？我来之前去了趟派出所，顾警官跟我说，出事的地方有好几个摄像头，抓住行凶者只是个时间问题。
0: 抓住他们有什么用啊？能不能找出背后的指示才是关键。
1: 行凶者怎么招供，我们谁都说不准。但事情办到哪个阶段结束，你的态度很重要。所以你是想追究到底，还是到此为止呢？
0: 你希望我到此为止？
1: 留人一线，总好过玉石俱焚。
0: 昨晚我醒了之后，我看到我爸那么伤心，我好像突然就不生气了，只是害怕他们会像伤害我一样伤害我爸，所以我就劝他，人要愿赌服输。苹果比了。

0: 您吩咐的炒猪肝、鳖汤，还有点小菜，我都做好了。是不是现在要送去医院呀？
1: 阿俊受了这么大的罪，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0: 好，我一定好。

0: 我会好好照顾他。
1: 工作这么忙，赶紧回去吧。我今天已经请假了，等你爸来接班了，我再走。林总，
2: 哎呀，刘博士啊，怎么给打成这样了？ 昨天晚上，那小川跟我一讲，我当时就怕了，我就怕是我手底下那些兄弟们干什么傻事了。我结果一查，你看，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气得一晚上没睡。我跟你讲句真心话啊，他们这么干我是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我，那这个责任。
3: 我来承担，条件你开，啊，你就是要杀要剐，我都任你处置。
4: 那既然林总想要承担责任，下午警察过来做笔录，正好当面自首。
3: 哦，主使的人现在应该已经到公安局自首了。 按故意伤害罪判的话，至少得关个5年8年吧，任你放心。哎，我听说你爸爸那个厂打算转让是吧？那我侧面打听了一下啊。 有那么几个买家，目前阿明的出价是最高的。我准备这样，我可以出跟阿明一样的价格，但是呢，另外比他多2个优惠。你听一下啊，一，接收你的全部工人；二，现金一次付清。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4: 警方的调查，我一定积极配合。妈，这件事我究竟有多大的责任，法律说了算。妈，不管，你跟我心里都清楚，你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都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2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说对不对？

0: 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加一个条件。
1: 说说什么条件？
2: 工厂迁到远郊是发展趋势。
3: 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得亏死不可。
4: 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
5: 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6: 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
7: 贵公司刚刚成立，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8: 请看《淬火年代》第十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了。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1: 上吧。
22: 乡里乡亲的，
23: 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间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你们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两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好啊，有情有义，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了。但是那些买家是冲着地皮来的，整个东海市只有我跟你家做着同类型的厂子，那么也只有我能够吃下这么多人手，你说对不对？那么钱这方面我就不用多讲了，对吧？你盖厂房嘛，主要靠这笔钱啊。如果能一次性到账，那你的计划不就灵活多了吗？我说的这两点优惠没错吧？我呢，把我这个道歉的诚意你放在这儿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请刘厂长午饭后来办手续，我先打100万定金入账。

有决断，特别好。那咱们有言在先啊，这件事情就此了结。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再见面还是朋友。 那就好好养伤，早日康复。嗯。

这根手指头的卖价是不是还不错？ 也许他们砍掉的不只是一根手指头，还有我精神的一部分。手指能够接上，可是有些东西好像永远也回不去了。

0: 答应了。
1: 我早跟你讲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只有谈不拢的价格。这个柳博士啊，也没有你想象那么执着啊。
0: 但是手指断掉了，就是永远的伤痕，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不可能原谅。
1: 是，这回是大哥对不住你啊。

0: 别生气，心疼。来喝点汤吧。
1: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小本子有那么重要。我儿子说，市一机有个朋友想讨教一下思路，借那个小本子看一看，然后就让我儿子进市一机工作。你这算是狡辩吗？没有你们偷数据，市一机就根本不可能窃取我的专利，也就不会引发我后续的维权。归根结底，我今天躺在这就是因为你，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2: 我是你家的保姆，我是要来干活的，我又没有选择。
1: 真是无赖！
0: 我承认，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不起你，可之前我一直求你爸让我儿子进前进厂当个临时工，他就是不同意，那我也……
3: 行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话了，你赶紧出去吧。
2: 哎，疼啊！
3: 你别碰我！
2: 哎哎哎，柳静，别激动，别激动，躺好了，
3: 你赶紧让他出去。
2: 你让他出去。
3: 傅阿姨，您在这儿的太激动了，要不您先走吧。
2: 哎呀，傅阿姨，您要是不赶走，您到外面坐会儿啊。哎呀，
3: 真是个无赖！行行行，好。
4: 哎呀，大驾光临！来来来，请坐，请坐。我已经让律师在整理材料了啊。哎，办起来相当简单，不费时间的。快，让周律师带着材料来。
3: 你等等。怎么，柳厂长还有什么吩咐？
2: 林总，
3: 哎，
4: 我儿子答应你的要求了，可我没有。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加一个条件。
3: 啊，柳厂长，我们都谈好条件，准备签约了。别说那么多，
4: 林总，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软弱可欺，我让人随便摆布。哎呀，
3: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4: 有人动了我的儿子，我这条老命就豁得出去了。
3: 哎，柳厂长。 柳厂长，不至于吧？不至于，柳厂长，这不就是加一个条件吗？是吧？哎，说说什么条件？

0: 你是傅秋芳吗？
1: 啊、
2: 我就给那个人看了一下小本子，这怎么是犯罪呢？我不是坏人呀、啊，我以前是老师、啊。
0: 我再说一遍，你和你儿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现在传唤你接受调查。
2: 哎，跟我儿子没关系的，我只拿了他们一点点钱，是我犯的错，警

0: 工厂迁到远郊是发展趋势。您看，柳军卖了前进厂之后，不也是离开了城区，到昆江选址建新厂了吗？
1: 道理我都懂。在林总的眼里啊，这只是一块能够赚大钱的地皮。可对我来说，这毕竟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厂子，难免有一些恋旧啊。这陆总怎么来了？这边上那个，那不是刚刮过来搞管理的董总吗？嗯，听说还是个 MBA 呢，给外企当过高层，思想前瞻，雷厉风行啊。
0: 他跟您不一样，不是搞技术的，只不过是做市场有一套而已。哼，
1: 做市场好啊，以后咱们都去做市场吧。

0: 厂长，我们想继续跟着你干，去新厂。
1: 哎，不对啊，林月没安置你们吗？这太不像话了，协议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呢。你不用担心，回头我找他去。
0: 哎，不，市一级愿意留人，也有工位。
1: 哦，
0: 可问题是，那边都是自动化设备，我去不就是个废人吗？这不自讨苦吃吗？
1: 老黄，你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了。
0: 没事，您说啊。
1: 是这样啊，
0: 哎，
1: 阿军建的这个新厂啊，其实跟市一机是一样的，传统设备阿军是不打算再进了，而且态度很坚决。
0: 那赵厂长的意思是我以后别混了是吧？
1: 那当然不是了呀，传统加工的工厂到处都是，你还说找不到工作吗？
0: 那以后几年呢？那我总不能待在市一机混到绝路啊。厂长，我想跟你去腾飞厂，这去腾飞厂不是有机会学习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学呀。
1: 老黄，你这么一说搞得我心里好难过，不至于这么绝望吧？中国发展的是快，但也不至于快到你这种手艺人找不到工作吧？你这还绝路绝路的，怎么可能？就凭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干，你站到车床旁，你这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懂变通的人，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得亏死不可。
3: 咱俩可是有言在先，我不压你价格，不拖你工程款，你就得跟我盯紧施工标准。你当时怎么给我保证的？
2: 我是大公子啊，这点误差的不影响强度吗？
3: 我跟你讨论的不是强度，是态度。
2: 好，你等着吧，我马上给你态度。你等着。哎呀，硬着呢。
4: 爸，黄叔那个事儿我又想了想，要不咱还是给他在腾飞留个位置吧。
5: 绝对不行，我们这又不是吃大锅饭养他一辈子养。我跟你讲，老黄那个德行啊，你别看他现在装可怜，真要把他留下来，他比谁都难伺候。
1: 来来，不说这些了，你看这是什么？
5: 哎，我今天在银行取的新票，本来想取新版的，红红火火过年发个红包多好啊，排队没排上。来来，分享分享。

0: 我想了，
1: 哎，你过来帮我分一下红包，
0: 分享分享。哎，我想这个周总监给他300，电工啊、施工啊，还有技术那几个工头，一人给200就，别200了，
1: 150就够了，省点。
2: 工程干成这样，不扣他们钱就不错了，还发红包，
1: 你这个要求也太严了。一个建材你都要做一下强度测试，那他们早就不愿意了，怨声载道。我跟你说，你正好趁着现在过年，对吧？安抚一下，要不然你工程你就不想竣工了。
3: 他们怨声载道是他们的事儿，我就是正常管理。
1: 你这不是正常管理了，在施工队眼里边，建筑就是个粗活，不就是盖房子吗？你可倒好，人家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精细的人。人家设计的间距就10公分，误差也就1公分，你就不干了？
3: 爸，差1公分就已经差了1/10了，好吗？
1: 啊，对对对，好好好，你都对，啊。
4: 来，瞅着点，养下养下啊。
5: 怎么了这是？
4: 哎，慢放慢放。走走走走走。
5: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4: 哎，袁老板，这是魏经理让我们搬过来的，说是送给小刘总的年礼。
5: 哎呀，魏经理太客气了，这挺重啊，这家伙。打开，打开，什么东西啊？这
4: 走了啊。
5: 哦，这不就是你之前要去返工的时候敲下来的水泥疙瘩吗？啊？哟，
6: 大红花。
3: 行吧，就当我是个水泥脑袋不开窍吧。
2: 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
4: 小刘总，小刘总，花呗有人找你。
2: 谁啊？
7: 柳先生。
2: 于小姐。

0: 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没事，你摸摸呗。
0: 真的能完全恢复吗？
1: 大夫说，只要做好康复训练，就能恢复个八九成。
0: 你出事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没有去医院看望你。
1: 被人打了一顿，砍掉一根手指，最后还只能跟凶手讲和。这么不光彩的事儿，还是少点人知道吧。
0: 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对不起？
0: 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外伤资料，我又说的那些话刺激你，后面的事儿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1: 别傻了，按你这么论因果的话，世界上什么事情联系不起来？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自己当然要负责。
0: 话虽这样说，但我当时就是不应该那么冲动。现在道歉没有用了，真希望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那你要愿意的话，是不是约出来见见面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

0: 忙活一整天呀，你看你刚一上任，你就这么辛苦。应该的，
1: 老乡长，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那下班了，回家吧。哎，
2: 好嘞。
1: 刘总，那我先走了。哎，好，你啥？怎么样，招子有没有满意的？
3: 有两个工程师很好。
1: 哦，我给你看看资料啊，廖国平，还有一个。
3: 孙工孙海洋，
2: 这年轻，
1: 这俩如果成长得好，很有希望成为咱们厂里未来的技术骨干。
2: 是，
1: 你淘汰那么多留下来的，肯定错不了啊。小文，回家，爸爸给你做好吃的，走。
2: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还有事儿。
3: 你有约会吧？
1: 哎，那个山山山山山，
2: 爸，把爸爸带着，爸爸给你把关。
1: 这不合适吧？
2: 不好意思，我是来面试的。
1: 抱歉，我们已经下班了。我们腾飞非常注重员工的时间观念，你不遵守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等等，我昨天刚跟新闻联播对过表，现在距离你们面试结束的时间，起码还有一分半钟。那好，给你一分钟时间做个自我介绍。好，我叫罗庆，22岁。 东海本地人，东海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大学成绩总评优秀，其中化法几何是年级最高分，选修过1年计算机、结业考试90分，去年自考了计算机二级证书，英语6级，爱好篮球，喜欢打电脑游戏，星际争霸校内无敌，最擅长的是自个儿介绍完毕。不到30秒，没耽误二位的时间。<笑>不错，你叫什么？
3: 我叫罗庆，罗马的罗，国庆的庆。那行，那把资料留下来吧，你去忙吧。
4: 小文，
3: 哎，我跟你讲，你看你这些工程专业，就是我们需要的。
2: 真的吗？
3: 谁？
2: 那我算通过了吗？
1: 是一级总经理。

0: 董总。
1: 哎，刘总，董其阳，
0: 刘军，
1: 幸会幸会
0: 幸会。
1: 哎呀，刘总啊，你这办公室的摆设挺别致啊。
0: 这是之前施工方送给我的礼物，我就留下来做个纪念。
1: 施工方送水泥块，这是不是跟信封里夹颗子弹是一个意思？
0: 他们不够痛快，不如贵公司林总敢作敢为。请坐。
1: 哎，
0: 董总今天过来是为了那四个我从市一级挖过来的技工吗？
1: 您说那四个人啊，据我了解呢，在厂子里算不上是技术领先的人才啊，所以刘总需要尽管挖去就好。
0: 但是在我面试的人里边，这四个算是工作最认真细致的，非常有发展前途。
1: 那您这么坦白，就不怕我回头再把他们挖回去？
0: 这你可挖不走。虽然我开的工资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学习和晋升制度更完善，你们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董总过来是为了私事还是公事？
1: 谈不上公事，也谈不上私事。是这样，我呢一直听汪总提起你，所以呢是慕名前来，特别想结识一下。这两年我在业内呢一直

0: 主管销售，但是我向来跟技术人员聊得很投机。这次来也有一个冒昧的请求，看看刘总您方不方便带我去参观一下您的车间。
1: 没问题，这个厂房的基本面已经完成了，就还差地面的一道工序。
0: 挺好的。正式运行之后，刘总是不是还走以前那个系列？我可是听说最近有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全套了。
1: 那个我知道，是我大学校友的一家公司，他买的我的图纸，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创意和改进，只是仿造出了一系列低端货而已。
0: 听起来刘总很看不上这种做法啊。可是据我了解啊，国内还是有很多企业很愿意接受这种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我们试衣机也采购了一套美国的图纸，正准备大批量生产。
1: 我们腾飞打算坚持走自主研发的精品路线，这样也好，我们两边的产品形不成竞争。
0: 形不成竞争，
1: 难道不是吗？
0: 刘总这么自信。在机械产品的市场里，高精尖的机械构件虽然位于顶端，但是需求量一直不大，占比最大的往往是中端产品。刘总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机械构件的买家一般都是产品的生产商，而产品的使用者也就是消费者，往往区分不出太大的差别来。
1: 所以马马虎虎的中端产品往往市场的销量最大，如果销量上去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反而我的高精产品如果销量上不去，成本自然也就降不下来，如果生存不下去，最后只能回到中端市场跟你竞争。
0: 而且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竞争不过我了。有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刘总不信，咱们俩可以赌一把，你赌多少我都敢接。
1: 可是机械制造不是赌博，它也不能急功近利。
0: 是啊，我承认你的目标远大，探索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在现阶段，尤其是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0: 正吗？
1: 嗯。
0: 老君，你出来帮我看一眼，正不正？
1: 哎，来了。哎，左边高点。过了，过了，过了，回来点。啊，行，就这儿。这画的什么呀？千年虫啊！
2: 看着眉眼，看着神态，佳丽画，
0: 像不像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进来就搭了这个脸，嫌我老婆画的不好是不是？我发完帖子跟你说，
1: 什么帖子啊？
0: 关于德系新下线车型的几点想法，作者旋风罗斯刀。你在这儿写文章，有人看吗？
2: 你是不是不混论坛啊？东海在线的汽车板块上。 著名大板砖，我这个 ID 还是有那么点影响力的。只不过今天现实里啊，被人真是拍了一板砖。
0: 说什么网虫黑话呢？听不懂。
2: 我的意思就是，我在下班之前被人给嘲笑了。
0: 谁呀？
2: 董其阳。

0: 这地方连个路标都还没有，你是怎么看错地址把自己弄这儿来的？
1: 不好意思，这里实在等不到车，真的麻烦你了。
0: 客气啥呀，你有事儿能想着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正好这块路况好，人少，我给你跑一推背感。

0: 快吧？
1: 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那个汽车论坛里边，有一牛人，绝对的技术流，发的帖子都特别专业。我就是按照他的帖子找人调教的我这车，感觉怎么样？
2: 我又不懂车，感觉不出来。啊，
3: 我看着董奇阳是特意来打击你的。
4: 哎，但是可怕的是，我居然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有道理的。
3: 劣币驱逐良币，这现象肯定是有的，短期内也根本杜绝不了。但我觉得这位董总啊，搞市场搞销售久了，看问题还是有点偏颇，有点狭隘。
4: 你说的这话我爱听哎，快快快，鼓励鼓励我。
3: 从我做外贸接触的情况来看啊，市场划分极为庞大和复杂，它简单的用高中低三个字来概括确实有点粗糙。那些真正高端又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恒久存在的，哪有那么容易被取代。你别忘了还有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呢。
4: 是，但是我爸把所有的老本都压在我身上了。腾飞吧，现在真是没有什么试错的本钱，而且这个董奇阳说的吧，我内心有点打鼓，我也不知道我选的这个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3: 我不担心你产品的市场，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第一批设备安装完，现金剩不了多少了吧？
4: 这个等我们的厂走上正轨之后，就有银行贷款了。
3: 你后手就剩下贷款了吗？我接触了很多客户，他们说民营企业的贷款特别难，你别预计的太乐观了啊。
4: 我们腾飞技术含量高，企业成长性良好，在这儿老厂上一笔生意大进大出的，银行信贷员都特别想了解。
3: 信贷员的话只能听三分，他们都是拉客户的。你呀，还是抓紧时间实操一笔，再谈未来吧。不过你打小人缘就好，说不定这回又抓一手好牌呢。我走了啊。
4: 你等会儿我。你等会儿换个衣服，咱一块出去吃饭去。
3: 我岳母不在家，我得回家做饭去。
4: 别，你都这个点了，咱们一块吃呗，把小桃子也带上
3: 啊。一听你就是没孩子的人，你先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吧。走了。
4: 哎，我也去你家吃啊。你现在这工作感觉怎么样？
2: 嗯，挺好的，感谢你帮我介绍工作。

0: 工作。我们老板说你们是铁哥们儿啊。
1: 我跟他可算不上铁哥们儿，就是生意伙伴。业务上他有求于我们家。啊。现在天还早，我听说最近上的那个《角斗士》还挺不错的，要不咱俩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0: 我今天有点累了，想回家休息。要不改天吧，把朋友们都叫上一块儿去看，人多热闹嘛。
1: 那行，那就改天。

0: 你怎么来了？
1: 难得今天有空，就过来了。没提前打电话，不好意思。我听说你一直忙着监工呢，今天可以出关了。厂房已经完工了，但是设备还没装完，正好有几天空闲。我听说最近上映的《角斗士》很好看，咱们看电影去吧。
0: 听说挺好看的，是吧？我今天真是有点累了，明天要上班，要不改天吧？
1: 好，改天。

0: 你好，陆华东。
1: 对，不好意思，我没带名片。柳军。
0: 柳军是吧？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哎
1: 呀，谈不上久仰吧。
0: 真的，真不是假客气。我最近听不少人都提起过你。
1: 姓尊是试衣季的大股东，路上也听人提起我，多半没什么好话吧。
0: 反正至少目前我听到的，除了某个人以外，对你全都是夸奖。好了，咱们改天看电影，看电影，
1: 哎，一起看电影，
0: 拜拜，
1: 哎，拜拜。

0: 刘总，贵公司刚刚成立，连可以评估的财务数据都没有，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1: 怎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呢？我们厂隔壁有家企业也是才开工就已经放贷了呀。
0: 您说的那家我知道，它是国企的分厂，还有集团总部的担保，情况完全不同的。
1: 可是您也说过，我们厂理念先进，成长性良好，是一家优质企业。
0: 这个我不否认，可是银行放贷有硬杠子，私企的风控一直都抓得很紧，就算是我把你的材料递上去，上面也不可能审批通过的。
1: 那这个财务报表的硬杠子究竟得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行啊？
0: 这个
2: 贷款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这个信贷员是怎么说的？什么样子的报表才算是漂亮？
1: 又做报表啊？啊，爸，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厂必须要合法，不能再做假账了。
2: 什么叫假账？我是问你，这个报表怎么样做才算是合格的财务报表？怎么能做假账呢？
3: 如果不作假的话，那工厂至少要运营半年以上，才能做出一份让银行满意的报表。可是咱们现在自有的资金，半个月都撑不下去。
1: 都怪我，之前想的太乐观了，前期建厂、招人、买设备投入太大了。

我们厂的设备必须安装一台启用一台，哪怕是些外加工也绝对不能。

0: 得力的人手还没培养出来，你不能太拼命啊！
1: 累也得撑着呀，怎么能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先垮了吧？

0: 领导，
1: 老高。哎呀，说随便找个地儿坐坐，咱们安静一点不就行了吗？你这搞太夸张了啊！
0: 好不容易出差到我主场来，能不好好招待吗？哎，今天都听我的，先吃饭，晚上还给你安排了节目。
2: 先生，哪个先生？
3: 很乖。
0: 胖了呀？
1: 嗨，过日子啊。
3: 来。哎，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
1: 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可以啊。

0: 拿不到贷款，公司的正常业务就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关系的，我已经联系了几个老朋友筹款了。
2: 3000以内，1000万以下的资金，我保证你们一笔到账。
1: 一提钱，恨不得把你骨头都榨出油来。
3: 钱红明，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你怎么还那么老实呢？
4: 我有办法，能帮你筹到300万，你要不要？
5: 请看《淬火年代》第11集。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0: 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
1: 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可以啊，老高，你可以。
0: 孔明啊，你也学会幽默了啊，
2: 工资开得高。工资开得
3: 高。说实话，
0: 嗯，
3: 你看我奇怪，那我看你更奇怪。
0: 哎，咱毕业八年了，干的又是同行，有很多话我不跟你绕弯。
3: 嗯，我就想问问你，你背靠着那么大的一个外贸公司，手里面既有授权，又有熟悉的银行，你怎么还那么老实？
1: 你是不是倒腾信用证呢？在信用期内用这钱给自己做点事情，根本就是无本的买卖，对不对？
0: 啊，我就说嘛，你这么聪明的人不至于不懂这个。红明啊，你怕什么？你们老总审批的就是走过场，120天的信用周期实际上握在你手里。哥们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4: 佳丽啊，以后这个大米用完呢，记得把盖子盖紧，最近没雨，要是盖不严实的话容易长霉。
5: 真不好意思啊，红明早上打电话说今天回不来了，本来还能应付过去。

0: 觉得不用麻烦你跑一趟的。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不过就是扛了一袋米两桶油吧。
1: 谢谢啊。
0: 没事。哎，柳俊。
1: 嗯。
0: 你最近没生病吧？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1: 啊？是吗？可能最近熬夜看欧洲杯看的。
0: 哦。
1: 过两天就没事了。
3: 红明啊，钱红明，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外贸，那整个操作流程你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吧？银行、客户、利息、汇率，哪个环节你喘不起来？你要说你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我才不信呢。
4: 毕竟是走在法律边缘的事儿啊，风险太大。
3: 当年咱班上学的时候，就属你最会赚钱。大一就卖打口磁带，大二卖盗版书，大三就出去做兼职了。毕业那天指着天说我要发财。当年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儿跑哪儿去了？
4: 我当年背了一身的债，还得赌家里那个无底洞。
5: 是
4: 我当年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挣钱，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现在不一样了，
5: 不一样了。
4: 给你看看。
3: 家里生完孩子也没胖啊。女儿真可爱。
4: 我知道，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利可图。但是为了他们，还是稳妥点吧。
6: 三二一，走！飞喽！嘿嘿嘿，来飞一个！嘿嘿，哎，这相机怎么样？
0: 天哪，这可是数码单反呀！哎，这才几年啊，老高都这么有钱了。
6: 本来我不想收的，可他非说老同学好久不见了，要送个礼物。我这一想，我就替你收下吧。
7: 想没想爸爸呀，小桃子？
0: 这个数码相机刚上市，价格高得离谱，就这一台顶我之前所有的相机和镜头的总价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了。
6: 行了行了啊，你别总夸相机，夸夸镜头啊。镜头你老公买的。
0: 对对对，哎呀，这个镜头就更好了，好马配好鞍嘛。老公最爱我了。
6: 这还差不多。
0: 来，小桃子。
6: 哎，笑一个小桃子。
0: 耶、yeah, 好好看啊。
6: 好看。
0: 这老高不才是一个副经理吗？这特区的工资水平都这么高啊。要不咱们也去吧。
6: 看妈妈，看妈妈是不是个小财迷呀、啊？煮什么呢？这么香啊！
0: 我熬的桂圆莲子汤。你一会儿不是找柳军去吗？你顺路给他带点、他上次来送大米的时候，说是看球，熬夜没睡好。你给他补补。
6: 给他补补。
0: 嗯。
6: 哎，他也不是球迷啊。
1: 还是您业务能力强啊。跑下来这几个代工虽然量不大，但是价格真不低，还能给不少预付款呢。
8: 我真想揽这个工啊，但是他跟我的能力确实没关系，还是咱们新厂的机床好。你赶紧先算一算吧，加上这几笔预付款，前期的启动开销还撑得住吗？

0: 哎，红英啊，是不是抵押评估已经出来了？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的，你接着往下走啊。
1: 我已经托了最大的人情，可住宅的评估价值真的比不上市区那几个商铺。
2: 对不起啊。
0: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这个评估价已经很不错了，这我心里是有数的。谢谢你啊。
1: 不谢，我挂了。

0: 怎么样？算下来是不是还是有缺口啊？
1: 缺口大了，这种代工量毕竟有限，两三个机床就跑完了，接下来还有安装、备品、备件的采购、办公费和人工成本的支出。唉，怎么办？
0: 不要气馁，现在满大街不都是那些沾不上银行光的中小私企吗？他们的资金哪来的？不都是民间拆借吗？没关系的，我跟你讲，我已经联系了几个老朋友筹款了。
1: 那能行吗？
0: 管他行不行，谈谈看呗。

0: 那边右边。
1: 红中，
2: 哎，坐坐坐，都是自己人啊。
1: 好好，
2: 你们企业我信得过，三天以内吧，三天以内1000万以下的资金，我保证你们一笔到账。那，
0: 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民间资本这么强大。
3: 李总，你刚才说的都是自己人，对吧？这其他都好说，就是这个，你跟我们报的那个数啊，李总，我们是小企业啊，真的是负担不起。这样，哎，咱们再商量商量，往下再降一降，行不行？
2: 哎，五条。哎，受累受累，我包给我递一下。
0: 来，李总。
2: 选我们这个利息就是一个，打了吗？
4: 7分。
0: 李总，不是，这真不行啊！这利息这么高，制造型企业哪敢借啊？这踏进去脚就拔不出来了。
2: 刘总也不是普通的制造业，据我了解，你们这毛利借得起，借得起。
0: 腾飞需要的是长期的流动贷，这按您这条件，我们就变成给利息打工的了，那我们做企业还有什么意义啊？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拿了我的钱，在银行里大进大出这么几回，那财务数据肯定是漂漂亮亮啊，到那时候那肯定你们就银行借了呀。我们这民间借贷啊，做的就是银行丢弃的那一点小生意，不指望能长期留得住您。
3: 要不这样，李总，
0: 李总，您刚才也说我们腾飞跟其他企业不一样，您看我们产品有市场，还款能力强，您要不考虑少收点利息，确保一个长期的收益。
3: 是啊，
2: 你们这信誉再好，那不也是个案吗？而且你们也不能保证有长线收益吧？啊，我们这个筹款渠道不一样，那风险成本太高啊。你们那所谓的长期收益，哎，我们不指望。
5: 李总，
3: 什么东西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不提钱都好，一提钱，屁都不是。

0: 恨不得把你骨头都榨出油来。记住他啊，
1: 真是。
2: 没事，
0: 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呗，一家家跑，对吧？下边爸爸自己跑就行了，你赶紧回去睡觉。你看你脸色很不好。
1: 我还得回厂里，有几个代工订单绝对不能丢，我得去盯着。
0: 对对，儿子，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你会把自己累死的，这不行。
1: 没事吧？我还年轻，体力好，睡一觉就好了，累不死。可要是让腾飞就这么垮了，我也羞愧死了。
0: 阿俊，你别受爸爸的情绪影响，爸爸就是发发牢骚，多大的困难都能解决，就是个时间长短呗，慢慢来。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有三长两短，爸爸怎么办？听到没？
1: 知道了。
3: 喂，你干嘛呢？开门啊！
4: 开什么门啊？你在哪儿？
3: 我在家门口啊。

0: 下班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1: 待着，不想回。
0: 厂子建好了，我还没来过呢。走吧，带我进去看看。
1: 不想动，改天吧。
2: 之前弄个破实验室都拉着我去看，现在建了这么大个厂子都建好了，你不带我看看？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0: 家里给你做的桂圆莲子汤。
1: 谢谢啊。
0: 瞧你这脸色，比去年刚出院的时候还差。哎，怎么了？喜欢的球队踢输了？
1: 哼，球队没有输，公司快输了。贷款的事儿被你说中了，不要紧，
0: 没办下来啊。
1: 拿不到贷款，公司的正常业务就没有办法开展，业务运行不下去，财务数据一团糟，就拿不出漂亮的报表，就更拿不到贷款，都是恶性循环，一环扣一环的死活。
0: 这么糟糕，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要么就是做假账，要么就是发一笔横财。
0: 你爸那儿呢？他有什么办法吗？
1: 我爸的家底都被我搭进去了，财务下午偷偷跑过来说，他已经准备抵押我们现在的房子。回来的时候我还嘲笑你呢，金融不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现在看起来，该被嘲笑的人是我，都怪你，非要让我留下。

除非还没离开地面呢，就一直在地上了，这也太挺了。

0: 柳军怎么样了？他夸你做的汤好喝。又贫，
1: 我问你他人怎么样了？遇到点麻烦，不过没事儿，能解决。
2: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忙。你今年的业绩这么好，怎么想起辞职了？现在外边机会多，辞职出去闯一闯的底气，其实也是您给我的。
3: 像你这种人才呢，公司是要挽留的。我看这样吧，保税期的分公司由你来牵头筹建。
2: 我？
3: 公司的财务呢，基本独立核算，信用证担保挂在总公司，每年上缴固定比例的利润，剩下的呢，你自由发挥。你看呢？

0: 小军，有空吗？来，哎呦，经理，他们下班了，
1: 来个朋友。好，那我先走了，拜拜。哎，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我忙着呢。我有办法能帮你筹到300万。
1: 你要不要？真的假的？
0: 真的。我当然要了。哎呦，你知不知道这个启动资金把我逼死了？来来来，钱呢？钱呢？
2: 别急，你先别急。
0: 先说好了啊。
1: 嗯。
0: 这笔钱利息不低，比银行高将近一倍，还款期4个月。你们制造业达到8%的毛利已经很不错了，你要不要算一下成本收益？
2: 你放心。
0: 你只要给足我4个月，你利息比银行高2倍都没问题。
1: 哎，这么大笔钱你从哪来的呀？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要去保税区分公司当经理了。
2: 嚯，升了！<笑>
0: 可是能有这么大笔的流动资金吗？300万？
1: 能啊！我现在可以独立操作远期信用证了，让国外厂商先发货到保税区，我再要求国内买家付现款。 然后我再把这笔钱给你，专款专用。等到4个月之后，我的远期信用证到期了，你再把这笔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我，我再付给国外的厂商。
2: 嗯，
1: 你放心吧，这个方案我已经反复推敲过很多遍了，只要时间节点精确，操作起来完全没问题。

0: 这么操作确实可行，但就像你说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得完美的串联，错一步都不行。你可真是为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咱们俩之间客气什么？资金给你，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这差价和手续费，我就都不要了。
2: 不行，手续费你得收，也不能收太高，太高我付不起。
0: 你怎么这么抠门啊？
2: 我腾飞马上就要腾飞了，
3: 赶紧腾飞吧！

0: 你等着，对不起啊妈，你等不及了，拿个盆先给你用着吧。没事儿，我能憋住。跟爸爸说拜拜，桃子。
1: 拜拜，
0: 老婆。
2: 拜拜，
0: 走了。
2: 你路上慢点啊。
0: 哎，
2: 爸爸上班喽。
0: 走了。
2: 哎，是吧？
0: 回来了。 那个，不是那，抬高，抬高，哎，慢点啊，慢点，哎。

0: 上次就你们家修的，现在还没修好啊！公车怎么了？修公车不给你们家钱呢？什么车你们都应该好好修啊！钥匙扔车里了，你们来拖吧。 哎，柳军，
1: 有空吗？找你说个事儿。
0: 我上班要迟到了，有什么事晚上说吧。
2: 哎，谦哥，老地方。
0: 啊，谢谢啊。你忙我也忙。

0: 非得叫我出来，庆祝什么呀？
1: 感谢你帮我承担资金风险。
0: 啊？什么呀？
1: 现在腾飞终于缓过来了。
0: 牛啊你！才短短四个月，做出这么高盈利。
1: 工厂的运营效益好，我并不意外。我对于自己的设备还有产品有信心。说吧，帮我这么大的忙，除了利息之外，我该怎么报答你？
0: 还真有。我不想开单位的公车了，天天坏。我跟家里说了，我想买一辆私家车。周末没事吧？陪我去上海选选车。
1: 买车行啊。要不你买我那款吧，刚改的款，五阀电喷，虽然说马力才100多出头，但是一点都不重，起步很快的。
2: 我想买台三系。
3: 不会吧，我这四个月利润够可以了，还买不起三系呢？你挣的比我还多。
2: 我想买台原装进口车，需要你抽出一天的时间陪我去参谋参谋。
1: 这你就是外行了，原装进口车的税率特别高，你很有可能花了翻倍的钱，最后买的就是一、哎、
0: 好了好了，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性能啊参数的，我的需求已经定了，就是与众不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我不去，你指不定开辆什么样的破车回来呢，我必须得盯着。来，恭喜啊。你这都买车了，下一步该换新房了吧。
0: 确实有这个计划，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们当我还招人不？
3: 周末去上海看进口车，回来给大家发点评。
4: 谢谢。
5: 刘总，你有时间吗？
4: 哎，有。
1: 什么事儿？

0: 有辞职啊？
1: 啊。
0: 是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吗？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1: 不是的，刘总，我喜欢机电，我也喜欢设计，我每天在公司都特别开心。可是我家里人还是觉得私企不够稳定，就一直跟我闹，我没办法，就答应他们去考公务员了。
0: 你家里人？可这是你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啊，你自己到底怎么想的？
1: 对不起，刘总，公司对我真的很好，但是从长远考虑，可能还是公务员能给我更多。
0: 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念头，那就去尝试吧。万一你有一天想回来，腾飞依然欢迎你。
1: 谢谢刘总，
0: 祝你好运。

0: 同计划上海，大神带着我一起去吧，给你做跟班。
1: 你怎么还会约论坛网友呢？男的女的？
2: 应该是男的吧，汽车板块我还混得上。我们约了在体育中心停车场见面，就当一块去上海玩一趟。
1: 周末天气这么好，约个朋友还是男的，瞧你这点出息，你什么时候脱离单身呢？
2: 你不懂，亲密关系它是一种。

0: 我们这儿有枷锁，哼，我才不着急呢。那你跟那位林小姐真的结束了？
1: 什么叫结束了呀？根本就没开始过。
0: 那另外一个姑娘呢？另外一个，啊，就是偷偷给你试衣机资料，长得还挺漂亮那位。哦哦哦，
1: 于珊珊，她似乎有比我更好的选择。哼，
0: 在东海还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1: 我就喜欢你这种言不由衷的漂亮话啊！
0: 我是真诚的。
1: 陆华宗知道吧？嗯，十一级大股东陆广发的儿子，他好像跟于珊珊在一块儿。
0: 东福集团大公子。啊。
1: 对。场合上见过一面。哦。听说他也留过洋，还有
0: MBA 学位呢。来了。
2: 您坐接待，不是吧？旋风螺丝刀，漂移王。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东海能有几个德国回来的博士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怎么没带那谁啊？
3: 谁呀？于珊珊。怎么能是我带呢？她不是你女朋友吗？
2: 完了，我们是不是错过了？误会了。
3: 行行行，赶紧上车吧，一天时间也不宽裕。快快快，漂移王，
2: 那
3: 直线狂，
4: 跟着您啊，跟紧点啊。

0: 还可以，你真要买个这个呀？啊，这车也就是牌子贵，花这么多钱，他真不划算。哼，
1: 我花钱买的就是这个牌子，
0: 要不是因为那武系的价格，我现在吃不消，我就订武系了。
1: 你这人，我提意见你又不听，那你带我来干嘛？
2: 家里不喜欢车，他不赔我，我只能找你来赔我了。哎，有钱人啊，掌管分公司刚半年就能买这么贵的车，我那个新厂从去年折腾到现在，每天累得跟狗一样，钱没挣多少，还得填回去买设备。难怪那个罗兴说要辞职呢，搞得我都有点动摇了。哼，你说我现在转行去你那还来得及吗？
3: 好了吧，你转行我才不信呢。我不，我就是要转行，我才能当有钱人。
4: 少爷，我不是有钱人，这个漂移王才是有钱人呢。哎，看看人家，只看顶级豪车。
5: 先生，请喝咖啡。嗯，谢谢。咖啡，咖啡。
6: 柳军，来，都过来喝咖啡。
7: 你过去吧。
6: 我还得找销售砍砍价呢。好好当冤大头啊！这车怎么样？一般般，内饰太老了，你看着点盖开了。
7: 哦，
6: 不，这什么牌子咖啡？
7: 你在德国没喝过？德国没这个。
6: 没事。
7: 哎，大神。
6: 嗯。
7: 于珊珊有没有跟你说过，她30岁之前不谈恋爱这话？
6: 没有啊。那是人家拒绝你的借口吧？
7: 那在我看来，你连听人家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6: 我跟人家在一块都是聊人生、聊理想，哪有功夫聊这些没营养的话题啊？
7: 哦，聊来聊去，连人单身都不知道。

0: 你知道？
1: 喂。
0: 喂，珊珊。
2: 我是柳军啊。最近还好吗？
1: 我还好啊。哦。
0: 上次不是说一起看个电影吗？你最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
3: 上次。
1: 半年前那次啊。
0: 对不起，我一直都特别的忙，而且我以为你。
1: 明天吧。
0: 什么？
3: 明天下午过来接我。
1: 光看电影可不行，你还得陪我逛街。
4: 刘总，嗯，咱们食堂这饭菜还是这么素啊。
5: 哎呦，这公司刚缓过来，那得该节省了。
4: 够节省的了。哎，
5: 挺好啊，你看这有鱼，挺丰盛的呀，是吧？老朱，啊，走啊。啊。
0: 不好意思，接过一下。不好意思，接过一下。哟。
6: 李燕来了，李燕来了。
1: 刚开始。哦。

0: 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好。怎么了？
0: 都是厂里和我爸打来的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等一下。
1: 嗯。
2: 哎，阿军啊，我在厂里呢，啊，你不要慌。

0: 我听说厂子里出事儿了，这是咱们腾飞的第一次公告，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
1: 除了保险该赔的之外，咱们要不也多给点儿？
2: 这到底是条人命啊？该赔的我们一定会赔。
3: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当圣人。
4: 梁总，不好！
5: 我们遭受损失不说，还被勒索。
4: 酒后上路，属于个人违规行为。
6: 曹飞的酒精化验单，
2: 请看《淬火年代》第12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蚬字的本意是这一种小型水生贝类，但有趣的是，它同时也是一种树的名字，蚬木。蚬木并不常见，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海拔700至900米的石灰岩山。

0: 地雨林中，因为长在崖壁之上，树干大多曲曲歪斜，虽然歪但很硬，刀斧难入，水湿不服，素有铁木之称。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棵树龄约2300年的杉木，是目前中国已知树龄最古老、单体体量最大的原生杉木古树，被称为杉木王。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侵袭了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这片野生杉木小群落。这里有四株珍贵的杉木，树龄都在千年以上。狂风中，其中一株杉木的枝条被折断。
1: 根据规定，申报了古树系统，然后拉回我们这个管理中心，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树生长过程中，在某一年它的那个生长情况是怎么样。
0: 锯开杉木的枝干极为费力，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年轮更是特别，一圈圈纹理格外细密，年均生长宽度不足1毫米。而在断枝杉木的身旁，还有一棵体量更为惊人的古树，它高约48.5米，相当于16层楼的高度，胸围约939厘米，需要6-7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以毫米级的年轮生长量，究竟要熬过多少载春秋风雨，才能造就这般伟岸的身躯？
2: 当时我们通过种植的树的生长模型去推，长这么大它需要多少年，那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换算呢，得出来的年龄大概在2300年左右。
0: 杉木王生长的地方位于广西西南部龙州县，地处左江流域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风林如剑，石山嶙峋，宛如一幅巨幅水墨画。然而这画卷的底色却是严酷的，地表水稀缺，土壤更是薄如纸片，对大多数植物而言并不那么友好。但杉木偏偏对这样的衍生之境情有独钟。
2: 它一般生活在我们喀斯特山体的这个坡基群上面，崖壁下面洼地以上的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就像我们女同志穿的那个裙子那个裙摆。
0: 在绝壁边缘的斜坡上生长绝非易事，幸而杉木喜钙，岩石中丰富的钙质不断滋养树体，造就了杉木罕见的特质，树龄越老质地越发坚硬。因为一侧是悬崖，于是它长着长着便长歪了。有趣的是，杉木得名的奥秘也藏在其中。
2: 那个树呢，生长是趋光的，所以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杉木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这个同心圆，这棵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所以它的横切面就年轮的形状就很像蚬壳的纹路，所以就称为杉木。
0: 虽然歪着长，它却并不担心倾倒。杉木的根系格外发达，三角形的板根如同巨蛇一般扎入岩缝，撑开石壁，在坚硬的石灰岩中吮吸着钙质和微薄的养分。这身钢筋铁骨让它得以锚定山体，抵御山洪冲刷，甚至扛住滑坡与崩塌。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处明显的疤痕状组织。造成这个伤害的是十几年前从山坡滚落的一块巨石。
2: 你看，即使是车那么

0: 这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1: 稳若磐石的板根，坚如钢铁的树干。

0: 就不怎么看得有亮的光面了。
1: 显木的叶子也格外特别，其中藏着它安身立命的另一重本领。在炎热干旱的石灰岩山区，防暑防晒是高大乔木必备的生存技能。显木的叶片上具有发达的角质层，能有效锁住水分，防止过度蒸腾。光滑的表皮蜡质又如同镜子，能反射部分阳光。
2: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现象，在阳光很强烈的时候，它会从这种平铺的状态慢慢的倾斜一定的角度，就减少了阳光直射到它表面的这个面积，从而呢减少水分蒸腾。
1: 与生俱来的优异禀赋造就了显木王的传奇，但2000多年的跨越一定离不开人类的守护。显木王附近的陇湖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壮族古村，村民世代相传，显族高公当年为救护村中乡亲，曾和猛虎展开殊死搏斗。高公牺牲后的第二年，一株显木在他的墓前生根发芽，一点点长成了如今的显木王。因此村民都将这株显木视作先祖高公的化身，竟称为寨星树。它也成为了村民心中关于家的记忆符号。
3: 从记事以来它就长这么大，它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要过来告诉他。以前出去上学上班回来，远远看见他就觉得很心安，因为看见他就看见家在哪里了。

0: 白鲸和村民一样珍视它的还有守护这片山林的林业人。几乎每次常规巡护，他们都会特意到贤木王跟前看一看这位沉默的老友。
1: 我们还是怕虫对整个树身的伤害，从这里的话外面腐烂的一些木头然后把它刮掉，然后我们再对整个涂一个防护层对它进行保护。对于2000多年的树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
0: 2000余载岁月，饱经重重磨难，他将所有风霜坎坷尽数织进一寸寸纹理，再以斑驳的树皮小心封存。生命真正的风骨从来无关外形高矮、枝干曲直，而根植于内里的坚韧与从容。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商务部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内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提出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推动全民医保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首飞舰回收失败八个月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昨天成功实现陆地回收。八个月团队如何归零后再出发？朱雀三号总指挥接受总台独家专访。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
2: 规划明确，15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0: 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此外，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
2: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今天到明天在大连举行，
3: 各方就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亚太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合作路径进行探讨。
4: 今天举办的这场对话会呢，是本次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余人参加。
5: 此次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是今年 APEC 中国年三场高官会的收官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与可预期性。
6: 我们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5: 本次会议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在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波动、技术快速发展以及供应链韧性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正处于国际贸易和海关合作的关键时刻，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挑战都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并迅速适应，从而推动太平洋地区贸易朝着更加顺畅、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3: 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正式发布。
3: 这份引领澳门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澳门特区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对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晖表示，三五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
7: 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5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
8: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澳门既能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这种内联外

0: 孩童的独特优势是澳门十度多元发展的底气所在。
1: 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对此，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表示，未来将以科技教育为引领，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
2: 我们希望能实现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共享的这样一个目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融合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呢，提供一个先行的示范。
3: 未来五年，运输工务范畴以轨道为骨干，陆路为主体，水上为补充，构建澳琴多层次的跨境交通网络，助力澳琴更便捷的物流互通，加快澳琴一体化发展，以及更好的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可控回收。
5: 但就在八个月前，也就是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火箭在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时意外爆燃。
4: 在那之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带领团队进行了8个月的技术归零。所谓归零，也就是从每一个变化之处查找原因，复现故障，解决问题。
5: 近日，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戴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归零再出发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杨总好。
6: 戴总
7: 好。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蓄势待发。
6: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7: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6: 有几成的把握啊？
7: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1: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2025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当时任务同步开展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但就在首飞箭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高度时，意外发生了。
7: 实际上点火动作是做出来了，火也点起来了，那一点起来之后呢，出现了异常的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的一个边缘。
8: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6: 当时你在想什么？
8: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1: 这一步之差，戴正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列出，用极致的严谨态度重新开始挑战。
7: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最后剩下少数的1到2项，我们原来也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我们产品上面的一些设计其实是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 此后，团队围绕着陆动力、返回安控、发动机性能等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和控制难度。
8: 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点半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点半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1: 8个月后，同一支团队，同一型火箭，带着这

0: 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发射前夕，记者跟随戴正走上了发射塔架。
1: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他回家。
2: 对，
1: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2: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3: 3、2、1，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着陆场，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时，测控大厅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从3公里的遗憾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5: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7: 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将在未来多年对美国民众、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影响。
8: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40.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7.8%，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仅在过去5个月，联邦政府债务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仍持续超过其财政收入。截至本财年的前10个月，联邦政府已累积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据美国媒体报道，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比几年前预期的时间更早到来。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3年5月曾预测，美国将在2028财年达到这一门槛。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9: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5: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7: 但美媒称，与美国债市场规模相比，美

0: 财政部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集美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
0: 近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观察分析。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0: 此外，今年前7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趋势，今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总数或将低于上年，时隔5年再次下降。
1: 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0: 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但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彝族简讯。
2: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乌总理

0: 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过去一个月，赫马拉和瑟比加确保了乌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以及所有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称，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嫌疑人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这是此次事件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谁是事件的幕后主使，目前仍未得到确认。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位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已逐步恢复运行。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后，民航部门宣布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19号，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正式就职。鲍卡安德拉什现年73岁，曾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今年8月11号，匈牙利国会经过投票表决，选举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19号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市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以及云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湖南、江西以及广西这一带，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20到33度。

0: 榆林19到29度，渭南24到32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3到32度，南充24到31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4到32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4度，鹤壁23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中雨，东南风3到4级，台湾以东洋面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感谢收看。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站！
5: 陶氏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哇，好厉害呀、啊！
15: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6: 我刚洗的床单。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0: 隔离真好。
2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逆龄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2: 玉林正骨水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龙卷风深夜来袭，12楼男子被卷出窗外，
5: 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4: 房屋坍塌，群众身处险境。
6: 大家，他手被压到，你把住啊！一二三，
4: 危难时刻，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6: 快点，把他放在那坐，快点！这个，好好日子这里。
4: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每到傍晚，摊贩陆续支起摊位，食客往来，人声喧闹，夜市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当地人安稳平凡的日常。可谁都不曾预料，2026年7月6日夜间，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突袭城区，整条街刹那间天昏地暗。没有丝毫预兆，狂风瞬间席卷整条街道，夜市顷刻化为一片狼藉。摊贩们回想起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依旧心有余悸。
7: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贴的飞的。
8: 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9: 我这个车都500-600斤都翻过来了。
10: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的。是吧，都听说过连靠海的地方，咱这好像平原好像没有听说有这个龙卷风了，是吧。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7月6日夜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袭击。在这场罕见的极端天气中，刚刚街边商户经历的惊险一幕，仅仅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这个夜市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当晚那场龙卷风径直袭来，一名男子竟然被强风直接从12楼卷出窗外，坠落楼下。
4: 2026年7月6日晚8点多，黄冈市黄州区部分住在高层的居民最先目睹了恐怖的一幕，一名住户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影像。龙卷风伴随着轰鸣声直扑城区，所经之处电火花不断迸发。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家住黄州区某小区的李女士一家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在他们身上。事发后不久，心有余悸的李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
12: 我们正在沙发那个垫子上没有玩，然后突然就灯也灭了，然后突然刮很大的风。
4: 那天晚上8点多，家住12楼的李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刚刚吃完晚饭，张先生坐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李女士正在哄襁褓中的婴儿睡觉，夫妻俩丝毫没有察觉，一股龙卷风正朝着他们的居民楼急速逼近。最开始

0: 夫妻俩只是听到了异常的风声，没等他们缓过神来，仅几秒钟，狂风便夹带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他家客厅的落地窗。
1: 听到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0: 李女士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就在她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瞬间将卧室门紧紧吸合。
1: 我进的是那个阳台的房子，那个小房间，然后那个玻璃也破了，然后我就抱着宝宝躲在那个床边上。
0: 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1: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回忆，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外面的风声逐渐弱了一些，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1: 然后我才把门打开了，然后才外面去看，那个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彻底被狂风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全部被卷出窗外，客厅被清空得一干二净。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1: 我每个房间找我老公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家中没有丈夫张先生的身影，他在哪儿？是不是被大风卷到楼下了呢？李女士本想下楼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李女士陷入深深的绝望。危急关头，门外传来了呼喊。原来，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住在他们同一栋楼的二十层。大风过后，汪先生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于是沿着楼梯跑下楼，查看他们的安危。
2: 感觉不对，我也打电话我表弟，表弟他没接电话，我就从二十楼跑到电梯没电，我从二十楼跑到十二楼敲他的门，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汪先生赶紧设法撬开房门，救出李女士和孩子，来不及喘口气，他马上冲向楼梯口，从十二楼狂奔到一楼，紧急搜寻生死未卜的表弟。终于，他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先生。从十二楼坠落的张先生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剩一点微弱的生命体征。周边的群众及时拨打了120，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灾难过后一段时间，记者来到了张先生一家居住的小区。不少住户家中的阳台、落地窗都被狂风击碎，不少受灾家庭还来不及修缮，只能用篷布临时封堵窗口。远处那面窗口就是张先生的家。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2: 在这里看电视，看电视，我一刮风，他一下直接从这里飞下去，连沙发、连桌子，全部都没了，人都没了。
0: 张先生家客厅大约有30平方米，当晚狂风将整面落地窗击碎，吸出窗外，就连大衣柜、空调这类大件家具家电也全被卷出了室外。
2: 你当时是看到外面刮风，黑的，后来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下就来不及了，就那2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这是紧邻客厅的小卧室，事发时李女士抱着孩子在这里避险，虽然卧室外阳台的玻璃也被击碎，好在阳台形成遮挡，减弱了灌入房间的风力，母子二人侥幸躲过一劫。而当时留在客厅的张先生却被强大的气流吸出窗外，坠落楼下。
2: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一个成年人从12楼坠落，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冲击力被部分消解。送医之后，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男子被埋废墟，命悬一线。
3: 他脸色已经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

0: 二次坍塌风险潜伏，惊险接踵而至。
1: 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当晚，狂风先后席卷夜市、居民小区，继续一路横扫，又将一处物流园区摧毁，务工人员被坍塌的废墟深埋。大家还没回过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0: 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向前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民众其实很难了解周边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指战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还不知道刚刚有龙卷风来袭，行进途中前方的景象让消防员们感觉很异常。
3: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那个交通栅栏还有铁皮很多障碍物，
4: 像一些车辆都因为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在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处置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1: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知道这里面
5: 里面肯定是没人。
6: 所有人小心别触电啊。
0: 当消防员抵达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受到了巨大冲击。
1: 你里面什么？
7: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3: 破碎的玻璃声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0: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被消防员误认为是爆炸或地震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后留下的废墟。物流园区占地近百亩，多为钢结构厂房、办公楼、货车停放场，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平地。报警人称，当晚园区内没有工人作业，但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废墟之下，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消防员火速前往被困者所在位置。
1: 快速通过，快速通过，快速通过。
3: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报警人提醒，被困者就被困在这排宿舍最靠末尾的房间。
1: 有人吗？什么？有回复？
8: 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0: 救援人员抵达了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场面令人绝望。
1: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
0: 眼前这间只有7-8平米的小屋，屋顶已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报警人所说的被困男子根本不见踪影。
7: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0: 被困者到底在哪儿？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投入救援。受制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1: 等会儿，
4: 就想着赶快给它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它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7: 看到砖头动之后，我们感觉这个人肯定是有生存的希望。
0: 被困者尚且存有微弱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振奋。
1: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0: 被困男子找到了，可大家也很快发现，男子的整个躯体已经被随天花板同步坠落的巨型塑料膜紧紧包裹。
4: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3: 而且他脸色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就是被憋的时间待过于长了。
1: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在呼吸，他在呼吸。
0: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3: 哎，打开以后就看到被困者啊，大口大口的呼吸，慢一点的话可能后果呢就不敢设想了。
1: 用东西磕，哦，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3: 好，
0: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上半身逐渐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一条石板死死压住。队员们随即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1: 我等一下，他手被压到了，来，你把住啊！好，一二三，
3: 抽他手，抽他手，
1: 抽他手，
3: 我抽他手，
1: 一二三，走，
5: 出来，出来，快放！
0: 男子受压的胳膊被拽了出来，当时他的下肢呈斜插的姿态，依旧被厚厚的瓦砾压住。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1: 快把腿搞断！
3: 把这个腿，
1: 对，来用那个，用，用石头。
3: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
0: 大雨一直持续，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
3: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7: 风已经吹的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被困者眼看就要脱困，忽然他们身后的墙体一下子坍塌了下来。
1: 可不可以出来？
3: 出不来，出不来，
1: 出不来，继续。小心再往，小心再往，快点。
0: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抵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者二次伤害。
3: 哎，人很不被压。
0: 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继续。
1: 啊！
3: 有了，有了，
1: 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右一点，右一点，
3: 还右脚，
1: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1: 坚持住，兰兰，抱他怀，
3: 出来了，兄弟。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他有一点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了。
0: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是吧？
0: 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获救男子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就在所有人以为此次救援暂时收尾时，园区工作人员又慌忙告知大家，一栋办公楼内还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员立刻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1: 师傅，再起楼，在哪边？
3: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快点，这里，好多砖头。
1: 好，
3: 这里人在这里。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个狭小的办公室，屋顶坍塌，瓦砾洒落一地。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目之所及，一名女子被困在房间中央位置。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是吧？
0: 被困的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者身上的是一块重达500-600斤的巨型预制板，如何将女子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啊，站住啊！我压着我了，
5: 来，让让让一下，让一下。
1: 好，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6: 左脚没有
0: 感觉。预制板被挪开后，大家才看清。幸亏一把椅子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 让他躲过了一劫。
1: 哎呀！

0: 整片区域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

0: 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一震动的话就往快点，找个地方给它坐，快点。
2: 对对对对，这里拿着，小王儿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
1: 扶着扶着，
3: 扶着。
2: 新港大道，
4: 女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后，立刻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时隔数日，记者重返遭受重创的物流园区，坍塌的楼宇，遍地狼藉的废墟，仿佛依然能让人窥见那个夜晚的惊心动魄。
5: 哎，
6: 掉下来的这个瓦砾什么的？
5: 哎，对对，是
6: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吗？
5: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也是后面的一个厂房。
6: 哦，厂房的顶。
5: 哎，厂房的顶就是在上面，就把它掉下来的。
1: 楼顶的天花板已经完全坍塌。二楼顶是预示板，每块预示板的重量大约是400到600斤左右。坍塌下来的时候，把二楼的地板完全砸成一个孔洞，直接砸到一楼去。
4: 眼前这片废墟，便是当晚被厂房砸毁的工人宿舍。残破的景象瞬间将人拉回当晚的救援现场。不久后，记者前往当地医院，见到了曾深埋在这片废墟下的年轻男子。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
2: 突然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响了，然后转头一看，那个厂房的那个砖混就是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整个人就瞬间被压倒了，就一下子失去意识。
4: 这名获救男子姓黄，27岁，是物流园区的一名技术员，他被诊断骨盆多处骨裂。据他回忆，事发时他正在宿舍加班，坍塌是几秒钟内发生的，完全来不及反应。
2: 到最后的话，我都觉得可能没得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有哪些人，眼睛又睁不开，但是我就只能跟他们说，特别感谢他们。
4: 当时被预制板压住的那名女子，就是被困在这个办公楼的二层。这名女子姓曾，女子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伤势严重，还在休养中。
7: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预制板，那声音太小了，刚好呢手机摸索到了。
4: 据女子丈夫讲述，事发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7: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得亏有他们啊。
4: 目前黄先生和曾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的张先生，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记者来到了湖北省气象局寻求答案。
8: 那么对于 EF 三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 三级。
4: 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这场龙卷风为 EF 三级强龙卷。该级别龙卷风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极端天气。
8: 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级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垂直方向上加速旋转的涡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漏斗云，也就是龙卷风。
4: 尽管遭遇了罕见的强龙卷风，但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消防救援队迅速投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损失。目前相关设施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宁占金教授。您好，宁老师。
10: 你好。
9: 我们看到哈，这次袭击湖北黄冈黄州区的这个龙卷风，它的等级被评定为 EF 三级。其实这种级别的龙卷风我们是很少见，尤其是在这种内陆城市是少之又少。那据您了解，这种

0: 类型的龙卷风它呈现出哪些典型的特点啊？那如果说它侵袭到内陆城区的话，它对于建筑物啊，包括居民啊，会带来哪些伤害？
1: 龙卷风具有尺度小、局地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但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龙卷风的尺寸啊，一般小于100米，从其生成到消散，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但其最大的风速啊，每秒可达到100米到150米，也就是每小时360到540公里。跟我们高铁相比的话，它比高铁的速度还要高。龙卷风所经之处，经常会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龙卷风会同步引发电力中断、电梯停用、燃气泄漏、水淹、内涝等次生灾害，其危害十分严重。龙卷风的中心是下沉气流，而它的四壁呢是极强的上升气流，会把人、畜、汽车等卷入空中。本次灾害当中，12楼的住户人员刮出窗外，本质上就是强风的气压差抽吸所导致的。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得知了龙卷风可能要来的话啊，包括居民啊、企业啊、一些商户，我们提前可以做哪些防范的措施？那如果遇到了龙卷风的时候，紧急的避险有哪些措施？
1: 当我们收到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以后啊，城市居民啊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返回室内，关闭门窗，切断非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商户要停止营业，快速拆除或放倒室外的遮阳棚、广告牌等。企业要切断非必要的电力、燃气管线，组织所有户外人员迅速撤离至室内。我们应该就近就低，迅速采取避险措施。如果在户外啊，要实时的观察龙卷风的前进路线，避开其行进的路径，就近迅速到地下室或者低楼层避险。如果在高层建筑内，应该迅速到无窗的房间、卫生间以及内部走廊，远离门窗、阳台和外墙。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节目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内陆同样会遭遇龙卷风这类极端天气的侵袭，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也并非固若金汤，除了加强科学预判和增强防灾意识，救援力量及时驰援，多方协同联动，同样是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方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刑，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起过名字了，叫妙妙。哦，前面就跟他父亲姓就行。
1: 方女士啊，既然是您收养的这个孩子，那用他父亲的姓，这样好吗？
2: 我觉得应该姓方，随你的姓。这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会被小朋友们特殊看待。
3: 高先生说的对，我赞同。
1: 我也赞同。我干这工作啊几十年了，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
0: 那好吧，他就叫方妙妙。
4: 小弟弟，哎呀，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呀，娟儿，他一定是饿了呀。
4: 饿了，宝宝，来来来啊。
5: 孩子是没生过，很有经验的。
6: 没生过，我还没帮别人带过呀。你倒是生了，大呼小叔你也没咋管的。
5: 用钱管不是管吗？再说现在管也不迟。哎呀，我儿子现在可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以后就是 IT 界的精英，是不是婉芝？你在写什么呀？是你给妙妙写的信啊。

0: 这儿，芊芊，这封信交给你们保管，等妙妙18岁的时候，你们交给她。
1: 你是妈妈，这么重要的信，肯定得你亲自给啊。
0: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心，在未来漫长的18年，感情越来越深，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出于自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改变主意。毕竟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像我的校长妈妈一样无私，所以我才求你们两个一定要帮我。
2: 可是他的爸妈都不在了，又没有什么亲戚，跟你那时候情况不一样的。要我说啊，就把这封信撕掉，当作是自己亲生的，这样他以后也能孝顺你啊。啊，
0: 不，身世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不然对他不公平。你们是我的姐妹，也是妙妙的阿姨，我希望在18年以后，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以妙妙为第一前提。首先要想到，给她一个完整的人生。知情权，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

0: 上市辅导期，各专业机构得到了贵公司各层面的积极配合，完成了对业务和财务状况的了解及必要的尽职调查。目前已经满足了公司上市申请提交的必要条件。喵喵喵喵，主业突出，股权清晰，治理结构合理，相信上市计划会很顺利。作为保荐机构的代表，我要提前恭喜方总和各位了。
1: 马上进入冲刺阶段了，
2: 娟儿，
1: 你也准备一下啊！未来3个月可能需要一直出差。
3: 准备啥？
1: 配合路演啊！
3: 就我这水平，路演跟我有啥关系？
1: 你是联合创始人，又一直在生产一线，这工友们的故事你最了解，你的形象和语言都有亲和力，你是配合路演的最佳人选。
4: 高翔说的对，现在投资人不光看数据，更看重的是企业文化。你跟我去路演很合适。
3: 我不去，陆岩你们找别人吧，我在家带妙妙。
4: 妙妙有她外公阿姨，用不着你带。
1: 陆岩人选啊，是上市筹备小组集体通过的，你必须服从。
5: 啊！又败了一次，再来。
3: 回来了，
6: 妈妈来了。
4: 妙妙。
7: 妈妈，我要跟外公回老家。哎呦，
4: 为什么呀？
7: 外公一个人在老家会很孤单的，妈妈你就让我去吧，外公需要我照顾。
6: 妙妙，来来来，过来啊，
4: 过来。你还照顾外公呢？你们一老一小，谁照顾谁呀？哎，
3: 方总，我可以陪他们一起回去的呀。孟伯伯说过，方总老家可美了，有好大一片油菜花和桃花的。
6: 小雪。晚饭做好了吗？
3: 做好了，做好了。
4: 先吃饭吧，爸。
8: 妙妙，这是老家的腊肉，妈妈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乖。
6: 还有这个啊，
8: 是咱们老家的蘑菇，妙妙吃了以后可以增加营养。哦，还有这个玉米，这不是老家的，但是是外公在菜场里面专门给妙妙选的，是甜的，可以增加维生素。妙妙能不能自己好好吃饭？
7: 能。
8: 吃饭的妙诀是什么？
7: 吃嚼慢咽。
8: 好，咱们现在开始了啊，外公。

0: 婉芝，你还没睡啊？啊，您不也还没睡？人老了，觉少。聊聊这。哎，你把妙妙教的真好。我小时候你怎么没这么教我呀？
1: 哎呀，你小的时候，爸爸工作太忙了，一三还要培训进修，礼拜天还要义务劳动。 哪有时间啊？所以，在你的成长道路中，爸爸对你的关爱是亏欠的。除了你写毛笔字，还有读古诗，爸爸给了一些关照。现在，妙妙一天天长大了，爸爸也是想能在妙妙的身上做一些弥补。
0: 这段日子在深圳住的还习惯吗？习惯。深圳我很喜欢，这深圳的夜色多漂亮啊！我喜欢这个城市。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去？苗苗和小雪，他们刚刚说想要跟你一起回去的。是，是我说的。我想回玉县，婉芝。 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当然希望能够守在你身边。但是我现在帮不上什么忙，你看你的公司现在面临着上市，你没日没夜的在忙，你这边上着班，那边心里面还要牵挂着我和妙妙，这样的话，我们俩那不就是你的负担吗？
1: 别这么说，你想把妙妙带回去，就是怕我分心，对不对？爸，知道吗？ 我在公司是很忙很累，但是每天我一推开这个门，看见你跟妙妙，我开心极了，我好放松，那些累烟消云散了。
0: 但是婉芝，不全是这个原因。玉县是你妈妈的老家，也是你长大的地方。 我想把妙妙带到那儿，相信这段经历对她的人生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玉县有你妈妈的墓地，我割舍不下，想经常去陪陪她。
1: 我就是担心你带着妙妙，你身体吃不消。
0: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我在这不是每天也带着妙妙吗？
1: 那让小雪跟你一起回去，这样我能放心一些。那也好。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就把你们都接回来，好吗？
0: 哎，
1: 你可不能惯孩子啊！他要是回来犯错误，跟我顶嘴什么的，我可是要找你算账的。
0: 我一定对妙妙比对你小时候要严格。
1: 那行。
0: 嗯。
2: 现在主打的还是科技类的玩具，它能提高孩子的智力，可能未来还有社交。包括现在我们也非常注意我们的品牌形象，目前在国内已经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我相信在未来的路上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以上就是喵喵淼淼对于未来的战略规划。下面请允许我分享一个故事。去年我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一位自闭症儿童。 通过我们的亲子互动玩具，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句话，这让我们更加坚信，玩具不是冰冷的商品，而是打开世界的钥匙。

小周，今天是个好日子。喵喵喵喵，要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婉芝约我一起敲钟，我婉言谢绝了。所有的高管集体推辞，都想把这份光荣让给其他的同事。最终。 我又被选上了，票数最高，所以今天我，你的妻子李娟，不是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而是作为普通打工人的代表。 周淑春同志，你觉得骄傲吗？替我自豪吗？

上闪耀时，我想起20多年前蹲在食堂削土豆的下午。那时候的我，手上沾着泥，心里揣着梦，一个关于创造美好的梦。我做过食堂帮工、医院护工、小酒馆帮厨、招待所服务员、车间打工妹，也在东门练过摊儿，做过服装经销。从我第一次踏上深圳这片土地，到为千万家庭创造童趣和惊喜，这条路我走了9365天。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给公司起名喵喵喵喵，首先是为了纪念一只陪伴我和姐妹多年的猫，当时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朋友。在更深层的意义中，喵是孩童初见世界的惊奇，苗是破土而出的生命力，鸟是奔涌向前的勇气，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曾经我们是国际品牌的加工商，今天喵喵喵喵让中国原创玩具走进全球孩子的童年，改变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跃迁。这就是我们献给世界的礼物。

此刻，我想对20岁的自己说：你好，笨拙青涩的你，不要放弃，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得到。我也想对千千万万的追梦人说：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当我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平凡孕育奇迹，童心改变世界，喵喵喵喵将始终陪伴着全球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最后请允许我向所有在尘埃中仰望星空的人致敬。

张聪。

0: 小雪，在里面呢。喵喵乖，给老爷再背一遍啊！
1: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巨雁，宿鸟对鸣虫，
2: 三尺剑，右军弓。
1: 跟你妈妈小时候一样。
3: 一到这儿你就忘了。
4: 岭北，岭北对江东。妈妈，
3: 你看这些都是我写的。
4: 啊，我看看，呀，写的真好，比妈妈小时候写的好多了。
5: 外公，妈妈表扬我了。对呀，妙妙最用功喽。
3: 乖不乖？
1: 有没有惹外公生气？没有。我和妙妙配合的特别默契，是吗，妙妙？
3: 爸，受累了，谢谢你。
1: 看你说的，我每天享受着这么美好的天伦之乐，我该感谢谁呢？爸爸，恭喜你，你的企业上市了。你在上市大厅的那个演讲，爸爸看了新闻。 特别棒，为你骄傲啊！啊，还有一件事情，电视台跟我说，想要采访一下咱们玉县第一个上市的企业家，我就答应了。这个面子你得给啊，
3: 必须得给。但是你要答应我，跟我回深圳去。哎呀，
4: 妙妙，
3: 让外公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4: 好。
1: 嗯。 你看，妙妙都邀请我了，我心里高兴啊。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情，婉芝，你跟我来啊，来。我现在有时间了，我想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写完。 苏东坡大传，对，很多人写过苏东坡，好多都是文学家。爸爸最多可能是个业余爱好者，写得很吃力，但是我并不想放弃。其实，也不是为了出版，就是因为喜欢那份来自千年前的豪迈与洒脱。
6: 小阿姨的名声，你慢点儿，别让我孩子给摔了。别打，哎呀，俊俊啊，一会儿会亲亲，会亲亲，哇，真香！娟儿阿姨，亲亲，哦，娟儿阿姨，亲亲来，嗯，我去吧。你看看，你看看啊，妙妙这情商比你高，
7: 她可厉害了，4个月没见我们小妙妙了，都长这么大了。
6: 懂事儿呢，我知道了，是孟市长的功劳。哎呀，要是我们家大虎也有这个命，现在肯定更了不得。那
7: 大虎该毕业了吧？早毕业了。他最近想约你，让我帮忙呢。
6: 自家孩子约什么？周末来家里吃饭。
7: 人家要约在公司，因为不是他一个人，是一个团队。
8: 方阿姨你好，这位就是喵喵喵喵的创始人方婉芝。
9: 方总好。
8: 大家坐，别客气。大虎，介绍一下你的团队。哎，好，那我先来吧。我是刘大虎，毕业于香港大学。这一位，Tony唐，是我在深圳时复读的同学，成绩比我好，去美国读了名校。Tony，
9: Peter，华小杰是我的高中同学。
10: 我是在国内读的大学，在哈佛读研。这位呢是我同一个导师的金师姐郭世晴，不过人家是博士。哦，郭博士研究的什么专业？
9: 您叫我世晴就好。
10: 我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还有一个博士学位是教育学，
9: 双料博士。
8: 方阿姨，向您汇报一下。
0: 我们四个呢是去年在新加坡的一个 AI 论坛上认识的，
2: 因为都想回深圳创业，所以就组建了这个团队。
3: 那创业有方向了吗？
2: 目前的 AI 垂直应用都太宏大，军工、医疗、自动驾驶这些我们实力不够，所以我们想从小做起，比如 AI 和日用百货、儿童用品的结合，也没有太确定的方向，所以才来拜访您。
4: 王总，您是我偶像。
3: 不敢不敢，
4: 我看过您采访，巧得很，我老家也是山区的。大学期间被迫辍学在家，做过流水线女工，靠半工半读完成本科。海外读书期间也一直在洗盘子。
3: 那你比我强。说实话，我这一路走来还是有遗憾的，就是学业没有完成。你们的想法我觉得很好，我想听听细节。
5: 娟儿姨再给讲一个就得睡觉了，知道不？讲一个长颈鹿吧。
6: 你自己给孩子洗衣服啊？
3: 是啊，再慢一点就被李娟抢了。
6: 我来帮你。
3: 哎，不用，平时我太忙了，现在能给她洗两件衣服心里开心。
6: 你呀，真的是越卓越的企业家越珍惜平凡的生活呢。
3: 我算什么卓越呀、啊？始终平凡。
6: 太谦虚了。婉芝，真的感谢你啊，一下子给大虎他们投了那么大一笔钱。
3: 不用你谢，大虎他们团队有理想又务实，我看好他们。
6: 那也可以让公司投的呀，公司都上市了，干嘛自掏腰包了？
3: 我们公司对外投资那可复杂了，还要走流程，我跟他投就简单多了，关键是快。深圳是一座随时都能创造奇迹的城市，大虎他们团队要的是奔跑而不是等待。

0: 婉姿，是你吧？
1: 阿南，
0: 对，我是阿南。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认得出我来。
1: 好久不见，来接孩子？哎，
0: 对，
1: 上几年级了？
0: 两个，一个六年级，一个一年级。啊，不过不是我的啊，我这穷命，这辈子是没机会有自己的孩子。我做家政，就是给人当保姆，主要带孩子。当年那该死的黄耀东。

0: 不仅骗了我人，还骗了我那么多钱，害得我现在老家也不能回，到今天还在打工还债。你嘞？你咋样？
1: 我也在做家政，跟你一样，帮别人带孩子。
0: 你安慰我。是，我这个人好胜心强，当年跟洪耀东相好，就是为了压你们一等。唉，真是没想到你方丸子人这么好。我算啥子东西啊？你还顾及我的面子。其实我一直有你消息，你开了大工厂，现在不都上市了吗？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要是换作了我呀，那肯定耀武扬威的显摆，那好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你能走到今天都是你应得的，你对打工妹又好，那有口皆碑啊。我家亲戚就有在你厂子里头嘞，我还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提我徐阿兰的名字，我怕被你炒了鱿鱼。现在看来那根本就不会，你方婉之没那么小心。
1: 阿南，我们也算是在人生的路上相遇过，将来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来找我。
0: 我走到今天不赖别人，只怪我自己，这是我的命，我认，不认也得认。方大老板，哎，不会每天自己接孩子吧？
1: 平时忙没时间，今天是我女儿生日，所以我来接她。哦，
2: 今天老师表扬你了吗？
3: 表扬了。
2: 嗯，问阿姨好。
3: 阿姨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一看就有教养。生日快乐。
3: 谢谢阿姨。

0: 妙妙今天高不高兴啊？
1: 高兴，这时候有点想外公了。
0: 我也想外公了。昨天我们打电话，外公说他现在写书正写到关键的时刻，他让我跟妙妙说，等写完了，他就来深圳陪妙妙，再也不走了。
1: 妈妈，我能自己睡，你去陪客人吧。
0: 哟，这么乖。
1: 我7岁了，你对要求高点好不好？
0: 哎呦，好好好，7岁的小大人。好了，闭上眼睛。
1: 晚安。
0: 亲一个。嗯。
2: 公司的市值都快飙上天了，你们两位高管居然垂头丧气的。
3: 给我透露点内部消息啊，我一直想追你们的股票，又怕追不上。
4: 哎，你不是都答应过不再碰股票了吗？
2: 这不是你们自己的公司吗？我看到股价涨得那么好，哪里可能不心动啊？
5: 涨归涨，可是这5个交易日就涨了42%，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动态市盈率已经是行业均值的3倍了，可这两年受众所周知的原因影响，喵喵喵喵的业绩增长严重放缓，海外营收不但没有涨，还下滑了30%多。
2: 那不是代表市场看好你们吗？炒股炒的就是一个人气，哪有人真的看业绩的？
6: 那是你不会炒也不会看，几家小股东同时通过大宗交易折价减持，但在二级市场上却出现机构席位溢价接盘。
7: 股票变动我关注到了，你们的顾虑我也有，我已经约了团队明天一早，你们要是有时间一起来。
6: 好，
5: 有时间没问题。
2: 这张载这坏事。
7: 感谢大家来为妙妙庆生，来干一杯。
8: 有人想用资本改写喵喵喵喵，改写我和几千名员工的命运。黑手躲在暗处，早已露出了獠牙，势在必得。但他不知道，在我方婉芝的字典里，认输这两个字早被深圳的暴风雨冲

0: 哎，我刚才有点不明白啊，这个换手率异常集中是啥意思？
1: 资本在背后操盘，前十大流通股东里有三个境外席位在同步对倒，两周内持股占比从2%飙升到13%。
0: 那趁股价这么高，咱们也卖，看他们接得起接不起。
1: 那就中计了。
2: 贸然跟风减持会被认定为配合操纵股价。
1: 我们的对手很专业，但他是什么目的现在还不清楚。
0: 最坏的结果会是啥？
1: 资本利用各种手段套利走人，公司千疮百孔。
3: 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啊。高翔分析的对，台面上那几只小基金看似毫无关联，其实不简单，关键是要看幕后的操盘手。
3: 我以为上了市只要抓好生产搞好销售，这辈子就不会有大的风浪了。
1: 不是有个词叫乘风破浪吗？那就让该来的都来吧，趁我还年轻多经历一些，就当是累积经验了。
3: 没个好心脏，还真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公司。阿芝，你是真行。
1: 不行，也得行。
3: 我都想叫你一声方总了。
0: 不对，现在得叫方董。
1: 圈儿。

0: 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就没拿手机，在你办公桌上看到了，所以猜到你来爬山了。还记得饺子刺身的味道吗？
1: 吃饱了吗？饱了。刚没说正事儿，怕影响你食欲。想到了，现在说吧。股权流向越来越清晰，那些小基金背后的金主，应该是宏威资本。没听说过呀。是你的一个老朋友。我朋友？做资本的？谁呀？宏。
0: 是宏图的宏，威。
1: 严紫薇。这家
0: 资本公司是5年前成立的，严紫薇任董事长，资金雄厚，下手狠，每年都会有几次大动作。这次盯上我们公司，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单纯的套利。野蛮人。 这个还不能确定，不过我已经试着接触对方了。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回避，想解决就要谈。如果你授权，我愿意代表喵喵喵喵去会对方。

0: 娟儿，单独说两句话。
1: 娟是我最亲的人，什么事都不用回避。说吧。
0: 严子薇不见我，他只愿意见你。当然，你可以不见，谈判有时候不是唯一的办法。
1: 见。

0: 严先生，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漂亮啊！走。没想到严先生这么看好苗苗苗苗。嗯，
1: 我看好的是你。 你是我们宏图培养过的，也做过我的助理。我想我们在共事期间呢，也开拓了你的眼界，可能也激发了你一点商业潜力，才助力你成为今天的你。所以我当然要投资你啊！
0: 想通过资本套利获取短期收益，就别扮演投资家了。
1: 小看我了，我们一起合作，来干一票大的。 几年不见，严先生说话变得这么粗鲁了。以前我是太理想化了，现在务实了很多。我一直看好玩具产业，之所以没下场，是因为从头开始做实业，真的太辛苦了。现在你的喵喵喵喵发展迅速，基础也扎实，而且还上了市。 价值更容易体现，但在你的手上，做不大的，交给我，在宏图旗下成立新的玩具板块，借助我们雄厚的资本优势，可以整合更多的大湾区资源。我相信用不了几年，就能成为全球 Top Ten， 甚至 Top Five。到时候，你的身价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0: 你的所有付出，你都值得。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找更大的资本来接盘。我代表的是实体经济和员工利益，而你追逐的是纯粹的资本运作和利益最大化。我们好像没什么好谈的，但我要告诉你，你选错了目标，你的所有企图在我这儿。
1: 都不会得逞，婉芝，我承认，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公司的大股东，可是你股权的质押率可不低啊。要是股价闪崩，质押盘强平，你会怎么？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如果你非要打这个仗，我奉陪到底。
2: 咱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3: 自不量力的结果就是一切付诸东流，恐怕一分钱都拿不走。
0: 你什么意思啊？
4: 要么你就跟我一起战斗，要么你就给我走。
5: 孟市长在山寨的时候就查出了癌症。
6: 老市长给您留了封信，他说您知道在哪个抽屉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9: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婉姐，我承认，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公司的大股东，可是你股权的质押率可不低啊。要是股价闪崩，质押盘强平，你会怎么样？
1: 喵喵喵喵的兄弟姐妹会和我站在一起，对抗你的资本突袭。
0: 我承认他们都很拥戴你，但这也是你的破绽。要不是你把大量的股权稀释给你手下的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宏威资本可能连挑战你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你不但失去了绝对掌控权，连大股东一族也都只是时间问题。我承认，让你拿走足够多的钱，要是你想要留下来，职位方面我们俩再商量。
1: 年子薇，喵喵喵喵上市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也是为了近2000名兄弟姐妹的未来。是他们曾经是打工妹打工仔，但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品牌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我也不会向你的资本做丝毫妥协。如果你非要打这个仗，我奉陪到底。

0: 对方的手段很高明，监管部门一时也束手无策。说白了吧，咱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这么斗下去，损失的一定是喵喵喵喵，是方婉芝。娟儿，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劝劝他吧。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会妥协让步，甚至是认怂啊。
2: 婉芝一直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1: 那拿肉身对抗绞肉机，流的血只会成为别人的润滑剂呀。想要逆风翻盘，咱们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咱们得有筹码。现在整个集团的资金量不足，再一味死扛会有破产的风险，自不量力的结果就是一切付诸东流，恐怕一分钱都拿不走。
3: 比钱更重要的是尊严。你什么意思啊？来给宏威资本当说客，要当叛徒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婉芝，你冷静啊，我把现在的情况再给你分析一下。
3: 用不着，你不就是担心那0.0%的股权没有了吗？那当初严子薇炒高股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卖啊？活该。高翔，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要么你就跟我一起战斗，要么你就给我走。

0: 我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异乡客，就如多年前第一次来到深圳一样，我感受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它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冰冷。高翔说妥协是智慧，可我始终认为人这辈子骨头不能软。
1: 你们怎么不直播啊？
2: 我没粉丝，也没歌手，就是弹着玩的，谁来唱就给谁伴奏。姐姐，唱会儿吗？

0: 有位老先生找您，说是从玉县来的。
1: 婉芝，
2: 肖叔叔，哎，请进，请进。
3: 哎，肖叔叔喝茶。哎，您怎么来了？
1: 孩子也在深圳，我顺路过来看看。啊，这公司做得这么大，真好。忙吧？
3: 啊，最近有点。
1: 范芝，能抽个空回玉县送送孟市长吗？
3: 我爸？什么意思啊？我周末给他打电话，他说在闭关写作。
1: 修苏东坡大传，对吧？
3: 对。
1: 当年你看到的是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笔记。孟市长是个大文化人，可是他没想过要写什么书啊。
3: 可是
1: 三年前孟市长在深圳的时候就查出了癌症，你当时正忙着公司上市，他不想让你分心，就提出了带妙妙回玉县。当时这个事儿啊，只有几个人知道。他跟我们约定，不要外传，特别是要对你保密。他不想让你看到病痛的样子，更不想让你跟着一起痛苦。可是现在要是再不回去，恐怕就见不上了。

你说什么？一个月前，他就要求离开医院住回家里。安之，这是小李，是你妈妈的学生，每天都过来给他输液。 小刘是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就过来看望他。

师长，阿姨，您来了。婉芝，于大人那小子说他在深圳有事回不来，气死我了。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兰芝。你放心，以后就算你忙回不来，逢年过节的，我也会给方校长、孟师长扫墓的。 谢谢大家，方总，老师长给您留了封信，锁起来了。他说您知道在哪个抽屉里，这是钥匙。

0: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1: 好，咱们今天就写这些，好吧？
0: 嗯。
1: 来，过来吧。

0: 婉芝，你读到这封信时，想必老孟最后的倔强已败给了阎王爷的棋局，莫垂泪。我这辈子同你校长妈妈斗嘴，与贫困县的帽子较劲，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按时建成靖江大桥工程，在务必艰难中超额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与先贤苏东坡神交，伴外孙妙妙同喜书法，也算丰富，更是痛快淋漓，无憾矣。还记得你八岁那年，
1: 我这边要有。
0: 咱们一家三口在玉县政府大院里种的那株桂花树吗？前些日子我去看过，昨夜西风凋碧树，满庭甜香却比往年更盛。哎，静瑜若见我这么写，定会笑我附庸风雅。说来有趣啊，那年我去贫困村调研，正遇到他在山里一诊，又孕妇难产，他忙得都顾不上看我一眼，裤脚沾着血与泥，倒比穿旗袍参加正式活动时更光彩照人。那一幕我永远记得。啊，有件事情得说清楚，你的名字是我起的，我坚持让你姓方，是要你记住，方氏家族祖辈在抗日战争中流过血，更为支持新中国建设倾尽全力。你外公把半座茶山捐作养老院时曾说，积善之家必有余香，如今这余香落在你肩上了。喵喵喵喵，在深交所敲钟那日，我泡着茶给老同事们吹了整晚牛皮，但我也知道上海沉浮如大江东去，他日若遇暗礁，一定记得苏学士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是在贬谪路上悟得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退休后扶持的竹编合作社今年在巴黎设计周拿了金奖，那群山里娃娃的灵感来自你喵喵喵喵的玩具机器人，你高兴吗？容我任性一下，提个要求，希望你尽快觅得既能并肩看财报又可共醉西江月的伴侣，我觉得高翔不错。还有苏东坡留下名句万千，我最喜欢此心安处是吾乡，你少小离家，其实这句挺合适你的。还有很多话要说，好像一封信写不完，但也只能到这儿了，累了。最后说一句吧，东坡肉要肥瘦相间才入味儿，人生亦如此。

0: 你冤枉高翔了啊，他把当年在凌空之界套现出来的所有钱都购买了喵喵喵喵的股票，要不是他背后偷偷支持你，恐怕这会儿燕子薇已经得逞了。高翔现在已经拥有了公司3.7%的股权。
1: 那天我焦头烂额的，乱发脾气了。最近股票怎么样啊？我一直没心思看，你也没告诉我。说吧，暴雷。我有心理准备，
0: 僵持住了。
1: 我走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高翔的3.7%也不足以支持这么久啊。
0: 突然杀出一个第三方，制衡了宏威资本的动作，现在是三足鼎立。
1: 第三方，什么背景？
0: 甭查了，是你弟。

0: 姐，您节哀，实在抱歉，没和玉倩去做墓室了。
1: 老人家走得很安详。说说你吧，我才离开几天，你们公司就成了喵喵喵喵第三大股东。
0: 记得神仙顶超市开张那天，我就说过，希望投资姐，您一直不给我机会。
1: 有几次缺钱还真想过找你，但后来还是以其他办法解决了，就是不想把我们姐弟感情带到你的工作中，怕影响到你。
0: 从小到大，姐始终为我着想。
1: 你还不是一样，虽然你们的加入缓解了风险，但是被资本巨鳄咬住，喵喵喵喵还是有破产的可能。到时候你怎么交差？
0: 这次投资并不是为了短期获利，而是看好玩具产业这片市场蓝海。我和团队做了充分的调研，说服了集团管理层，然而我的权限调动不了那么多资金。
1: 你怎么说服的？
0: 用这个。

0: 给我吧。那份报告做了多久？我带着团队干了半个月，因为之前一直在关注，所以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你们是资本公司，对实业有兴趣？集团也在转型，一家定位准、有持续增长能力的上市公司，当然有兴趣。姐别误会，我们只是希望助力双赢，绝不是取而代之。集团很看重创始团队对企业的贡献。
1: 赶走鸿薇资本后，将委派我协助您，重整旗鼓，将喵喵喵喵打造成最有价值的中国玩具品牌。惭愧，那份报告提出那些企业问题很客观。我最近也一直在反省，是我知识储备不足，把资本市场想得太简单。

0: 你就是压力太大了，这几年你一直连轴转，都没休过假。高度疲惫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些错误的判断，更何况这次是资本额滚打上门来，责任不在你。秦科，虽然你是我弟，但在商言商，我需要一段时间判断贵集团进军玩具产业的决心，并和团队沟通，以达成共识。
1: 理解。还有，真的愿意放弃之前的职位，专心做实业？做投资这么多年，早想转行，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直没跟姐报喜。我和 Emily 已经有第三个孩子。我是真的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做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玩具产业，对一个父亲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
0: 所以，我愿意把我职业生涯的后半程都交到这里。高翔，聊完了，那3.7个点，谢谢了。
1: 不值一提。这一晃，我来深圳多少个年头了？你们肯定都记得，就没人告诉。其实多少年不重要，我们都还年轻。
0: 这话中听。
2: 觉不觉得，这天空之境就像是一条船，遨游在太空的船。据说这里的设计理念，就是把天空还给人类，让高楼大厦学会低头。我是第一次来，我看到的是，有限的空间被无限的延伸放大，就像深圳这座城市，
0: 一面镜子。 照见2000万人的诗和远方，包括我们三个。

0: 婉芝，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3个小时，我专门从香港过来，约了你这么多次，为什么都不愿意见我？有这个必要吗？婉芝，你只能听我说。
1: 你干什么呢？王总监，要不要叫保安下来呀？
0: 董事长，无论怎么说，我们宏威资本也是贵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一起喝个茶总可以吧？

0: 非要这么正式吗？
1: 严总有什么话请讲。
2: 我本来还想请你去吃个饭，哪怕是路边的烧烤，然后我们两个再喝两杯啤酒。
1: 说正事吧。
0: 毕竟我们之前有过感情，非要拼到个两败俱伤吗？
1: 是谁发起的挑战？是我吗？
0: 我承认是我，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砸这么多钱给喵喵喵喵？
1: 怎么，我还要谢你？
0: 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想和你安琪，知道吗？

0: 去年我终于离婚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追求你。你看，戒指我都带来了。现在我的妈咪病得很重，之前她考察过你，要是你做她的儿媳，她一定同意。到时候我可以把红土整个玩具板块都给你，你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可以获得更多，包括未来严家财富继承权。
1: 严先生现在几个孩子？
0: 两个男孩，但他们的妈妈都不是我的太太，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嫁入严家。
1: 两个孩子是同一个母亲吗？
0: 不是。
1: 你的龌龊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有钱是好事，但是仗着有钱为所欲为，只会沦为笑柄。这是你先发起的挑战，最后只会以你的失败告终。作为喵喵喵喵的创始人，请资本恶棍离开我的公司。

0: 好几家媒体要约你采访，你看。
1: 我就算了，这个时候接受采访也不合适啊。
2: 理解。但是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总要对外有个交代。所以我建议啊，创始人团队这边让李娟接受采访，另外一方呢就让邢克介绍一下关于喵喵喵喵未来的方向。董事长同意吗？
1: 想得很周全。
2: 他还拿上劲儿了。
3: 我行吗？
1: 你没问题。
0: 接下来什么打算？
1: 你不是说我好几年都没休假了吗？赵俊的香精厂终于要开业了，邀请我去剪彩，我答应了。现在贤客主持工作，我真是一身轻松。趁妙妙放假，我想带她回玉县，也多住一段时间。
2: 太好了，她早该休假了，是吧？
4: 对。
1: 高翔，关于玉县，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2: 哦，玉县，我这两年我是去过几次，一直没告诉你老人家的病情。那是君子之约，一诺千金，我答应孟叔叔的，所以你别怪我。
1: 我记得你是赵俊的天使投资人吧？剪彩你不去？
2: 我能休假吗？
3: 赵俊也邀请我跟倩倩了，我们俩也想去给孟叔叔扫扫墓啊。
1: 你去不去？
2: 愿意奉陪。
5: 曾经以为生命

0: 是血脉写就的既定篇章。直到翻越群山，在海拔的变换间辨认方向，横渡沧海，在浪潮的起伏中重塑轮廓，我才懂得命运是每个人一路跋涉与奔赴最终刻就的山海。
1: 你外公说过，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
2: 是谁呢？
1: 曰时命。
3: 玉仙公主是怎么回事？
4: 瞎叫的。
5: 你不把县长爸爸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
1: 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6: 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
7: 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
6: 拿下工程，我们结婚，你就乌鸡变凤凰，从此改命。
8: 我的命很好，不需要靠你来改。
9: 我不要，妈，我不要，爸，
6: 不要叫我，你这个称呼，我不配。
10: 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未来的路，我自己走。走到哪儿，活成什么样子，
11: 老师，这是我
10: 全看命了。
11: 您看一眼，老师，麻烦我的简历。
10: 我来深圳打拼，这是我的选择，我和我的命，我想自己做主。我来深圳就是想通过自己奋斗赚钱，想要证明靠自己也能过得好。我想再试一下，我肯定能行，我不想轻易失败。这些年我发现，人要是被生活打压就认命，只会越来越痛苦。但是每当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坚持一下就过来了。我不想认输，我想再拼一次。

来说，玉县石山沉静厚重，是根基与来路；深圳是海，奔流不息，是征途与远方。而山海相连，共同谱写了这个叫方婉芝的女孩，寻常却又不那么寻常的人生。

0: 妈妈，你怎么了？跨前行步伐，
1: 心头飘。妈妈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最爱的爸爸妈妈。
0: 我也想外公了，可他告诉过我，他走后我。

0: 要想他，因为我还有另一个外公住在神仙顶。
1: 这儿就是神仙顶。
0: 那有神仙住在这里？
1: 不，这里住着勤劳朴实的农民，其中就包括你另一个外公。
2: 小姨，
3: 瑶儿，
1: 那就是您外公。

0: 我可是把你送到了县城的上等人家。
1: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
2: 什么？去深圳？
3: 你没有文凭，怎么在深圳立足？
4: 我们仨联手创业，十个城市的销售额不能白费，
5: 要干就干。
6: 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4: 更多未来。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事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咣咣咣三下就砸了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当场毙命。
1: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
3: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0: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
3: 这么多？
0: 88万。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哎呀，人杀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辱骂。
3: 这是真狠。
1: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啊，
3: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哎呦，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

0: 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还狗了还？
1: 我就说老白聪明啊，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
2: 哎，那是，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活，他要去抢，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
0: 别瞎说啊！我还抢，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我还抢？
1: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老白饭碗？我第一个不同意。嗯、对呀、啊，谁那么不长眼、啊？
3: 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哇，
4: 这也太厉害了！
0: 这就是抠镯，
3: 这叫 CorelDRAW 第六代，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专业处理矢量图像。
0: 矢量？
3: 全新的算法，不受像素的制约。
0: 我没懂，不受制约会怎么样？
3: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多大，边缘都是平滑的。哎呀，
0: 先进嘞！
5: 严总，
6: 严总，
5: 哦。
7: 不知道，哎，人呢？
5: 哦，那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
4: 哎呦，新系统，新软件，老白，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
0: 王鹏青头见五一，土生二干十岁雨，你学了？
7: 排版进步到哪了？
4: 啊，总编，
8: 总编，
4: 进度到老白面前了。
7: 没有交稿的三位，麻烦移步办公室啊。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房怎么样了？
9: 哎，你好，您说周志棒，让您去讲。
4: 哎，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0: 对，
4: 是吧？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拉一边就踩他，
7: 真是行。全面度，啊，切身体会，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不是，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行吗？肉麻的，玩还能不积极？有什么心理压力吗？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稿子，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哎，
7: 加油！
10: 加油！
7: 快去吧！加油！
10: 前一句是别有压力，后一句就明早见稿。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
4: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
11: 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
10: 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
4: 怎么了？
10: 怎么了？
4: 啊，我们脸皮薄，他厚啊。
0: 啤酒，
4: 来半打。
6: 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啊。
4: 半打啤酒，
6: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它都有最低消费的。
4: 低消费？
0: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废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通版韦少。
6: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
0: 等会儿。四个骰盅。
6: 好的，
0: 把酒单留下。
6: 你们好，你们好。好，大哥，
0: 快点儿。

0: 涨停，人头马回送。
1: 您的半打啤酒六瓶啊，都给您开了。
2: 怎么上来就全开了呀？
0: 哎，入先行吧，省得中途啊打扰铁老板。那可能慢用，
1: 喝好，蛮好啊。

0: 我？
1: 没有。
2: 服务员，来人！
3: 哎哎，来了。
4: 老板，要开票吗？
5: 开开开开开。
0: 五瓶红酒是995，一瓶人头马 XO 2399，啊，一个开心果拼盘和两瓶可赛矿泉水，总共消费3548。啊，零头给您抹了，算您3500。
2: 走走走，买单！
4: 来来来，
1: 慢点，
0: 来下次再来了啊。Thank you.

0: 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感谢大家光临我们昆鹏娱乐城。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至享荣耀，至享祝福。祝老板金银财宝入囊袋，
1: 金银财宝入囊袋，
0: 美酒美人招手来，
1: 美酒美人招手来，
0: 福禄寿喜永常在，
1: 福禄寿喜永常在，
0: 掌声鼓励。今天呢，我们进入了分，我们将会给每个卡座的朋友赠送一份开心果套餐。
2: 昆鹏娱乐城祝您生意兴隆，财意滚滚。

生套餐。至尊还在吧？

0: 结账，
1: 老陈，好了，你们俩真以为我喝多了？喝多了，走走走走，
0: 走啊，走。哎，
2: 你拿我钱包干什么？啊，偷着载不够，明抢了是吧？哎，
0: 把送他走。
1: 你钱包还我。
0: 钱包在呢。
1: 爸，
0: 喝多了，
1: 慢点走啊。
0: 结账。
1: 您开发票不了？
0: 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小伙子，你帮我算一个细账，我现在头有点晕。两瓶人头马是1680，一打啤酒是200，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
3: 2瓶人头马1680，
0: 一瓶多少钱？
3: 一瓶七百九，哎呀，对不住啊，老板，哎呀，脑子糊涂了。那总共呢，就是1780吗？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没点，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
0: 上了，我们却不喝。嗯，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哎呀，这好了好了。<笑>
3: 开票！这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哎呀，这盯着点，那俩酒瓶不要往袋子里。走，走，我们喝。
1: 老板，
0: 老板，
1: 这些少钱的没几个什么自己借的钱。
0: 谁？
1: 哎呀，哎，小飞也挺累的。哎，哎，文宝，醒醒，有点写稿了。
4: 写稿？
1: 嗯，来，走，开干。来，你们俩送他回家。我还精神。
4: 老子，我来试试。别，哪有这么简单？你是美编，又不是记者，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

0: 逗我呢？
1: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
0: 我跟您说，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给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给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你看那个酒
2: 假了？
0: 当然是假，200%是假酒。假酒？
1: 假酒？
2: 假酒他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0: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印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我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0: 哎呦，我都让你喷醉了，配还是不配？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啊！配还是不配？哦，对了，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1: 那我去哪儿？
2: 老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1: 就因为这15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就一辆车没有，也没有人，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
0: 不是，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要在实践中找到它的合理性。
2: 不好说呀。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事儿。肯定抓现行，我抓了现行，我……
0: 哎呀，你这叫舍身取义嘛！不要有思想负担，胆子要大一点。
3: 你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吧。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有什么？没人吗？

0: 哎呀，老板看少吃点什么。
1: 有什么特色菜吗？
0: 早上呀。
1: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2: 要做也能做。
1: 都有什么？
0: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鸭做的，特别嫩。
1: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0: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2: 对呀，
0: 想吃人呀。

来呀，随便坐啊，我去打个水。

0: 事前还抽上烟了？
1: 吃的有点饱了，消化消化。
0: 不是没吃东西吗？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
1: 秀色可餐。
0: 行了，别抽烟了。哎，我们抓紧时间。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害羞，我来吧。嗯，
1: 我
0: 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用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干嘛呢？啊，
1: 不是，姑娘，姑娘，这个我自己了解。哎，坏了，
0: 怎么了？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样了？
1: 我血热。我
0: 这样方便
1: 一点。行，快点，我自己来。
0: 快点，快点，
2: 快点不许乱动！
3: 火气挺大呀！
1: 裤子，裤子，我的裤子！
2: 这会儿知道要脸了啊！
1: 疼疼！
3: 哎，你动我一下试试。
4: 先把表填好啊，如实填写。
1: 姐，
4: 愣着干什么？拿着。干什么？好好填表。

0: 正好，就是怎么大意来，警察后脚就到了。哦，是吗？我占着便宜了吗？哦呦，你也没有付钱的呀？对呀，不怪你怪谁啊？对呀，你这是糟蹋心。哎，干什么？安静点，好好填表。哦，老板，厉害呀，你打五吧。
1: 赶紧走，没你事啊。
2: 战军，林总电话。
3: 领导，我战军。
4: 怎么样了？
3: 抓人了，正登记呢。
4: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你说那个戴眼镜的？
3: 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4: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
3: 人都跑了，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
4: 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
3: 表现怎么样？玩呢？

0: 专业点行吗？
1: 看什么看？认真对待。还有你们几个，
2: 赶紧停！
3: 不是啦。
4: 哎，来了，老白，
5: 老白，哎，你就坐我对面。
6: 白记者，我真是佩服你。为了逃避这个矢量族，你真是下了血本。
3: 别提了，我这趟亏大了。
6: 你还亏了？
3: 嗯，我被人家吃豆腐，还被抓起来，心惊肉跳，吓破内胆。
7: 二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一进包厢，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老白，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
6: 就是啊，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
3: 职业素养懂不懂？
6: 行了，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
5: 哎，对，走走走，
3: 谢谢兄弟们。
7: 老白，
8: 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
3: 你看啊，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现在案子破了，没有人知道。这
8: 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
3: 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就在我们家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8: 白狼，说实话，可以等。
3: 有前提？
8: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是要曝光的。
3: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
8: 的确需要再斟酌一下。
3: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0: 来了，同志。你好，我叫石占军。
1: 你看，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
2: 就我一个男的，你能认错？
1: 确实认错了，所以我才来认错。这次行动事发突然，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关键是，你很难不让人认错。
2: 什么意思啊？
1: 真的，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
2: 谢谢。
1: 我请你吃饭。
0: 那天啊，确实有个小伙子也戴个眼镜，被捕之后才知道他才是真嫖客。对不住啊，我呢以茶代酒。
3: 哎呀，看
0: 喝了这一杯，你再吊着脸的他就不合适了吧。
1: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
1: 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2: 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2: 你帮我？
1: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前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0: 右折上折，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早上营业之前，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之后呢，钥匙就会被收起来。凶手作案后，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从大门离开了现场。至于是怎么进来的？
1: 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都完好无损。正面的另外两道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
0: 保安给凶手开的门，
1: 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我们正在调查两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
0: 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珠宝行面积大，客流量也大，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 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整个店面都要采完，估计得好几天吧。

0: 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踩了，但是是空脚印，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先绑人再敲保险柜，中途杀人然后继续敲保险柜。
1: 怎么了？
0: 我是想啊，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刀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他肯定戴着手套，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

0: 拿剑。
1: 嗯，好。刘老师，
0: 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明显是新的。
2: 这都带着撬棍的，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
1: 哦，对了，叶老师，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实战卷。
2: 叶老师你好，我听过您的课。
1: 哦，我师哥。
0: 你说的对，砸玻璃也用不上刀。

可以了。哦，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这三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

0: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八八折优惠。
2: 我们都是打工的。
3: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
4: 这种刀柄的质地很特殊。
5: 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
6: 接下来从六开始查。
7: 酒呢？
8: 干杯。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凭票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欢迎进行选购。意想不到的豪华珠宝，意想不到的不廉价。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凭票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
1: 去那边看一下。

0: 能试一下吗？
1: 好。
0: 来，帮您戴一下。
2: 来。
0: 谢谢你。小姐眼光真好，这是日本进口的海水珍珠，比普通的淡水珍珠高档。像这种淡水珠戴久了容易发黄，海水珠能搓出来珍珠粉，搓完呢就用这种擦布轻轻一抹，光泽一点都不减。
2: 这多少钱啊？
0: 原价1900，打完折只要1680。
1: 现在打几折呀？
2: 8折。
0: 价格您放心，要是买贵了您拿票过来，公司退差价的。
2: 哎，直接戴上来，再看看戒指。
0: 戒指在这边。随便看，喜欢哪个试一下。
2: 没有喜欢就算了，去楼上转转，看有没有喜欢的。
0: 不好意思啊，楼上都在装修呢。
2: 那里不是有人啊？
0: 那里是高级定制区，二楼只开放这一个区域，其余都在装修呢。
2: 你们这里就这么大呀？
0: 先生，东西两侧还有厅呢，单这一层就有800平，我们是全营都最大的珠宝行。
2: 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他挑一下。
0: 哎，好的。
2: 那边也拿出来。
0: 哎，好。
2: 你先学，我去当 WS 一样。
3: 店庆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您到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欢迎进店选购意想不到的奢华珠宝。
0: 两位请注意脚下。欢迎您再次回顾，慢走。先生你好，二楼是高定区，您要看一下吗？我可以带您上去。
2: 下次了。
0: 啊，好的先生，带您慢慢看。你好，请注意脚下。
4: 把这些折起来吧。

0: WC 这么久了呀？还没选完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挺好的，就这个吧。其实稍微有点贵。其实您可以分开支付的，先买项链，再买戒指，戒指我就可以算您是二次购买，享受折上折。您看，2000出头就够了，能省整整600块。行吧，就这个吧。
1: 换个新的，
0: 哎，好的，我这就去取。嗯，项链要换吗？
2: 换。

0: 稍等，我马上回来。
1: 嗯。幸好你问了呀，要不然把别人都试过的带来带去的卖给我们吧。现在这些商家真的是……
2: 是啊，我还是去盯着点啊。

0: 你怎么老往这儿钻啊？不是不让进吗？你
1: 老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的顾客啊。哎呀，您放心好了，新换的，连包装都没有拆的。还有啊，您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我们绝对会给您处理好的。

0: 谢您的购买，欢迎下次光临。
1: 这会儿就蔫了，晚上还值夜班呢。
2: 向往我向往幸福
1: 与
2: 向往海山珠宝行，喜爱我爱与享受你爱。
3: 谁写的广告？这是招顾客呢，还要招贼呢？
2: 海山珠宝行，向往我向往。
4: 打出租车吗？
2: 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与享受你爱。
4: 我们去哪里啊？
1: 他们说银都有家叫君临夜总会的合作。
4: 还去夜总会啊？人家报纸上不是都曝光了吗？说去那种地方就是挨宰的。
1: 这是小球嘛？不然你想去哪里？
4: 我们都出来一个月了，我想回租金了。
1: 银都不比租金好？
4: 再好也不是自己家嘛。
1: 俺今天就回去了。

0: 海山珠宝行，请向我相望，请与我相望。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也爱。
1: 喂，哪位？

0: 大宝，明天见。
1: 大宝啊，真是。

0: 你们怎么搞的？啊，上周刚买的戒指就变形掉了。嗯，
1: 这应该是您佩戴的时候没有注意，受到外力的挤压变形了。不过问题不大的，您放心好了，凡是在我们店购买的珠宝，享受终身免费维修。您稍等一下，我让师傅给您修，15分钟就好了。您等一下啊。
0: 搞快点啊！
1: 哎，好。

0: 哎呦我操！这撬棍不行啊，插不进去。啊，这样，你到楼顶机房等我啊，等我弄好了喊你再通电。
1: 啊行。
2: 哎，不是，楼梯都封上了，我怎么上去啊？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上去，你难死了。
2: 不是卡在一楼就卡在一楼吗？这一天又用不上，你管它干嘛呢？
1: 尊敬的顾客，您所在的区域是私人定制区。为了给您更好的服务体验，我们将一对一进行产品介绍，让您买的舒心，用的放心，穿戴放心，一切都放心。千日里迎接你我的千挑万选，万日里我们依然关注着大家。
0: 师傅，
3: 哎，你这个什么时候修好？
0: 快了，你不是修好了也用不了啊？楼上再装修。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上去。
1: 累，好多啊，翻译，
2: 再撑两天，
1: 再撑两天。

0: 我们都是打工的，都是打工的，我们是不是打工？
1: 要求啊，打死你啊！

0: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他先是从施工通道抵达楼顶进行蹲守，然后借军用背包绳通过电梯井滑降到二楼，再用匕首和撬棍撬开电梯门，在保险柜柜台位置实施杀人抢劫，接着一路丢弃作案工具。他看见正门旁边有现成的钥匙之后，凶手返回了电梯口，故意关闭了电梯门，最后从正门拿钥匙开门离开。
1: 犯罪心理画像怎么说？
2: 电梯井内壁全是机油，很滑，无法着力，滑降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我们采集到的空白鞋印经过技术复原应该是39码，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1: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银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故布疑云，还是故意挑衅？
0: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从打磨工艺上看，应该是纯手工制作，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他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他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0: 等会儿。
1: 怎么这么熟？
2: 你嫂子怎么了？
1: 工伤。
2: 你脖子上戴那玩意儿真的假的？
3: 我这点工资买得起真的吗？
2: 趁早别戴。哎，那儿坐着去。
3: 一直在忙那个，摊开了查，什么大案子？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大案子？
3: 海山珠宝行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不过你总算回来了。嗨，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2: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3: 你是没去过，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2: 查到几了？
3: 2600多。
2: 接下来从6开始查吗？

0: 你有新线索？
1: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查线索你给我打窗户。
0: 那 MTV 如果有问题你得抓现行啊。
1: 那是下一步工作，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藏着什么事儿，你就是个顾客，发现异样就告诉我，啥也没有你就当练歌了。老规矩，三个九。
0: 九九九，安全第一。
1: 这个见过吗？
0: 没有。那我会留意。
1: 吃饭了吗？
0: 吃了呀。

0: 一个粉墨登场。
1: 唱歌要看毒品广告，KTV 碟片。

0: 老板，最近来的挺频呐。
1: 刚才的歌是你唱的？
2: 嗓子真好。
0: 我们俩在隔壁都给你鼓掌了，对吧？
3: 啊，真好听啊！
4: 瞎唱。
0: 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4: 失恋了，想排解排解。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酒呢？
5: 来，给我解毒。
0: 比方说，皮的还是羊的？
4: 哦，我有酒精。
0: 你就别掺了，我和羊的陪你。

姐怎么就那一首啊？我会唱的很多，一起唱呗。您说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来来，兄弟。

0: 么了？不舒服啊？
1: 还是舒服啊？
2: 舒服，舒服。这不是您拿的酒吗？您心里有数。你也不说陪我喝一杯。
1: 这点小 case 我就没必要了。关键是，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2: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1: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2: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1: 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2: 姐，你给我抽一口。
0: 给他拿根烟。
2: 对不起。

0: 很快，我了解的。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1: 你在哪儿吃海鲜呢？
2: 还问学弟好。
0: 你又在打牌吗？
1: 我就打了两圈。
3: 来趟帝豪602，把昨天要回来的钱都带过来。带你吃点好的。
0: 你不会又输了吧？
1: 那没有，现在就过去。
0: 就你自己啊，
2: 快点。
1: 好嘞。
0: 三天回来等着，一会儿就来。我了解他。
4: 再呼一遍，602改666。
5: 白老板，我带路。
0: 我包还在602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
2: 说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
1: 啊，老板见笑了，喝点胃多。
3: 坐下吧。
0: 带了吗？

0: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你们俩谁先尝尝啊？第一口算我请。
2: 别动，
3: 别动，
2: 起来，把人带走。
4: 那个人放出来了，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5: 要报就彻底的曝光，一锅端。
6: 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叫黎冲的猎户啊？
7: 别跑！是。
4: 永都方面准备存档。
8: 存档？
9: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Ned.
1: 你们俩谁先尝尝啊？第一口算我请。哥，要不你先来。
2: 你不得先验验货吗？
1: 要不就你吧，白老板。我柳四姐的货还用验吗？

算是你救了我，还是我救了你呀？哎，这不是你让我找的那个？

0: 近日，我市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一条地下贩毒链条，抓获毒贩十余名。在本次执法行动中，警方发现不少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沦为贩毒吸毒人员的秘密交易点。其中名为帝豪的一家卡拉 OK 将店内特殊曲目作为购买毒品的接头暗号，引诱消费者吸食毒品，为贩毒人员拓展销路。截至目前，警方已查获此类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共七处，相关部门均已依法对上述场所作出处罚。
1: 放这儿了啊。你就说咱们俩默不默契，这场仗打得漂不漂亮？我们成功捣毁了贩毒的链条，你拿到了轰动的独家报道，双赢啊。
2: 还是你赢得多了。那把骨柄刀是不是你让我注意那个？这个线索是不是跟赢都案那个案子对上号了？你赢得多啊。
1: 你这胃啊没白洗，胃口洗大了。你总盯着我的案子干什么呀？
2: 谁不想洗点大案要案啊？

0: 张娟，你申请一下，让我跟你做跟踪报道呗。我可以专门负责公安条线，反正案子早晚要破。我也申请一下，做一个板块连载，这叫双赢。我不想做暗访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刊登过一篇长兴的龙达案。
0: 对啊，也是杀人，也是抢珠宝，对吧？我是有经验的。这一年多，我穿梭在各个娱乐场所，也混了个脸熟，人家都认识我了。再加上这次，我还怎么进进出出？我别做暗访了。涂炳道的案子，你是不是要出差？你带着我，你帮我，我也帮你。
1: 那个人，你放出来了？
0: 哪个人？
1: 龙达案。你报道里指名道姓的凶犯

0: 李元杰是因为一些私人恩怨，有人做伪证才被错抓的。
1: 元杰，
2: 哎，
1: 你是不是撒脚了？
2: 我没有。
3: 案子越大越复杂，把握不好会影响人家一辈子。
4: 幼稚！那报社是你们家开的，哪有版面给你登之前声明？

0: 那我预支半年的工资可以吗？我当初就说求证过了。哎，你拍着胸脯怎么跟我说的？
1: 我们得谨慎。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够谨慎，常心那么想，都知道我在写谁。
0: 报道当初去，他媳妇就回老家了。李彦觉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
3: 亲戚也不待见他，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知道于事无补。
4: 没事吧？
3: 我没事。
5: 预支一下，我和白老，下个季度的工资，申请说明到办公室来去。
0: 您这是干什么？
3: 哎呀，行了，行了，我那篇稿子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 哗众取宠的事儿就别想了，之前说明，不如当面直接。

Thank you.

0: 快！去哪儿啊？
1: 堤路128号。哎呦喂，这一大早来个500米冲刺，我的妈！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二位多跑了一段。
2: 你这停的确实有点远。哎呦喂，你不会是专门遛我们俩的吧？
0: 哎呀，师傅，哎，你说这个话可就太冤枉我了。这个客运中心啊，是别人的地盘，不让随便挖。
2: 谁地盘？
0: 地头蛇呀。我们泉州出租行啊，已经让地头蛇垄断了。去年颁布的地域划分，还有这个收费标准，让谁跑在哪里跑，那都是有规定的。
2: 那也太嚣张了吧！你不会开玩笑的吧？没人管的吧？
0: 没人管啊，我们出租车公司、运管局都不管。
2: 那你找电视台报社曝光啊？
0: 这不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还曝什么光啊？

0: 哎，来来来，我帮你。哎，好嘞。
1: 师傅，啊，能留您个联系方式吗？哎，明天我还去火车站，到时候我呼您。啊，好的，
0: 谢谢啊，谢谢。
2: 李师傅，
1: 野经理，那你们二位慢走啊。哎，你也慢点开啊。哎，好嘞。一年不做暗访，整个人都不对了啊。
2: 你刚回来就要走啊？
1: 捋出线头了呗？怎么？现在只对大案的感兴趣？
2: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一年太忙了，性出差。过年也不怎么回来，这刚回来就要走，都没时间看老娘吧？
1: 是啊。幸好是带队伍出去，怎么都得装一下。真要是我自己的话，早都绷不住了。有的时候我也怀疑，是不是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这一年会不会徒劳？
2: 别瞎想，人非圣贤，人不可能时刻保持远虑、保持清醒。案子没破之前，你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哪怕这条路是死路，它也是有意义的。死路不通就是它的意义。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1: 一会儿啊，我还得去趟局里头。这个，你拿着。

0: 还真别说，我买的最多的报纸啊，就是你们这个黔州都市报。
1: 所以李师傅，您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您完全可以对我们的专业性放心。啊，
0: 真能登出去啊？
1: 不登出去怎么能帮到您呢？那至于怎么登，什么时候登，登什么内容，要看您提供的一些情报，我们会仔细斟酌。同时，我们也会隐藏一切关于您的个人信息。啊，
0: 那行，那你问吧。
1: 您之前提到的地盘编制是怎么回事？
0: 人民街商场、星级酒店、
2: 渔阳饭店、
0: 夜场酒吧，全都划出去了。
2: 知道哪儿收的保护费最多？
1: 哪儿保护费最多？火车站。
0: 去那儿拉客啊？1200。
1: 您每个月都交吗？
0: 你不交就去不了。
1: 那不交会怎么样？
3: 呀，老白，这是什么风把你？
4: 哎，热脸贴冷屁股啊！
5: 哟，你这觉睡得可够长的啊！来来来，坐坐坐。
1: 不是礼物，这是我的选题。
5: 怎么想的报这个？
1: 您知道这个事儿？

0: 这是明天的清样吗？没我的吗？
1: 有啊，单板色。
0: 这不还是香港专题吗？
1: 你们囤稿不就是为了登到七月回归为止吗？
0: 我的稿子呢？怎么没登啊？
2: 你吃错药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写稿子之前我一直在火车站蹲点，内容属实，措辞我也是仔细的斟酌过。
2: 不是不登，是先不登。别着急，你先坐着，先坐着。不是你坐着呀，
0: 我不。
2: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为了这篇稿子，我专门去找我的运管部门的朋友，他们的意见是，信息片面不属实。这个意见你懂吗？
0: 属不属实，那些累死累活的司机说了不算，坐办公室的说了算是吗？
2: 听听你说的话啊，幼不幼稚？即使上头允许了，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地头蛇照样出来欺行霸市，啊，这不打了管理部门的脸吗？
0: 说来说去，还是要卖人情。您不是出了名谁的面子都不给吗？今天怎么了？
2: 你既然知道我的做事原则，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把门带上。
0: 李师傅，
3: 哎，
0: 我来看看您。
3: 白局长，
0: 您不是生病吗？怎么受伤了？
3: 哦，那进来，进来，进来说。哎，快坐啊。
0: 胳膊怎么也受伤了？
3: 这不正进补呢。就那天咱俩见完面，出门没几分钟就让人给堵了，
4: 金额是500到1000，不等。
0: 这太无法无天了，报警了吗？
3: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惹恼了那些人，我以后还要不要跑车呀？这
0: 要不是因为给我做报道，你也不会伤成这样。
3: 哎，白局长，你可别自责，你这是发善心要帮我。况且我要不愿意也不能去见你啊，对吧？快坐，白局长，你来个凉亭。
0: 李师傅，我就不坐了。
3: 不不，
0: 我把这个给你。
3: 哎呀，你看，你说你来，你这
0: 我还有事儿
3: 啊！
0: 这我真的有事儿，
3: 这我亲戚弄的摊羊，你尝尝。哎，
5: 丹丁，
6: 打个电话
5: 吧，我给你东北说的。
0: 战军，
7: 怎么了？
0: 你那边顺利吗？
7: 你有事快说，我这正忙着呢。
0: 出租车划地盘的事儿，
7: 怎么了？
2: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0: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6: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8: 就像你说的，把握不好会影响别人一辈子。
6: 我平时说过那么多话没见你记着，怎么就非咬住这一句不放呢？
8: 可是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6: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7: 黔州又不止我一个警察，
6: 况且还有后半句话呢，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7: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6: 白狼。

0: 白涛，李师傅，把您的车钥匙给我，我要搞清楚他们所有的收费标准。我要弄明白他们每一片区域的势力划分。我不是不报，要报就彻底的曝光。你给我蹲。
1: 多少钱？
2: 五九。哎，
1: 妹妹，这个你见过吗？不人的。谢谢你啊。怎么样？
2: 这两边都问了。
1: 没有。等下看潘子那边怎么说。
2: 兄弟啊，这个见过没有？

0: 感觉总家是没头啊。
1: 你知道我这点儿得多背，扎了三次台了。
0: 方老，轻一点就行，气不要往太多啊。
2: 气儿不是不好蹬啊，费力。
1: 费不费力的就交给你年轻人了。我们前面等你啊，潘子。
2: 啊。
3: 加油啊，小伙子。
2: 行吧，行吧，虚着也能追上你们。
4: 正常骑都费劲，潘子追得上吗？
5: 你就是让他扛着车，他也能追得上。
4: 嘿，这会儿都见不着人影。
5: 提校那会儿，我们一个足球队的，他踢前锋。
4: 我以前也踢前锋。
5: 你就吹吧，哎呀呀呀，不行，登不上去。小伙子，黎冲家知道往哪儿走吗？黎冲认识吗？
4: 李从，跟人的。
5: 还得往里边走啊。谢谢你啊。
4: 接着吃啊，接着吃。不是说他家门口有棵大树吗？这打眼一看也没有啊。哎，你不知道你问个啥。哎，
5: 小心点啊。
4: 错，这树确实好认啊，感觉我们三个手牵手都抱不住他。

小心小心。完了，没人住了，感觉这得荒了一两年了。这菜是谁种的？

0: 小妞，那边还有好多，
1: 这应该是野猪的股骨。

0: 哎，你们真的要了？大姐，这些菜是你种的呀？嗯。那住在这儿的人搬走了。哎呦，这狗熊咬死了。你说的是什么？
1: 李冲，这狗熊咬死了。
0: 死了？
1: 嗯。
0: 我。啊，大姐，这种刀你见过没有啊？
1: 哦，见过的嘛，就是做这种刀买卖呢。都是这种刀啊。嗯。那你们村子里还有谁会做这种刀啊？
0: 三三也他一起做刀，哎，他一起进山打猎。哦哟，捡回来一条命哦。
1: 三三是吧？
0: 三三。
1: 也是你们村子里人？
0: 嗯。
1: 那他住哪儿啊？
0: 就在村口的二家，哎，长头发的。
2: 你好，哎，请问一下，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叫黎冲的猎户啊？他们家怎么走？那边是吧？谢谢啊。哎。
3: 跑什么呀？啊！别跑！站住！是！你跑什么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警官，单尼段。

0: 案子怎么样？
1: 今天好多了，过几天就能拔鼻饲管了。
0: 能吃东西，好的就快了。既然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跑？
2: 他说他不知道，他就是害怕。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找他师傅。他以前跟他师傅去偷过猎，他知道偷猎是犯法的。
0: 你们不是没穿警服吗？
2: 他做过亏心事儿，他觉得我们就是去抓他的。
0: 冤！小高这次太冤了。
2: 刚才在医院，潘子嘴里头一直嗯啊的，我知道他是想问我案子，我没脸跟他说，我更不敢跟他说案子的事儿。
0: 案子怎么了？
2: 永都方面准备存档。
0: 存档？
2: 说白了，失败了。
0: 吓我一跳，等有一天你们发现了新的线索，肯定会重启调查，对吧？没事儿，这几年一直做暗访，也跟你见了不少大世面，卖淫的餐馆，贩毒的歌厅，搞邪教组织的传销，垃圾堆里的地沟油，哪一个不比电影魔幻？你看这么美的黔州城，有多少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儿，但是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有你们把黑暗挡在了光明之外。
2: 你这稿子改多久啊？这么矫情能登出去？
0: 我知道这次小高受了这么重的伤，案子又存档，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换成是你，你一样会往前冲吧？我们有这个拼死的劲儿，什么案子破不了？没准下次抓住的就是真正的凶手。
2: 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是机器，又不是机器，不可能事事精准。那查案嘛，肯定会有误差，有的时候方向都是反的，这是必然。我就是觉得羞愧，亏我还跟你说遇事要谨慎，要考虑周全，我他妈自己都没做到。
0: 有什么做不到的？周全？什么叫周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周全的事儿，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坚持就是他妈胜利！我靠，我们一定要坚持。
2: 这出租车开顺手了？
0: 顺手，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2: 今天出炉的啊！
3: 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全局研判，制定方针。
4: 站住！好，站住！
5: 这帮王八蛋没完没了。
6: 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得越准。
7: 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了指纹。
8: 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9: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2: 再不点，
1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14: 特警是什么？
1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16: 校对好了，
17: 不影响训练就行。
18: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软脸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0: 抓
1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1: 站来！
2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谋福利，你们不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家族，不是不是？
1: 再怎么加强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法是治国之重器，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冲啊！

0: 真好看。
1: 这个五彩绳编好以后啊，拴在手上可以驱邪避灾，带来好运。
0: 啊，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来，
2: 不行，这个要端午节那天才能戴。
1: 没事儿，天天提前一天戴没关系的。不过每人每年只能有一条，可千万不能弄丢啊。
0: 嗯，谢谢奶奶。妈妈妈妈，奶奶送我的漂亮吗？
3: 真好看。
4: 爸爸爸爸，
0: 奶奶送我的漂亮吗？
5: 啊，真不错啊。
4: 小黑小黑，
6: 你的五彩绳真好看。
0: 奶奶送我的，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叫它幸运绳。
2: 还幸运绳呢，奶奶每年端午节都给我做，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幸运在哪儿，我都懒得带了。我还是更喜欢粽子。
0: 对了，我和妈妈这两天正在学着包粽子呢，等我们学会了，我请大家去吃粽子。
2: 别提了，我家又是粽叶又是艾叶又是菖蒲，我就快和蚊子一起被熏死了。
6: 可是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0: 好像是因为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百姓为了不让鱼吃它，就包了粽子扔到江里。
7: 据我了解，端午节在古代是厨师辟邪，家家户户搞卫生的日子，屈原也过端午节的。
8: 那么好吃的粽子扔给鱼吃，真浪费。
2: 那是，应该给小胖吃，绝不浪费。
9: 剪刀石头布，
4: 耶！
9: 剪刀石头布。

始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来找你们啦。

0: 可怕，中药房里多的是。
1: 哇！天天别怕，蜈蚣已经走了。
2: 我的幸运绳不见了。
3: 经过几天不懈的努力，我已经掌握包粽子的诀窍了。
4: 天天，看来我们有口福了。
3: 天天，有什么事吗？
2: 我把我的幸运绳弄丢了。
4: 没关系，一会儿爸爸再帮你好好找找啊。
2: 我到处都找过了，弄丢了幸运绳，我会倒霉的。
4: 不会的。
3: 天天，别难过，别难过。明天我们再请奶奶编一根。
2: 不行，奶奶说每人每年只能有一条。

0: 不要再找了，那么小找不到的。
1: 咱们得这样。
2: 怎么样，可以不可以？
3: 耶！
4: 这是什么？
1: 我们实在找不到那根五彩绳，就给你做了这个。
4: 王德从家里拿的药材，小胖和东东负责把药材碾碎，我找了绣花包把它们装起来。
0: 没错，这香包不光能辟邪去灾，还能驱虫，以后蜈蚣见到你都会绕道走的。
4: 谢谢你们。

0: 这是不是你的？
1: 能带来好运呢。哼，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
3: 奶奶、我来了。
4: 我们这里艾草多，每年端午大伙就割了艾草到城里卖，趁着过节能卖个好价钱。
1: 奶奶，艾草能做什么呢？
4: 这艾草散发的气味能驱虫，把它挂在家门口，那些毒虫和邪气闻到味道就都跑掉了。
2: 嗨哈，你们快看，我把艾草这么挂在门口，像不像两柄大刀？
5: 像像。

0: 像一只大象。
1: 啊！什么大象？你这叫做塑像。
2: 呀，我们甜甜真好看。啊！
3: 看，这是东东他们帮我做的香包，也可以带来好运的呢。
4: 其实，妈妈也有小礼物要送给你哦。啊？
5: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嗯，这是爸爸给你的，
4: 这是妈妈给你的。
3: 爸爸妈妈，你们不需要幸运绳吗？
4: 你就是我们的幸运绳啊。
3: 爸爸妈妈陪着我，我就是最幸运的。

0: 经放好了，一共50条粽叶。哦，
1: 来吧，今年刚学到的包粽子技能就开今天的了。
2: 端午节我们来了。
3: 哎呀得了得了，我这就给你喂吃的。粽子好香啊。奶奶，那我先吃一个了。好吃不？
4: 妈妈回来了。
1: 这么大还哭鼻子，丢不丢人？粽叶一定要卷紧成圆锥体，注意底下不能漏了。糯米放进来要按压几下，要紧实。包粽叶的时候，每一个拐弯都要切实包住，不能松。最后捆绑时手一定要抓牢粽子本身，否则功亏一篑。
5: 秘诀就一个字，紧。
1: 你们俩呀差远了，看我的。
0: 这个
5: 这叫五花大绑。
1: 什么呀，这样绑才结实，而且
3: 爹
1: 东东妈妈回来了，
5: 我给你们倒水去。
3: 哟，你们也包粽子呀？这是我妈亲手包的，有甜的、咸的、辣的3种口味，可好吃了。
0: 哇，包的真好看。
3: 我告诉你怎么分。每样都包了一些，你们尝尝先。
1: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3: 我没在。这家伙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吧？
1: 没有没有，东东很乖。
3: 这包的是什么粽子？
0: 还给我，
3: 东东。
1: 我们很少包粽子，孩子想要体验一下，所以。
3: 东东，回来。东六，走了啊。

0: 好吃。
1: 哎呀，真是惭愧呀。
2: 没关系，头一回包嘛。不过呢，这粽子不仅有看相，口味也多，口感和味道更是没话说。
1: 今天只是先试试基本手法，算是演习。回头我多准备几样馅料，明天才是端午节，我们还有机会，知道吗？你们俩给我练好包粽子的基本功。
0: 还包啊？我不想包了，我怕被东东笑话。
2: 我叫对去。
0: 来，我放小山去。
1: 看我的，绝对不会输给东东妈。
3: 嗯，真好吃。
0: 东东，你就好了，有妈妈回来陪你过端午。
3: 天天，东东妈妈包的粽子可好吃了。
0: 你留着，我吃过了，确实很好吃。天天，明天就端午了，你们包粽子了吗？
4: 那当然。包的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不过一定不好看。
0: 哼，我明天肯定能包好。
4: 切，真小气。
3: 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天天的。
0: 不如我们妈妈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2: 妈妈忙了一整天，就是为了让我们吃上好吃的粽子。宝贝儿，妈妈这么辛苦，我们明天要努力才行。
0: 我明天也要包一个好看。

0: 我们来了！嘿，哼，你们这是？
1: 我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听命。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2: 和东东妈妈包的一样漂亮，妈妈太厉害了。这是一个实力了得的粽子，多练练就好了。你试试。甜甜，妈，我们来帮你包粽子来了。
1: 放心，我包的肯定比你难看。来的正好，我准备了很多馅料。哇，
2: 这么多好吃的！
1: 可惜小胖要在家里照顾姥姥，没能来。没关系，
2: 我们多包一些也给小胖送去。嗯，你们也可以把自己包的带回家去。哎，太好了，我也想给妈妈包粽子。
3: 我来煮水。嗯，走。还是不好看。
2: 难看点也有好处，你眼睛能看出来哪个是你包的。那我们三个都包的不好，怎么看得出来哪个是自己包的呢？
1: 说的也是啊，那我们自己做个记号不就行了？我要包一个最大的咸蛋黄进去。我要包一个鸡肉粽子。
2: 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哇！在那儿，我包的粽子，
1: 我也找到了。
0: 嗯，这。

0: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包的，带回家去给家人尝尝。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不客气。怎么办？我找不到我包的粽子。这有什么难的？你就试着吃嘛，总会吃到的。实在不行，我们愿意帮你吃。才不要你包，我自己来。<笑><笑>这个。
1: 还有这些都是我包的，
2: 东东，那明年的粽子可全靠你了。
0: 那怎么行？<笑>

0: 还是没有。
1: 别急，经过这么一煮，很难看出哪个打了蝴蝶结。
0: 不过我找到了最好吃的

0: 我们一起比赛，找天天包的红豆粽子吧。嗯，
1: 好啊，谁吃到就是谁的。
2: 那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可以赖皮。
0: 哎，你看，
2: 找到了。
3: 洋洋来了。
4: 洋洋总爱欺负人，你要小心点。
5: 嗨，你们胆小，我就不怕他。

0: 哇！爸爸，东东他们放暑假了，哎，我也想放暑假。
1: 天天啊，在家一边看书一边吃西瓜也是放暑假呀。
2: 都在家呢。
3: 天天呀，
1: 东东奶奶来了。
2: 这是家里母鸡刚下的蛋，新鲜的鸡蛋最好吃了。
1: 谢谢您了，我和天天爸也准备这几天去买几只小鸡养呢。
2: 小鸡可不好照顾，你们可得悠着点啊。
0: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洋洋就是喜欢欺负人，你自己小心点吧。
1: 怎么了？
2: 这个洋洋平时跟父母住在城里，暑假才会和爸爸一起到他奶奶家住几天。这孩子从小被父母惯坏了，霸道爱惹事儿，天天啊可真得要小心。
3: 就是，还总跟我打架。
2: 去，你不惹他他会找你。快回去写作业去。
3: 都令。天天，等我写完作业就来找你玩。

0: 只要每天喂他们吃东西，很快小鸡就能长大了。
1: 可以让我来喂小鸡吗？
0: 好啊。
2: 请问是天天家吗？
0: 是的。请进吧。
2: 我儿子洋洋。哎，洋洋，快叫叔叔阿姨。我们今天啊刚从城里回来，洋洋的爷爷奶奶还在村里住，听说你们也是城里来的，就想着来拜访一下。
0: 快请坐请坐。
3: 我去倒茶。
2: 农村呢什么都不方便，我们早就住不惯。你们可倒好，专门来乡下带着孩子一块来受罪。
0: 这儿山清水秀的，空气又好，还有很多小动物，我们天天啊特别喜欢这儿。
2: 好山好水也不能当饭吃啊，在城里多赚钱买个大别墅不比这好？我爸妈舍不得老房子，就是不去城里，管不了喽。这小子比我强，跟他爷爷奶奶亲。
4: 这小鸡真好玩。
1: 你别这样抓他，他会疼的。
4: 送我两只娃娃。

0: 哎，洋洋，放下！好，这些东西有细菌的。
1: 我就要小鸡，
0: 你快把小鸡放下！不就不放下，就不放下！
1: 哎，抓我呀，抓我呀！
0: 就不放下，
2: 我就不放下！
0: 不就是几只小鸡崽吗？走走走走，回去啊，爸爸给你买。啊。
1: 这个洋洋怎么能这样？天天，咱们以后可得离他远点啊！都是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很正常，很快就能玩到一块儿去了。啊，玩过家家也行，不过要玩我们南孩的过家家。什么是南孩的过家家？
3: 什么是南孩的过家家？
1: 我来当皇帝，你们都是我的小兵。 凭什么你是皇帝？哼，因为我有皇帝的法杖。我们可以让他没有法杖。
4: 小美别怕，一会儿我来保护你。呀！呀！呀！呀！呀！
5: 没想到你们这些小兵竟然敢背叛我！皇上，我来保护你！可是我是皇上的士兵啊，皇上有危险，我当然要保护。
1: 快来，我们要挡不住了！
5: 打倒他！打倒他！
1: 快跑啊！快，要追上来了，快！

0: 你个叛徒！算账的，你小子了！回去吃饭。看你这一身，回去赶紧给我洗洗。
1: 小胖，回家吃饭。
2: 小美，该吃饭了。
3: 东东，快回家吃饭了。
4: 东东，快进来洗手吃饭。
5: 明天老地方见。
6: 我回来了。妈妈，我们家有没有长一点的棍子？我要用来做皇帝的法杖。我的武器太弱了。
7: 你们到底在玩什么？
6: 洋洋非要当皇帝，让我们给他当小兵，可我们都不服他，就发起了叛乱。
7: 叛乱？
6: 洋洋可厉害了，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7: 你们这样玩太危险了，如果受伤了怎么办？你明天不要出去玩了。
6: 可是我都和他们约好了。
8: 没关系，让他去吧。天天，爸爸给你找一件最厉害的武器，保证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
6: 爸爸，快告诉我是什么呀？
1: 耶！天天，天天，东东，小美，今天我可不怕洋洋了。
6: 洋洋太强了，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才能制服他。
3: 我有个办法。
7: 东东先假装投降，等拿到他的法杖，再到我们这边来。

0: 翻天记
1: 是反天记呀。
2: 好，就这么定了。
3: 弄完了，
4: 我实在不放心洋洋的孩子，万一下手没轻重伤到天天怎么办？
3: 哎，小孩子嘛都是闹着玩的，你倒还认真呢。
4: 哎呀，闹着闹着就成真的了。一起去把天天找回来。
1: 把他到我手上，现在我才是皇帝。为了世界的和平，我们战吧。
2: 好。哼，你们仗着人多耍赖皮。
3: 别担心，其实啊，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道圣旨，万一天天被皇帝抓了还可以大赦。
4: 你都几岁了还跟着下棋哄？差不多就行了。
3: 好，我知道错了，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字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瓶装养生水种类繁多，真能起到养生作用吗？艾草锤虽好，但使用起来有讲究。腋窝出现肿块，需要警惕乳腺癌风险吗？使用路边售卖的蛋糕，会有病菌感染的风险吗？肢体僵硬，柔韧性不佳，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养生水。在便利店、商超、直播间里，各类瓶装中式养生水随处可见，深受上班族、学生党的喜爱。比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桂圆水、黄芪苹果水等等。很多朋友不爱喝白开水，想靠着饮品调理身体，期待能够祛湿啊、补气血、改善体质，甚至直接替代了白开水。这样的方式靠谱吗？瓶装养生水真的具备养生作用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养生水背后的养生之道。
0: 走进超市、便利店，各式各样的瓶装养生水随处可见，销量十分可观。瓶身印着红枣、枸杞、菊花、薏米、黄芪等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标注着零糖、零脂、零能量，看着格外吸引人。网友们表示，熬夜后喝一瓶很舒服，是日常补气血的好选择。薏米水可以祛湿，挺好的，健康无添加，纯天然，解渴清热，感觉很养生。那么瓶中

0: 装养生水真的能够起到养生保健作用吗？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几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快来看看吧。瓶装养生水属于药食同源，等于人人能喝，千人一方，养生水能养生，这个说法正确吗？
1: 错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必须是在中医基础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要针对这个人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中医症候才能合理使用，从而发挥这个临床的治疗的功效。那么我们中医啊，它治病的根本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整体观念，一个是辨证论治。所以有句话叫“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所一药，千所千药”。因此，一款固定配方的瓶装养生水，它不会适用于所有的人啊，与中医的这种核心的辨证论治的观念是不符合的，不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养生的功效。再有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的辨识自己的体质，也不是所有的人把中药的功效啊摸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选择这种平性的，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吃到的，比如像山药呀、大枣呀，包括这个薏仁啊，咱们平时煮粥的时候都能用到，这些我们中医叫称为平性的一些含这些食材的一些养生水，相对来说更适合大众。
0: 下面来看第二个传言，瓶装养生水零糖零脂零能量，能代替白开水，是真的吗？
1: 错，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那么零糖零脂零卡只是说这个饮料不含有或者是含有比较少量的糖、少量的脂肪和热量，但是呢，瓶装的这个养生水可能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糖啊、甜味剂。那白开水一定是我们人体补充水分的最佳来源，养生水即便是标有这个零糖零脂零卡这样的标识，也不能等同或者代替咱们平时这个白开水作为日常主要的饮水来源。
0: 那么第三个传言究竟是什么呢？熬夜透支、重油重盐饮食后靠一瓶养生水就能中和伤害，这个说法又正确吗？
1: 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也并且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么靠一杯养生水并不能真正的去中和熬夜透支和重油重盐带来的，比如说内分泌方面呢、代谢方面呢、血管啊和肠胃的这种一系列的损伤。那么一杯养生水不能代替长期的这种规律的饮食啊、作息啊、生活习惯，我们更不能把喝一杯养生水当做熬夜和高油高脂高盐饮食后的一个补救措施啊，依靠养生水去抵消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并没有从核心上去改变我们的这种不健康的作息，这就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治标不治本啊，这种补偿式的养生，所以是不可取的。
0: 专家介绍，如果条件有限又想及时补水，喝些带有风味的饮品，瓶装养生水购买方便，开盖即饮，是相对不错的选择。选购时尽量挑选配料表干净、不含有添加糖的产品。那么对于平时喜欢喝养生茶的人群，应该怎么辨别体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茶饮呢？
1: 这个正确的喝养生茶的核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先辨别体质再选茶饮啊，我们是对症不对人。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那我们可以去中医院呢，包括治胃病的一些门诊呢，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那我就简单的列举几条，比如说我们经常脾胃差的人群，经常动不动肚子就不舒服呀，容易腹胀腹泻的人群，那我们比较适合食用比如说像山药呀、陈皮呀、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个中药材。那么如果是湿气比较重，它表现为舌苔厚腻，脸上总是冒油呀，甚至出现这种动不动这个大便就不成形呀，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选择像炒薏仁呀、鸡头米、芡实还有白扁豆这些食材。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表现为气虚乏力，哎呀一动满身大汗，动一动就不想动了，没劲儿了，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黄芪、党参、太子参还有西洋参啊这些个。那如果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熬夜特别多，或者出现这个失眠的情况啊，过了生物钟的这个点睡不着了，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大枣、当归、龙眼肉、百合，包括蜂蜜啊，其实都有补

0: 气养血的功效。那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口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人群会多一些，重油重盐饮食以后出现这种胃肠积滞，比如说便秘了、口舌生疮啊，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生山楂啊、玉米须啊、冬瓜皮呀、包括如果饮酒以后可以选择葛根啊等等，达到一个清热利湿的功效。
1: 说了这么多，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配方的代茶饮。第一款为石斛乌梅麦冬饮，适合出汗较多、容易口干舌燥、乏力倦怠的人群，有利于生津止渴。第二款为绿豆菊花饮，适合嗓子不适、口舌生疮的人群，有利于缓解心火旺盛、小便黄的症状。
0: 一个是对于这种口渴津伤，老想喝水，就是咱们所说的我老口渴但是又不想喝白开水。第二个就对于这种心火比较旺，那本身天气热，外界的热再加上自己的心火旺，出现脾气急躁易怒呀，晚上老是心烦睡不着觉呀，这种人群他以清热为主，一个是以生津为主，一个是以清热为主，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最后还要提醒您，立秋后日间气温仍偏高，应该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如果户外活动运动出汗较多时，饮水量可增加至1800到2200毫升。首先选白开水、矿泉水和纯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艾草锤。随着我们养生意识越来越强烈，各类新式养生方法备受各年龄段的人群青睐。其中艾草锤凭借着操作简单、能缓解肌肉疲劳的优点，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保健的新宠。但是您知道吗？需要注意的是，艾草锤如果使用不当，反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1: 要说艾草可是养生界的小能手，它可以变成艾灸条，也可以变成驱寒足浴包，还可以变成艾草香囊，甚至是艾草枕头。而近几年艾草锤又流行起来，虽然看着新颖，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玩意儿，早在古代人们就有类似的养生小工具。
3: 艾草锤古代呢其实不叫艾草锤，我们能够看到查到的文献当中记载啊，就是在清代有一个养生学家叫曹廷栋，他写了一本书叫养生随笔，那在这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工具。这个东西呢很像莲蓬，它实际上是一个弯的茎，然后上面呢是一个类似拳头大小，而且不是男性的这种大的拳头，而是像女性的拳头一样。然后呢这个杆儿呢是有弹性的啊，是弯的，上面是一个像布囊一样把这个艾草啊，而且当时也会用一些中草药做成一个紧实的然后又有一定弹性的按摩器，然后用它来叩击自己的后背啊，它给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美人拳。当然后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没有在做那个杆儿的弹性，而是在这个头上啊做得更加的有弹性。
1: 那么这小小的一个艾草锤主要能起到什么养生功效呢？
3: 艾草呢它有温阳之性，它还有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其实就是物理性作用，所谓物理性作用就是你拿它叩击身体的部位嘛，比如说我敲敲足三里啊，那么就发挥了足三里穴位的作用，我敲敲后背大椎就发挥了大椎的作用，那么它是和经络穴位就是你刺激的部位是相结合的。
1: 艾草锤主要还是通过加强穴位刺激放松肌肉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但是艾草锤如果用法不当反而会有伤身体的风险，尤其是身体的这几个部位使用时一定要避开。
3: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头部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对于头部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啊，叩击了之后呢，虽然我们轻轻的叩击，但是有些人呢会比较敏感啊，他本来睡眠就不好，或者他有一些脑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太建议他啊去叩击头部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啊，咱们知道这个穴位叫膻中，它离心脏很近啊，你看咱们有那个武功当中有一式叫黑虎掏心，对吧？掏哪儿啊？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离心脏近，而且呢胸骨在这下边是剑突，是个软骨，如果你重重的叩击在这个部位上，容易出现什么，一个是骨性的损伤，另外一个呢会造成什么呢，心脏的这种震动啊，诱发这种植物神经异常，导致心慌气短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位一般从我们做按摩角度，从扎针角度，我们在这个部位都不做重刺激。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身体当中有一些肿物啊，哪怕是内脏的肿物，那我们也不要去叩击它的体表。
1: 您可注意了，头部和心口窝的位置以及肿物部位不建议敲击。除此之外，捶打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捶打的时间也并非越久越好。那么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敲打哪些地方是专家推荐的呢？
3: 大体上我们其实在四肢部位后背比较好，而且尽量呢我们敲什么呢，敲阳侧或者叫外侧，阳经都在外边和后边嘛，对吧？后背也是，足太阳膀胱就是背，因为阳是什么呢，是有抵抗的作用，防卫的作用，它是肌性结构为主体，骨性加肌性。内侧是什么呢，内侧虽然也有肌肉，但它里边穿行的血管比较多丰富，所以你敲内侧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刺激会比较强烈，就是容易出现淤青的现象，所以外侧相对安全，对吧？那我们平时叩击外侧缓解肌肉疲劳，能起到这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挺好了。咱也别期待着就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方法什么作用都起，那也不现实。
1: 关于艾草锤的使用，有圈友发来留言，平时久坐伏案工作，如何利用艾草锤改善肩颈酸痛？
3: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每天的工作都是含胸圆肩伸脖探颈，我们叫容易出现前交叉综合征的这种体位，所以这种体位情况下，前面紧张，后面是被动性拉长，所以用艾草锤叩击后背是很难起到松解作用的。所以你在艾草锤使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手法性的操作，松解我们的胸小肌外侧啊，沿着肋骨的边缘，把这个肌肉附着的地方在锁骨下的位置啊，轻轻的点揉，它很出现了一些酸痛感，然后把这边也点揉，两边酸痛感都出现，再去叩击你的颈肩，甚至你把这儿松完了，马上颈肩就松弛了，对吧？就跟橡皮筋一样，我前面拉得紧，我后边自然就被动性的拉紧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是松后边还是松前边呢？所以我说，如果是颈肩的话，我们针灸有个治疗原则，就是您疼的地方我一定最后再做，我一定去寻找谁让他疼，对不对？这就是逻辑啊。所以你叩击的后边，比如大椎啊、肩颈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前面我觉得先要做松解。
1: 如果您是长期伏案工作导致的肩颈酸痛，其实不一定使用艾草锤，用手松解胸小肌外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肩颈不适。而对于入睡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艾草锤刺激对应穴位，来帮助您安神入眠。
3: 比如说我拿艾草锤，像老年人我敲敲脚底板，刺激刺激涌泉穴的有滋阴潜阳、滋阴安神、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当你泡泡脚之后，拿着艾草锤在这叩击敲击，就省得拿手搓拿手按摩了嘛，对吧？那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辅助方法去用。
1: 最后提醒大家，艾草锤主要还是起到放松肌肉、加强刺激穴位的作用，切勿过度夸大它的养生保健作用。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腋窝肿块。来自湖南长沙的60岁的李女士，在几个月前洗澡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右侧腋窝下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块， 摸着也不疼不痒，起初他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普通的上火发炎了。可是最近一查，居然是癌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回事呢？
1: 眼看肿块明显增大，李女士在当地诊所进行消炎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这才心怀忐忑来到医院就诊。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接诊医生为患者实施右侧腋窝肿块切除活检术。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淋巴结内见大量异型细胞伴肿瘤性坏死，考虑癌转移。

0: 方医生您好。
1: 主任好，观众们好。
0: 方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特点有哪些呢？
1: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一个特别特殊的亚型。我们知道乳腺癌呢，其实分四个亚型，分别是 Lumina A、Lumina B、赫图固表达以及三阴性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呢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恶性程度比较高。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是跟这种遗传性和家族性相关的。很多有一个 BRCA 基因突变啊，或者 TP53 基因突变啊，都会表现出这个三阴性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林女士啊，她是肿块出现在了腋窝下，而不是在乳房里，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的时候总以为乳腺癌呢是好发在乳腺上，可能在乳腺上摸到一个肿块。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可能在乳腺里面发灶很小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腋窝淋巴结的转移。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摸到一个腋窝淋巴结，而乳腺上的肿块呢却不易触及。那这个有时候说明呢，这个乳腺的恶性程度比较高，而且来说它很早呢就发现了淋巴结的这样的转移。
0: 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李女士啊，她摸到了这个肿块的时候，她以为是炎症引发的肿块。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误区。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是由炎症引发的淋巴结肿大呢，还是由癌症引发的肿瘤转移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很多女性就摸到腋窝有个结节，但是乳腺上她自己没有摸到包块，她可能认为这是就是一个炎症。
0: 对，
1: 其实呢，乳腺的这种炎症，包括上臂的炎症，也会引起腋窝的淋巴结肿大。但是它的淋巴结呢，相对而言比较软，不像这种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是比较硬的一种表现。在外科医生层面出发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触诊，这种触诊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感受。良性的淋巴结呢，第一比较软，第二可以推动；而恶性淋巴结呢，一般比较硬，而且融合成团。那有的时候我们用 B 超呢，更容易去鉴别这种良性。良性淋巴结呢是长条的，有比较明确的淋巴门的这种表现；而恶性淋巴结呢，只有很丰富的血流，而且呢这个边界是圆的。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多个，甚至来说呢，从我们的腋窝会蔓延到我们的锁骨下。像这种情况，在辅助检查上面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分辨的。
0: 方医生还想请教您，三阴性乳腺癌它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高危人群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三阴性乳腺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的乳腺癌，它其实呢有一个特点，就发病年龄比较早。它其实很大的是有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导致了这个比较早期的发生这个乳腺癌。这个类型的乳腺癌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表现，我们经常碰到姐姐得了妹妹得，妹妹得了母亲得，这有一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样的表现。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休息不好，长期的饮酒，长期的这样的抽烟，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三阴性乳腺的发病的升高。
0: 那么我们的女性朋友，她们在摸到这些肿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自检方法呢？比如说摸到什么质地、什么大小的肿块就比较危险了，要赶紧去医院救治了呢？
1: 这种自我查体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一种办法。比如说我摸到这个结节呢就不太容易推动，它的边界不太清楚。而良性的这种纤维腺瘤在手里面是可以滑动的，有的时候如果说碰到这种不太容易推动，而且皮肤上有这种凹陷，甚至来出现那种橘皮针，就像橘色表皮那种情况，就是代表着已经到了一定的这种皮下的淋巴水肿，可能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恶性的这种表现。相对而硬的更偏向恶性一些，而且它就是我们会觉得它跟周围的组织粘得比较紧密，它不是一个有非常明确边界的。而良性的结节在我们手里面呢，能摸到一个很明确的边界，有的时候呢甚至觉得它的滑动很好，像一个子弹或者像一个那个玻璃珠在手里面这样滚动一样，这种就是良性的更多见一些。
0: 明白了。那么如果一旦确诊了三阴性乳腺癌，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预后如何呢？
1: 三阴性乳腺癌目前来说呢，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它毕竟也占到了女性人群的15%到20%。而像现在来说，比如说在两公分以内的这样的三阴性乳腺癌呢，我们可以先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而大于两公分以上的呢，我们可能会进行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这样的措施，就是使用化疗加免疫治疗，这种化疗加免疫治疗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手术前

0: 这种啄木消失的概率。我们如果说整个肿瘤都没有了，我们叫 PCR 了。如果家用免疫治疗呢，这种 PCR 率能达到 60-70%， 所以说也为这一类这种三阴性乳腺的人群呢创造了更好的一个治疗条件。
1: 明白了，今天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了腋窝肿块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尽早去医院检查。非常感谢方医生，再见。如果摸到了无痛、质地较硬、推不动的肿块，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乳腺专科就诊，尽早明确诊断，规范治疗。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泻。最近啊，有这样一条新闻，一名9岁男孩在使用了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之后突然被送进了 ICU， 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该男孩先是腹泻高烧，没想到病情进展极快，很快便出现了腹胀昏迷，送医时已濒临休克，最终被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并因结肠穿孔引发严重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导致急性肾衰竭。
1: 只是食用了一块蛋糕，为什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究竟应该如何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尚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尚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尚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呢？为什么这种毒素如此顽固啊，经过低温啊冷藏都没有办法完全消杀它呢？
3: 首先，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引起食源性感染的一个致病菌。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我们人体的皮肤表面、鼻腔和口腔、咽喉黏膜的。
1: 是。
3: 那么这肠毒素则是细菌在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蛋白质类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有几类特点让它特别难缠。首先，它非常的耐高温啊，根据相关的研究，要连续煮沸2个小时以上才能充分灭活。其次，它的中毒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摄入了非常低水平的这个肠毒素，都有可能引起中毒症状。第三个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关于冷藏为什么不能使它灭活？因为我们的低温只是能够减缓或者抑制细菌的繁殖。对于已经产生的肠毒素，由于它是一种蛋白质类的成分，是无法通过冷藏的这个温度进行灭活的。这就是为什么肠毒素是在低温和冷藏环境中是难以灭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中毒，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尚医生。
3: 首先，如果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感染了肠毒素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这个症状，表现为最主要的就是剧烈的一个喷射性的呕吐，同时也可能出现剧烈的腹部的绞痛出现甚至大量这种水样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严重脱水的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休克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儿童、老人还有我们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症状，非常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肠毒素中毒之后对我们人体身体的这么一个危害。
1: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小朋友是吃了一个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出现了中毒，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在高温天气下容易滋生这种病菌呢？
3: 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关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的这种防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类食物。第一个就是冷加工的糕点类，像您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吃的提拉米苏类的蛋糕或者奶油慕斯蛋糕等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冷加工的手工艺，本身并没有高温烘焙的这个环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生产过程中，一旦出现原料的污染或者操作环节的污染，整个的产品就会出现肠毒素污染的情况。另外，由于这类冷加工的糕点往往含有牛奶、奶油、黄油等等这种成分比较高，而这些成分都是非常有利于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第一类的食品。那其次就是还是有一些熟肉或乳制品、火腿等等，这些食品如果在常温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长，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细菌的繁殖并产生这种肠毒素的积累。那么第三类

0: 就是我们平时接触到比较多的剩菜剩饭，特别是我们的米饭啊、炒米饭啊、面食，如果在常温下经过过夜的这个存放的话，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肠毒素啊。以上这些食物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食物类别。
1: 明白了，尚医生。您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一说到拉肚子，第一反应就是我肚子受凉了，然后出现了腹泻。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分由这个受凉引起的单纯的腹泻呢，还是这个食源性腹泻呢？通过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能够去区分这二者呢？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两类情况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实际上也是确实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两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首先，我们从病因上来看，受凉之后引起的腹泻，它的本质是因为感受到外界低温环境的刺激后产生的胃肠道功能的紊乱，肠道蠕动会加快。而食源性的腹泻往往是由于细菌的感染或者毒素的中毒，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引起的一个反应。那么从症状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区分，比如受凉引起的腹泻，它会伴有一定的腹痛，那它的腹痛的主要部位在我们的肚脐周围，同时由于腹泻会产生肠鸣音亢进，产生比较多的血样便，但是由于不合并感染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发热的情况。但如果出现了食源性的腹泻，首先感染之后呢，它会出现发热，其次它的症状往往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新闻里提到的这个小朋友，他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喷射性的呕吐啊等等，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区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大多数的朋友在面对腹泻的时候会选择吃一些止泻药之类的，那么到达什么样的症状，您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了，说明已经重度中毒了呢？
0: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觉得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尽快的就医。第一个是在症状持续超过48个小时，也就是两天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需要到医院去就诊。第二，如果因为这种腹泻等症状引起了，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啊，然后皮肤弹性下降、频繁的口渴这种类似于脱水的症状，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出现了精神萎靡等类似于休克的状态，更是要及时送医。那么另外，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即便他们的症状可能比较轻微，但是由于他们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那么一旦出现症状也要及时就医。
1: 明白了。那尚医生，我们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买一些蛋糕吃啊、凉菜吃，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防护一些什么，才能让我们远离这种病毒呢？
0: 好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具有合法的营业资格并且具有良好卫生条件的正规的门店、商场或者超市。另外，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去查看它的标签，要明确它的生产日期、保存条件以及保质期。如果我们拿到手里的食材或食物出现了变色、变味或者胀带的情况，以及超出了保质期，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购买了。第三个就是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需要去吃剩菜剩饭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吃之前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加热，所以这样有可能能够降低我们出现这种中毒情况的可能。
1: 那如果是买回来的食材呢？很多朋友喜欢买回家食材之后自己去加工一下、储存一下，有什么样的提醒给大家吗？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分成两方面，我首先说储存吧。第一，食材在储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低温的保存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像冷加工的食物或者我们买的一些乳制品、熟肉，如果在常温条件下保存时间过长，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肠毒素的污染的。那么是不是放到冰箱里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也不是的。所以如果在冷藏的条件下还需要保存更长的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把它进行冷冻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保存。另外还是就是在食材处理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有几点需要大家需要注意。首先，我们这个

0: 去准备食材的过程中，如果啊准备食材或处理食材的这个人手部有一些创面、伤口或者有一些感染的情况，那我们是尽量不要去接触食材。那么在食材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这些刀具、餐
1: 对。
0: 具、菜板啊，一定要生熟要分开，并且定期要消毒。要吃剩菜剩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加热。总之，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入口关，才能让我们尽可能的远离食源性腹泻的这么一个危险。
1: 非常感谢尚医生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看来面对腹泻啊，我们真的不能小觑。感谢尚医生，再见，尚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却感觉到肌肉很僵硬，尤其是下肢肌肉格外紧绷，导致身体不够舒展柔韧。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拉伸大腿、腰背以及身体后侧练肌肉，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筋长一寸，瘦长十年”。包括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同时，如果能辅以柔韧性的练习啊，将使我们的锻炼效果啊能够更加的这个提升。哎，思源，你平常在锻炼的时候有注意柔韧性的练习吗？
3: 我一般会在力量训练的间歇做一些拉伸的练习。
2: 哎，依妮，你怎么样？柔韧性怎么样？好不好？
4: 我简直就是柔韧性的典型反面案例。我自己感觉啊，我的身体就像钢板一样。
2: 那我们今天先来测一测二位的柔韧性究竟如何，好不好？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直腿摸够地面的这个动作，三二一，开始。哎，依妮，你这腿就在抖，又要打弯了，把膝盖绷直。哦，思源非常好，我们看思源啊，能够双手手掌都触够到地面，这个依妮这个离地面还有半尺啊远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就一直在忍不住的要打弯了，啊，说明我们的柔韧性还需要加强。
5: 刚才的测试看出，两位跟练女生在柔韧性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因为柔韧性并非天生，后天练习同样关键。柔韧训练不仅能减少损伤，提升关节灵活度，更能与力量练习相辅相成，让锻炼效果更全面。那么，想要科学进行柔韧性训练，接下来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简单实用的柔韧性动作，带大家一起练起来。
2: 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原地就能做的柔韧力量相结合的练习动作啊，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单腿硬拉，啊，听着这个名字很恐怖啊，但是其实啊，并不是很难。我们请两位这个同志一起做一下，我们单腿站在地面上啊，然后抬起自己另一条腿向身后，然后同时俯身向下，啊，保持我们的支撑腿伸直，啊，这样既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也对我们的下肢的柔韧性是一个挑战。我们来一起开始。哎，依妮站稳，站稳，站稳，站稳，站稳。好，不错，我看看思源。哎，非常好。啊，依妮同志站不太住，看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锻炼啊。思源做得非常好哈，动作很标准啊。如果我们伸起来的那只腿啊，我们脚尖能朝下指啊，就会更好，骨盆不要翻。哎，好，非常好。依妮怎么样？我感觉这个动作你好像做不太了。
4: 是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有点难，我这个单腿支撑的这个平衡能力还是有点差。
2: 你感觉做不了那么标准，我们可以先把幅度变得小一点，是吧？我们不要幅度做那么大，我们先不要求我们身体能够像思源这样完全的打平，能做到哪是哪，好不好？我们慢慢循序渐进，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也能像思源做的这么标准。
4: 好的。
2: 思源，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应该挑战不大。
3: 嗯，也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它除了考验到我的柔韧性以外，它其实对我们的平衡也有一定的要求。
2: 是的。
3: 所以我刚刚在做的过程当中，身体也是有一点点晃动。
2: 对，其实这个动作不仅仅是像思源说的平衡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核心肌群的控制也是有要求的。啊，就像刚才你在做后两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明显我们的骨盆啊在往上翻转。

0: 啊，其实做的再标准一点，我们两侧的骨盆要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啊，这样在做的时候啊，能够让我们的核心肌群也能够充分的在这个动作当中被锻炼到。
1: 哎，冯老师，我有个问题，我感觉刚刚在做这个单腿硬拉动作的时候，只考验了我的平衡能力，我光站就站不稳了，到底哪里体现出柔韧性这个功能呀？
0: 是我们设计这个动作啊，其实就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动作更多的锻炼到我们相关的这个素质，因为你站不稳，所以你还没有到柔韧性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已经摔了。所以啊，当我为什么要求我们一条腿支撑腿要像思源一样要站直要伸直呢？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身体打开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肢的这个柔韧性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啊，当然了，你可能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你就已经东倒西歪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啊，我们还是循序渐进，一点点来。啊，如果你刚开始做不了这么标准，我们可以降低一下动作幅度，首先保证自己站稳啊，然后能抬多高抬多高，身体能俯多深俯多深啊，这样啊，让我们这个一点点的提升我们的平衡、柔韧以及下肢的力量。好，我们再来第二个动作哈，这个动作相对我觉得简单一点啊，对依妮啊，依妮你可以试一试，我们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直腿。啊，能抬多高抬多高，保证直腿的情况下，把腿尽量的和自己的手来去触够。这个动作我们管它叫站立收腹摸脚啊。我们从动作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哈、啊，我们站立，把腿和手尽量的这个往触够啊，看看我们的下肢的稳定性和柔韧性怎么样。三、二、一，开始。哎呀，依你腿伸直啊，抬起来腿要伸直，伸直伸直，膝关节不能打弯。啊，你就能抬那么高吗？
1: 我尽力了。
0: 底下那条腿要伸直，虽然底下的腿也伸直，支撑腿要伸直。哎，好，不错啊。好，非常好。怎么样，思源？我看你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支撑腿好像稍微有一些这个弯曲，感觉难吗？
2: 嗯，有点难度。
0: 是不是？对，因为你的这个上面这个腿抬的还是比较高啊，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啊。我觉得我们下次在做的时候，还是尽量让我们的支撑腿还有抬起来的腿都保持伸直啊。如果还能勾一脚脚尖做的话，可能对我们柔韧性的这种牵引作用会更好一些。
3: 专家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有一定挑战，但非常实用，大家练习时不必强求一步到位，循序渐进最重要。单腿硬拉做不动了，就说明身体已达当前极限，休息恢复后再继续即可。而站立收腹摸脚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利用碎片时间都能练上几次，对柔韧性和平衡力都很有帮助。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首先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第二个动作，站立收腹摸脚。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必到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从苏州繁华都市中心搭乘地铁向西行驶约半小时，便能抵达一座大隐于市的千年古镇木渎。它就像疾驰时代里一片温柔的留白，把流水写成诗，将园林绣进画，更把这份凝练千年的审美锻造成驱动未来的精密力量，让古典在科技中焕新，让诗意于繁华处生根。
1: 哈吼哈美呀！
0: 坐落于苏州市西南的木渎古镇，一眼望去，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温婉模样。但要真正读懂木渎的故事，却要从柔情水波中诞生的一种刚猛拳法开始。
2: 樊拳是我们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拳法，
0: 这是中国唯一诞生于舟船上的传统拳种，它的招式心法全部围绕颠簸窄小的船头设计，
2: 所以重心下沉尤为重要，用最小的幅度做到快速转身和移动。
0: 这套刚猛实用的水上拳法将我们的视线从眼前温婉的水乡拉回到2500余年前，一段关于木渎起源的烽火往事。
2: 吴国啊，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叫伍子胥，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战的鼻祖。
0: 彼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不仅创制出最早的水战兵法，还试图改造船权脚下的水系，为吴国勾勒出一个纵横捭阖的辉煌时代。从空中俯瞰木渎，一条河道笔直锋利，从太湖直通古镇腹地。这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打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水路，让木渎一跃成为吴国吞吐兵马粮草的核心港口，为春秋争霸筑牢了高效的物流命脉。今天在古镇北侧的一处古城墙遗址中，我们仍能窥见胥江贯通后吴国呈现出的鼎盛气象。目前发掘的城墙宽度约20至26米，残高0.5至3米。
3: 这个城墙墙体的规制还是很大的，我们放在这个长江下游，整个在这些城来讲，木渎城本身的体量是很大的。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一座面积约达25平方千米的扇形城池在太湖东岸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木渎古镇的前身，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4: 我们现在讲吴地，讲吴国，他们的都城就在木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太湖又是吴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主战场，那么所以木渎古城主要是为我们吴越战争作为后勤保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
0: 作为吴国都城，当年大量营建宫殿，衙署的木料不断运抵木渎，常常堵塞河道，木渎古镇也因此得名。2500年岁月的流转，吴越之间的烽火早已消散，但昔日木渎的繁华依然有迹可循。

0: 在苏州湾博物馆内，目睹百年前的市井万象借助现代科技正在光影中徐徐展开。这幅绘制于清代、长达12米的传世名画《姑苏繁华图》，本是描绘清代苏州的盛世气象。耐人寻味的是，他却把近半篇幅留给了目睹。放眼望去，目睹舟楫穿梭如织，商铺与茶楼鳞次栉比，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了古镇昔日的风华。在目睹的标志性建筑斜桥下，古老的胥江与清冽的湘西河一如今日般勾勒出一个东西舒展的人字。为适应人口与商贸的发展，人们以斜桥为中心点凿通南北向的窄河，让人字变成了大字，把古镇的商业与生活规整地分成了五个区域。斜桥西南方向的西街，当年紧邻胥江主航道，是天然的中转枢纽。古人把堆场、货站、禁术布局于此。时至今日，西街河岸仍保留的两座河埠头之间，距离不过2-3米，却有7个缆船石，不难想见昔日商船往来如织，一派繁忙的景象。借助胥江，目睹古镇得以西接太湖、长江，连通天下，成为长三角黄金廊道的枢纽。而目睹本地人的生活却留在另一条河边。从斜桥向南不过10步，胥江的喧嚣便渐渐退去，这里便是古镇居民静谧安居的地方——南街。每天早饭过后，殷建平都会沿着南街的走马塘出门遛弯。
1: 我目睹古镇呢，你发现有个特点，它的老百姓居住啊都是沿河而居的。你看，推着窗那就是河，两岸都是居住的人家。
0: 走马塘是古镇最窄的河道之一，窄到不必考虑桥下行舟，廊桥便遮风避雨，专给行人方便。走马塘无法承载货船的装卸与往来，河流两岸反倒成了目睹寻常人家的安居之地。斜桥周边作为古镇的核心区域，这里曾密布书场茶馆，直到今天，像殷建平这样的老目睹人，闲暇时仍爱到斜桥畔的茶馆落座，听一段评弹，喝一杯清茶。
2: 来了吗？我们就招呼他呀，就是喝一杯茶，听一曲苏州评弹。茶呢，就是在我们目睹古镇呢，就是最最家常便饭的这件事情了。
0: 旧时书场茶馆的主顾，大多是在航道上奔忙的商贾和船工，而他们的生意根基多在斜桥东侧的中市街上。中市街顺着湘西河与胥江的交汇处延伸开来，交通便利，又紧挨着南街的居民聚居区，自古便是古镇的商贸集市核心。至晚在明清时期，太湖西山出产的碧螺春经胥江开始大量外运四方，目睹正是茶叶外运的首个集散码头。中市街也借着这股商贸东风愈发繁盛兴旺。当然，撑起目睹吴中第一镇名号的远不止茶叶贸易。古代苏州城人口稠密，腹地有限，全城的米粮、瓜果等生活物资大多靠太湖沿岸乡镇补给，经胥江输送入城。目睹正是凭借胥江的枢纽位置，成了江南商贸最繁荣的小镇之一。如果说中市街装着本地人的衣食生计，那下沙塘街则成就了目睹闻名天下的软黄金。斜桥北侧的下沙塘河是湘西河的支流，发源于目睹西北部的灵岩山山涧，山泉水经植被层层过滤，杂质含量较少，恰好

0: 好满足蚕丝漂洗对水质的严苛要求。早在春秋时期，木渎便已逐步建立起缫丝与织造的工艺体系。千百年的技艺积淀，让一种诞生于战国的古老丝织品在此迎来了空前繁盛。它就是朱立群至今仍在潜心织造的吴罗。
1: 人们的认知上来说呢，罗是飘逸的，很薄的，一种很高档的，它是一种礼服做霞帔用的，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的丝巾罗做的。
0: 不同于普通丝绸的经纬平面交织，吴罗的四经绞罗工艺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相互扭绞，再穿入纬线，织就出立体通透的镂空肌理。正是这样的独特织法，让吴罗既有丝质的清雅柔光，面料本身又空而不散，轻薄挺阔。明代《大明会典》中记载，新罗衣服一件70贯，在当时能换0.5千克左右黄金，可见罗非一般百姓可用。因织造工艺繁复，造价不菲，罗长久以来都是皇家礼服内衬，特别是夏季长服的顶级面料。宋代时，作为中国丝织品核心产区的苏州，各类织物需求巨大，城内织坊产能吃紧，官府便将大量订单分流到木渎。木渎也凭借吴罗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今天依托木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国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吴罗的大部分工序已实现规模化机械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件曾专属皇亲贵胄的珍稀之物，终于走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衣食丰足之后，木渎人将财富转向了对文化与艺术的极致追求。古镇紧邻苏州，水路往来便捷，商贸繁盛，向来是治世官员富商巨贾的心仪安居之地，造园之风由此长盛不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私家园林艺术。鼎盛时期，镇内各式园林多达30余座，风雅之名远播四方。斜桥西北侧的山塘街枕靠湘西河，连通胥江与大运河水系，由于交通便利，历史上商铺鳞次栉比，园林水榭错落其间。坐落于此的严家花园正是木渎园林中的翘楚。这座园子最早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寓所，后被木渎首富严氏家族购得，历经几代文人富商悉心营建，才有今日的规模。
2: 嗨，老板娘，我又来了。
3: 沈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来了，
2: 我想挑点菊花放在我们那个厅堂里边。
3: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两朵很大，这个颜色的我觉得很好，要开放盛放一点的这种菊花。
0: 1998年，沈思贤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参与了严家花园的修复项目。在园林的日常养护中，花木的陈设与打理始终是他最上心的环节。在他看来，对花木景致的巧思妙用，正是木渎园林区别于江南一众名园的独特气质。木渎坐拥周边层叠青山，自古草木繁茂，明清时已是江南最大的花木集散地。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刻在了木渎人与花草相伴的生活底色里，也塑造出本地独特的造园思路。
2: 严家花园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在小小的园子里一园赏四季，在这个园林里面，主人呢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花园。那么在春园呢，是以它的一棵古广玉兰为核心的，可以赏春花烂漫；夏园则是以一池荷塘，让我们可以尽情的欣赏荷花的夏景；到秋天的园林呢，则是可以赏秋叶的这个美丽的景观。

0: 冬天则是可以赏冰雪红梅。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一园赏四季。
1: 而在古松园，主人甚至围绕一棵数百年的松树，建起一座双层回廊的立体园林，仿佛将古松装入巨大的立体盆景。人游廊中，山林意趣尽收眼底。园林里的亭台楼榭，都是当年古镇商贸鼎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而对审美志趣的不断追求，让目睹人把最初积累财富的思持续推向极致巅峰。山塘街的一座刺绣工坊内，从事刺绣30余年的姚建平正指导女儿姚卓完成她的第一幅人像作品。
2: 那个是一个羊毛的，
3: 你这要重新穿越是深一点的心。
1: 通过这幅绣品，她不仅让女儿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所绣之人沈寿的故事。沈寿是中国刺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00余年前，沈寿与目睹山塘街中段的小隐园学习刺绣技法。他有感于园林中的光影变幻，跳出传统苏绣的平面表达局限，首创用针法还原肌理的仿真绣，将中国刺绣推向写实艺术的新高度。
3: 沈寿大师他开创了2000多年传统刺绣工艺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其中一个分支。从那个年代，通过苏绣为载体，就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讲这个家乡的故事了。
1: 如今姚建平在沈寿仿真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一根丝线分为128份，通过调控每一针的折光角度与叠压层次，创立出呼应中国画虚实相生气韵的压光绣，让苏绣兼具写实的细腻质感与中国写意的悠远意境。而木牍的精细讲究向来不止于针线之间，古镇延绵数百年的富庶底色，不仅滋养出苏绣这般登峰造极的雅致工艺，也沉淀下了精细的饮食传统。在今天木牍餐桌上的一道美食，正是那段繁华岁月最鲜活的味觉痕迹。每到秋季，徐超一有空闲便会带着儿子来古镇旁的水塘垂钓，只为钓到一种极致河鲜。
4: 哎呦呦呦呦，上鱼了，上鱼了，这条大。
5: 哎呦，啊，上到鱼了吧？
6: 爸爸，这是什么鱼？
5: 这叫巴鱼。
1: 巴鱼又称斑鱼，身形不过2-3寸，脊背布着细碎斑纹，受惊便鼓出圆滚滚的肚皮，模样酷似迷你河豚，好在体内并无毒素。每到中秋前后，巴鱼为储备越冬能量，会大量觅食。鱼肝脂肪占比会飙升至60%以上，肥厚软糯，简单熬制后就成了木渎人的家常美食之一。明清木渎古镇商贸鼎盛，南北客商络绎不绝，宴请吃食愈发考究，这道鱼汤的烹制工序也变得精细起来。
5: 做了40多年了，这个八沸汤的制作需要的是慢工粗细活，特别这个肝呢，这个肉它比较鲜嫩，你不能烧时间长。
1: 巴鱼肝质地极嫩，沸水之中仅能汆烫1-2分钟，火候稍有偏差便会流失独有的丰润之香。
5: 它就用很多原材料一起那个熬这个汤呢，它有层次感。
1: 因此为了托举鱼肝的香气，厨师需要先用黄鳝骨、鲜虾、春笋、菌菇与各色香料，小火慢掉7小时熬出底汤，再把汆烫好的鱼肝放入滚烫的底汤中，保证肉质入味，细嫩不老。
7: 饭店的，这个老师大人在这手发挥不放好，这个要费的时候。

0: 呢，我们先把这里面的肺捞出来，冷个一到两分钟好了。
1: 食用时先将鱼肝捞出静置，等内里的底汤和油脂缓缓渗出，便能让鱼肝的鲜香在口中轻敏即化，回味悠长。在吴地口语里，百姓习惯把鱼肝换作鱼肺，这道佳肴便得名八肺汤。来木读必尝八肺汤，就渐渐成为古镇往来商旅间的默契共识。江南密布的水网不仅为木渎保留了这道极致河鲜，更考验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木渎虽雨水丰沛，历史上却险遭毁灭性水患，秘诀就藏在木渎人对本地特殊地质机理的极致善用。
2: 整个古镇的石头不岸走的铺的路跟这个永安桥，你能看得见的，一般全是金山石。
1: 明代起，这种原本只在木渎周边用于营建雕刻的优质石料，走进了全国顶级工匠的视野。一批批金山石在古镇经过匠人的雕刻修整之后，最终成为苏州宝带桥、迎香路、寒山寺、南京中山陵、上海外滩建筑群等众多大型建筑的重要营建材料。
2: 我们作为金山的人，是不是为金山石为骄傲？敲了这么多，才敲了一个白点，你们说金山石也不厌？这种
1: 吴福云正在教授孩子们金山石雕的制作，这项古老技艺最初就源于古镇的建设。永安桥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饱经风雨侵蚀，桥面石阶的防滑刻印与桥身古朴纹路依旧清晰分明。
2: 它就是石头中间有个成分，它很耐酸，所以呢，它一直那么崭新崭新。
1: 金山石遍布的黑色斑点，俗称芝麻点，正是它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金山石得名于木渎以北不足7000米的金山矿区。大约1.2亿年前的地壳运动，使金山深处的岩浆历经数百万年的高温挤压后缓慢冷却，最终凝结成以长石和石英为主体的花岗岩，质地坚硬，耐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钢铁，但过高的硬度也会带来石材容易脆裂的风险。奇妙的是，石体中夹杂着许多质地偏软的芝麻点颗粒，却能像弹簧垫般穿插在坚硬的金山石中，吸收冲击，缓冲摩擦，赋予了金山石千年不朽的坚韧。正是金山石的这份刚柔并济，让木渎的街巷、泊岸与桥梁坚若磐石，历久弥新。撑起木渎宏大气象的是山，涵养这里细腻心性的也是山。质地比金山石细腻百倍的灵岩山邓尼石，让木渎人对自然山水的理解从宏大的城镇营造微缩进桌案的方寸之间。蔡春生，邓尼石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0多年前，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家族的砚雕技艺。
3: 我们现在制砚呢，非常讲究砚台的艺术性。像这块砚石，它有天然的这种水波状的纹理，然后我们只在上面很简约的雕刻了一个月牙，还有几片花瓣，营造出这样一种春江花月夜的意境。
1: 木渎邓尼石砚原料产自灵岩山，是太湖流域亿万年沉积形成的泥质页岩。因矿物成分与山西绛县烧制的邓尼陶砚相似，因此又有天然邓尼之称。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石质让石砚硬而不脆，易于塑形的同时又能将水汽牢牢锁住，墨汁可以保持数日不涸。正是因为它材质好，雕工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喜爱。如果说邓尼石砚是木渎文人气韵的

0: 实体象征。那么古镇西北矗立的天平山，更是撑起木渎千年文教的精神高地。天平山自唐代起便是范氏祖地，范仲淹数代先人均安眠于此。
1: 宋仁宗赐给范仲淹家族的坟山，那么也称为范坟山。
0: 当年范仲淹任职苏州，创办府学，一改当时只重慈父的虚浮学风，主张文人应关注水利、农桑、民生等实用之学。宋仁宗感念范仲淹的功绩，便将整座山林御赐为范氏家山，范氏后人得以在木渎兴教办学，崇文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自北宋至清末，木渎共走出20余位进士，27位举人，文脉之盛，名震江南乡镇。数百年后，当中国步入近代变局的动荡岁月，这份刻在木渎文脉里的务实底色与开阔格局，在一位读书人身上开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新花。
2: 那我们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里的主人之所以叫冯桂芬呢，就是因为他是出生在嘉庆14年的秋天，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苏州满城桂花都开了嘛，所以他家的长辈呢就给他取名叫冯桂芬，还是我们以前呢近代史上变法的先驱。像当时不管是洋务运动啊，他
0: 这座宅院正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的故居。当年范仲淹畅行的明理以致用，到了风云激荡的晚清，被冯桂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他最早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成为近代革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种根植传统、拥抱未来的思考，在百年后的现代木渎得到了惊天回响。
3: 大家看我表演，隔空按电梯。
0: 酒店的送餐机器人在今天已经不再稀奇，但如果是一只在古镇工作的机器狗呢？它不仅能在古镇进行日常的巡逻，还能友好互动，逗猫、逗狗、逗孩子，给予游客满满的情绪价值。灵活的关节让机器狗在拱桥遍布的古镇也能行走自如，深入参与到古镇的日常之中。这样具有未来感的画面在眼前发生，源于木渎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每个部件都能在机器人产业园找到。
4: 我们木渎虽然说是一个镇，但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由世界最顶尖的公司来去掰掰手腕。
0: 2026年春节，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智能机器人，几乎全部都能在木渎机器人产业园里找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地处长江经济带的木渎古镇，再一次迎来了站在全球科技变革浪尖的机遇。木渎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座江南古镇的起落沉浮，从伍子胥擘画山河的宏图远见，到新时代科创浪潮的崭新开篇，木渎人从不止步于千年积淀的风华与成就，骨子里始终守着一份极致的雅致与讲究，心里永远藏着奔赴前路的开拓与创新，才能让古镇生生不息，绵绵生长。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吧？知道
9: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交队好了，
1: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5: 是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巾，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0: 服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界大连，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4: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

0: 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他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他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

0: 即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 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 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 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于已被起

0: 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

0: 这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海上热带系统活动频繁，其中南海热带低压已经于今天早晨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同时台湾以东洋面也有热带扰动发展。那因为它们的共同影响，华南及华东沿海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海南昌江、浙江温州白天雨都下得不小。那预计本周剩下的时间，华南到华东沿海还会是全国降水最为显著的区域。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将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其中海南、广西、台湾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中东部其他地方将会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后天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华南及华东沿海，而在河北到贵州一带降水将会逐渐停止，会转为晴朗天气。特别要提醒北方的朋友，8到9月份正是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主要致敏源是蒿草、绿草这些杂草花粉，花粉颗粒小，质量轻，晴朗天气呢很容易在空气中大量飘散，所以未来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明后天高温主要是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重庆、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虽然说高温的范围看似不大，但是黄淮到华南很多地方因为湿度大，体感上呢同样是非常的闷热。那城市当中像郑州，明后天体感温度也将会达到35度以上。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长春晴转多云，22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银川晴转多云，21到3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兰州晴，19到33度。西安晴，24到34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成都多云，23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5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4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5: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国产大模型掀起开源潮，
2: 2.8万亿个参数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开源模型中最大的。
3: 我国的开源模型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的核心贡献者。
1: 众手浇花，加速普惠全球，
4: 降低行业使用的门槛，加速创新扩散的速度。
2: 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新。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就在这次会议前后，国产开源大模型密集上新，Kimi K3 以2.8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阿里千问、DeepSeek 等也纷纷跟进，开源正在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最鲜明的标识。
6: 2026年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能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2.8万亿参数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大模型比作一个人的大脑，参数量就相当于神经元的连接数量。
2: 参数越多，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它在整个思考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推理。2.8万亿个参数，这个参数量呢，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开源模型相比，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开源模型中最大的。
6: 更让人惊讶的是，月之暗面这次开源的不只是模型权重，还包括技术报告和3项底层模型训练方法。什么是开源呢？我们可以把大模型比作餐馆，用闭源模型就像去

0: 馆吃饭，菜好吃你带不走，想吃只能来餐馆。而用开源模型呢，就是向你敞开餐馆的秘密，你可以来餐馆吃菜，也可以把食材带回家自己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具体来说，模型权重相当于成品菜，下载下来直接能用，技术报告和底层方法相当于菜谱和独门技法，你可以学，可以改，可以做出自己的新菜。
1: 也就是说，在把底层的技术同时也共享出来以后，别人可以去仿照这样的技术去训练自己的模型，或者他可以了解这次我们的开源模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通过训练走到今天这一步。
0: Kimi K3E 开源就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n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以1679分登顶。在7月17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虽然只有简单的视频介绍，但 Kimi 的展位依然引起了不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
2: 我非常高兴 Ki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
0: 模型上线仅仅48小时，用户请求量就大幅超出预估，毕竟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月之安眠被迫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有业内观点将此次事件类比为 DeepSeek 2.0 时刻。那么这个让大家为之惊喜的国产开源大模型到底能干些什么呢？这是 Kimi K3 制作的一个芯片设计的动画。你以为 K3 只是做了这样一个动画，其实不是，这只是 K3 记录了设计芯片的过程。实际上他自己真实的设计出了一款面积为4平方毫米，集纳了超过100万个计算单元的芯片。
1: 我们是希望让他能够自己设计一个能够运行基于自身架构的这样一个芯片。最后呢，他经过连续48小时的运行，他设计出这样一个芯片。
3: 其实你们当时给他设计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必须要设计一个这个4平方毫米啊，或者是里边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呀，他自己选择设计成这样的是吗？
1: 是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只给他一些最简单的提示词。那我们一些复杂的思考，包括一些工程上的选型，应该用哪些的工具才能够做这样的设计，以及给出自己认为最稳妥的技术方案，都是由 K3 自己独立完成的。
0: 这样一个芯片设计的工作通常需要多位成熟的芯片设计师协同攻坚，而 K3 只拿到了一句最简单的提示词就自主完成了全流程。
1: 它能够独立的去获取这些数据，同时呢做独立的思考，然后对数据进行交叉的验证，自己还可以在交叉验证结果上再做一些计算，看这些结果对不对。所有这些能力呢都代表了它智能的提升。
0: Kimi K3 的发布只是近期国产开源大模型密集上新的一朵浪花。今年7月份以来，中国开源大模型迎来密集爆发期。7月31号 DeepSeek 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8月13日又发布了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旗舰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2.4万亿，并随后开源。
4: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线，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5: 反映出我国开源模型已经进入到全球开发者和企业的实际应用体系中，我国的开源模型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的核心贡献者。
0: 那么中国的 AI 企业为什么愿意把花费巨资训练出来的这些模型开放给全世界呢？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呢，第一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我们技术进步的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另外是带动整个开源行业一起发展。

0: 去走一个更加开放和普惠的态度，希望在模型发布之后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去享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新。
1: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开放和普惠是中国开源大模型的核心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开源大模型快速进入企业，助力生产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生产力。这块屏幕上正在进行着产品检测的工作，短短几秒钟，产品上的缺陷被 AI 识别出来，并给出了修复方案，还直接操控机床完成了修复。
4: 那么以前呢，这个识别过程是人工去执行，效率比较低，重建了一个计划。
3: 这套 AI 系统的技术底座叫蓝鲸显示大模型，是京东方研发设计的，但是它的基础模型则是采纳了国产开源大模型。
4: 一个呢是成本的优势，因为它是免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结合我们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景，把我们的模型和我们的应用场景去做深度的这个适配，开源模型它就具备这个优势。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是部署在我们企业的这个私域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3: 成本更低，可深度定制，可私有化部署，这三大优势让京东方这样的制造企业能够把通用的开源大模型通过二次训练变成为自己所用的行业大脑。目前蓝鲸显示大模型已经在京东方全国各地的工厂应用，覆盖生产制造、创新应用和企业运营等多个环节，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4: 国产开源大模型发展的越好，能够在我们的技术底层给到我们更好的支撑，对于我们这样的行业应用企业来讲，我们受益会更大。
3: 如今国产开源大模型的赋能正在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交通、金融、医疗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从大企业到小微创业者都在从中获益。它让人工智能的创新红利不再局限于少数头部机构，变成千行百业都能共享的普遍服务。
5: 它可以降低行业使用的门槛，因为开源大多会意味着非常低的成本，甚至是免费的。因为它降低了行业使用和参与的门槛，所以它可以加速创新扩散的速度。
3: 开源大模型正在千行百业扎根生长，但也有人提出疑问，相比于封闭系统的闭源大模型，敞开大门的开源大模型会不会有更加多的安全风险呢？
5: 开源是走的另外一条安全改进的道路，因为开源所以就会有大量人使用，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大家本着开源精神，我发现漏洞就及时报漏洞，然后呢就会有另外的人，擅长的人就把它迅速完善掉，所以它的这个闭环可能会比较快。
3: 事实上不论是开源还是闭源，安全风险都会存在，都不能忽视。
6: 在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开放程度不断的加深的背景下，如何防范模型的恶意使用，加强风险识别和完善责任机制，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3: 开源模型能够撬动全球的开发者共同合作进行研发，技术普惠，价格低廉，而闭源模型能够集中投入优势，快速迭代，通过商业化收回成本。开源与闭源如同硬币的两面，各有优劣，现实中有不少团队也走的是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把当前最强的旗舰模型闭源商业化，同时把上一代或者轻量化版本开源来维持生态影响力。当开源与闭源已经共同进入人工智能产业，更重要的是如何用一套规则让两种模式各展其长、各守边界。
5: 如何让这样一个好的技术，是吧？或者说一种突破性的那种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使用，实际上是中国一直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此次的话，习近平主席在上海提出的观点的话，其实恰恰回应了这个关切。
3: 2026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4点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6: 中国倡导开放合作、普惠发展的治理理念，与开源生态发展规律高度契合。开放不等于放任，核心呢是建立适配技术发展的治理机制，实现创新活力和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3: 理念之外更有行动，早在2023年，中国就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2026年7月17号，中国工信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6: 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识别、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风险，探索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大致来说呢，可以从3个方向来进行回答：一是推动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协同并进；二是如何基于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的敏捷治理；第三，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协作。
7: 从依托开源模型开展芯片辅助研发，到赋能制造企业实现生产缺陷快速修复；从国产开源大模型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到中国提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4点意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诠释人工智能的未来离不开全球开放协作的力量。对世界来说，也只有坚持开放共赢、统筹发展安全，才能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全人类。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敬请收看焦点访谈。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这不对，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抓！
10: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来！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隐患新降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那每年全国咱们这个系统，能有多少个家庭要经历这种痛呢？
2: 给鲁中办个追思会。
3: 干嘛呀？救命啊！
4: 你让我走，好吧？
5: 把刀放下，你听见没有？
4: 你退回去，你往后退。
6: 嫌犯跟春雪案有关，尽量别开枪，好吗？
5: 姐保证带你活着出去，行吗？
6: 我跟他说说，我跟他说说。
7: 你需要人质，你绑我最稳妥。
8: 目标借有合适的狙击角度，要不要射击，请指示。
0: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0: 我正戴在孩子上楼，他就冲过来，用刀抵着我。你以前认识他吗？从来没见过。
1: 你好好休息，回头我们有需要了再联系你。问派出所核实一下办身份证的事儿。
2: 明白。
3: 怎么样？里边什么情况？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不客气啊。你刚才没吓到你吧？
3: 啊！对不住了，这孩子从小心脏不好，不爱说话，认生。他心脏不好，
1: 扩张型心肌病。闹闹，哎呦，闹闹很少跟人这么亲近的，这跟我亲近呗，啊？吓得话都不说了，闹闹。
3: 你闹起来呀！啊，<笑>那行，你们没事就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嗯，
1: 那我们先撤了，走，走。
2: 哎，
4: 闹闹，哎，这不让走啊？啊？你们住哪儿啊？
2: 西云路。
4: 廖志。
2: 离咱特警队挺近的，咱给捎过去。
1: 行，
2: 不用了，太麻烦了。
4: 不麻烦，顺路。
2: 人我们捎过去吧。
4: 来，你们捎来。
1: 那跟叔叔走吧。
3: 那我去拿。
4: 不好。
2: 其实咱红叶治安一直都不错，全省都排得上号。像今天这情况，十年八年遇不上一回。
1: 长这么大，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
2: 我现在走到哪儿，都觉得不踏实，心里发慌。

0: 就是心里没安全感呗。我之前听我师父说过，像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你觉得安全、踏实的地儿，待上一段时间。
1: 安全？午夜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
0: 有啊，前面就是。咱红叶有比咱特警队更安全的地儿吗？什么人敢来这惹事儿？

0: 可没走呢。
1: 事没办完，走不了，所以还请你帮帮忙。没什么大事儿，就说在你这儿住两年，你再帮我们找找那个女的。
0: 我帮忙，我帮死身边俩人了，他有一个还是警察。二位，我真心想跟你们干点大事儿，学着，但是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行，帮他。
0: 好。
3: 我保证你没事儿。人质有危险，没有设计角度。
4: 这枪非要打脑袋吗？啊？郭局，劫匪失控，人质生命受到威胁，那判断是瞬间完成的。郭局，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怎么办？
5: 来什么来啊？你来劲吧你啊！
4: 什么叫来劲？
5: 当警察是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2: 在我这吵架啊！你们要吵出去吵去。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就当时的局势和行动的结果，廖不凡的处置方式没有错。回头你给我写个书面报告。另外，你要按时到局里的心理干预室去做评估。
4: 谢谢郭局，我心里很稳定，不用评估。
2: 心理评估不是你认为的啊，你要尊重科学。行了，你先回去吧。
4: 是，郭局。
5: 我就不相信当时如果不开枪就解决不了这件事儿。
6: 当时那情况
2: 是完全爆了，你还能让子弹再回到枪膛里去？这时候来劲了，你们说说下面的案子。
6: 那个金武刚的初步尸检报告发您电脑上了，您打开就能看。我们交给技侦逐帧分析的执法记录仪的画面出来了。之前模糊的这只手经过提高分辨率分析，这右手上面有一颗痣，但是金武刚

0: 上没有，这说明这个人不是金永刚。也就是说，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之一必然是这个右手有痣的人，这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特征。另外呢，我们在金永刚的电话里面发现了另外一张电话卡，这个之前我们没有掌握，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在鲁中牺牲前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境外号码给金永刚的这个卡拨通过电话，而且这个基站就在麻将馆附近。
1: 境外号码？
0: 嗯。
1: 哎，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凶手来自境外啊？
0: 你别有可能啊。国局，我们接着查，等有确切消息了跟您汇报。
1: 明白。
2: 这件事情专案组要保密，对外就说鲁中的案子已经破了。你们再以后，我不想听到你们有没有可能，我要听到确定。
3: 是。
4: 谭叔早。
5: 早，谭叔。
6: 谭叔早。
7: 谭叔早。
8: 谭叔早。谭叔。
9: 谭叔早啊！
10: 哎呀，早早。
4: 谭叔，昨儿的事我们都听说了，要不你给大伙讲讲？
10: 这花哪来的？
4: 赵处长放的，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1: 我为什么说锦上添花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真刀真枪上了，而且是豁出命着去换人质了，这不就是给咱镇公口锦上添花吗？
11: 劫匪啊，特警击毙的
10: 人质我也没换下来，无功无劳的谈不上锦上添花。
4: 那重点不在人质换没换下来，是您赶上去交换。听说昨天特别危险，您给大伙讲讲。
5: 是啊，谭叔，跟我们说说吧。
3: 讲讲，我们学习学习。
10: 危险那肯定有啊，可是碰到了人民群众有危难，
2: 能不管吗？
1: 这话说的真好，不管你是干一线的还是镇公口的，只要你是警察，你就得有这种大局观，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10: 赵处啊，果然是从一线下来的老同志了，把公安工作理解得非常透彻，多向赵处学习。
1: 哎哎，
2: 不给你，
3: 谭处说话。是，
10: 你少拍马屁吧你。这横幅准备怎么样？这次会的会场布置的怎么样？
4: 横幅一早就到了，特意检查过，字儿没问题。马蹄莲也都摆好了。
10: 很好，很好。英雄的事迹，我们要大力宣传。英雄的花得放对地方。老朱，您就别让我提前上会了吧。
2: 哎呀，
10: 哎，我们去那会场看看布置怎么样。
2: 来。
0: 哎，哎，他是这么理解的。哎呀，
12: 花都往右边摆，右边四个，然后这边前面那两盆花拿后面去。椅子上注意点安全啊，
3: 小雪。
4: 怎么，谭叔？
10: 我觉得差点意思啊，就中间那个小花坛啊。你这样，你查一下鲁中同志的警号，把那中间那个马蹄莲和菊花啊换成他的警号。
3: 哎，
13: 刘志，这个追思会上你那个人发言，咱们找时间对一下，过两天就要彩排了。
14: 我不发言。
10: 哎，那不行，你跟鲁中是那个搭档，你来了有分量。
14: 特警队的每一个人都有分量
10: 啊。不一样，不一样。另外我准备做一期你的个人的专访啊，题目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特警队长一枪命中，你做好思想准备啊。
14: 说完了吗？
10: 说完了。咱们约时间啊，啊，约时间。
15: 进来。
10: 国爷，我这有点事儿。
15: 来吧，
10: 鲁中同志追思会的发言稿我写好了，想请您把把关。
2: 行，专业人干专业事儿，你这文笔还需要我这干刑警出身的把关？
11: 还需要了？我是在那主标题上有点拿捏不住，您给看。
2: 什么？这不写挺好吗？挺具体呀。
7: 一腔热血，护红叶幸福，披肝沥胆保百姓平安。
2: 这是烈士的挽联啊。
7: 我觉得这个一腔热血要换成碧血丹心会不会更好一点？
10: 碧血丹心
7: 啊，
10: 碧血是对正义事业的满腔热血，丹心是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相比一腔热血，这一下格局打开了。
2: 你快坐吧。哎，昨天啊，现场，
10: 国军，我接受批评。
2: 咱们当警察的，有勇气是好事儿，但不能只有勇气。你像就昨天，你冒冒失失就冲上去了，那对你自己、对纪民、对人质的安全，都很不负责任。啊？
10: 我冒失了，
2: 引以为戒啊。
10: 是。
2: 还有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你再多上上心，圆圆满满送烈士最后一程。
10: 你放心，一定圆满。
7: 对事业有关的情思想或感觉进行反复思考，

0: 事情发生以后，你会回想开枪的过程吗？
1: 会。
0: 会经常想起来吗？
1: 不会。我只会复盘一次，确保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0: 除了劫持现场，还有别的吗？
1: 有。
0: 什么？
1: 枪响后，我想到了鲁仲伟中枪的样子。

对不起，嫂子，我没照顾好老鲁。如果那天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怨不了任何人，这是老鲁的命。 他选择当警察，我选择了嫁给他。嫂子就是希望。

0: 特警支队把你派来了。
1: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可以直接跟廖直说，让他换个人来。
0: 哎，就是超出我的这个预判，我还以为派一个老成稳重的，派来一个年轻人，那我这稿子得改一改。
1: 年轻人是不老成，但不代表不稳重。
0: 嗯，老成嘛，那就得讲，共患难忆往昔。年轻人，有朝气，那就得讲继往开来了。嗯，
1: 谭处，您不用跟我说这些，稿子您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会照着念，保证完成好任务就行。
0: 白佳妮同志，你来这里不仅仅只是完成一个任务，走个过程啊。鲁中同志的追思会，不仅是对他个人英雄事迹的一次宣扬，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上台发言，你对自己敷衍，那就是对卢政委的敷衍，更是对红叶警魂公安精神的敷衍啊。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要是觉得合适啊，那我何必非要找你们特警支队来呢？让你们派代表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真意切。

0: 你怎么还不出来？
1: 谭副处长啊，领导今天都在说话，严谨点儿。
2: 我马上的事儿嘛，我提前先叫上。
1: 咋事儿啊？
2: 音响和麦克都准备好了，
1: 再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啊，你嘴上什么东西擦干净点。

很紧张。

位领导，各位同志，我是特警支队的发言代表白佳妮。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此追思我们的好战友、好警察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原政委鲁中同志。

我是被鲁政委社招进特警队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人生目标，但在进了特警支队以后，我想我找到了人生方向，我想要当好一名特警，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都要感谢鲁政委。鲁政委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不管多苦、多累、多危险的活，他都是乐呵呵的。部队三年，我见过他最多发愁的。 是训练器械坏了，怎么向上申请？是经费不够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是他四处奔走，为我们争取来了训练场地。鲁政委在每次谈到我们特警支队的时候，都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们装备最全，体能最好，枪也打得最准，可他还是会迷茫，为什么我们特警支队总也留不住人？ 感谢各位领导，我的发言完毕。

大家好，我是宣传处发言代表谭燕。大家习惯在这种场合只谈忠诚信仰，鲁中同志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英雄内心真正所背负的重担和承受的责任。各位领导，

英雄的追思会，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大话套话，我们只想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基层民警的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作为警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冲在第一线，意味着直面最危险的罪犯，意味着无数个不眠之夜，也意味着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鲁中。作为警察，我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的家人总是半夜惊醒，害怕被某个电话带走他们的至亲。我想除了警察的身份，我们还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子女，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如何让每一位民警在献身使命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国局调令回来的，没有啊，我自己申请回来的。啊，你说你费那么大劲，好不容易去交警，现在又折腾回来干嘛？另外，老鲁，不全是，主要我在交警实在是待得够够的了，我跟你说。

0: 想回队里了，我一直捞不着个机会，明白吧？
1: 哎哎，大哥，那你这个嫂子呢？
0: 你嫂子特别支持我，她很尊重我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呀，行了呀，回都回来了，舍那么多尊子，赶紧进去。喂，伙子呢？
1: 咱们健身房
0: 啊。

0: 你在家呀？
1: 哎，
0: 今天不加班吗？
1: 加，回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2: 一个副所长比所长还忙。
0: 吃了吗？
1: 吃了。
0: 我还没吃呢。
2: 不想吃饺子馄饨包子花卷我也不想吃喝个苏打水吧写什么呢要不要我帮忙
1: 不用快弄好了我跟季老师申请一份社区补助
2: 今天追思慧的事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也不知道什么后果
1: 说点真话能有什么后果
2: 战友牺牲了我本意是想让英雄的精神传得更远没想到其实今天啊我也挺感慨的我们几个一起从警校毕业
0: 那老张现在都是禁毒的支队长了
2: 老衲刑侦的一把手陵南竞争干得风生水起的你记忆所好歹手底下有几十号人管着
0: 我在宣传处混了这么多年
2: 还是一个副处长
0: 好不容易熬到顾处长退休了我当然想赶紧上去啊这有错吗我
2: 你好安心从一线退下来有问题吗我这规划
1: 你升正处跟我在一线有什么冲突
0: 啊一线危险啊
1: 该来的躲不掉跟在哪儿没关系
2: 反正你不能一直在派出所待着我都给你规划好了哎呀是就怕啊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嗯你知道咱俩之间问题是什么吗
2: 什么问题啊还有问题吗那你说吧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咱俩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觉得没问题
2: 我一直觉得没问题老婆叫我去钓鱼我打车去换点衣服衣服呢

0: 你还不如不回来呢，都几点了还霍霍我，
1: 也不是天天霍霍你。
2: 哎，浪哥，这次回来啥时候走啊？
3: 哎，不是浪哥，有啥时候走呀？
4: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之前那叫借调，有借就得有还，明白不？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因为这是我的家，明白不？
5: 嫂子同意了，
6: 同意了，
4: 真的假的？
5: 同意板了，啥
1: 呗？那我说两句啊，正好菜也没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送了鲁政委最后一程，也欢迎我们浪哥刘队回家。鲁政委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斯人已逝，胜者如斯，我是个糙人，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想了想，大概就是说，活着的人好好活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是过去并不代表忘记，所以我们活着的人要给过去的人一个交代。怎么交代？今年的大比武，大家有信心吗？
7: 有。
8: 咱必须得有信心。
0: 咱可凭啥没信心？咱队里个顶个都是顶尖高手，射击有百佳妮、裴烈，咱有王卫生。
9: 玉生，之前说的
10: 体能
9: 没停吧？
10: 他没停，
9: 天天晨练完陪我们跑。
0: 好，给队里立功的时候到了。
11: 来来来，
12: 先整俩菜先吃着啊。
11: 这是鲁政委存的小烧。哎，鲁政委今天怎么没来啊？

0: 继续存着吧。
1: 对，先存着，等大比武拿了名次咱再喝。
0: 只拿名次可不行，得拿第一。鲁中伟说第一站得高。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你从百家印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
2: 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3: 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4: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人，
2: 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
3: 不行，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0: 请看《藏锋》第六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5: 金龙鱼1:1:1，
6: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你是真刀真枪上了，而且是轰出命令去换人质了。
1: 他对你自己、对人质的安全都很不负责任。牺牲不应该用来纪念，他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2: 今天追思会的事，也不知道什么后果。
1: 请继续关注《藏锋》。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放心吧，啊，这地儿肯定没人罚款。哎，今天魏婷啊，临走的时候还说，鲁冰同志那个英模认定啊，问题不大。
1: 哎，太好了。
0: 大爷，啊，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啊，这百家妮为什么在会上没按照你的稿子去说啊？
2: 我想了，国局，应该是我之前没有沟通好，但从百家妮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不顾及大局啊，
0: 没那么严重。领导走的时候还说，我们这追思会啊，办得挺真诚，
2: 挺圆满，
0: 没有假大空。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啊，你们宣传处的人事调整啊，局党委有结论了，明天就宣布。
1: 哎呀，好消息来得太快。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特别想复试一试。八年跟随魏廷部，不论慧眼点前途，今日扬帆风正好，策马扬鞭再前进，前进。国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希望。
3: 哎呦，到了，哟，
1: 成功了，
3: 来了，
1: 成功了，
3: 成功了。
4: 走，韩处。
5: 走啊。

0: 早啊，坦叔。
1: 早。
2: 哎呀，这屋的窗户啊，得多通风啊！这小曲怎么又给忘了呢？
3: 来来来，坦叔，来给我。
4: 你够不着了。
0: 啊，谢谢啊，赵叔。
4: 给我这个茶呀，正好喝上，越喝越好。
0: 是吗？
4: 哎，
0: 改天给你整点大红袍。
4: 哎呀，不用不用。
0: 啊，谢谢。
4: 哎呀，
0: 哎，赵叔，
2: 你这身后也有毛啊？
0: 几点开会呀？

0: 还5分钟。好了，好了啊！行行行行，你看看，都第二炮了。哦，
1: 看这颜色，你看看啊！我这喝过，我的，你来杯，可以，来，还有时间。我一直认为啊，这个宣传工作。 绝对不是单纯的喊口号，所以我们宣传处的工作重中之重啊，就是组织、指导全市的公安机关在社会宣传以及舆论引导方面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公安系统对外的整体形象。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由赵国华同志担任宣传处处长。赵国华同志呢，为人谦和，工作积极认真，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啊，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希望在今后的宣传工作当中，带领同志们啊。 要落到明处，抓到实处，啊，再接再厉。是。另外啊，局党委还研究了我们特警支队政委的人选，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为期2年。

0: 哎，不是，他怎么就任命老赵当处长了呢？
1: 是啊，你是不是哪儿惹着他了？
2: 告诉你们，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应该啊！那人家老谭对工作那可是兢兢业业的。

0: 我觉得你去特警挺好的。
1: 特警队有什么好的？抱着大枪车里睡，不是训练就是巡逻，一年到头赶不上几个正经案子，去那儿就是浪费时间。
0: 那我们派出所一年也办不了几个正经案子，我们也是浪费时间啊。

0: 你少几对吧，负责是去掉了，谁不知道这是个闲职？我记得你有一个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哎，谢主任你好，我是小谭，市局的，谭燕。
1: 我确实有件事想麻烦你，
0: 你上个退休了。哎呀，谢主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我有时间去看你啊。哎，再见，再见，再见。
2: 你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爸在市委，
3: 搞后勤的，你这忙他帮不上。
2: 你要真的实在不想去，你就跟国局直接说，你这事儿找谁都是给人添麻烦。我肯定要找他说，但我得想好怎么说呀。
4: 党委下的这个决定，我不能找一个让他们听上去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啊，不行。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
0: 声了，看见他就烦。亮车，亮车。
1: 怎么了？
2: 聊聊我来特警支队的事儿啊。
1: 那有啥好聊的？领导都定了。
2: 你真想我来特警支队啊？
1: 不想。
2: 我也不想。我有个双赢的办法。
3: 局长，哟，还没吃吧？早上刚蒸的。
4: 包子，啊，什么馅儿的？
3: 肉渣粉条馅儿。
4: 瞧瞧你的手艺，
3: 还这着吗？
5: 嗯，你弄这粉条。有嚼头吧，
3: 跟网上学的，水里放点盐。
5: 嗯，这油渣也显得格外香啊。
3: 买的是有机散养的猪，
5: 可以猪肉啊，没想到太贵了。
3: 是放心，
5: 那么贵的肉，你做成肉渣，白瞎了。
3: 您吃不白瞎。
5: 不是啊，
3: 啊，
5: 是说呗。
3: 我就想说一说这个个人的职务调整，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5: 不成熟也别说了。
3: 你吃，你先吃。
6: 我知道，
5: 你对老赵当这个宣传处长意见？
3: 不不不，组织上的安排我完全赞成。宣传处也是需要像赵国华同志这样既有资历又懂业务的老同志来主持工作的。我是想跟您聊聊，就是我的个人的职务调整有没有别的可能？
5: 那你就是对区特警支队有意见？
3: 吴局，我知道让我出任特警支队的政委啊，完全是您对我的信任。在工作上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早上我还去了特警支队，想那个提前熟悉熟悉。
5: 那挺好吗？你好好干呗。
3: 这一点您放心，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我都能克服，我就是怕。
5: 你怕什么？
3: 因为我在宣传处工作的时候，特警支队那边对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安排有抵触情绪。我不是在乎这个，我是担心他们对我个人的意见影响整体工作。如果内部出现了问题， 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看能不能把我调到别的支队。
5: 潘越，针对你的意见和问题啊，我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有，你作为政工干部也是要去面对和处理的。特警支队关键问题在哪儿啊？你应该更清楚啊。让你去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
3: 嗯，组织上对你的进步是看在眼里的，我们对你未来职务是有规划的，这对你既是信任也是认可呀。
5: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也没关系，我们局党组织可以再做考量啊。但其他支队你就别考虑了，你继续留在这个宣传处好好配合老赵的工作就行。
6: 我没有意见，国军您可能误会我了。我是您一手培养出来的，我怎么可能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呢？我一定把工作做好的，您放心。
5: 希望吧。
6: 一定的，一定的。
5: 李主任，没几年也到了退休年龄了，看你怎么表现了。您得好好的。进来。你也得好好的表现。你怎么来了？那个海燕蒸的包子，油炸粉条馅儿，你来尝尝。
1: 我不吃。
5: 怎么了？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冲谁呀？
1: 不是给您看的，郭局，是给他看的。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5: 几天没见，他学了不少新词。怎么的？你对组织上的安排也有意见啊？
1: 有意见。郭局，鲁政委刚牺牲，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5: 不是你不接受，那聊，
6: 你对我个人有意见可以当面提。组织上的安排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给组织上添堵。郭全，你要是对我意见很大，我基本上清楚了。未来我去特警支队当政委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1: 谭副处长，你早上在特警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6: 是啊，早上我确实说过不想去特警支队，你也表示了不想让我去啊。
1: 对，
6: 但是我在回去路上反思了很久，也分析了很多，无论谁都不应该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安排之上，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有困难一起克服，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岳公安系统的一把尖刀。
5: 人家这不表态了吗？
6: 携手并进。
1: 行。

0: 啊，我也没事了，过去。嗯，报告刷完了给你啊。
1: 没一个省心的。
2: 雨潇，到！
3: 干嘛呢？手铐都拿不了，你们队一般给我扶上车！
2: 是。
3: 其他人出去。
2: 不是，至于什么较真吗？
3: 警察一看就知道廖志新情不好呀，你这望墙头上的砖，可不是连着我们一起受罚。
2: 哎呀，晚上请你们吃饭。
3: 廖志，政治部有人找您。
4: 这封调令早前就批下来了，李主任压了几天，特意交代我说，等这次会过了再给你们送过来。

0: 我收到了一份调令，咱们其中一位同志即将离开我们特警队。马上
1: 到，
0: 出来。
1: 是。
2: 王运生，
3: 你什么意思？
2: 鲁政委刚走，你就要跑路
3: 啊？恶心我们！
0: 干嘛？
4: 刘志，我其实没想现在就走。
0: 人各有志，你的前程我们不耽误，是不是？
5: 是。

0: 这么好欺负，这么作为刚牺牲就调走一个，咱咋办呀？
1: 第一次送人啊，该干嘛干嘛。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人。大案要案，只能辅助。论危险，属必应。

0: 用功了，永远排最后。
1: 想立功，比个派出所都难。
0: 那师傅，你也是为了这去的交警队啊？
1: 是，也不是。我好赖是个干部，跃升了，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人家不就是想尽快的立功，赶快转正吗？啊，你咋就不能理解呢？你跟人较啥劲呢？
2: 这给他调去哪儿了呢？
1: 古榕派出所。
3: 哎，不是，韩初爱人不是古榕所的吗？是不是谭燕这小人搞的鬼，把人弄走的？
1: 说话注意啊，别没大没小的，什么小人大人的，人家马上是咱这儿的政委。
3: 傻子一个，
4: 七眼八眼的，我是不认的。
0: 你认吗？
2: 不认咋办？
4: 谭政委。
5: 谭处，
6: 哎，
7: 谭处，
6: 哎，
8: 谭处，我来，我来，
6: 道处，这花放哪儿？
8: 哎呀呀呀，这哎呀，谭处，你看我，你给我，
6: 你说，
8: 哎呀呀，你哎呀，来来，
6: 放这儿，
8: 谭处，哎，
6: 这合适，这合适。
8: 这次的任命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从业务能力上来说呢，其实你并不适合。
6: 哎呦，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赵处啊，宣传处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来掌舵，组织上的安排非常有智慧。哎呀，你看我再帮你搬点什么？
8: 哎，不是，没有，就全。
5: 小曲搬完了吗？
9: 搬完了。
6: 哎呀，哎呀，南方就是好这个，是吧？风景也不错。哎。
8: 哎呀，
6: 你今天
8: 呢？
6: 留给你。
8: 哎呀，你哎，就这上回就特别好喝，这个，
6: 收着收着收着，
8: 这些年净喝你的茶，这盒我不喝了，我留作纪念。
6: 必须得喝，喝光我帮你备着。
5: 跟我别客气。
6: 哎呀，你有点不舍，这马上去特勤支队了，未来我们那边的宣传你多琢磨琢磨。
8: 别开玩笑了。宣传上的事还用我琢磨？
6: 当然需要了。
8: 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啊。宣传处一定全力配合谭处。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8: 不对啊，谭政委。
6: 哎呀，哎呀，赵处，你这纸箱哪来的啊？我还整两个搬东西。
8: 你有
6: 啊？
8: 小曲，后勤一个够两
6: 两个
8: 三个，拿三个纸箱。
6: 晚上小院啊，
10: 老谭，咱今天想吃啥，随便点啊，我买单，咱不在乎，不在乎这事，啊。
11: 装什么大尾巴？这不在乎，那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你还啥不在乎？
10: 你在乎在乎呗。不是你阴阳怪气的干啥呀？我说我请客，我说吃东西不在乎。
11: 哎，这那。
10: 事情就这样的。要我说，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然而东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入山。我还需要磨练，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转不下去了。
7: 其实我都想好了，我就去干两年，就回机关，会有安排的。
12: 啥安排啊？
11: 啥安排？能有啥安排？不用再回宣传处了。
7: 宣传处，格局再打开点，你。
11: 来，你帮我们打开打开。
13: 你这是在给自己画饼呢？
7: 自己给自己画饼呢？我这没画饼。
10: 你信呢？
7: 我信啊。
10: 你真信呢？
7: 我真信。
9: 那你信吗？
7: 我不信。
10: 都职业病，就爱怀疑人。我跟老郭啥关系呀？有些事儿我不能跟你们明说。
2: 哎，
10: 来了。
2: 哎，
10: 坐坐坐坐。
2: 刚要走，所以来俩吵架的。怎么了，丽娜？
10: 没事，他给自己画饼呢。
7: 我没画饼。
2: 就什么由头？
10: 好消息跟你说。
2: 什么好消息？
10: 触底反弹，去前救国，成功了。
2: 这一宿包子没白蒸啊！
14: 来喽！哟，季总来了！来来来，搭把手啊！再把凉菜上。好嘞。小哥，
10: 没报备的以茶代酒啊。你喝茶啊？那就先敬我老谭，曲调父子，荣升特警支队政委。哎，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大学毕业那顿酒说的话吗？

不求荣华富贵，但愿问心无愧。

0: 是谭政委吧？谭政委，欢迎来到特遣队。好，我是突击队队长刘浪。
1: 刘浪你好。
0: 你好，今天休息吗？
1: 没有啊，
0: 其他人呢？
1: 那个廖志一大早带队出训了，特意让我留下欢迎您。
0: 那咱们荣誉室转转，
1: 谭政委，咱们特遣队跟其他警种不一样，啊，一天一小练，三天一大练。楼梯，政委，里边请。
0: 这就是我们的荣誉室。平时呢也做接待用，创队以来所有的荣誉都在这儿

0: 沉淀着呢。
1: 嗯。
0: 哦，对了，来，先坐。廖晨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哎，对了，政委，平时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
2: 咖啡吧。
0: 没有。
2: 茶也行。
0: 呀，也没有。我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领导的喜好，回头都给咱备上。我们特警队条件比较艰苦，别说是茶叶和咖啡了，就是桶装水也不够喝。
2: 白开水有吗？
0: 白开水有。呀，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饮水机也坏了。师长，我立马去给你烧一壶吧。

0: 算你久等了，来了。
1: 刘队，这小玩意儿放在容易是有什么故事？哈哈，
0: 这啥东西？哪来的？
1: 就在这儿放着呢，没见过啊？
0: 没见过。

0: 赶紧上去吧，人等你半天了。
1: 等我干啥？你直接领他到办公室去上岗啊？
2: 这不合适吧？人家新官上任，你作为支队长，咋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1: 没这必要啊。
0: 哎，啥叫没这？你这。
1: 新政委来了没？
0: 我不在这站着呢吗？
1: 我看桌上那小玩意儿，他看见没？
0: 不是你放在那儿的啊？你真是闲的没事干来的？
1: 那给他个下马威，那肯定暴跳如雷了吧？
0: 没有，你要是挺有意思的。
1: 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0: 政委好，我是突击队员吕湘，欢迎陆政委。
1: 我姓谭，我叫谭燕。
2: 不好意思，谭政委，叫习惯了。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1: 您每天都这么练吗？
2: 对啊，之前鲁政委在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说，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鲁政委说我们特警要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鲁政委还说，
1: 鲁政委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很好。所以政委，以后咱们俩多交流，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随时跟我讲啊。小李，
0: 报告谭政委，我姓吕，双口吕。让您先忙，我去换衣服。

0: 冠军，你怎么来的？
1: 我去市里开会，顺路过来看看。你拿着什么东西啊？
0: 欢迎我的小礼物。
1: 廖不凡呢？
0: 在呢。
2: 廖不凡，
1: 集合队伍。
3: 是，冠军。

同志们，经红岳市公安局局党委决定，任命谭燕同志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一职。谭燕同志大家并不陌生，这次他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望他在新的工作领域里、新的环境下，带领大家不断进取，能有新的突破。谭政委，跟大家说几句。上来。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来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在政工的排名上不太理想。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作为政委，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2: 你现在突然间闲下来，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
3: 特警队只崇拜强者，
4: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
5: 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
6: 王医生
7: 到，
8: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他身体在特警队还怕心回不来吗？
9: 请看藏锋第七集。
10: 是蚕蛹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锦，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3: 校对好了，
1: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1: 三千。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伙伴。

0: 心。
1: 你好，梦想。

历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在海南沿海登陆，强度将增强。受其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16时起停运。江西丰城一位开挖掘机的小伙儿，工作之余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十多年如一日。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人们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帮助维系生意。凡人善举，照见生活里的爱与温暖。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

0: 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全长2.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瞬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 平洛周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京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今天，在广西北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相梁架设施工完成，标志着合站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沿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
1: 继本月初，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后，今天上海也出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明天起正式实行。首先是首付调整，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15%，二套房实行环线差别化，外环内最低25%。 外环外降到15%，宝山、嘉定全域都包含在内，大大降低了外环外改善购房的门槛。第二，公积金使用更宽松，买新建现房也能提取公积金付首付，支持计提又贷，提取首付不影响贷款额度。没有公积金贷款或者没有用公积金到账余额冲抵房贷的，拿到不动产权证后， 每个自然年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还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契税、买车位、储藏室，公积金活用场景变多。第三，置换以旧换新有补贴，一个是从通知实施之日起到明年的3月31日，外环外往迁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本市的二手房，按贷款总额1%补贴，最高5万，补贴总金额2亿，用完即止。 还有一个是优化了此前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外环外购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外环内的二手房的，直接补3万。期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最高叠加可以拿到8万元补贴。另外，新政还有两个特点：拆迁改造新增了房票安置，给动迁家庭多了一种选择；另外，各中心城区将加快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增加保障性租赁房源供应，以此来促进房屋交易。
0: 今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略有增强。
2: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 今天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的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昨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3: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返回。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 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

0: 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会对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四个级别，0.5 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会伴随着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2: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1: 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今年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高温天气与其是否有关呢？
0: 据介绍，厄尔尼诺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这块海绵会释放出远超常年的水量，引发极端暴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导致不少国家出现干旱或山林大火。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而在西班牙，当地时间19号，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有关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3: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今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7月15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最新视频披露了其中的过程。
4: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

0: 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3: 没有路，根本就没有路。
4: 你使劲干嘛，对吧？卡住，不使劲干嘛，又干不动。
0: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5: 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和海冰队队长会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没有合适的冰。
0: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1: 还要走这么多冰？
6: 对，在后面走。
1: 我即将我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简直不敢相信。
6: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7: 雪龙号已于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考察任务。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12个冰站是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9: 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一小小东西戴手套没啥用，
10: 不好操作。
9: 然后冷了之后，你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0: 哦，
11: 天和石头都是滚烟。
1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量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浮产的这些种类可以越来越全。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2: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矩阵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3: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2: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矩阵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矩阵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0: 在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江西丰城一位90后开挖掘机的小伙，十多年顺利帮助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浙江宁波菜市场里，大伙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带来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力量。
4: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5: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4: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6: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5: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4: 在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有家特殊的鱼摊，摊主已经4个多月没出现在市场了，可他的鱼摊却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守在摊子后面的人也换了又换。鱼摊的老板叫张松玲，今年4月14号出摊前突然没法说话，身子也动弹不了，被紧急送进了医院。从那天起，鱼摊就失去了照料，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眼看着也要被切断。
7: 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然后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4: 把餐馆预定的鱼送货上门，一来一回最少也要消耗半天的时间，可谁来守着摊位又成了难题。菜市场里的摊主、保洁员纷纷顶了上来。
8: 有时候他去送货去了嘛，我就帮一下忙。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啦，菜价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弄，会帮我卖的。
9: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不忙的时候我就给他刷刷弄弄搞搞卫生，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10: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啊、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给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4: 过去四个多月里，靠着大家的接力，张松林的鱼摊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也跟之前基本持平。
11: 我在那边弄不了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就来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0: 再来看晚间快讯。
4: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
1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再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
0: 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1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15: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Un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 Un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朝史残咏，丝绸遗迹，如何实证丝绸的起源？蚕的轮回，丝的织造，怎样体现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礼仪绢帛，天工汗尽，织就了何等绚烂的文明锦绣？丝路西行，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寻古中国，丝绸记。
7: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8: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9: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华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菜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菜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

0: 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菜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攻战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们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4: 收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诗经，已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也有披文拂仙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抽丝织绣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

0: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1: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0: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2: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0: 复合碑纹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智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精微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3: 披文服仙，立而不齐歇，这是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也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0: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4: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0: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4: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

0: 现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的反映他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1: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另一足前探，牢牢抓住下方一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一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亦扬手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它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2: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墨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的呀，说那个楚王好细腰，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1: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0: 所以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它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1: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气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士阶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3: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喻人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揶揄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词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1: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
4: 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3: 在传统文化里，三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腹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4: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5: 能看到这个车轮吗？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它省略掉，因为它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烈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和表现方式。
4: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5: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4: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0: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对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这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线交织出瑰丽纹样，是秦朝以前最为贵重的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织物，锦始终无法摆脱织机结构与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楚人却在这严谨的工艺框架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进了每一寸锦缎。数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时，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0: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保存完好，幅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织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飘举，正翩翩起舞。这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织入锦绣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
1: 马山五人动物纹锦上，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2: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1: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桐木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3: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气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

0: 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它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1: 田猎文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

0: 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1: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的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0: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2: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哦，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0: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你看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0: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1: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0: 李周傲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3: 这幅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在凤鸟与夔龙的环绕中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舟。
0: 人物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

0: 腐蚀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国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冥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冥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的。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2: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不只是一件华服，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这缕经纬织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哎，这不对，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来！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3: 先锋村
14: 典型的鱼米之乡的风貌，
15: 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16: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17: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18: 联合村
17: 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9: 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
8: 联合村很美。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问美团都安排
21: 吃粤菜，
22: 我要吃烧鹅，
23: 我要去按摩，
2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0: 那就问美团吧，
24: 他都能帮忙，
20: 问美团都安排。
12: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个村啊叫先锋村，
1: 这儿呢是古代云梦泽的地区，云梦泽，哎，它是古湖泊一片，
0: 气蒸云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0: 波撼岳阳城，
1: 这孟浩然的诗。这个地方沃野千里，河流密布，典型的鱼米之乡的一个风貌。

0: 因为它四季分明，气候也湿润，适合养鳝。
1: 不是有句话，全国养鳝看湖北。
0: 对，
1: 湖北看仙桃，仙桃看千峰。
2: 今天我保证两位老师，鳝鱼自由。
3: 嗨，欢迎来到我们村。哎
2: 呀，太客气了，谢谢。您家养鳝鱼了吗？
3: 养了呀。
2: 是不是这个点儿应该去收鳝鱼了呀？
3: 没有，我们已经干完活了。
2: 人就准备睡回笼觉了。那鳝鱼都养到了哪里啊？
3: 前面往乡里面。
2: 往哪边走是吧？
3: 这个下片区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有公园。
0: 对啊，有一个湖面公园。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跟公园也没什么区别了。到处都是池塘湖泊，
2: 对，嗯，这边村民的生活真的
0: 太诗意了，面湖而居。
1: 这又是什么新鲜武器？
0: 啊，这是生物刷，
2: 我以为是他们弄的景观灯呢，到晚上小灯泡一亮。
0: 它是为了清洁池塘用的，生物刷它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毛刺儿，好的生物细菌就会附着在这个毛刺儿上，那些有害的藻类和细菌它就生长不了。
2: 相当于是个池塘的过滤器。
0: 对，你看咱们养鳝还有高科技。
2: 这应该就是了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养鳝鱼的地方了。这网箱里面怎么都是草啊？他们踩在小船上，把水往外舀。
0: 接着探索吧，啊，去问问老乡。
2: 这个是养鳝鱼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在青塘。
1: 这小船太可爱了。
4: 水泥的。
2: 水泥做的船啊？
4: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用水泥做船呢？
4: 有一定的重量，木船我们不好使用。哦。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2: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刘，我叫刘飞虎。
0: 小刘啊，
2: 小刘小刘。
4: 我们现在在青塘，就是黄鳝前一天没吃完的残渣，我们要把它打出来。
2: 我说您拿个勺把里边的水弄出来。
1: 现在黄鳝在哪儿呢？
4: 黄鳝在网箱里面。
2: 那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像草一样的东西？这是
4: 这个叫水花生。不是给它吃的，它是给它居住的环境，没这个它就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水花生的根很深，鳝鱼呢都围绕在它的底部。
4: 赵老师，我爸爸呢也在那边鱼塘做，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0: 去看看看看看看。
4: 去那边起网箱，换一下劳作服。
2: 好好好好好。
4: 我们村黄鳝的养殖模式就是无土养殖，
5: 以前是要用土的。
4: 对，以前是用土的，现在我们本村的占地面积有4500亩，外村的话还有土地3000亩，差不多就是7500亩，16万多个网箱。村民整体年收入差不多是9000多万块，年产量的话就是1000多万斤。
5: 周边都联合起来了，
0: 带动了其他乡村，不得了，一个村就9000多万块。
4: 这个是我爸爸哦，
5: 刘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4: 他现在在培菌藻。
5: 你得把那个箱子里的水要舀到这个池塘里。
6: 对，是的，
4: 这是改善那个水质。哦，
5: 明白了。
4: 鳝鱼它是非常注重水质的，这边上有了这个沟渠，我们把这个水放在我们鱼塘里面，然后把水换出去，村里经过统一整治之后，我们再循环过来使用，活水换水。邵老师，我们准备去起网箱了。
5: 好，
4: 您和张老师和我一条船。
5: 好嘞。
4: 然后祝老师就跟着我爸爸。
5: 祝老师跟着刘大哥。
0: 我这一船哈。好嘞。
4: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2: 祝老师站稳了啊。
0: 好，没问题。
1: 哎呀，好清爽呀。
2: 我怎么能知道现在底下有鱼呢？完全看不见呢。
1: 我现在特想看鳝鱼，哎，
4: 等会儿你会看见了。
1: 我应该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它。
2: 见过他，
1: 好久没见了，
2: 那久别重逢，今天
1: 重逢今天，
2: 来个大大的拥抱，待会儿。
1: 好的，
6: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0: 好，
6: 水花生拉过来，
0: 把水花生都拉出来啊。
6: 对，都拉出来，
0: 放到这水面上是吧？
6: 对，放在水面上。
0: 这个还得弯腰，还得保持船的平衡。
6: 对，
0: 既得顾手上，又得顾脚下。但你们都已经，
6: 我们习惯了，
0: 习惯了。
2: 嗯，我看刘大哥和祝老师已经拔草啊。
4: 我们比赛，
2: 来走。
4: 那是三个人快一点，还是两个人快一点？
1: 哎呀，啊、小心啊！
4: 没事没事，
2: 全都得拔出来啊。
4: 是这样的，邵老师。先拿上面慢一点了，不然下面这个草根就会很重。
2: 不能着急，我老想一口吃个胖子，我老想两下就把这全拔完。
1: 哎呀，不太好拽呀。
0: 全弄出来是吧？
6: 全弄出来，你少拉一点。
0: 我想一下，多搞一点。
6: 拉多了拉不动的。
0: 拉不动，真拉不动。沾了水以后特沉，
2: 所以起网箱最累的就是拔草吧？
4: 对对对。

0: 这边可以，你看这边我基本上都已经捞出来了。看，姐。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你挺累呀、啊。
2: 哇，这个还是挺累的。
3: 水花生就这么堆水里吗？
4: 等一下，我爸爸他会过来清走，清到岸上面可以种土豆啊。哦，
3: 当肥料，
4: 留一点在水里面，然后明年还会再生的。

0: 哪儿呢？
1: 真是那一条，顺着那个草带出来的。
2: 来，让我看看它，全是全是。哎呦，哎呀，它太滑了。哇，都出来了！哎呀，这么多呀！我的天哪，
1: 全让它跑了啊！
3: 抓一条。
2: 哎呀，我抓住了！快看，小桑，我抓住了，抓住了！
1: 小心它缠着你的手。
2: 抓住了，哎呀，小桑我不怕。哎呦，我天！啊，黄黄的，还挺好看的。
4: 朱老师，啊，
5: 凯丽老师可以，有勇气。哈，
2: 头一次抓鳝鱼，又见面啦！
5: 哎呦，出来喽！鳝鱼要抓进来吗？
6: 要抓进来。
5: 哇，这整网可以给它。
6: 整网的拉起来。
5: 整网拉过来。来喽，活蹦乱跳啊！
1: 要起了是吧？
2: 啊。哎，大丰收了。
1: 哇，这个好，好有收获感。哇，

0: 来了，哇，丰收啊！
1: 丰收，丰收年了，
0: 丰收年啊！
1: 我们翻到篓子里面来，
0: 翻吧。
1: 哎，
0: 把这首得搁进来是吧？
1: 这个搁进来，这搁进来，
0: 这首搁进来。
1: 对，
0: 然后是这边，
1: 还是这边？
0: 哇，这一网不少啊！有百把斤吧？
1: 啊！进来了啊！
0: 哇！
1: 好，我们可以起航了。
0: 起航！
2: 收获之后的快乐，
0: 我也敢抓扇喽。

0: 当地养鳝的农户就人传一体，特别的和谐，这是他们多年在劳动当中养成的这样的一种劳动之美。体味劳动的艰辛，体味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上岸了，来，坐老师，
0: 来
1: 抬一下嘛，
0: 来，
1: 抬，好的，
0: 啊，来，好，
2: 这挺沉呐，
0: 百十斤呢，
2: 对，这两个都可以到，哎呀，
3: 啊，哇，这一筐得有30多斤，
0: 往这少的这里边吧，
3: 往这里面，
0: 这两个，
3: 对，哎，走。
0: 走嘞，哎呀好嘞，
3: 畅快，
2: 一年的劳作不就为了这一刻吗？哇，
1: 我们去卖鳝鱼。
3: 好，那我们待会儿能去看看那个市场吗？
1: 可以，我们还要检测呢。
3: 为什么要对黄鳝检测呢？
4: 因为要大家吃了放心一点嘛。
3: 那您先过去吧，我们待会儿去找你们。走出气势来啊，要不然价格抬不上来。
2: 对，
3: 走出我们养殖户的气势。
2: 对，
4: 夏老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市场了啊。
2: 交易市场，
4: 我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
0: 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
4: 对，
3: 所以今天本期价格是1斤42.9，
0: 听说交易量占全国的1/3。
4: 对，在卖黄鳝的季节，每天的成交量在40万斤左右，年交易量6亿多元。哇，
3: 基本上就是这个标杆了。
0: 全中国看湖北，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4: 我爸爸那里检测结果应该出来了，
0: 去看一下检测结果。哎，刘大哥还没完哈，
1: 要等一下，我们要等报告，
3: 我们要等报告。您这主要是检测哪几个指标啊？
5: 我们主要是检测沙星类的，我们今天检的就是恩诺沙星。
3: 抗生素的药，
0: 对，
3: 因为咱们这边叫无抗养殖，
2: 没有抗生素的鳝鱼。
3: 对，
6: 刘国雄，你的报告出来了。
2: 哦，那这个好放心啊，这样吃的放心。
3: 哦，报告出来了。
0: 啊，这边出来了。
3: 哎呦，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这个剪的真是挺细的，
0: 老百姓特别关心有没有什么生长剂呀、助长剂呀，这些都要检测，对吧？
6: 鳝鱼根据它的生长条件的话，完全不用吃那个抗生素，
0: 绿色养殖。
6: 对对对，我们检测主要是通过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到这个塘口检测，上市之前呢还要在我们市场上面检测一次，检两次主要是按我们的养殖户那养的放心，让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心。
3: 很好，身体很健康。咱们家的鱼身体很健康。
4: 我们现在去卖鱼了。
3: 卖鱼卖，谢谢您啊。
4: 我们过去看我们的鱼吧。
3: 我们家的呢？哎，在这，在这。
1: 你说吧，多少钱一斤？
3: 有报告。
7: 这鱼39块一斤。
0: 刚才我看不是40多块一斤吗？
3: 所以也不分规格了是吗？它就是一箱一箱的买。
4: 桶装。哦。
3: 36.5，还有没有出价的？36.5一次，
1: 三七吧，来，给我拉过去，拉过去。
3: 这是我抓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吃得香。
2: 38块了，38好，8发。
8: 这38块的，
1: 8发。38块。
2: 可以，谢谢。可以，
1: 拉起，
0: 可以了。
2: 拉起，谢谢。38发。
4: 我们去档口那里，这个就是老板。
3: 怎么称呼您？
1: 印刷的印。
3: 丁老板，您的这个鳝鱼能发到什么地方？最远？
1: 全国各地。
3: 当天能到？
1: 明天到。
3: 明天到。
1: 对，
3: 赶紧订一点吧，姐姐。
1: 来，检测报告，3称吧。
4: 这个秤是非常标准的，而是联网。
3: 跟哪儿联网？
1: 跟这个财务室的总站。直接出单子啊，我到那边去结账。
2: 公平透明。
9: 商户和农户我们是提前存在电脑里面的，来卖的时候呢有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书，有两项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磅称鱼，来了之后直接输进去就可以。
0: 哎，我看这还有服务费哈。
9: 服务费就是我们村集体的收益，市场

0: 建设需要钱吗？
1: 相当于服务费收完以后就变成村集体的收入，有的是用在市场管理，有的用在村里的集体建设上。
2: 这个服务费的话，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500万块左右，我们村的村民的话也会享受这个服务费的分红，一年每一个村民的话就是300多块钱吧。
3: 今天真开了眼了，
2: 邵老师，往后看，看到那个小屏幕没有？哦，
1: 这个就是你们的交易记录，
2: 都是实时反映的。
1: 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我觉得特别科学，每一个环节就
3: 透明了，搞不了什么猫腻。
1: 对，
2: 我们去结算室吧。
3: 这儿就最后一站了，好像。
1: 在这就是直接拿钱就回家了。您好，您好，
4: 萨拉斯好。
1: 我第一次看见我找人拿钱，人家还那么高兴。
2: 帮我结一下昨天的。
5: 啊，这隔天结是吗？
4: 是的。
1: 刚才我们这一批得明天才能拿钱。
2: 对。其实我们这个交易额全部是在系统里面了，全部反映到大数据上面去了。然后呢，针对我们村的农户啊，贷款就好贷一点。
4: 有了数据之后，就可以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2: 这个都是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3: 你钱到账了吗？
5: 短信已经来了。
1: 短信来了。
5: 我特别吃惊于他们这个交易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效、公开、透明、数字化的经济给我们的传统产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2: 忙了一天，我们先回家吧，回家休息吧。
3: 那走吧。

0: 气好好呀。
1: 这个空气平常在城市我们都感受不到。
2: 是啊，
1: 多吸几口。前面有一个可爱的黄帽。
0: 大叔你好，大叔你好，
2: 蔡叔叔。
1: 这里写联合村，
2: 联合村，
3: 联合村的形象代言人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联合村。
1: 攀枝花这是第一次来，
4: 我也是第一次，
1: 但是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响当当，就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美，因为攀枝花是唯一一个用花来命名的城市。
2: 延边呢是有名的果蔬之乡啊。
1: 哦，果蔬之乡，
3: 所以形象代言人是蔡叔叔。
2: 对对，蔡叔叔。
5: 嗨，你好。
3: 你看看那边其实会有很多大棚。
2: 对，蔬菜大棚。我们所在的延边县海拔大概要2000米左右，它的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的周期就长，所以呢它就特别适合来搞一些高山的丰富多彩的蔬菜种植。这里蔬果的味道特别棒。
3: 你看底下的这些农田是一小块一小块，各种形状特别像是一个拼图，我都能想象我们航拍在那一拍特别像是织的那种毛衣啊，不同颜色的一个拼配。
2: 是的，是的。那边呢又好像是现代的，
3: 现代那种砖瓦房，
2: 是吧，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展开了一幅从古到今的画卷啊。
3: 走，咱们进联合村看看。
2: 我们进村了。
3: 进到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像是到了动画片里面。哇，
2: 是是是，
3: 很多色彩，
2: 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哎，
3: 真的开门见山。
1: 嗨，大叔。
6: 嗨，你们好。
1: 你们好。
6: 欢迎你们到我们联合村来。
3: 这地里是啥呀？
6: 这是四季豆。
2: 哦，四季豆。
6: 三位客人，你们到田间去走一走，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累了可以到那里喝喝舒服茶。
3: 舒服茶是什么？
6: 自己采摘蔬菜到那里去加工，现采现加工现喝。
1: 大力推荐的，那一定要去了。
6: 拜拜
1: 拜拜。
2: 联合村

0: 蔬菜大
1: 世界。哇，蔬菜还有大世界啊！
2: 以书本的书换蔬菜的书。
0: 哦，他跟说舒服茶工坊。哦，
1: 这个我也找到了，舒服茶工坊。
0: 攀枝花的菜篮子，蔬菜界的高山鲜。
1: 我在联合村当村长，
2: 还有蔬菜音乐节，多肉多面手，哇，行走的百科全书，
0: 哇，我下去看看，说不定可以遇到他们。
1: 三味书屋是这样来的，健康美味，文化品味，幸福滋味，哇，真棒真棒。
2: 这个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来了都要说一句妙哉。
1: 对呀。
3: 你喜欢吃吗？讲
1: 点菜，
3: 讲
2: 点菜，
3: 要这个，
1: 真的在
2: 啊，这个是他们在换
1: 呢，真的在换啊，
2: 哇！每个人都拿着一本书，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们好，
4: 三姐好，三姐，三姐，三姐，三姐的哥哥好，
1: 叔叔吧。
2: 你怎么称呼呀？
0: 我是周周。
2: 啊，周周。
0: 我们一本书是换一份蔬菜走，这些书都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吗？闲着在家里的。哎呀，
1: 太棒了！
5: 早知道我也多带几本书了。
2: 我看看你带的什么书呢？
1: 带的什么？
6: 敖丙传。
1: 哦，敖丙传，哇！
2: 你舍得吗？
6: 我舍得。
1: 看完了。
6: 因为闲在家里面没什么用，换一份蔬菜可以吃给家里面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放到那里面，你们可以去那里面看。
0: 是，我们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图书馆叫三味书屋。结合了我们联合村特色嘛，就是我们种植高山蔬菜为主。哦，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把我们的蔬菜也可以给它销得更远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蔬菜。
1: 以书换书这个活动拓宽了销售的渠道，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真的是特别好的创意。
2: 以书香换果香，让书香的这些知识流转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嗯，这点子太棒了。
0: 但是我们大年班没有了耶，
2: 我们再去地里采一点。
1: 对呀，
0: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7: 出发。
0: 那我们要去地里，那我们去摘菜喽。到我们摘菜的地方了，我老哥正在摘。峰哥，哎，我们过来了。
8: 你们好，
0: 你们好。
8: Hi,
0: 你们好。
2: 这是周周的老公。哦、
9: oh, ，小峰你好。
8: 我先教你们怎么摘。
2: 好。
8: 首先哈，要看它的成熟度哈，用手捏一下，如果它硬的可以采摘了。像这种捏着松软的有弹性的，它就还不成熟， oh. 还不能摘。一只手固定。嗯。用小刀，这样。哇、oh.。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小朋友，我再教他们一个方法，拧两圈这样。把它拔起来，用两张外叶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一个运输途中它也不会损坏嘛。哦，
2: 给它把衣服穿起来。
8: 对，有两张外叶就行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摞收完，换书的人多，不然不够今天。
1: OK。
2: 好。
10: 哇，好大哦这一个。
11: 留两片，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8: 再拐掉一张。
11: 哦，这样两片。
8: 对，这样就可以了。
11: 哦，这样子啊。
6: 这个可以了。
2: 这一颗是吧？
6: 好，
2: 收到指令。
6: 嘿，增加。
11: 哦，这个好漂亮哦！再把它捏掉一个。
1: 文峰，我这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啊。
8: 可以，可以，
1: 可以。哇。

0: 这筐已经装满了，来看。这都是我们丰收的果实。对，
1: 小峰，咱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亩的菜地啊？我们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种了莲花白、四季豆、茄子。那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亩的菜地呢？以前的话才四五百亩，现在有5000多亩。我们这儿以前叫烂坝，04年之前是种不出来蔬菜的。这些水田里面就有专家来帮我们改良土壤，修建了水渠，还进行了坡改梯，后来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来种。

0: 就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年产蔬菜有6000多吨。哇，
1: 6000多吨，所以这是咱们四川的菜篮子。
0: 对，忙碌的时候收割都很忙，30-40辆车整天往外拉，都装得满满的。
1: 蔬菜成为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主打的产业，是一个招牌。
0: 对，我们这儿90%的村民都种蔬菜的，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嘛，气候好，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病虫害就相对少一点。我们再摘一点四季豆吧。
2: 好啊。
1: 我看到果实就是坠在那里。
0: 对，
1: 瞧这几个熟了。
0: 这几个熟了，
1: 就跟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那看到一样，非常非常饱满。
0: 对，这样一只手拿着藤蔓，直接给扯下来就可以了。
2: OK OK，
1: 这边。
2: 可以可以，
1: 个个饱满，
2: 对，
1: 这看着就好吃。
2: 是是是。
0: 最好的四季豆就是6个名以上。
1: 1、2、3、4、5、6、7，这7个豆子，合格。
2: 哎呀，感觉一种采摘的喜悦，都是胜利的果实啊，太棒了。
0: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的蔬菜够了，去换蔬吧。
2: 好的。
3: 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好开心。
1: 是的，我们带着丰收的果实回去。
4: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你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们吃的这些菜收获每一刻都很辛苦。
2: 我想着有朝一日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到这里来，让他感受乡土中国的魅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支点。
5: 那你们来跟我一起把书换了。哦，
1: 好呀，
6: 我想换包菜，
7: 黄瓜。
1: 好，
8: 换黄瓜。
4: 还有呢？
8: 茄子。
4: 还要不要再换多一点？番茄。
8: 谢谢。
4: 谢谢。
2: 来2个大番茄，四季豆也好美味啊，感觉这样好吗？可以吗？
5: 可以。还要把书放在图书馆。
1: 好，我们行动起来，
5: 那我们一起放一下吧。我们先放这里吧。
4: 好多书啊，
5: 这里政府投建变成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2: 外面是百草园，里面是三味书屋，完美的匹配。
5: 平时外来的游客小朋友，还有我们本村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来这边看书，还有我们的村民那些农业类的书籍，他们也喜欢在这边看。哦，
1: 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提高本领。
5: 是的，
1: 特别棒。
5: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蔬菜的互动课堂，一起去互动一下。
1: 好的，好的。
5: 那边就是我们蔬菜互动小课堂兑换舒服茶的现场了。哇，
2: 我对舒服茶是期待已久呀。
1: 是的。哎，
9: 聂菊，哎，
1: 你好。
9: 三位老师好。
1: 聂菊你好，我是佳宁。
9: 你好，你好。
10: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小朋友们好。
11: 大家好。
9: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蔬菜互动课堂。
1: 来吧，咱们入座。
9: 好，三位老师请入座哈，小朋友们都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联合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蔬菜互动挑战，当然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挑战成功的奖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1: 一定会的。
9: 第一项挑战是蔬菜称重王，可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廷奎陈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陈廷奎，大家都称我一抓准，也就是说我随便抓个东西就知道大概的重量，大家信不信？
1: 不信。
2: 不信。
12: 现场验证一下好不好？
11: 好。
12: 这个年杯有2斤半，
1: 这感觉挺大的，我觉得有个4-5斤了吧。
12: 2斤5两8。哇，这筐苦瓜有3斤吧，3斤1两。下面我们来个小游戏，你们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11: 愿意。
12: 这里还有一个盲盒，抽一个数字起来对应斤重。
1: 多少斤？
9: 斤哦，
1: 就是出题了，要找8.5斤重量的相应的蔬菜哈。
12: 邀请3位小朋友上来。

0: 挑战一下好不好？就你三位吧，再邀请一位大朋友来协助你们好不好？
1: 我先来了，
2: 女士优先。
1: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来了。哇，8.5斤。这个莴笋还挺沉的，你掂一掂，这是多少？
3: 这儿应该有2.8斤。
1: 这么有自信，
4: 他一掂就知道多少，我觉得他很厉害。
5: 这三个番茄估计1斤2两。
1: 一斤二两，
5: 平时有买菜。
2: 哇，你平时有买菜？
1: 你觉得他是冠军种子选手？
0: 来，我们一个一个称重吧。这个8斤3两。哦，你有点厉害哦。
1: 哇，这也很厉害。
0: 这个
1: 超重了，
0: 10斤了。
1: 最后一个压力很大，
6: 压力很大了。
0: 这个8斤3两，你也厉害哦。
1: 这个数据也很厉害了。
0: 这两位小朋友很厉害哦。
1: 哎，开心。
6: 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是我们村里有行走百科全书之称的李光智李老师，平时呢我们也会叫他智多星。大家掌声欢迎李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聂窝村蔬菜种植户李光智，我种植蔬菜已经20多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是介意时蔬，另外一个是虫害医生。现在我们进第一个挑战，我这儿带来了5种蔬菜和5种蔬菜的叶子，我在你们当中写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上来配合，将这5种蔬菜和是叶子相互对应，全部正确就挑战成功。好，这位美女上来，这位小朋友上来。
1: 这个今天我们有看到，都见到了。
5: 我看到丝瓜上长的这个
1: 包菜，包菜就是这个
5: 包菜的大叶子。哇，
1: 今天都没有白摘。
5: 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也摘了，应该是豆角，它有一点点粘性。
1: 茄子我就有一点难度了，茄子你觉得是哪一个？
2: 茄子我们也见到了，全见到了，
1: 见到了。感觉是这个，它的根儿。哦，说观察颜色，
5: 它的根有点像。
1: 那我们就
5: 那就是，
1: 还有剩下番茄是不是？那就它了。好了，
7: 他们全部对应正确，挑战成功。啊，
1: 对了，耶耶！我觉得会成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摘包菜，还有摘四季豆，
8: 所以在地里的实践经验让你们今天获得了满分。
1: 对。好吧，那我们挑战成功，
7: 非常棒，非常棒。第二个挑战，虫害医生，准备了4张昆虫的图片和4张虫害了的蔬菜的图片，全部对应成功就挑战成功。这位小朋友，
2: 那只有我了，大朋友只有我了。你有谱吗？
9: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
2: 这个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9: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啊。哦，对，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因为这上面的虫跟这个
2: 不对。我这个小白虫和这个小白虫好像类似呀，对不对？这个我有谱，这个蚜虫是匹配的，所以我对这点很坚信。我们学校的那个园子里啊，春天的时候有一棵杏树，
10: 那个本来那个街的杏子不理想，很小，就是这种虫在施了2次那个药以后，很快那个杏子就长得很好了。
9: 这个应该是蚜虫
1: 啊。你把古老师最确定的答案给换掉了。分歧了
2: 啊。你可以吗？我听你的啊。
7: 他们的挑战相互对应，完全正确。
1: 哇哇，神来之笔，最后那一道题。
7: 在我们种植蔬菜当中，我们最烦恼的就是虫害，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防止虫害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的糖醋液，用糖、醋、酒和水混合而成的糖醋液。我们将这糖醋液装在罐子里面，放在我们的田间地里面。由于啊，有的昆虫它喜欢糖和醋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它闻到这种味道就飞到这个罐子里面，就集中处理掉了。
1: 咱们的村民虽然说他们每天和泥土、和蔬菜、和种子，甚至和日晒、和虫害打交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包括我在内和其他游学的小朋友们都没有过的体验。而这些知识是只有日积月累的在田间劳作才能够获得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6: 我们感谢倪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觉得精彩吗？
11: 精彩。
6: 好，那接下来的就更精彩了。我手里面是一款用五种蔬菜调配的神秘饮品，
1: 终于见到了舒服茶，
6: 大家等一下可以进行品尝，然后看看谁能最先猜出其中的五种蔬菜呢？
8: 来，我来帮你分发。我们请乔恩姐姐帮我们发一下舒服茶，好不好？
1: 每个人只能拿一杯哦。
12: 谢谢，
13: 我要细细品尝，
1: 要细细品尝。
12: 谢谢。
6: 你们喝出来有什么味道之后，等一下可以举手告诉我。
14: 啊，有那个姜和胡萝卜，还有黄瓜。
6: 恭喜你猜对了三种，
1: 苦瓜。
6: 苦瓜没有，
1: 苦瓜没有。
8: 我猜一个，我们的莲花白，
6: 莲花白也是没有的，
8: 也没有。
2: 辣椒总有吧？
6: 对，辣椒也有的。
1: 还差一个。
15: 菜，玉米，
16: 包菜，
15: 茄子。
6: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1: 芹菜。哦，
2: 芹菜。
6: 对，是的，有芹菜。哦。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五款蔬菜已经被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人都获得一杯舒肤茶吧。好，那有请三位老师帮我一起发一下，可以吗？
8: 好。
6: 走，慢点，慢点，慢点，这边还有。
1: 啊，小心，小心，
8: 小心。来，干杯！喝舒肤茶，来，
17: 联合国。
2: 喝舒肤茶，真舒服。
1: 我们今天辛苦一天了，就去我家坐一下吧。
8: 好呀，
1: 走。

0: 这个是我们的西凉活动中心。假期了。
1: 理发、洗衣、洗澡、餐食、代购哦，还有代购呢。
0: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这福利真好。
2: 行嘞，好，你们玩着，你们玩着，
1: 幸福着吧，太羡慕了。
0: 看一下他们吃饭的地方吧。就是为老人们提供了幸福大食堂，
1: 兼善宴。
0: 这个是通过镇上牵头，社会上面的爱心人士募捐建起来的，行动不便的还可以送餐上门。
3: 老师们好。
2: 哎，您好，
3: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呀。
2: 哎，谢谢谢谢。
3: 我来带你看一下，这是在堂食的，包括我们这边的呼叫器，年纪大的老人的话
4: 啊，联系一下，
3: 对，我们就有送餐员立马上门。周边有十多个村了，就是由我们这个站去配送。
2: 这孩子在外工作的，解决多少后顾之忧啊！
4: 看这个我都要掉眼泪了，太细心了，你们这个。
3: 我们这边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
1: 太幸福了。
2: 早晨市场他不是收服务费吗？村里面的很多资金集体收入可能也都用在这些项目上了，特别人性化的这种服务。你们慢慢起啊，不打扰你们。
4: 四点半学校。
2: 四点半学校是干嘛的？
0: 小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里没有人带孩子的托管的地方，
2: 填补了放学和家长下班之间时间空隙。
4: 哟，这小朋友太乖了，小朋友。
2: 这个是多大的呀？
5: 这个才这刚两岁，
2: 两岁吧。一看进来这么多陌生人，有点警觉啊。嗯，
4: 太乖了，胖乎乎的。
2: 那他们是全天托管吗？还是？
5: 暑假是不是全天？
2: 全天托管，因为幼儿园放假了，是吧？费用高吗？
5: 这是免费的
4: 啊？对呀，太幸福了啊！那就是那个服务费
2: 全用在村民身上，
0: 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
1: 你看他们对老人、对孩子那么细致入微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少有所成，然后老有所养，是我们这社会最根基的东西。我在先锋村完全看到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0: 邵老师先回家休息吧，
2: 到家里坐坐。
1: 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1: 啊，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鱼饲料。
0: 一会儿要去喂鱼
2: 哦。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先到屋里看一眼。
6: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觉得厅够大，特别棒。
0: 选一下房间。
2: 这两个房间，张老师一间，朱老师一间，我睡沙发。就肯定就是这么安排的。
0: 我们去鱼塘里面喂鱼吧。
2: 好，走。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口网箱？
0: 800多口。
2: 一天喂几次？
0: 一天喂一次。
4: 上船是吧？
2: 我们就走这一溜是吧？
0: 对。
1: 往前拉。
0: 哦，可以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月要吃食的窝。哦。这个船一边一边的喂它好一点。
2: 哦，回来的时候再喂另外一套。
0: 对对对对。哦。
1: 每一个一勺是吗？
0: 对，
1: 够它吃吗？
0: 它现在还小，慢慢的慢慢的加。
2: 这里是小鱼苗啊。我哪能知道它吃没吃呢？
0: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2: 它闻着味儿上来。
0: 对对对，
1: 来吧 来吧，
7: 开饭了。
8: 可别饿着咱们小伙伴儿。

0: 现在听到声音没有？
1: 哦呦，看见能看得见。哎，他们吃的好香啊，呱唧呱唧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3: 平常嘛，他在吃呢。
2: 嗯，就是想看到。

1: 咱们进后厨，哎，这是妈妈，这个是我妈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大姐，这个是我老婆。哎呀，
2: 跟你们家人多像啊！
1: 开始做饭。
0: 赵老师，你就跟着我老婆学
1: 做哪个？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2: 炒鳝丝。
1: 能比这个再难点吗？
0: 哎，
3: 老师，
0: 啊，
3: 我们做烤扇片在外面。
0: 好，
1: 待会儿等着吃您那道啊。

0: 串往里放呗。好嘞。
1: 绵阳山珍的话，那个米饭是垫在最下面的，最上面是鱼。再就是蔬菜，它就是三个菜混在一起，所以叫绵阳山珍嘛。哦，
2: 我还没吃过烤的鳝鱼呢，我觉得能很好吃。
3: 全部摆成一边的。
4: 哦，方便翻。这个鳝鱼看着。老有食欲了，
3: 要把这个水分先烤干，最后一道倒油。哦，
4: 我除了吃过鳝糊，别的都没吃过。北方这个东西很少。
3: 对。倒下油。
4: 倒油往上刷，跟烤羊肉串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4: 绝对香啊。
3: 好了，
4: 生平第一次。太美味了，把这个拿去尝尝他们。
5: 哟，你在外面吃烧烤的？
4: 我只能尝尝你们了。
5: 一天三顿小烧烤，哎，我觉得其他菜不用做了，就这个够了，
4: 够了。
5: 哎呀，找到了那种撸串的快感。
1: 邵老师，现在我们就开始爆炒鳝丝了。
5: 好，直接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酸含量高，75%以上的。而且它基本上跟橄榄油是一样，然后高温爆炒之下，它的营养结构和它的成分也基本不会被破坏，所以它能保持食材的营养鲜味，特别适合跟那个河鲜海鲜搭。
6: 这么好的鳝鱼得配好油，因为鳝鱼里面它有那个高蛋白嘛，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碰到一块绝配。
1: 这个吃起来更健康，我们家小孩爸爸妈妈都吃这个，很健康。
5: 好油，好。
7: 加点这个米醋。
5: 好。咦，太棒了！爆炒鳝丝，
0: 漂亮，
5: 这是鳝鱼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了。
4: 好惬意哈、啊，这小桥流水的。
0: 是啊，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嗯，自己耕种的成果，
4: 这就是生活，
0: 幸福感满满。

0: 小方多肉民宿，
1: 这边就是我们种的一些多肉。
2: 这里太漂亮了，
0: 对，像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啊！
2: 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怎么这么可爱啊？
3: 好可爱哟！它是需要阳光，是不是？
1: 要阳光，还有我们的气候环境。
3: 气候，
1: 像我们这里就比较适合。
2: 峰哥，
4: 哎，
1: 我们回来了。
3: 你家好漂亮哦！
4: 谢谢，哎，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0: 那边还有个小鱼池，
4: 对，
0: 这真的是小池塘啊，
3: 好美。
2: 还有一只在睡觉的小猫，它好悠哉哦。
4: 它也叫多肉，
2: 它也叫多肉，
0: 多肉啊，到处都是多肉。
4: 我先带三位老师看一下房间。
2: 好的。

0: 这是乔恩姐和佳宁的房间，今晚上住的。
1: 好温馨啊！
2: 这里面的小桌像那种翡翠一样，
0: 绿绿的。这个是古老时代。
3: 古老师，你的有一个小客厅。哦，
4: 太好了，还可以会客。
0: 我们外面坐一下。
4: 太好了，太好了。
2: 来，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1: 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共有六位嘉宾的，我们五个和多肉。是，这里也很适合养小动物。
4: 哎，我看你们这个台子上摆的，我感觉哈，你们很勤劳。
5: 我们就会做一点小手工嘛。
3: 那是要做什么？
5: 住宿的住客他要走了，我们就想着给他做一个花篮。这里有我们联合村的蔬菜，还有我们多肉民宿的多肉，就想把我们联合村的特色让他带一份回家嘛。
4: 我们一起帮助两位做一些花束，
0: 谢谢谢谢，
4: 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5: 好嘞，
4: 对对，
5: 好。因为我们联合村呢，它以蔬菜为主，我们就想着我们有的东西就把它给我们的游客，能让他有更好的体验。
4: 是的，是的。
0: 周周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主理人，
4: 第一个主理人，
0: 对，他对周边我们邻居种了些啥很清楚的。
1: 他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挨家挨户走访和介入，对吧？
0: 对。
1: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准备当主理人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焦急？
5: 怎么能吸引游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4: 这很关键啊。
5: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因为我们会先找联合村的特色嘛，像它的蔬菜特色，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花篮，做点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舒服茶，还有运营中心，那些都是我们后面在做的一些活动。像现在舒服茶呀，还有我们三味书屋呀，那些都是属于村集体资产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领导呀，还有我们村干部那些也会跟我们一起想的。
1: 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然后群策群力的去建设这个村子。
5: 对，
4: 我是觉得啊，一家一户好还不算好，还是要咱们整个的乡村都好，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5: 现在村民一起共享，活动也多了，游客也多了，所以呢，村民的收入它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4: 对，
5: 以前我们只是种植蔬菜一份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有务工收入。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集市售卖。还有像我们这样修建一些民宿呀，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他们还可以来这边吃饭，我们餐饮也有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多种收入来源了。
0: 因为我们联合村发展的好嘛，现在变化也挺大的。23年修了彩虹路，路边也种了鲜花，而且晚上还有路灯，出去逛一下也亮了。
4: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
0: 对对
4: 对。我们基本上都做好了，
0: 那我把这儿放在房间里面。
5: 好，那我们就去做饭了。今天呢，主要做三道菜，一个是我们延边的特色豆生，
4: 豆生，
5: 还有我们今天去采摘的莲花白，糖醋莲白，
1: 终于尝到这个了。
4: 对，
5: 还有我们今天摘了四季豆，我们也要炒一个四季豆。
6: 可以，可以，
5: 先磨豆子吧。
4: 好，我来。
5: 好的，郭老师。
4: 主动提。
5: 然后还需要一个来咬豆子。
6: 咬豆子，我来吧。
5: 好的。
4: 好，
5: 佳宁姐，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切成丝。
6: 好，哎，真的出来了耶，很好玩哦。
4: 对，
6: 好香啊，这个青豆的味道。
4: 对对对。
6: 这里民宿的话，你们也是要做菜给客人吃吗？
5: 对，他们最想吃我们的蔬菜，因为比较新鲜。
4: 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就是让住客来体验是特别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吃。

0: 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自己做， 对吧？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1: 这边真的是高山气候，夏天也没有很热，
0: 所以这里是有名的康养圣地呀。
2: 我们现在就需要炒西葫芦。平时我们游客来，他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炒的菜，他们就回去还说要自己买来试试。
1: 哎呀，最喜欢厨房里噼里啪啦的声音，
0: 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2: 是啊，想起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蒸米饭呢。
0: 好，我来。
1: 哦，这个就倒在里面。
2: 对对，倒在里面。
0: 这个汤翠绿翠绿的，
1: 绿的还有层次。

0: 放入我们的调料就可以起锅了。好好，去吃饭了。哦，知道开饭了，多肉也在这儿呢，它在那里，已经闻到香味了，多肉。
1: 我们吃火锅，我们是不是？同锅哎。
2: 对，先打蘸水。我们有点麻辣哦。
3: 入乡随俗啊。
1: 结果盖了哈。哇，这么丰盛，
0: 荤素都有。
1: 先吃肉是吗？
0: 对，先吃肉。
1: 想尝一下豆生。天哪，这个豆生太好吃了，
2: 真的吗？
1: 超级香。嗯，这里来的游客真的很幸福。嗯，所以其实最开始你们当主理人的时候，我听峰哥讲，周周是要挨家挨户去看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擅长什么，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村民最开始表现出来并不是非常积极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游客过来了之后，觉得我们蔬菜特别好，他就想去地里面采摘。但是呢，农户他们就觉得啊，去呢就把地里也采坏了，
3: 破坏了。
1: 对，
2: 后来怎么办呢？
4: 后来我们也会教，然后农户也会在地里面看着。嗯，
1: 我觉得还是不能因噎废食。嗯，
0: 采摘还是应该做，因为有这种体验和没有这种体验，游客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就像现在，他们就可乐意游客去采摘了。现在也不会破坏地里的，还能有更高的收入。在田间地里就把那个钱给收了。
4: 对，来尝尝我们这延边牛肉，土黄牛本地的，我就喜欢这道菜。
1: 对，今天峰哥还说多切点，我饿了，我要多吃点肉。
4: 试一下，试一下。
0: 嗯，好吃啊，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啊，我们特别期待了。以前的话，他在我们这儿小学教书嘛，嗯，
2: 然后朋友就介绍他来买多肉啊，
4: 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1: 那时候我就想开花店嘛，我也比较喜欢植物这些，然后就刚好要去云南，他也刚好去进多肉，然后我们就几个
2: 不会是 偷偷跟随你去的？
1: 没有，你是不是偷偷跟我去？<笑>

0: 正好遇到我去进货，
1: 偶遇，
0: 我们就结伴而行了，这样的。
2: 那一行几个人呢？
0: 就我们俩。
2: 一行两人。
0: 对。
3: 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他还是挺能吃苦的。
2: 具体怎么看出来的？
3: 就那时候跟着峰哥混一天饿三顿看出来的。
0: 这样的，我们去给昆明那个看多肉嘛，他也是在这个坡地里面。然后离城边很远，早上吃了一顿，我们就一直逛一直逛，对比价格啊什么的哈、啊，然后一直对比一圈下来，逛到下午了，所以说他就跟着我会一天饿三顿。
3: 哦，对，但是那时候他还会有，他就会给我备一些零食嘛，还是挺细心，然后他也比较靠谱嘛，所以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在一起
4: 了。觉得这个人蛮朴实的，
3: 对，
4: 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2: 对，爱好走到一起。
0: 后来我们2022年结婚之后，有游客来玩，给我们提了点醒，然后我们又自己有这个老房子，然后就改建了这个民宿。哎，
5: 那个瓦好像也不像新的呀，
0: 那个都是以前老房子拆下来的，
4: 不舍得丢，
0: 对，不舍得扔，
2: 别有一番味道。
4: 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0: 不会做，主要是一点，学着做，
5: 对对
4: 对，都是完全
0: 都是靠。都是靠亲朋好友一起帮忙，想办法一起出力。
3: 现在联合村也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不管是旅游业还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很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我们也想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组织起来嘛，一起能为联合村尽点微薄之力，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土地，它不辜负每一代人的青春，嗯，只不过等待着这一代人去挖掘。你们就是把这些土地挖掘出了他如今新的生命，
0: 自己想要的生活，嗯，就自己去打造。
4: 说得好，
0: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是的，
0: 对。
4: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其实很感动，好正能量。我希望下一次再回到攀枝花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带领一些更新的年轻人，然后让这个村子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3: 明天有一个我为蔬菜代言的一个活动。
4: 代言？
3: 我们是用比如说我们蔬菜叶呀，还有废弃的一些日常用品那些嘛，就给它，做成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哦，
4: 发挥我们的创意是吗？
3: 对，发挥我们创意，
2: 然后我们一起搞个走秀怎么样？
3: 就是一个走秀，
2: 我回去要翻一翻服装设计，明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要大杀四方。那我们明天活动上见吧。
3: 好，
6: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参加吧。
4: 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7: 上桌吃饭，当当当当当当，上菜啦，吃饭啦，
5: 来了来了。

0: 这个是盘鳝。
1: 盘鳝，我就鳝丝吃过，盘鳝没有。
2: 这个鳝你就这样去啊。
3: 啊，盘起来。
2: 对，盘起来。
1: 头不要，从脖子这咬下去。哦，它是能够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它肉吃下来就行了。
3: 哦，试一下。
1: 刚好我给您带了一条。
3: 谢谢谢谢。
1: 看看咱俩，从头这个地方开始，从脖子这开始，就像啃鸭脖子一样，
0: 先把那个骨头咬断。

0: 看，一根完整的骨头，对不对？
1: 对，是的。
2: 家里养鳝的第一代应该是您开始，还是祖辈就开始了？
1: 90年代末我们就是稻田养鳝嘛，但是那一个鳝鱼的话产量不可观，我们村里一个人他就用吊网，他在那个塘里面吊了一个网下，然后他放了20几秒子做试验，

0: 他一个月以后取了40斤，哎呦！但我那个其实蛮好，
1: 他自己发明的啊！
2: 那这是个聪明人呢，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0: 他应在一个月以后，我们镇里和村里负责我们皖乡给我们提过，这个鳝鱼池也是村里缅惠给我们开出来，
1: 无头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开始。
3: 然后我也是因为，产业越做越大，然后我就回来返乡了。
2: 你原来在哪儿呢？开始做过很多事情，开过服装厂，回来之后卖鳝鱼池的时候开口料，红丝虫。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过完这段时间就没事干了，我就想着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学着养点鳝鱼。
3: 家里的黄鳝又扩大了一倍。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多少网箱？回来的时候300多个，接近400个，现在就是800多个了。我回来养黄鳝的时候，书记就给我说，像你们年轻人回来养黄鳝就还特别对你们有扶持，就是给我们优先贷款，很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都给我们提供了。嗯。
2: 以我们村来说的话，就是以点带面，我们周边的4、5个村都是跟着我们在养殖，然后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有些不懂的技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互相交流，嗯，
4: 共同致富。
2: 对，
5: 它规模扩大了。
2: 像我们现在村民收入的话，每个人的话差不多在6万5千块一年，像我们这样养了几百上千万的，可能就1年好几十万块。
4: 太好了，我们那个繁育鱼苗的地方也是全国最大的繁育基地。我们村也在筹建这个繁育车间。
6: 就他们这个就完全产业化，哎，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特别科学。
7: 现在咱们仙桃这边，尤其是先锋村这边，已经是技术领先，
6: 走向了世界前茅了。我发现仙桃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拼劲和闯劲儿。
8: 他们身上是特别有创新精神的，而且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话，一直有三家建设。
6: 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啦，还提倡搞家风建设，家家户户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9: 明天也有一个活动的，明天是我们先锋家和日啊，真的吗？要不明天我们一起？
10: 那必须呀、啊，
11: 肯定的，那明天见，
12: 明天见吧。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年这个活动呢，是在三家建设的基础上，清洁家园、清正家风、幸福家业，所以大家都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孝顺老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一下家风文化。
1: 现在呢，村里给那些近期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一个寿宴，
2: 集体生日。
0: 对，
1: 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0: 好。
3: 这不是昨天那个食堂吗？
1: 对。
2: 这场面还这么隆重呢。
4: 来来来，
5: 拍拍照。
6: 你给。
7: 哎呦，几位寿星，
8: 寿星们你好，你们好，你们好，
9: 算了是哈。哎呀，寿星好，寿星们好，寿星们好。
8: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老书记，
9: 老书记哦，给您拜寿，给您拜寿。
7: 哎呀，谢谢，不敢不敢不敢。
8: 而且关键是，我看您那么一代一代的这个村里的干部打下的基础，这个村现在发展的太好了。
9: 是的，
8: 这多亏了你们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那与我们县里的。
8: 支部和村委会
10: 是
8: 他们的努力，
10: 奋斗是混不开了。
9: 是，
10: 传承努力，
9: 传承接代。
10: 啊，这是在我们这边在给老人做长寿面呢。啊，老师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老人做碗长寿面呢？
11: 啊，我们来做长寿面。
12: 那我来接鸡蛋。

0: 擀面条不是太行，
1: 拉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得在板子上抖上面。不会，先转起来。啊？怎么转起来？
0: 这个底下要转起来。
2: 哎，对，让它转起来，拧起来。哎呀！不行啊！
0: 转隔壁村去了。你再看师傅做一个，
2: 就看他们很简单的底下。但我拿都不会。我还是煮面吧。

0: 上行，烹制可以了。
1: 哎，好。哎呦，这汤闻着有点药膳的味道。
0: 啊，我们这是高汤，熬了高汤给老人。
1: 高汤。
0: 咱们的鸡蛋和青菜。
2: 我来，我来。好了。
1: 谁今天是正日子生日？
0: 潘爷爷。
1: 哪位是潘爷爷？爷爷，今天是您正日子的生日，所以这面先给您。第二位，来，你别接了，怕烫。
3: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爷爷奶奶，我来端，我来端。

0: 南山，
1: 福如东海。
0: 哎呀，好，
2: 祥和的生活。来，也不够再来啊。切蛋糕，他也吃，多吃点。
3: 那他们多幸福哈、啊！
0: 我们都是托他们的福，前人挖井，后人喝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给这个村打的基础啊，才有今天这个村里的发展。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4: 幸福平安。
5: 今天呢是我们的舞台大活动，有跳广场舞。
6: 先锋嘉禾日哈，
0: 哎，这也太隆重了。
7: 六七，继续伸懒腰走。
5: 我们家也会参加，他们现在正在排练。
7: 哎，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0: 马上就要上场了，现在还在排练啊？
7: 对。
0: 几个什么基本动作？我看看我们待会儿能不能跟着一块儿。
6: 我是从来没跳过广场舞，
7: 不难，准备啊，上左脚，然后出右脚，然后上右脚，出左脚，两拍一动，
0: 好，
7: 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左脚右脚左右，
6: 左完了不会走路了，
0: 姐姐，祝老师弄成顺撇儿，
6: 不会走路了。得先想一下是左来着右来着。

基本学会了。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家风活动日的活动现场，感谢各位的到来。 此刻呢，来自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将会依次的走上舞台，把他们的和美家风还有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广场舞的形式呢来展示给大家。朋友们，热情的掌声！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登场。

0: 此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咱们一一的认识一下。
1: 我们是娘子们，隔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养山，养了20年的山鱼，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就我们经常到一起谈下心。有时候太阳落山了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说呀，落山了，我们回家跳下舞，就这样。
2: 大家好，我们是婆媳组合，我们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是会拥抱呀背着都会有这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加入进去了。家庭的和美就缺少不了沟通，然后孩子的成长也缺少不了陪伴。
3: 我们是家庭组合，然后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因为我婆婆平时爱跳广场舞嘛，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跟着一起跳，这样家和才万事兴嘛，日子才过得红火。
4: 说得好。
5: 在这里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江汉人家的那种圆满，在仙桃看到了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样子。希望先锋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好吗？
0: 我们这个先锋村呢，这种乡土风情，哎，我是有所期待有所想象，但完全没有想到咱们村里的水产品的养殖产业已经走到了咱们时代的前列，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
6: 先锋村呢，它不仅是一个产业上的先锋，也是打造美丽乡村和和谐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先锋。
0: 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支点建设和我们的

0: 武当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能够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1: 这两天在咱们这儿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就我觉得哎呦，那种生活的富足，那种快乐，那种踏实，让我特别羡慕和感动。而且咱们村都很喜欢用这个善字儿，善为人先呐、善为指的是用智慧用头脑去为大家服务，人先指的是这个村的工作永远是把人放在首位。其实善于不是这个村的主角，善于是我们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向着美好生活前行路上我们积攒和迸发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智慧和勇气的双重加持之下，相信先锋村永远是先锋。

0: 前面就是我们我为蔬菜代言的创意活动现场了，这边哇好热闹啊。这边蔡叔叔都装扮好了
1: 哦，蔡叔叔他穿上了蔬菜的衣服，哎，
0: 创作区很多的材料，等会儿我们也要做一个超越蔡叔叔。嗯，这是我们的工具箱，这边有很多染料水，这边还有花，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些五谷杂粮。
2: 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开始，
0: 没事，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大脑。
2: 哎，我看到那边有民族服饰哦。哎，周周，这个是一绣是吗？
0: 对，一绣。
2: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服饰也加到这里面。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我们联合村的一个特色。
3: 是
0: 我们彝族奶奶身上穿的，就绣了索马花的一个图案在里面。
2: 哦，奶奶，索马花是哪一个纹样呀？
1: 索马花是这一个纹样，你看这个是奶奶给孙子绣的背裙。哇，
2: 这个很漂亮哎！
1: 这个索马花就特别适合用来夸乔恩和嘉宁。
2: 怎么说呢？
1: 因为在我们彝族文化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索马花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就会说你们长得就像索马花一样。哦，
2: 谢谢。
1: 所以你们一会儿做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你们的衣服里头去，
2: 给了我们灵感。
3: 灵感，
2: 走，继续设计。对待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你比如我现在吃玉米的时候，我会把它剥掉的东西，它还可以再创造一些其他的价值。
3: 看我们这，对吧？嗯，继续。想起一句诗叫近者心多妙，先生意绝伦，其实就是在说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呢最好放飞自我。
0: 像我们这样的活动其实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给联合村带来了很多增收。
2: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可以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会更懂得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和知道它原来也可以创造其他的艺术。
3: 我现在蔬菜的一个闭环已经做好了。
2: 你弄得很好。哎，差不多了，
4: 我也差不多了。
1: 佳宁，哎，奶奶要送给你一个花环哦。
2: 哇，谢谢奶奶。
4: 不谢不谢。
2: 奶奶，那我也想带一点咱们其他的元素好不好？
1: 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宜绣的花。哦，
2: 这个纹样
1: 你选择。
2: 我把这个颜色其实有放到我的衣服上面，那我就用这个颜色来呼应一下头环吧。
1: 交相呼应。嗯，好的。
2: 奶奶，我们坐下禅吧。您坐您坐您坐。奶奶您请坐。

0: 有点重，不重啊！我头这么大，可以顶得住的。不，我说我有点重，他说不有一点重，不有一点重。我们是彝族传统，
1: 是文化遗产。嗯，对对，
0: 一老年人就跟我传下来的。 祖祖辈辈传下来，所以也要把它继续传下去。
1: 对对对，一代传一代，
0: 一代传一代。哇，真的好漂亮呀！就这样戴，是不是？
1: 再加点花花，
0: 好，我再加点花花。
1: 嗯，
0: 塞到这个里面是不是，奶奶？
1: 嗯。
0: 我的这个小辣椒就藏在这儿了。 就是红红火火。好的，谢谢奶奶，谢谢。我一会儿把这个戴上，一定漂漂亮亮的走秀给你看，好不好？到时候给我加油。
1: 好好好好好。
0: 我带着我的花环也回来了。
1: 好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战衣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就有请各位村民来到我们的艺术大菜场来候场吧，
0: 准备走秀啦！哇，舒服茶代言人，太酷，郭伟。

0: 走秀的时候，其实本来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你看到现场的人都好热情，然后就觉得放轻松去玩，融入在里面，反倒是我最紧张的环节变成最好玩的环节。
1: 走秀活动，
2: 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大家欢呼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那个感受就像是让菜地活起来了，让他们重新拥有了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创造是艺术赋予它的额外的价值。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四川来过蛮多次了，但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然后来到延边，然后来到联合村，你们的热情还有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啊，或者是所有遇到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攀枝花很美，
5: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攀枝花，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我真是对它向往已久。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蔬菜是那么洁净美味。我们这里还有三味书屋，还有遗秀传承。我们的村民不仅是要种蔬菜，而且呢，他们在传承蔬菜的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农耕文明最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这里品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非常丰富的创意活动，这里不是单一。

0: 而是丰富多彩的、流连忘返的、让你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 来到联合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正让农业从田地里面跳出来，跳入到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有趣的、有温度的艺术形式。我们真正和蔬菜成为了朋友，那些我们原来以为它只是食物的，它可以创造出来如此绚烂的一些文化，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联合村，丰满我们的羽翼，让联合村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2: 山水间的家，
3: 善为先锋。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交队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
9: 这就是使命。
10: 抓！
1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龙卷风深夜来袭，十二楼男子被卷出窗外，
1: 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房屋坍塌，群众身处险境。
2: 我等下，他手被夹到，你把住啊！好，一二三。
0: 危难时刻，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2: 啊，快点，把他放下来，坐，快点。这好好这里。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每到傍晚，摊贩陆续支起摊位，食客往来，人声喧闹，夜市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当地人安稳平凡的日常。可谁都不曾预料，2026年7月6日夜间，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突袭城区，整条街刹那间天昏地暗。没有丝毫预兆，狂风瞬间席卷整条街道，夜市顷刻化为一片狼藉。摊贩们回想起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依旧心有余悸。
3: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4: 我然后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5: 我这个车都五六百斤都翻过来了。
6: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是吧，都听说过，连靠海的地方咱这好像平原好像没有听说有这个龙卷风了，是吧。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7月6日夜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袭击。在这场罕见的极端天气中，刚刚街边商户经历的惊险一幕，仅仅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这个夜市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当晚那场龙卷风径直袭来，一名男子竟然被强风直接从12楼卷出窗外，坠落楼下。
0: 2026年7月6日晚8点多，黄冈市黄州区部分住在高层的居民最先目睹了恐怖的一幕，一名住户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影像。
8: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变电站炸了。
0: 龙卷风伴随着轰鸣声直扑城区，所经之处电火花不断迸发。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家住黄州区某小区的李女士一家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在他们身上。事发后不久，心有余悸的李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
9: 我们正在沙发那个垫子上没有玩，然后突然就灯也灭了，然后突然刮很大的风。
0: 那天晚上8点多，家住12楼的李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刚刚吃完晚饭，张先生坐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李女士正在哄襁褓中的婴儿睡觉，夫妻俩丝毫没有察觉，一股龙卷风正朝着他们的居民楼急速逼近。最开始，夫妻俩只是听到了异常的风声，没等他们缓过神来，仅几秒钟，狂风便夹带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他家客厅的落地窗。
9: 听到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0: 李女士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就在她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瞬间将卧室门紧紧吸合。
9: 我进的是那个阳台的房子，那个小房间，然后那个玻璃也破了，然后我就抱着宝宝躲在那个床边上。
0: 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9: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回忆，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逐渐弱了一些，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9: 然后我才把门打开了，然后才外面去看，那个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彻底被狂风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全部被卷出窗外，客厅被清空得一干二净。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9: 我每个房间找我老公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家中没有丈夫张先生的身影，他在哪儿？是不是被大风卷到楼下了呢？李女士本想下楼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李女士陷入深深的绝望。危急关头，门外传来了呼喊，原来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住在他们同一栋楼的二十层，大风过后汪先生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于是沿着楼梯跑下楼查看他们的安危。
1: 感觉不对，我也打电话我表弟，表弟他没接电话，我就从二十楼跑到电梯没电，我从二十楼跑到十二楼，我敲他的门，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汪先生赶紧设法撬开房门，救出李女士和孩子，来不及喘口气，他马上冲向楼梯口，从十二楼狂奔到一楼，紧急搜寻生死未卜的表弟。终于他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先生。从十二楼坠落的张先生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剩一点微弱的生命体征，周边的群众及时拨打了120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灾难过后一段时间，记者来到了张先生一家居住的小区，不少住户家中的阳台落地窗都被狂风击碎，不少受灾家庭还来不及修缮，只能用篷布临时封堵窗口。远处那面窗口就是张先生的家，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1: 在这里看电视，看电视我一刮风他一下直接从这里飞下去，连沙发连桌全部都没了，人都没了。
0: 张先生家客厅大约有30平方米，当晚狂风将整面落地窗击碎，吸出窗外，就连大衣柜、空调这类大件家具家电也全被卷出了室外。
1: 你当时是看到外面刮风，黑的，后来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下就来不及了，就那2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这是紧邻客厅的小卧室，事发时李女士抱着孩子在这里避险，虽然卧室外阳台的玻璃也被击碎，好在阳台形成遮挡，减弱了灌入房间的风力，母子二人侥幸躲过一劫。而当时留在客厅的张先生却被强大的气流吸出窗外，坠落楼下。
1: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一个成年人从12楼坠落，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冲击力被部分消解。送医之后，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男子被埋废墟，命悬一线。
10: 他脸色已经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
0: 二次坍塌，风险潜伏，惊险接踵而至。
2: 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当晚狂风先后席卷夜市、居民小区，继续一路横扫，又将一处物流园区摧毁，务工人员被坍塌的废墟深埋，大家还没回过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0: 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向前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民众其实很难了解周边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指战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还不知道刚刚有龙卷风来袭，行进途中前方的景象让消防员们感觉很异常。
10: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那个交通栅栏还有铁皮很多障碍物，
11: 像一些车辆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在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员被困。

0: 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处置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1: 我是刚刚跑

0: 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啊，铁皮啊，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2: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被消防员误认为是爆炸或地震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后留下的废墟。物流园区占地近百亩，多为钢结构厂房、办公楼、货车停放场。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平地。报警人称，当晚园区内没有工人作业，但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废墟之下，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消防员火速前往被困者所在位置。
1: 快速通过，快速通过，快速通过。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2: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报警人提醒，被困者就被困在这排宿舍最靠末尾的房间。
1: 有人吗？收到有回复。
3: 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2: 救援人员抵达了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场面令人绝望。
1: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啊！
2: 眼前这间只有7-8平米的小屋，屋顶已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报警人所说的被困男子根本不见踪影。
0: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2: 被困者到底在哪儿？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投入救援。受制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4: 等会儿，
5: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0: 看到砖头动之后，我们感觉这个人肯定是有生存的希望。
2: 被困者尚且存有微弱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振奋。
1: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2: 被困男子找到了，可大家也很快发现，男子的整个躯体已经被随天花板同步坠落的巨型塑料膜紧紧包裹。
5: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1: 而且他脸色啊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啊，就是被憋的时间太过于长了。
6: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没呼吸，他在呼吸。
2: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1: 哎，打开以后就看到被困者啊大口大口的呼吸，慢一点的话可能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了。
6: 用东西磕，哦，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1: 好，
2: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上半身逐渐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一条石板死死压住。队员们随即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1: 我等一下，他手被压到了，来，你把住啊！好，一二
6: 三，抽他手，抽他手，
1: 抽
6: 他
1: 手，
6: 我抽手，一二三，走。
1: 出来，快放！
2: 男子受压的胳膊被拽了出来，当时他的下肢呈斜插的姿态，依旧被厚厚的瓦砾压住。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1: 快把腿搞断！
6: 把这个腿，
1: 对，来用那个，用石头。
6: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
1: 上来，师傅。
2: 大雨一直持续，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
1: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网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0: 风已经吹的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2: 被困者眼看就要脱困，忽然他们身后的墙体一下子坍塌了下来。
1: 可不可以出来？
6: 出不来，
1: 出不来，继续。小心张望，小心张望，快点！
2: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抵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者二次伤害。
1: 哎，

0: 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继续。啊！
1: 有事，有事啊！是给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右一点，右一点，
2: 还右右脚，
1: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1: 坚持住，兰兰，抱着怀，
2: 出来了，兄弟。
3: 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他有一点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了。
0: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是吧？
0: 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获救男子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就在所有人以为此次救援暂时收尾时，园区工作人员又慌忙告知大家，一栋办公楼内还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员立刻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1: 师傅，在几楼？在哪边？
4: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快点，这里好多砖头。
1: 好，
4: 这里人在这里。
3: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个狭小的办公室，屋顶坍塌，瓦砾洒落一地。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目之所及，一名女子被困在房间中央位置。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是吧？
0: 被困的女子大约三十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者身上的是一块重达五六百斤的巨型预制板。如何将女子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勘查，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啊，怎么样？不压着我了。
5: 来，让让让一下，让一下。
1: 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左脚没
0: 有。预制板被挪开后，大家才看清。幸亏一把椅子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让她躲过了一劫。整片区域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米，那块悬而未落的预制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师傅，别动了，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你震动的要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0: 女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后，立刻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时隔数日，记者重返遭受重创的物流园区，坍塌的楼宇，遍地狼藉的废墟，仿佛依然能让人窥见那个夜晚的惊心动魄。
6: 当时掉下来的这个瓦砾什么？
7: 哎，对对是。
6: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吗？
7: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也是这后面的一个厂房。
6: 哦，厂房的顶。
7: 厂房的顶就是这上面就把它掉下来了。
3: 楼顶的天花板已经完全坍塌。二楼 楼顶是预制板，每块预制板的重量大约是四百到六百斤左右。坍塌下来的时候，把二楼的地板完全砸成一个拱洞，直接砸到一楼去。
0: 眼前这片废墟便是当晚被厂房砸毁的工人宿舍。残破的景象瞬间将人拉回当晚的救援现场。不久后，记者前往当地医院，见到了曾深埋在这片废墟下的年轻男子。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
8: 突然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响了，然后转头一看，那个厂房的那个砖混就是掉下来了。

0: 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整个人就瞬间被压倒了，就一下子失去意识。
1: 这名获救男子姓黄，27岁，是物流园区的一名技术员，他被诊断骨盆多处骨裂。据他回忆，事发时他正在宿舍加班，坍塌是几秒钟内发生的，完全来不及反应。
0: 到最后的话，我都觉得可能没得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有哪些人，眼睛又睁不开，但是我就只能跟他们说特别感谢他们。
1: 当时被预制板压住的那名女子，就是被困在这个办公楼的二层。这名女子姓曾，女子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伤势严重，还在休养中。
2: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预制板，声音太小了，刚好的手机摸索到了。
1: 据女子丈夫讲述，事发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2: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得亏有他们啊。
1: 目前黄先生和曾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的张先生，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记者来到了湖北省气象局寻求答案。
3: 那么对于 EF 三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 三级。
1: 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这场龙卷风为 EF 三级强龙卷。该级别龙卷风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极端天气。
3: 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垂直方向上加速旋转的涡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漏斗云，也就是龙卷风。
1: 尽管遭遇了罕见的强龙卷风，但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消防救援队迅速投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损失。目前相关设施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宁占金教授。您好，宁老师。
5: 你好。
4: 我们看到哈，这次袭击湖北黄冈黄州区的这个龙卷风，它的等级被评定为 EF3级。其实这种级别的龙卷风我们是很少见，尤其是在这种内陆城市是少之又少。那据您了解，这种类型的龙卷风它呈现出哪些典型的特点啊？那如果说它侵袭到内陆城区的话，它对于建筑物啊，包括居民啊，会带来哪些伤害？
5: 龙卷风具有尺度小、局地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但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龙卷风的尺寸啊，一般小于100米，从其生成到消散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但其最大的风速啊，每秒可达到100米到150米，也就是每小时360到540公里。跟我们高铁相比的话，它比高铁的速度还要高。龙卷风所经之处经常会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龙卷风会同步引发电力中断、电梯停用、燃气泄漏、水淹、内涝等次生灾害，其危害十分严重。龙卷风的中心是下沉气流，而它的四壁呢是极强的上升气流，会把人、畜、汽车等卷入空中。本次灾害当中，12楼的住户人员挂住窗外，本质上就是强风的气压差抽吸所导致的。
4: 那么如果说我们得知了龙卷风可能要来的话啊，包括居民啊、企业啊、一些商户，我们提前可以做哪些防范的措施？那如果遇到了龙卷风的时候，紧急的避险有哪些措施？

0: 当我们收到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以后啊，城市居民啊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返回室内，关闭门窗，切断非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商户要停止营业，快速拆除或放倒室外的遮阳棚、广告牌等，企业要切断非必要的电力燃气管线，组织所有户外人员迅速撤离至室内。我们应该就近就低迅速采取避险措施。如果在户外啊，要实时的观察龙卷风的前进路线，避开其行进的路径，就近迅速到地下室或者低楼层避险。如果在高层建筑内，应该迅速到无窗的房间、卫生间以及内部走廊，远离门窗、阳台和外墙。
1: 今天节目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内陆同样会遭遇龙卷风这类极端天气的侵袭，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也并非固若金汤。除了加强科学预判和增强防灾意识，救援力量及时驰援，多方协同联动，同样是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方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再不敢，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在海南沿海登陆，强度将增强。受其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16时起停运。江西丰城一位开挖掘机的小伙儿，工作之余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十多年如一日。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人们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帮助维系生意。凡人善举，照见生活里的爱与温暖。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在

0: 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7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1到7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7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今天，在广西北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完成，标志着合站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推动北部湾城市群。

0: 建设。
1: 继本月初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后，今天上海也出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八项新政，明天起正式实行。
2: 首先是首付调整，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15%，二套房实行环线差别化，外环内最低25%，外环外降到15%，宝山、嘉定、全域都包含在内，大大降低了外环外改善购房的门槛。第二，公积金使用更宽松，买新建现房也能提取公积金付首付，支持既提又贷，提取首付不影响贷款额度，没有公积金贷款或者没有用公积金到账余额冲抵房贷的，拿到不动产权证后每个自然年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还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契税、买车位、储藏室，公积金活用场景变多。第三，置换以旧换新有补贴，一个是从通知实施之日起到明年的3月31日，外环外网签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本市的二手房，按贷款总额1%补贴，最高50,000，补贴总金额2亿，用完即止。还有一个是优化了此前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外环外购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外环内的二手房的，直接补30,000。期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最高叠加可以拿到80,000元补贴。另外，新政还有两个特点，拆迁改造新增了房票安置，给动迁家庭多了一种选择。另外，各中心城区将加快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增加保障性租赁房源供应，以此来促进房屋交易。
1: 今天早晨5:40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在海南文昌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最大风力维持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略有增强。
0: 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广东沿海多地提前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今天上午，记者在广东台山的一个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截至昨晚22时，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3: 安全最重要，一接到通知我就翻嚟。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上午浙江温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地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等多部门联动处置，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又会对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会伴随着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我国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

0: 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明年夏天，对我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
1: 到了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我们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出现比较重的汛情。另外呢，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的明显。
2: 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今年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高温天气与其是否有关呢？
0: 据介绍，厄尔尼诺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加大了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高温记录的可能。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在厄尔尼诺作用下，大气如同一块被过度烘烤的超级海绵，在上升气流活跃区域，这块海绵会释放出远超常年的水量，引发极端暴雨和洪涝；而在下沉气流控制区域，则会导致干旱加剧，野火风险陡增。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导致不少国家出现干旱或山林大火。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而在西班牙，当地时间19号，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有关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3: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今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启历时3个月的科考之旅。7月15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雪龙号进行了记录，最新视频披露了其中的过程。
4: 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5: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6: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4: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7: 没有路，这里面没有路，
8: 你使劲干嘛，对吧？卡住不使劲干嘛，又干不动。
4: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9: 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我已经醒来了，因为今天要进行第一次冰站作业。一会儿6点呢，首席和海冰队队长会到驾驶台上去观测有没有合适的冰。
4: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

0: 我可以下冰了。
1: 还要走这么多冰？
2: 对，在后面走。
1: 我即将，我迈出了踏入冰的第一步，简直不敢想象。
2: 我终于踩到北极的雪了。
3: 雪龙号已于8月7号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预计10月上旬完成全部考察任务。记者跟随科考队下冰体验了冰站作业。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5: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12个冰站是几乎是去年的2倍，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6: 是手比较冷，因为我昨天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一小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7: 不好操作。
6: 然后冷了之后，你弄完就赶紧摘手套。
7: 哦，
8: 天和石头都是冰原。
9: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可以越来越全。
1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1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13: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巨身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14: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3单、2单，这个甚至5单、10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13: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2: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

0: 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在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用点点滴滴的小事传递着善意。江西丰城一位90后开挖掘机的小伙，十多年顺路帮助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浙江宁波菜市场里，大伙接力照看生病摊主的鱼摊。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带来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力量。
2: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纷纷点赞。在江西丰城河湖镇康庄村，90后小伙曾鹏程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手义务清理道路杂草和农田水沟淤泥。这个顺手善举一干便是14年。
3: 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没什么，要不了多少油钱。
2: 曾鹏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种田有多么不容易。当地村民修整农田，清理乡间道路，疏通排水设施，只要有需要，他常常腾出时间驾驶挖掘机无偿提供帮助。
4: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3: 只要我一直在开挖机的话，看到这种我一定会把它给清理掉的。
2: 在浙江宁波一家菜市场里，有家特殊的鱼摊，摊主已经4个多月没出现在市场了，可他的鱼摊却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守在摊子后面的人也换了又换。鱼摊的老板叫张松玲，今年4月14号出摊前突然没法说话，身子也动弹不了，被紧急送进了医院。从那天起，鱼摊就失去了照料，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眼看着也要被切断。
5: 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然后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2: 把餐馆预定的鱼送货上门，一来一回最少也要消耗半天的时间，可谁来守着摊位又成了难题。菜市场里的摊主保洁员纷纷顶了上来。
6: 有时候他去送货去了嘛，我就帮一下忙。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的啦，菜家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弄，会帮我卖的。
7: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不忙的时候我就给他刷刷弄弄搞搞卫生，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8: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给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它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2: 过去4个多月里，靠着大家的接力，张松玲的鱼摊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也跟之前基本持平。
9: 我在那边弄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就来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果。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
1: 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5: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6: 俄罗斯国防部近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瓶装养生水种类繁多，真能起到养生作用吗？艾草锤虽好，但使用起来有讲究。腋窝出现肿块，需要警惕乳腺癌风险吗？使用路边售卖的蛋糕，会有病菌感染的风险吗？肢体僵硬，柔韧性不佳，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养生水。在便利店、商超、直播间里，各类瓶装中式养生水随处可见，深受上班族、学生党的喜爱。比如红豆薏米水、红枣桂圆水、黄芪苹果水等等。很多朋友不爱喝白开水，想靠着饮品调理身体，期待能够祛湿啊、补气血、改善体质，甚至直接替代了白开水。这样的方式靠谱吗？瓶装养生水真的具备养生作用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养生水背后的养生之道。
0: 走进超市、便利店，各式各样的瓶装养生水随处可见，销量十分可观。瓶身印着红枣、枸杞、菊花、薏米、黄芪等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标注着零糖、零脂、零能量，看着格外吸引人。网友们表示，熬夜后喝一瓶很舒服，是日常补气血的好选择。薏米水可以祛湿，挺好的，健康无添加，纯天然，解渴清热，感觉很养生。那么瓶装养生水真的能够起到养生保健作用吗？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几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快来看看吧。瓶装养生水属于药食同源，等于人人能喝，千人一方，养生水能养生，这个说法正确吗？
2: 错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必须是在中医基础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要针对这个人不同的体质和不同的中医症候才能合理使用，从而发挥这个临床的治疗的功效。那么我们中医啊，它治病的根本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整体观念，一个是辨证论治。所以有句话叫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所一药，千所千药。因此一款固定配方的瓶装养生水，它不会适用于所有的人啊，与中医的这种核心的辨证论治的观念是不符合的，不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养生的功效。再有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的辨识自己的体质，也不是所有的人把中药的功效啊摸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选择这种瓶性的，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吃到的，比如像山药呀、大枣呀，包括这个薏仁啊，咱们平时煮粥的时候都能用到，这些我们中医叫称为瓶性的一些含这些食材的一些养生水，相对来说更适合大众。
0: 下面来看第二个传言，瓶装养生水零糖、零脂、零能量，能代替白开水，是真的吗？
2: 错，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那么零糖、零脂、零卡，只是说这个饮料不含有或者是含有比较少量的糖、少量的脂肪和热量，但是呢，瓶装的这个养生水可能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糖啊、甜味剂。那白开水一定是我们人体补充水分的最佳来源，养生水即便是标有这个零糖、零脂、零卡这样的标识，也不能等同或者代替咱们平时这个白开水作为日常主要的饮水来源。
0: 那么第三个传言究竟是什么呢？熬夜透支，重油重盐。

0: 盐饮食后靠一瓶养生水就能中和伤害，这个说法又正确吗？
1: 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也并且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么靠一杯养生水并不能真正的去中和熬夜、透支和重油重盐带来的，比如说内分泌方面呢、代谢方面呢、血管啊和肠胃的这种一系列的损伤。那么一杯养生水不能代替

0: 一杯养生水当做熬夜和高油高脂高盐饮食后的一个补救措施，依靠养生水去抵消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并没有从核心上去改变我们的这种不健康的作息，这就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治标不治本啊，这种补偿式的养生，所以是不可取的。
1: 专家介绍，如果条件有限又想及时补水，喝些带有风味的饮品，瓶装养生水购买方便，开盖即饮是相对不错的选择。选购时尽量挑选配料表干净、不含有添加糖的产品。那么对于平时喜欢喝养生茶的人群，应该怎么辨别体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茶饮呢？
0: 这个正确的喝养生茶的核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先辨别体质再选茶饮啊，我们是对症不对人。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那我们可以去中医院呢，包括治胃病的一些门诊呢，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那我就简单的列举几条，比如说我们经常脾胃差的人群，经常动不动肚子就不舒服呀，容易腹胀腹泻的人群，那我们比较适合食用比如说像山药呀、陈皮呀、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个中药材。那么如果是湿气比较重，它表现为舌苔厚腻，脸上总是冒油呀，甚至出现这种动不动这个大便就不成形呀，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选择像炒薏仁呀、鸡头米、芡实还有白扁豆这些食材。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表现为气虚乏力，哎呀一动满身大汗，动一动就不想动了，没劲儿了，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像黄芪、党参、太子参还有西洋参这些个。那如果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熬夜特别多，或者出现这个失眠的情况过了生物钟的这个点睡不着了，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大枣、当归、龙眼肉、百合，包括蜂蜜其实都有补气养血的功效。那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口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人群会多一些，重油重盐饮食以后出现这种胃肠积滞，比如说便秘了、口舌生疮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生山楂玉米须冬瓜皮包括如果饮酒以后可以选择葛根等等，达到一个清热利湿的功效。
1: 说了这么多，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配方的代茶饮。第一款为石斛乌梅麦冬饮，适合出汗较多、容易口干舌燥、乏力倦怠的人群，有利于生津止渴。第二款为绿豆菊花饮，适合嗓子不适、口舌生疮的人群，有利于缓解心火旺盛、小便黄的症状。
0: 一个是对于这种口渴津伤，老想喝水，就是咱们所说的我老口渴但是又不想喝白开水。第二个就对于这种心火比较旺，那本身天气热，外界的热再加上自己的心火旺，出现脾气急躁易怒呀，晚上老是心烦睡不着觉呀，这种人群他以清热为主，一个是以生津为主，一个是以清热为主，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最后还要提醒您，立秋后日间气温仍偏高，应该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如果户外活动运动出汗较多时，饮水量可增加至1800到2200毫升。首先选白开水、矿泉水和纯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艾草锤。随着我们养生意识越来越强烈，各类新式养生方法备受各年龄段的人群青睐。其中艾草锤凭借着操作简单、能缓解肌肉疲劳的优点，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保健的新宠。但是您知道吗？需要注意的是，艾草锤如果使用不当，反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呢？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1: 要说艾草可是养生界的小能手，它可以变成艾灸条，也可以变成驱寒足浴包，还可以变成艾草香囊，甚至是艾草枕头。 而近几年艾草锤又流行起来，虽然看着新颖，但其实这也不算

0: 论什么新玩意儿，早在古代人们就有类似的养生小工具。
1: 艾草锤，古代呢其实不叫艾草锤。我们能够看到查到的文献当中记载，就是在清代有一个养生学家叫曹廷栋，他写了一本书叫《养生随笔》。那在这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类似形状的一个工具。这个东西呢很像莲蓬，它实际上是一个弯的茎，然后上面呢是一个类似拳头大小，而且不是男性的这种大的拳头，而是像女性的拳头一样。然后呢这个杆儿呢是有弹性的啊，是弯的，上面是一个像布囊一样把这个艾草啊，而且当时也会用一些中草药做成一个紧实的然后又有一定弹性的按摩器，然后用它来叩击自己的后背啊，他给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美人拳。当然后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没有在做那个杆儿的弹性，而是在这个头上啊做得更加的有弹性。
0: 那么这小小的一个艾草锤主要能起到什么养生功效呢？
1: 艾草呢它有温阳之性，它还有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其实就是物理性作用。所谓物理性作用，就是你拿它叩击身体的部位嘛，比如说我敲敲足三里啊，那么就发挥了足三里穴位的作用，我敲敲后背大椎就发挥了大椎的作用。那么它是和经络穴位，就是你刺激的部位是相结合的。
0: 艾草锤主要还是通过加强穴位刺激，放松肌肉，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但是艾草锤如果用法不当，反而会有伤身体的风险，尤其是身体的这几个部位使用时一定要避开。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头部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对于头部的刺激会非常敏感啊，叩击了之后呢，虽然我们轻轻的叩击，但是有些人呢会比较敏感啊，他本来睡眠就不好，或者他有一些脑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太建议他啊去叩击头部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啊，咱们知道这个穴位叫膻中，它离心脏很近啊。你看咱们有那个武功当中有一式叫黑虎掏心，对吧？掏哪儿啊？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离心脏近，而且呢胸骨在这儿下边是剑突，是个软骨，如果你重重的叩击在这个部位上，容易出现什么？一个是骨性的损伤，另外一个呢会造成什么呢？心脏的这种震动啊，诱发这种植物神经异常，导致心慌气短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位一般从我们做按摩角度，从扎针角度，我们在这个部位都不做重刺激。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身体当中有一些肿物啊，哪怕是内脏的肿物，那我们也不要去叩击它的体表。
0: 您可注意了，头部和心口窝的位置以及肿物部位不建议敲击。除此之外，捶打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捶打的时间也并非越久越好。那么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敲打哪些地方是专家推荐的呢？
1: 大体上我们其实在四肢部位后背比较好，而且尽量呢我们敲什么呢？敲阳侧或者叫外侧，阳经都在外边和后边嘛，对吧？后背也是，足太阳膀胱就是背，因为阳是什么呢？是有抵抗的作用，防卫的作用，它是肌性结构为主体，骨性加肌性。内侧是什么呢？内侧虽然也有肌肉，但它里边穿行的血管比较多丰富，所以你敲内侧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刺激会比较强烈，就是容易出现淤青的现象，所以外侧相对安全，对吧？那我们平时叩击外侧缓解肌肉疲劳，能起到这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挺好了。咱也别期待着就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方法什么作用都起，那也不现实。
0: 关于艾草锤的使用，有圈友发来留言，平时久坐伏案工作，如何利用艾草锤改善肩颈酸痛？
1: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每天的工作都是含胸圆肩伸脖探颈，我们叫容易出现前交叉综合征的这种体位，所以这种体位情况下，前面紧张，后面是被动性拉长，所以用艾草锤叩击后背是很难起到松解作用的。所以你在艾草锤使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手法性的操作，松解我们的胸小肌外侧啊，沿着肋骨的边缘，把这个肌肉附着的地方在锁骨下的位置

0: 轻轻的点揉，它很出现了一些酸痛感，然后把这边也点揉，两边酸痛感都出现，再去扣击你的颈肩，甚至你把这松完了，马上颈肩就松弛了，对吧？就跟橡皮筋一样，我前面拉得紧，我后边自然就被动性的拉紧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是松后边还是松前面呢？所以我说，如果是颈肩的话，那我们针灸有个治疗原则，就是您疼的地方，我一定最后再做，我一定去寻找谁让它疼，对不对？这就是逻辑啊。所以你叩击的后边，什么大椎啊、肩颈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前面，我觉得先要做松解。
1: 如果您是长期伏案工作导致的肩颈酸痛，其实不一定使用艾草锤，用手松解胸小肌外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肩颈不适。而对于入睡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艾草锤刺激对应穴位来帮助您安神入眠。
0: 比如说我拿艾草锤，像老年人我敲敲脚底板，刺激刺激涌泉穴的有滋阴潜阳、滋阴安神、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当你泡泡脚之后，拿着艾草锤在这儿叩击敲击，就省得拿手搓、拿手按摩了嘛，对吧？那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辅助方法去用。
1: 最后提醒大家，艾草锤主要还是起到放松肌肉、加强刺激穴位的作用，切勿过度夸大它的养生保健作用。
2: 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腋窝肿块。来自湖南长沙的60岁的李女士，在几个月前洗澡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右侧腋窝下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块，摸着也不疼不痒。起初她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普通的上火发炎了，可是最近一查，居然是癌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眼看肿块明显增大，李女士在当地诊所进行消炎治疗一周后仍不见好转，这才心怀忐忑来到医院就诊。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接诊医生为患者实施右侧腋窝肿块切除活检术。术后病理结果显示，淋巴结内见大量异型细胞伴肿瘤性坏死，考虑癌转移，倾向三阴性乳腺癌转移。
2: 什么样的腋窝肿块可能和乳腺癌有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方医生，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方医生您好。
3: 主任好，观众们好。
2: 方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特点有哪些呢？
3: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一个特别特殊的亚型。我们知道乳腺癌呢，其实分四个亚型，分别是 Lumina A、Lumina B、赫图固表达以及三阴性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呢，它的发病呢年龄比较年轻，而且呢恶性程度比较高。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是跟这种遗传性和家族性相关的。很多有一个 BRCA 基因突变啊，或者 TP53 基因突变啊，都会表现出这个三阴性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2: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林女士啊，她是肿块出现在了腋窝下，而不是在乳房里，这又是为什么呢？
3: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的时候总以为乳腺癌呢是好发在乳腺上，可能在乳腺上摸到一个肿块。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乳腺癌的恶性程度比较高，它可能在乳腺里面发灶很小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腋窝淋巴结的转移。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摸到一个腋窝淋巴结，而乳腺上的肿块呢却不易触及。那这个有时候说明呢，这个乳腺的恶性程度比较高，而且来说它很早呢就发现了淋巴结的这样的转移。
2: 方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李女士啊，她摸到了这个肿块的时候，她以为是炎症引发的肿块。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误区。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区分是由炎症引发的淋巴结肿大呢，还是由癌症引发的肿瘤转移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很多女性就摸到腋窝有个结节，但是乳腺上她自己没有摸到包块，她可能认为这是就是一个炎症。
2: 对，
3: 其实呢，乳腺的这种炎症，包括上臂的炎症，也会引起腋窝的淋巴结肿大。但是它的淋巴结呢，相对而言比较软，不像这种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是比较硬的一种表现。在外科医生层面出发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触诊，这种触诊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感受。良性淋巴结呢，第一比较软，第二可以推动；而恶性淋巴结呢，一般比较硬，而且融合成团。那有的。

0: 时候我们用 B 超呢更容易去鉴别这种良性。良性淋巴结呢是长条的，有比较明确的淋巴门的这种表现，而恶性淋巴结呢只有很丰富的血流，而且呢这个边界是圆的，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多个，甚至来说呢从我们的腋窝会蔓延到我们的锁骨下，像这种情况在辅助检查上面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分辨的。
1: 方医生还想请教您，三阴性乳腺癌它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高危人群应该如何进行筛查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三阴性乳腺癌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的乳腺癌，它其实呢有一个特点，就发病年龄比较早，它其实很大的是有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导致了这个比较早期的发生这个乳腺癌。这个类型的乳腺癌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表现，我们经常碰到姐姐得了妹妹得，妹妹得了母亲得，这有一种家族性的聚集的这样的表现。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休息不好，长期的饮酒，长期的这样的抽烟，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三阴性乳腺的发病的升高。
1: 那么我们的女性朋友她们在摸到这些肿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自检方法呢？比如说摸到什么质地什么大小的肿块就比较危险了，要赶紧去医院救治了呢？
0: 这种自我查体呢是一个很有用的一种办法。比如说我摸到这个结节呢就不太容易推动，它的边界不太清楚，而良性的这种纤维腺瘤在手里面是可以滑动的，有的时候如果说碰到这种不太容易推动而且皮肤上有这种凹陷，甚至来出现那种橘皮针，就像橘色表皮那种情况，就是代表着已经到了一定的这种皮下的淋巴水肿，可能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恶性的这种表现，相对而硬的更偏向恶性一些，而且它就是我们会觉得它跟周围的组织粘得比较紧密，它不是一个有非常明确边界的。而良性的结节在我们手里面呢能摸到一个很明确的边界，有的时候呢甚至觉得它的滑动很好，像一个子弹或者像一个那个玻璃珠在手里面这样滚动一样，这种就是良性的更多见一些。
1: 明白了。那么如果一旦确诊了三阴性乳腺癌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预后如何呢？
0: 三阴性乳腺癌目前来说呢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它毕竟也占到了女性人群的15%到20%。而像现在来说，比如说在2公分以内的这样的三阴性乳腺癌呢，我们可以先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而大于2公分以上的呢，我们可能会先用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这样的措施，就是使用化疗加免疫治疗，这种化疗加免疫治疗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手术前这种肿物消失的概率。我们如果说整个肿物都没有了，我们叫 PCR 了，如果加用免疫治疗呢，这种 PCR 率能达到60%-70%，所以说也为这一类这种三阴性乳腺的人群呢创造了更好的一个治疗条件。
1: 明白了，今天非常感谢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了腋窝肿块，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尽早去医院检查。非常感谢方医生，再见。如果摸到了无痛、质地较硬、推不动的肿块，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乳腺专科就诊，尽早明确诊断，规范治疗。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腹泻。最近啊，有这样一条新闻：一名9岁男孩在使用了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之后，突然被送进了 ICU， 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该男孩先是腹泻高烧，没想到病情进展极快，很快便出现了腹胀昏迷，送医时已濒临休克，最终被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并因结肠穿孔引发严重腹膜炎和脓毒血症，导致急性肾衰竭。
1: 只是食用了一块蛋糕，为什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究竟应该如何预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尚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尚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尚医生向您请教，请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呢？为什么这种毒素如此顽固啊，经过低温啊冷藏都没有办法完全消杀它呢？
3: 首先，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引起食源性感染的一个致病菌。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我们人体的皮肤表面、鼻腔和口腔、咽喉黏膜的。
1: 是。
3: 那么这肠毒素则是细菌在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蛋白质类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有几类特点让它特别难缠。首先，它非常的耐高温。根据相关的研究，要连续

0: 续煮沸2个小时以上才能充分灭活。其次，它的中毒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摄入了非常低水平的这个肠毒素，都有可能引起中毒症状。第三个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关于冷藏为什么不能使它灭活，因为我们的低温只是能够减缓或者抑制细菌的繁殖，对于已经产生的肠毒素，由于它是一种蛋白质类的成分，是无法通过冷藏的这个温度进行灭活的。这就是为什么肠毒素是在低温和冷藏环境中是难以灭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中毒，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尚医生。
0: 首先，如果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感染了肠毒素，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这个症状，表现为最主要的就是剧烈的一个喷射性的呕吐，同时也可能出现剧烈的腹部的绞痛啊，出现甚至大量的这种水样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有可能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严重脱水的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休克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儿童、老人还有我们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一旦出现了肠毒素中毒的症状，非常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肠毒素中毒之后对我们人体身体的这么一个危害。
1: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小朋友是吃了一个路边摊的提拉米苏蛋糕出现了中毒，那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在高温天气下容易滋生这种病菌呢？
0: 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关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的这种防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类食物。第一个就是冷加工的糕点类，像您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吃的提拉米苏类的蛋糕或者奶油慕斯蛋糕等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冷加工的手工艺，本身并没有高温烘焙的这个环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生产过程中，一旦出现原料的污染或者操作环节的污染，整个的产品就会出现肠毒素污染的情况。另外，由于这类冷加工的糕点往往含有牛奶、奶油、黄油等等这种成分比较高，而这些成分都是非常有利于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第一类的食品。那其次就是还是有一些熟肉或乳制品、火腿等等，这些食品如果在常温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长，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细菌的繁殖并产生这种肠毒素的积累。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平时接触到比较多的剩菜剩饭，特别是我们的米饭炒米饭面食，如果在常温下经过过夜的这个存放的话，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的肠毒素以上这些食物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食物类别。
1: 明白了，尚医生。您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一说到拉肚子，第一反应就是我肚子受凉了，然后出现了腹泻。那么我们怎么去区分由这个受凉引起的单纯的腹泻呢，还是这个食源性腹泻呢？通过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能够去区分这二者呢？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两类情况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实际上也是确实是比较容易混淆的两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首先，我们从病因上来看，受凉之后引起的腹泻，它的本质是因为感受到外界低温环境的刺激后产生的胃肠道功能的紊乱，肠道蠕动会加快。而食源性的腹泻往往是由于细菌的感染或者毒素的中毒，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引起的一个反应。那么从症状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区分，比如受凉引起的腹泻，它会伴有一定的腹痛，那它的腹痛的主要部位在我们的肚脐周围，同时由于腹泻会产生肠鸣音亢进，产生比较多的水样便，但是由于不合并感染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发热的情况。但如果出现了食源性的腹泻，首先感染之后呢，它会出现发热，其次它的症状往往是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新闻里提到的这个小朋友，他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喷射性的呕吐等等，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区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大多数的朋友在面对腹泻的时候会选择吃一些止泻药之类的，那么到达什么样的症状您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了，说明已经中毒。

0: 中毒了呢？
1: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觉得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尽快的就医。第一个是在症状持续超过48个小时，也就是2天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需要到医院去就诊。第二，如果因为这种腹泻等症状引起了，比如说我们的心率加快啊，然后皮肤弹性下降，频繁的口渴，这种类似于脱水的症状，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出现了精神萎靡等类似于休克的状态，更是要及时送医。那么另外，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即便他们的症状可能比较轻微，但是由于他们容易出现重症化的表现，那么一旦出现症状也要及时就医。
0: 明白了。那尚医生，我们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买一些蛋糕吃啊、凉菜吃，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防护一些什么，才能让我们远离这种病毒呢？
1: 好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外出就餐的时候要一定要认准这个具有合法的营业资格并且具有良好卫生条件的正规的门店、商场或者超市。另外，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去查看它的标签，要明确它的生产日期、保存条件以及保质期。如果我们拿到手里的食材或食物出现了变色、变味或者胀袋的情况，以及超出了保质期，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购买了。第三个就是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需要去吃剩菜剩饭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吃之前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加热，所以这样有可能能够降低我们出现这种中毒情况的可能。
0: 那如果是买回来的食材呢？很多朋友喜欢买回家食材之后自己去加工一下、储存一下，有什么样的提醒给大家吗？
1: 好的，我觉得这个分成两方面，我首先说储存吧。第一，食材在储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低温的保存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像冷加工的食物或者我们买的一些冷制品熟肉，如果在常温条件下保存时间过长，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肠毒素的污染的。那么是不是放到冰箱里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也不是的。所以如果在冷藏的条件下还需要保存更长的时间，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把它进行冷冻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保存。另外还是就是在食材处理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有几点需要大家需要注意。首先，我们这个去准备食材的过程中，如果准备食材或处理食材的这个人手部有一些创面伤口或者有一些感染的情况，那我们是尽量不要去接触食材。那么在食材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这些刀具、餐具、菜板一定要生熟要分开，并且定期要消毒。要吃剩菜剩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加热。总之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入口关，才能让我们尽可能的远离食源性腹泻的这么一个危险。
0: 非常感谢尚医生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看来面对腹泻我们真的不能小觑。感谢尚医生，再见尚医生。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想要开始运动锻炼，却感觉到肌肉很僵硬，尤其是下肢肌肉格外紧绷，导致身体不够舒展柔韧。别着急，跟着我们一起拉伸大腿、腰背以及身体后侧练肌肉，舒展紧绷肌群，改善身体僵硬。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冯强。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筋长一寸瘦长十年，包括我们在进行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同时，如果能辅以柔韧性的练习将使我们的锻炼效果能够更加的这个提升。思源，你平常在锻炼的时候有注意柔韧性的练习吗？
3: 我一般会在力量训练的间歇做一些拉伸的练习。
2: 依妮，你怎么样？柔韧性怎么样？好不好？
4: 我简直就是柔韧性的典型反面案例。我自己感觉我的身体就像钢板一样。
2: 那我们今天先来测一测二位的柔韧性究竟如何，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直腿摸够地面的这个动作。3、2、1，开始。依妮，你这腿

0: 腿就在抖，又要打弯了，把膝盖绷直了。哦，思源非常好，我们看思源啊，能够双手手掌都触够到地面，这个一捏这个离地面还有半尺啊远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就一直在忍不住的要打弯了啊，说明我们的柔韧性还需要加强。
1: 刚才的测试看出，两位跟练女生在柔韧性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因为柔韧性并非天生，后天练习同样关键。柔韧训练不仅能减少损伤，提升关节灵活度，更能与力量练习相辅相成，让锻炼效果更全面。那么想要科学进行柔韧性训练，接下来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简单实用的柔韧性动作，带大家一起练起来。
0: 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原地就能做的柔韧力量相结合的练习动作啊，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单腿硬拉啊，听着这个名字很恐怖啊，但是其实啊并不是很难。我们请两位这个同志一起做一下，我们单腿站在地面上啊，要抬起自己另一条腿向身后，然后同时俯身向下啊，保持我们的支撑腿伸直啊，这样既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也对我们的下肢的柔韧性是一个挑战。我们来一起开始。哎，一妮站稳站稳站稳站稳站稳，好，不错，我看看思源。哎，非常好啊，一妮同志站不太住，看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锻炼啊。思源做得非常好哈，动作很标准啊，如果我们伸起来的那只腿啊，我们脚尖能朝下指啊，就会更好，骨盆不要翻。哎，好，非常好。依妮怎么样？我感觉这个动作你好像做不太了。
2: 是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有点难，我这个单腿支撑的这个平衡能力还是有点差。
0: 你感觉做不了那么标准，我们可以先把幅度变得小一点，是吧？我们不要幅度做那么大，我们先不要求我们身体能够像思源这样完全的打平，能做到哪是哪，好不好？我们慢慢循序渐进，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你也能像思源做到这么标准。
2: 好的，
0: 思源，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应该挑战不大。
3: 嗯，也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它除了考验到我的柔韧性以外，它其实对我们的平衡也有一定的要求。
0: 是的，
3: 所以我刚刚在做的过程当中，身体也是有一点点晃动。
0: 对，其实这个动作不仅仅是像思源说的平衡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核心肌群的控制也是有要求的啊。就像刚才你在做后两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明显我们的骨盆啊在往上翻转。啊，其实做的再标准一点，我们两侧的骨盆要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啊，这样在做的时候啊，能够让我们的核心肌群也能够充分的在这个动作当中被锻炼到。
2: 哎，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刚刚在做这个单腿硬拉动作的时候，只考验了我的平衡能力，我光站就站不稳了，到底哪里体现出柔韧性这个功能呀？
0: 是我们设计这个动作啊，其实就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动作更多的锻炼到我们相关的这个素质，因为你站不稳，所以你还没有到柔韧性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就已经摔了。所以啊，当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一条腿支撑腿要像思源一样要站直要伸直呢？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身体打开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肢的这个柔韧性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啊，当然了，你可能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你就已经东倒西歪了。
2: 是
0: 啊，所以啊，我们还是循序渐进，一点点来。啊，如果你刚开始做不了这么标准，我们可以降低一下动作幅度，首先保证自己站稳。啊，然后能抬多高抬多高，身体能俯多深俯多深啊，这样啊，让我们这个一点点的提升我们的平衡柔韧以及下肢的力量。好，我们再来第二个动作哈，这个动作相对我觉得简单一点啊，对依妮啊，依妮你可以试一试。我们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直腿啊，能抬多高抬多高，保证直腿的情况下，把腿尽量的和自己的手来去触够。这个动作我们管它叫站立收腹摸脚啊，我们从动作的名称就可以看到哈，我们站立把腿和手尽量的这个往触够啊，看看我们的下肢的稳定性和柔韧性怎么样。三二一，开始。哎呀，依你腿伸直啊，抬起来腿要伸直伸直伸直，膝关节不能打弯啊。你就能抬那么高吗？
2: 我尽力了。
0: 底下那条腿要伸直，虽然底下的腿也伸直，支撑腿要伸直。哎，好，不错啊。好，非常好。怎么样，思源？我看你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支撑腿好像稍微有一些这个弯曲， 感觉哪

0: 难吗？
1: 嗯，有点难度，
0: 是不是？对，因为你的这个上面这个腿抬的还是比较高啊，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啊。我觉得我们下次在做的时候，还是尽量让我们的支撑腿还有抬起来的腿都保持伸直啊。如果还能勾一脚脚尖做的话，可能对我们柔韧性的这种牵引作用会更好一些。
2: 专家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有一定挑战，但非常实用。大家练习时不必强求一步到位，循序渐进最重要。单腿硬拉做不动了，就说明身体已达当前极限，休息恢复后再继续即可。而站立收腹摸脚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利用碎片时间都能练上几次，对柔韧性和平衡力都很有帮助。最后咱们再一起跟练打卡一次吧。首先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第二个动作，站立收腹摸脚。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先锋村，
3: 典型的鱼米之乡的风貌，
4: 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6: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7: 联合村
6: 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8: 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
9: 联合村很美。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个村啊叫先锋村，
1: 这儿呢是古代云梦泽的地区，云梦泽，哎，它是古湖泊一片，
0: 气蒸云梦泽，
1: 波撼岳阳，
0: 波撼岳阳城，
1: 这孟浩然的诗。这个地方沃野千里，河流密布，典型的鱼米之乡的一个风貌。

0: 因为它四季分明，气候也湿润，适合养鳝。
1: 不是有句话，全国养鳝看湖北。
0: 对，
1: 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2: 今天我保证两位老师，鳝鱼自由。
3: 嗨，欢迎来到我们村。哎
2: 呀，太客气了，谢谢。您家养鳝鱼了吗？
3: 养了呀。
2: 是不是这个点儿应该去收鳝鱼了呀？
3: 没有，我们已经干完活了。
2: 人这准备睡回笼觉了。那鳝鱼都养到了哪里啊？
3: 前面网箱里面。
2: 往哪边走是吧？
3: 这个下片区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这有公园。
0: 对啊，有一个湖面公园。他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跟公园也没什么区别了。到处都是池塘湖泊。
2: 对啊、嗯、这边村民的生活真的
0: 太诗意了，面湖而居。
1: 这又是什么新鲜武器？
0: 啊，这是生物刷。
2: 我以为是他们弄的景观灯呢，到晚上小灯泡一亮。
0: 它是为了清洁池塘用的。生物刷它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毛刺儿，好的生物细菌就会附着在这个毛刺儿上，那些有害的藻类和细菌它就生长不了。
2: 相当于是个池塘的过滤器。
0: 对，你看咱们养鳝还有高科技。
2: 这应该就是了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养鳝鱼的地方了。网箱里面怎么都是草啊？他们踩在小船上，把水往外舀。
0: 接着探索吧，啊，去问问老乡。
2: 这个是养鳝鱼的吗？
4: 对，我们现在在青塘。
1: 这小船太可爱了。
4: 水泥的。
2: 水泥做的船啊？
4: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用水泥做船呢？
4: 有一定的重量，木船我们不好使用。哦。
1: 慢点，
4: 没事没事。
2: 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刘，我叫刘飞虎。
0: 小刘啊，
2: 小刘小刘。
4: 我们现在在青塘，就是黄鳝前一天没吃完的残渣，我们要把它打出来。
2: 我说您拿个勺把里边的水弄出来。
1: 现在黄鳝在哪儿呢？
4: 黄鳝在网箱里面。
2: 那为什么上面有这么多像草一样的东西？这是
4: 这个叫水花生。不是给它吃的，它是给它居住的环境，没这个它就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水花生的根很深，鳝鱼呢都围绕在它的底部。
4: 蔡老师，我爸爸呢也在那边鱼塘工作，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0: 去看看，看看，
4: 去那边起网箱，换一下劳作服。
2: 好好好好好。
4: 我们村黄鳝的养殖模式就是无土养殖，
5: 以前是要用土的。
4: 对，以前是用土的，现在我们本村的占地面积有4500亩，外村的话还有土地3000亩，差不多就是7500亩，16万多个网箱。

0: 村民整体年收入差不多是9000多万块，年产量的话就是1000多万斤。
1: 周边都联合起来了，
2: 带动了其他乡村，不得了，一个村就9000多万块。
0: 这个是我爸爸。哦，
1: 刘大哥。
3: 哎，你好，你好。
0: 他现在在培菌藻。
1: 你得把那个箱子里的水要舀到这个池塘里。
3: 对，是的，
0: 这是改善那个水质。
1: 哦，明白了。
0: 藏语他是非常注重水质的，这边上有了这个沟渠，我们把这个水放在我们鱼塘里面，然后把水换出去，村里经过统一整治之后，我们再循环过来使用，活水换水。邵老师，我们准备去起网箱了。
1: 好，
0: 您和张老师和我一条船。
1: 好嘞。
0: 然后祝老师就跟着我爸爸。
1: 祝老师跟着刘大哥。
2: 我这个船哈。
4: 好嘞，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5: 祝老师站稳了啊。
2: 好，没问题。
6: 哎呀，好清爽呀。
5: 我怎么能知道现在底下有鱼呢？完全看不见呢。
6: 我现在特想看鳝鱼。哎，
0: 等会儿你会看见了。
6: 我应该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它。
5: 见过它，
6: 好久没见了。
5: 那久别重逢，今天
6: 重逢今天，嗯，
5: 来个大大的拥抱待会
6: 儿。好的，
7: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2: 好，
7: 水花生拉过来。
2: 把水花生都拉出来啊。
7: 对，都拉出来，
2: 放到这水面上是吧？
7: 对，放到水面上。
2: 嗯，这个还得弯腰，还得保持船的平衡。
7: 对，
2: 既得顾手上，又得顾脚下，但你们都已经，
7: 我们习惯了，
2: 习惯了，啊。
5: 我看刘大哥和祝老师已经拔草啊。
0: 我们比赛，
5: 来走。
0: 那是三个人快一点，还是两个人快一点？
6: 哎呀，小心啊！
0: 没事没事，
5: 全都得拔出来啊。
0: 是这样的，邵老师，先拿上面慢一点了，不然下面这个草根就会很重。
5: 不能着急，我老想一口吃个胖子，我老想两下就把这全拔完。
6: 哎呀，不太好拽呀。
2: 全弄出来是吧？
7: 全弄出来，你少拉一点。
2: 我想一下，多搞一点。
7: 拉多了拉不动的。
2: 拉不动，真拉不动。沾了水以后特沉。
5: 所以起网箱最累的就是拔草吧？
0: 对对对。

0: 这边可以，你看这边我基本上都已经捞出来了。看，姐。
1: 对，是的，但我觉得你挺累呀。
2: 哇，这个还是挺累的。
3: 水花生就这么堆水里吗？
4: 等一下，我爸爸他会过来清走，清到岸上面可以种土豆啊。哦，
3: 当肥料，
4: 留一点在水里面，然后明年还会再生的。

0: 哪儿呢？在那条，顺着那个草带出来。来，
1: 我看看它。全是，哎呦，哎呀，
2: 它太滑了。哇，
1: 都出来了。哎呀，这么多呀！我的天哪，全是。
2: 别让它跑了啊！
1: 抓一条。
2: 哎呀，我抓住了！快看，小桑，我抓住了，抓住了，
0: 小心它缠着你的手。
2: 抓住了，我不怕。哎呦我天！
0: 啊，好好，哎，
1: 挺好看的。
3: 朱老师，啊，凯丽老师可以，有勇气。哈，头一次抓鳝鱼，又见面啦！
0: 哎呦，出来喽！鳝鱼要抓进来吗？
3: 要抓进来。
0: 啊，这整网可以给他
3: 整网的拉起来，
0: 整网拉过来，
3: 来喽，
0: 活蹦乱跳啊！
2: 要起了是吧？
0: 啊！
2: 啊，大丰收了。
0: 哇哇哇哇！哇，这个好。

0: 来了，哇，丰收啊！
1: 丰收，丰收年了，
0: 丰收年啊！
1: 我们翻到篓子里面来，
0: 翻吧，
1: 哎。
0: 这首得搁进来是吧？
1: 这个搁进来，
0: 这
1: 搁进来，
0: 这首搁进来。
1: 对，
0: 然后是这边，
1: 然后是这边。
0: 哇，这一网不少啊，有百把斤吧？
1: 哇，哇，来了啊！
0: 哇，
1: 好，我们可以起航了。
0: 起航，
2: 收获之后的快乐。
0: 我也敢抓扇喽。当地养鳝的农户就人船一体，特别的和谐，这是他们多年在劳动当中养成的这样的一种劳动之美，体味劳动的艰辛，体味劳动的果实，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我们上岸了，来，做了事，
0: 来
1: 抬一下吧，
0: 来，
1: 哎，好的，
0: 啊，来，好，
2: 这挺沉呐，
0: 百十斤呢。
2: 对，这两个都可以到。哎呀，啊，
3: 哇，这一筐得有三十多斤。
0: 往这少的这里边吧。
3: 往这里面，
0: 这两个。
3: 对，哎，走，
0: 走嘞。哎呀，哎呀，好嘞，
3: 畅快。
2: 一年的劳作不就为了这一刻吗？哇。
1: 我们去卖鳝鱼。
3: 好，那我们待会儿能去看看那个
1: 市场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还要检测呢。
3: 为什么要对黄鳝检测呢？
4: 因为要大家吃了放心一点嘛。
3: 那您先过去吧，我们待会儿去找你们。走出气势来啊，要不然价格抬不上来。
2: 对。
3: 走出我们养殖户的气势。
2: 对。
4: 邵老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市场了啊！
2: 交易市场，
4: 我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
0: 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
4: 对，
3: 所以今天本期价格是一斤42.9，
0: 听说交易量占全国的1/3。
4: 对，在卖黄鳝的季节，每天的成交量在40万斤左右，年交易量6亿多元。哇！
3: 基本上就是这个标杆了，
0: 全中国看湖北，湖北看仙桃，仙桃看仙峰。
4: 我爸爸那里检测结果应该出来了，
0: 去看一下检测结果。哎，刘大哥还没完哈，
1: 要等一下，我们要等报告，
3: 我们要等报告。您这主要是检测哪几个指标啊？
5: 我们主要是检测沙星内的，我们今天检的就是恩诺沙星。
3: 抗生素的药，
0: 对，
3: 因为咱们这边叫无抗养殖，
2: 没有抗生素的鳝鱼。
3: 对，
6: 刘国雄，你的报告出来了。
2: 哦，那这个好放心啊，这样吃的放心。
3: 哦，报告出来了。
0: 啊，这边出来了。
3: 哎呦，看看我，看看我能不能看得懂。这个剪的真是挺细的，
0: 老百姓特别关心有没有什么生长剂呀、助长剂呀，这些都要检测，对吧？
6: 鳝鱼根据它的生长条件的话，完全不用吃那个抗生素。
0: 绿色养殖。
6: 对对对，我们检测主要是通过两次检测，第一次就是到这个塘口检测，上市之前呢还要在我们市场上面检测一次，检两次主要是让我们的养殖户呢养的放心，让我们消费者吃的安心。
3: 很好，身体很健康。咱们家的鱼身体很健康。
4: 我们现在去卖鱼了。
3: 卖鱼，卖，谢谢您啊。
4: 我们过去看我们的鱼吧。
3: 我们家的呢？哎，在这，在这。
1: 你说吧，多少钱一斤？
3: 又保稿。
7: 这鱼39块一斤。
0: 刚才我看不是40多块一斤吗？
3: 所以也不分规格了是吗？它就是一箱一箱的买。
4: 桶装。哦。
3: 36.5，还有没有出价的？36.5一次。
1: 三七块。
2: 三七块。
1: 来来来，给我拉过去，拉过去，拉过去。
3: 这是我抓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起的箱。
2: 38块了，38.88。

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

0: 提前存在电脑里面的，来卖的时候呢有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书，有两项合格之后我们才能上磅称鱼，来了之后直接输进去就可以了。
1: 哎，我看这还有服务费哈。
0: 服务费就是我们村集体的收益，市场建设需要钱吗？
2: 相当于服务费收完以后就变成村集体的收入，有的是用在市场管理，有的用在村里的集体建设上。
3: 这个服务费的话，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500万块左右，我们村的村民的话也会享受这个服务费的分红，一年每一个村民的话就是300多块钱吧。
4: 今天真开了眼了，
3: 邵老师，往后看，看到那个小屏幕没有？哦，
2: 这个就是你们的交易记录，
3: 都是实时反映的。
2: 所以现在这个流程啊，我觉得特别科学，每一个环节就
4: 透明
2: 了，
4: 搞不了什么猫腻。
2: 对，
3: 我们去结算时吧。
4: 这就最后一站了，好像
2: 在这就是直接拿钱就回家了。您好，您好，
5: 萨拉斯好。
2: 我第一次看见我找人拿钱，人家还那么高兴。
3: 帮我结算昨天的
6: 啊，这隔天结是吗？
5: 是的，
2: 刚才我们这一批得明天才能拿钱。
3: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交易额全部是在系统里面了，全部反映到大数据上面去了。然后呢，针对我们村的农户啊，在贷款就好贷一点。
5: 有了数据之后，就可以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3: 这个都是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4: 你钱到账了吗？
6: 短信已经来了。
2: 短信来了。
1: 我特别吃惊于他们这个交易体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高效、公开、透明、数字化的经济给我们的传统产业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
3: 忙了一天，我们先回家吧，回家休息吧。
4: 那走吧。

0: 气好好呀。
1: 这个空气平常在城市我们都感受不到。
2: 是啊，
1: 多吸几口。前面有一个可爱的黄帽。
0: 大叔你好，大叔你好，
2: 蔡叔叔。
1: 这里写联合村，
2: 联合村，
3: 联合村的形象代言人啊。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的联合村。
1: 攀枝花就是第一次来，
4: 我也是第一次，
1: 但是这个名字我听过，
0: 响当当，就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美，因为攀枝花是唯一一个用花来命名的城市。
2: 延边呢是有名的果蔬之乡啊。
1: 哦，果蔬之乡，
0: 所以形象代言人是蔡叔叔吗？
2: 对对，蔡叔叔。
5: 嗨，你好。
0: 你看看那边其实会有很多大棚。
2: 对，蔬菜大棚。就我们所在的延边县海拔大概要2000米左右。它的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的周期就长，所以呢它就特别适合来搞一些高山的丰富多彩的蔬菜种植。这里蔬果的味道特别棒。
0: 你看底下的这些农田哦，是一小块一小块，各种形状，特别像是一个拼图。我都能想象我们航拍在那一拍，特别像是织的那种毛衣，不同颜色的一个拼配，
2: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远处的那片房子，其实还是挺古朴的。啊，
2: 是的，是的。这边是明清的古村落，那边呢又好像是现代的，
0: 现代那种砖瓦房，
2: 是吧？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展开了一幅从古到今的画卷啊！
0: 走，咱们进联合村看看。
2: 我们进村了。
0: 进到这个村子，感觉特别像是到了动画片里面。哇！
2: 是是是，
0: 很多色彩，
2: 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哎，
0: 真的开门见山。嗯。
6: 嗨，大叔。
7: 你们好。
6: 你们好。
7: 欢迎你们到我们联合村来。
0: 这地里是啥呀？
7: 这是四季豆。哦，
2: 四季豆。
7: 三位客人，你们到田间去走一走，享受一下田园生活，累了可以到那里

0: 喝喝舒服茶。
1: 舒服茶是什么？
0: 自己采摘蔬菜到那里去加工，现采现加工现喝。
1: 大力推荐的，那一定要去了。
0: 拜拜
2: 拜拜。
3: 联合村
1: 蔬菜大
3: 世界。哇，蔬菜还有大世界啊！
1: 以书本的书换蔬菜的书。哦，他在说舒服茶。哦，
3: 舒服茶，这个我也找到了，舒服茶工坊。
1: 攀枝花的菜篮子，蔬菜界的高山仙。
3: 我在联合村当村长，
1: 还有蔬菜音乐节，多肉多面手，行走的百科全书。哇，我下去看看，说不定可以遇到他们。
3: 三味书屋是这样来的：健康美味、文化品味、幸福滋味。哇，真棒真棒！
1: 这个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来了都要说一句妙哉。
3: 对呀。
4: 好嘞，你喜欢吃吗？想吃啊，
5: 想吃
4: 这个，
3: 真的在换啊！
1: 这个是他们在换呢，
3: 真的在换啊！哇，
1: 每个人都拿着一本书。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小朋友们，你们好！
3: 你们好！
6: 你好，姐姐好！
7: 你好，姐姐，帅气的哥哥好！
3: 叔叔吧。
1: 您怎么称呼呀？
8: 我是周周。
1: 啊，周周。
8: 我们一本书是换一份蔬菜走，这些书都是他们已经看过了吗？闲着在家里的。哎呀，
3: 太棒了。
9: 早知道我也多带几本书了。
1: 我看看你带的什么书呢？
3: 带的什么？
10: 敖丙传。哦，
3: 敖丙传，哇！
1: 你舍得吗？
10: 我舍得，因为捡在家里面没什么用，换一份蔬菜可以吃给家里面人。到时候这个可能会放到那里面，你们可以去那里面看。
8: 是，我们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图书馆叫三味书屋，结合了我们联合村特色嘛，就是我们种植高山蔬菜为主。哦。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把我们的蔬菜也可以给它销得更远嘛，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的蔬菜。
3: 以书换书这个活动拓宽了销售的渠道，也带动了村里的旅游，真的是特别好的创意。
1: 以书香换果香，让书香的这些知识流转起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共享。嗯，这点子太棒了。
8: 但是我们大连班没有了耶，
1: 我们再去地里采一点。
3: 对呀，
8: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 出发，
8: 那我们要去地里，那我们去摘菜喽。到我们摘菜的地方了，我老哥正在摘。峰哥，哎，我们过来了。
11: 你们好，
8: 你们好，你们好。
1: 这是周周的老公。哦，小峰你好。
11: 我先教你们怎么摘。
1: 好。
11: 首先哈，要看它的成熟度哈，用手捏一下，如果它硬的可以采摘了，像这种捏着松软的有弹性的，它就还不成熟，还不能摘，一只手固定，嗯，用小刀这样，把它割下来就可以了。小朋友，我再教他们一个方法，拧两圈这样，把它拔起来，有两张外叶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一个运输途中它也不会损坏。哦，
1: 给它把衣服穿起来。
11: 对，有两张外叶就行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摞收完，换书的人多，不然不够今天。
3: OK。
1: 好。哇，好大哦这一个。
12: 留两片，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11: 再拐掉一张。
12: 哦，这样两片。
11: 对，这样就可以了。
12: 哦，这样子啊。
13: 这个可以
1: 了。这一颗是吧？好，收到指令。
13: 嘿，真假？
12: 哇，这个好漂亮哦！你先把它捏掉一个。
3: 文峰，我这可以吗？
8: 可以，
3: 可以啊，
8: 很棒，
11: 可以，
3: 可以。哇！

0: 这筐已经装满了，来看。
1: 这都是我们丰收的果实。
0: 对。
1: 小峰，咱们家里一共有多少亩的菜地啊？
2: 我们家里有10多亩的田地，种了莲花白、四季豆、茄子。

0: 那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亩的菜地呢？
1: 以前的话才4-500亩，现在有5000多亩。我们这儿以前叫烂坝，04年之前是种不出来蔬菜的，这些水田里面就有专家来帮我们改良土壤，修建了水渠，还进行了坡改梯，后来就引进了很多新品种来种，就慢慢的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年产蔬菜有6000多吨。
0: 哇，6000多吨，所以这是咱们四川的菜篮子。
1: 对，忙碌的时候收割都很忙，30-40辆车整天往外拉，都装得满满的。
0: 蔬菜成为了我们这儿的一个主打的产业，是一个招牌。
1: 对，我们这儿90%的村民都种蔬菜的，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嘛，气候好，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病虫害就相对少一点。我们再摘一点四季豆吧。
2: 好啊。
0: 我看到果实就是坠在那里。
1: 对，
0: 瞧瞧这几个熟了。
1: 这几个熟了，
0: 就跟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那儿看到一样，非常非常饱满。
1: 对，这样一只手拿着藤蔓，直接给扯下来就可以了。
2: OK OK，
0: 这边。个个饱满，
2: 对，
0: 这看着就好吃。
2: 是是是。
1: 最好的四季豆就是6个名以上。
0: 1、2、3、4、5、6、7，这7个豆子，合格。
2: 哎呀，感觉一种采摘的喜悦，都是胜利的果实啊，太棒了。
1: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的蔬菜够了，去换蔬吧。
2: 好的。
3: 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好开心。
0: 是的，我们带着丰硕的果实回去。
4: 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工作，你就会感觉到原来我们吃的这些菜收获每一刻都很辛苦。
2: 我想着有朝一日我也带着我的孩子到这里来，让他感受乡土中国的魅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支点。
5: 那你们来跟我一起把蔬换了。
0: 哦，好呀，
6: 我想换包菜、
7: 黄瓜。
0: 好，
8: 换黄瓜。
9: 还有呢？
8: 茄子。
9: 还要不要再换多一点？番茄。
8: 谢
9: 谢。谢谢。
2: 来2个大番茄，四季豆也好美味啊，感觉这样好吗？可以吗？
5: 可以。还要把书放在图书馆。
0: 好，我们行动起来，
5: 那我们一起放一下吧。我们先放这里吧。
4: 好多书啊。
5: 这里政府投建变成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2: 外面是百草园，里面是三味书屋，完美的匹配。
5: 平时外来的游客小朋友，还有我们本村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来这边看书，还有我们的村民那些农业类的书籍，他们也喜欢在这边看。哦，
0: 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提高本领。
5: 是的，
0: 特别棒。
5: 我们下午还有一个蔬菜的互动课堂，一起去互动一下。
0: 好的，好的。
5: 那边就是我们蔬菜互动小课堂兑换舒服茶的现场了。哇，
2: 我对舒服茶是期待已久呀。
0: 是的。
5: 哎，丽菊，哎，
0: 你好，
5: 三位老师好。
0: 丽菊你好，我是佳宁。
5: 你好，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
0: 小朋友们好，
11: 大家好，
5: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蔬菜互动课堂。
0: 来吧，咱们入座。
5: 好，三位老师请入座哈，小朋友们都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粘合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意思的蔬菜互动挑战，当然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挑战成功的奖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0: 一定会的。
5: 第一项挑战是蔬菜称重王，可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陈廷奎陈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陈廷奎，大家都称我一抓准，也就是说我随便抓个东西就知道大概的重量，大家信不信？
0: 不信。
2: 不信。
12: 现场验证一下好不好？
11: 好。
12: 这个年杯有2斤半，
0: 这感觉挺大的，我觉得有个4-5斤了吧。
12: 2斤5两8。哇，这筐苦瓜有3斤吧，3斤1两。哇！下面我们来个

0: 小游戏，你们愿不愿意挑战一下？
1: 愿意。
0: 这里还有一个盲盒，抽一个数字起来，对应斤重。
2: 多少斤？
3: 斤哦，这是出题了，要找8.5斤重量的相应的蔬菜哈。
0: 邀请三位小朋友上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就你三位吧。再邀请一位大朋友来协助你们，好不好？
3: 我先来了。
4: 你是优先。
3: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来了。哇，8.5斤。这个莴笋还挺沉的。你掂一掂，这是多少？
5: 这儿应该有2.8斤。
3: 这么有自信，他一掂就知道多少，我觉得他很厉害。
6: 这三个番茄估计1斤2两。
3: 一斤二两，
6: 平时有买菜。
4: 哇，你平时有买菜？
3: 我觉得他是冠军种子选手。
0: 来，我们一个一个称重吧。这个8斤3两。哦，你有点厉害哦。
3: 哇，他也很厉害。
0: 超重了，10斤了。
3: 最后一个压力很大，
7: 压力很大了。
0: 这个8斤3两，你也厉害哦。
3: 这个数据也很厉害了。
0: 这两位小朋友很厉害哦，哎，
3: 开心。接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是我们村里有行走百科全书之称的李光智李老师，平时呢我们也会叫他智多星。大家掌声欢迎李老师。
8: 大家好，我是猎窝村蔬菜种植户李光智，我种植蔬菜已经20多年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是介意时蔬，另外一个是虫害医生。现在我们进第一个挑战，我这儿带来了5种蔬菜和5种蔬菜的叶子，我在你们当中写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上来配合，将这5种蔬菜和5种叶子相互对应，全部正确就挑战成功。好，这位美女上来，这位小朋友上来。
3: 这个今天我们有看到，都见到了。
9: 我看到丝瓜就长这个。
3: 包菜，包菜就是这个。
9: 包菜的大叶子。哇，
3: 今天都没有白摘。
9: 这个叶子我今天早上也摘了，应该是豆角，它有一点点粘性。
3: 茄子我就有一点难度了，茄子你觉得是哪一个？
4: 茄子我们也见到了，全见到了。
3: 茄子也见到了。
9: 感觉是这个，它的根儿。
3: 哦，说观察颜色，
9: 它的根有点像。
3: 那我们就
9: 那就是，
3: 还有剩下番茄是不是？那就它啦。好了，
8: 他们全部对应正确，挑战成功。啊，
3: 真的，耶耶！我觉得会成功，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摘包菜，还有摘四季豆，所以在地里的实践经验让你们今天获得了满分。
10: 对，
3: 好吧，那我们挑战成功，
8: 非常棒，非常棒。第二个挑战，虫害医生，准备了4张昆虫的图片和4张虫害了的蔬菜的图片，全部对应成功就挑战成功。这位小朋友，
4: 那只有我了，大朋友只有我了。你有谱吗？
1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
4: 这个是这个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啊、哦，对，这个应该是这个的，因为这上面的虫跟这个
4: 不对，我这个小白虫和这个小白虫好像类似呀，对不对？这个我有谱，这个蚜虫是匹配的，所以我对这点很坚信。我们学校的那个园子里啊，春天的时候有一棵杏树，
12: 那个本来那个街的杏子不理想，很小，就是这种虫在施了2次那个药以后，很快那个杏子就长得很好了。
11: 这个应该是蚜虫
3: 啊。你把古老师最确定的答案给换掉了。
10: 分歧了啊。
4: 你可以吗？我听你的啊。
8: 他们的挑战，

0: 相互对应，完全正确。
1: 哇哇，神来之笔，最后那一道题。
0: 在我们种植蔬菜当中，我们最烦恼的就是虫害。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防止虫害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的糖醋液，用糖、醋、酒和水混合而成的糖醋液。我们将这糖醋液装在罐子里面，放在我们的田间地里面。因为啊，有的昆虫它喜欢糖和醋混合而成的这种味道，它闻到这种味道就飞到这个罐子里面，就集中处理掉了。
2: 咱们的村民虽然说他们每天和泥土、和蔬菜、和种子，甚至和日晒、和虫害打交道，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是包括我在内和其他游学的小朋友们都没有过的体验。而这些知识是只有日积月累的在田间劳作才能够获得的劳动人民的智慧。
3: 我们感谢倪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大家觉得精彩吗？
4: 精彩。
3: 好，那接下来的就更精彩了。我手里面是一款用五种蔬菜调配的神秘饮品，
2: 终于见到了舒服茶，
3: 大家等一下可以进行品尝，然后看看谁能最先猜出其中的五种蔬菜呢？
2: 来，我来帮你分发。我们请乔恩姐姐帮我们发一下舒服茶，好不好？好，
5: 每个人只能拿一杯哦。
6: 谢谢，
7: 我要细细品尝，
5: 要细细品尝。
6: 谢谢。
3: 你们喝出来有什么味道之后，等一下可以举手告诉我。
8: 有那个姜和胡萝卜，还有黄瓜。
3: 恭喜你猜对了三种。
5: 苦瓜，
3: 苦瓜没有，
5: 苦瓜没有。
2: 我猜一个，我们的莲花白。
3: 莲花白也是没有的，
2: 也没有。
9: 辣椒总有吧？
3: 对，辣椒也有的。
5: 还差一个。
10: 包菜，
11: 玉米
12: 包菜，
13: 茄子，
14: 茄子。
3: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2: 芹菜哦，
9: 芹菜，
3: 对，是的，有芹菜哦。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五款蔬菜已经被猜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每人都获得一杯舒肤茶吧。好，那有请三位老师帮我一起发一下，可以吗？
2: 好。
3: 好，慢点，慢点，慢点，这边还有。
5: 啊，下去，下去，下去。
2: 来，干杯！喝舒肤茶，来，
15: 联合
9: 喝舒肤茶，真舒服！
5: 我们今天辛苦一天了，就去我家坐一下吧。
2: 好呀，
5: 走。

0: 这个是我们的夕阳活动中心。假期了。
1: 理发、洗衣、洗澡、餐食、代购哦，还有代购呢。
2: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这福利真好。
3: 行嘞，你们玩的，你们玩的，
1: 幸福着吧，太羡慕了。
0: 看一下他们吃饭的地方吧。就是为老人们提供了幸福大食堂，
1: 兼善宴。
0: 这个是通过镇上牵头社会上面的爱心人士募捐建起来的，行动不便的还可以送餐上门。
4: 老师们好。
3: 哎，您好，
4: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呀。
3: 哎，谢谢谢谢。
4: 我来带你看一下，这是在堂食的，包括我们这边的呼叫器，年纪大的老人的话
5: 啊，联系一下。
4: 对，我们就有。

1: 送餐员立马上门，周边有10多个村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站去配送。
2: 这孩子在外工作的，解决多少后顾之忧啊！看这个，我都要掉眼泪了，太细心了，你们这个。
1: 我们这边的老人真的是很幸福，太幸福了。早晨市场它不是收服务费吗？村里面的很多资金集体收入，可能也都用在这些项目上了。特别人性化的这种服务。
3: 念门门起呀，
1: 不打扰念门。
3: 4点半学校。
1: 4点半学校是干嘛的？ 那小孩子们放学之后，家里没有人带孩子的，托管的地方，填补了放学和家长下班之间时间空隙。哟，
4: 这小朋友
5: 太乖了，小朋友，这个是多大的呀？
6: 这个才刚两岁吧？
1: 一看进来这么多陌生人，有点警觉啊。嗯，
5: 太乖了，胖乎乎的。那他们是全天托管吗？还是？暑假就是全天托管，
1: 因为幼儿园放假了是吧？费用高吗？
7: 这是免费的啊？对，那样。
1: 太幸福了，
7: 啊，那就是那个服务费，全用在村民身上，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你看他们对老人、对孩子那么细致入微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少有所成，然后老有所养，是我们这社会最根基的东西。我在先锋村完全看到了。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最美的景象。
8: 邵
9: 师，先回家休息吧。
8: 到家里坐坐。
9: 大哥。
8: 哎，你好，你好。
9: 啊，这是什么呀？这是鱼饲料。
8: 一会儿要去喂鱼了。哦，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先到屋里看一眼。
9: 好的，好的，好的。
8: 我觉得听够大，特别棒。
9: 全校房间。这两个房间，张老师一间，朱老师一间，我睡沙发。<笑>就肯定就是这么安排的。<笑>
8: 我们去鱼塘里面喂鱼吧。
9: 好，走。
8: 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口网箱？800多口，
9: 一天喂几次？
8: 一天喂一次。
9: 上船是吧？我们就走这一溜是吧？
8: 对。
9: 往前拉。
8: 哦，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鱼要施舍的窝。
9: 哦。
8: 这个环一边一边的喂它好一点。
9: 哦，回来的时候再喂另外一套。
8: 对对对对。
9: 哦，
8: 每一个
9: 一勺是吗？
8: 对。
9: 够它吃吗？
8: 它现在还小，慢慢的，慢慢的嚼。
9: 这里是小鱼苗。哦。
8: 我哪能知道它吃没吃呢？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9: 它闻着味儿上来。
8: 对对对。
9: 来吧，来吧，
8: 开饭了。
9: 可别饿着咱们小伙伴儿。

0: 现在听到声音没有？
1: 哦呦，看见能看得见。哎，他们吃的好香啊，呱唧呱唧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3: 听着嘛，他在吃呢。
2: 就是想看到他。

1: 咱们进后厨，哎，这是妈妈，这个是我妈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大姐，这个是我老婆。哎呀，
2: 跟你们家人多像啊！
1: 开始做饭。
3: 赵老师，你就跟着我老婆学。
1: 做哪个？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3: 炒鳝丝。
4: 能比这个再难点吗？哎，老师，我们做烤扇片在外面。
5: 好，
4: 待会儿等着你吃您那的啊。杜
5: 老师，搞这个鳝鱼吧。
4: 这是糯米吗？
5: 大米粉。
4: 哦。
5: 对，你搞得挺好的。
4: 转圈往里放呗。好嘞。
5: 面是鱼，然后肉，这就是蔬菜，它就是三个菜混在一起，所以叫野羊山蒸嘛。哦，我还没吃过烤的鳝鱼呢，我觉得能很好吃。
4: 全部摆成一边的。哦，
5: 方便翻。这个鳝鱼看着老有食欲了。
4: 要把这个水分先烤干，最后一道倒油。
5: 哦，我除了吃过鳝糊，别的都没吃过。北方这个东西很少。
4: 对。 倒下油，倒油往上刷，跟烤羊肉串是一样的。对对对，绝对香啊！好了，
5: 生平第一次。<笑><笑>
1: 太美味了，把这个拿去尝尝他们。哟，你在外面吃烧烤的？
5: 我只能尝尝你们了。
1: 一天三顿小烧烤，哎。<笑>我觉得其他菜不用做了，<笑>就这个够了。
5: 够了。
1: 哎呀，找到了那种撸串的快感。哇哦！邵老师，现在我们就开始爆炒鳝丝了。好，直接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酸含量高，75%以上的，而且它基本上跟橄榄油是一样。然后高温爆炒之下，它的营养结构和它的成分也基本不会被破坏，所以它能保持食材的营养鲜味。 特别适合跟那个河鲜海鲜搭，这么好的鳝鱼得配好油，因为鳝鱼里面它有那个高蛋白嘛，和欧米伽3脂肪酸碰到一块绝配。
5: 这个吃起来更健康，我们家小孩爸爸妈妈都吃这个，很健康。
1: 蚝油好，
5: 放点这种米醋。
1: 好，哎呀，
4: 太棒！
1: 爆炒鳝丝，
4: 漂亮。
5: 这是鳝鱼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了，好惬意哈、啊！这小桥流水的，
4: 是啊，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嗯，自己耕种的成果，
5: 这就是生活，
4: 幸福感满满。

0: 像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啊。
1: 哇，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怎么这么可爱啊？哎
2: 呦，它是需要阳光是不是？
3: 要阳光，还有我们的气候环境，像我们这里就比较适合。
1: 峰哥，
4: 哎，
1: 我们回来了。
2: 你家好漂亮哦。
4: 谢谢，哎，都是我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0: 那边还有个小鱼池。
4: 对，
0: 这真的是小石潭啊。
2: 好美，
1: 还有一只在睡觉的小猫，它好悠哉哦。
4: 它也叫多肉。
1: 它也叫多肉。
0: 多肉啊，到处都是多肉。
4: 我先带三位老师看一下房间。
1: 好的。
4: 这是乔恩姐和佳宁的房间，今晚上住的。
1: 啊，好温馨啊！这里面的小多肉像那种翡翠一样，
4: 绿绿的。这个是古老师的。
2: 古老师，你的有一个小客厅。哦，
0: 太好了，还可以会客。
4: 我们外面坐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
3: 来，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1: 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这里应该是一共有六位嘉宾的，我们五个和多肉。是，
2: 这里也很适合养小动物。
0: 哎，我看你们这个台子上摆的，我感觉哈，你们很勤劳。
3: 我们就会做点小手工嘛。
2: 这是要做什么？
3: 住宿的住客他要走了，我们就想着给他做一个花篮。这里有我们联合村的蔬菜，还有我们多肉民宿的多肉，就想把我们联合村的特色让他带一份回家嘛。
0: 我们一起帮助两位做一些花束，
4: 谢谢谢谢，
0: 住在这里的朋友们。
3: 好嘞，
0: 对
3: 对，好。因为我们联合村呢，它以蔬菜为主，我们就想着我们有的东西就把它给我们的游客，能让他有更好的体验。
0: 是的，是的，
4: 周周就是村里的第一个主理人，
0: 第一个主理人，
4: 对，他对周边我们邻居种了些啥很清楚的。
1: 他需要去经过长时间的挨家挨户走访和介入，对吧？
4: 对。
1: 那你们最开始回来准备当主理人的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焦急？
3: 怎么能吸引游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这很关键啊。
3: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创新，因为我们会先找联合村的特色嘛，像它的蔬菜特色，我们就可以做一点花篮，做点这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舒服茶，还有运营中心，那些都是我们后面在做的一些活动。像现在舒服茶呀，还有我们三味书屋呀，那些都是属于村集体资产嘛。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领导呀，还有我们村干部那些也会跟我们一起想的。
1: 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然后群策群力的去建设这个村子。
3: 对，
0: 我是觉得哈，一家一户好还不算好，还是要咱们整个的乡村都好，那才是真正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3: 现在村民一起共享，活动也多了，游客也多了，所以呢，村民的收入它是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0: 对，
3: 以前我们只是种植蔬菜一份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有务工收入。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集市售卖。还有像我们这样修建一些民宿呀，又增加了一份收入。他们还可以来这边吃饭，我们餐饮也有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多种收入来源了。
4: 因为我们联合村发展得好嘛，现在变化也挺大的。二三年修了彩虹路，路边也种了鲜花，而且晚上还有路灯，出去逛一下也亮了。
0: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
4: 对对
0: 对。我们基本上都做好了，
4: 那我把这儿放在房间里面。
3: 好，那我们就去做饭了。今天呢，主要做三道菜，一个是我们延边的特色豆生，
0: 豆生，
3: 还有我们今天去采摘的莲花白，糖醋莲白，
1: 终于尝到这个了。
0: 对，
3: 还有我们今天摘了四季豆。

0: 我们也要炒一个四季豆，
1: 可以可以，
0: 先磨豆子吧。
2: 好，我来。
0: 好的，郭老师。
2: 我煮豆皮。
0: 然后还要小溪要一个来舀豆子。
1: 舀豆子，我来吧。
0: 好的。
2: 好。
0: 佳妮姐，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切成丝。
1: 好。哎，真的出来了耶，很好玩哦。
2: 对，
1: 好香啊，这个青豆的味道。
2: 对对对。
1: 这里民宿的话，你们也是要做菜给客人吃吗？
0: 对，他们最想吃我们的蔬菜，因为比较新鲜。
3: 我觉得我们这里啊，就是让住客来体验是特别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自己做， 对吧？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4: 这边真的是高山气候，夏天也没有很热，
3: 所以这里是有名的康养圣地呀。
0: 我们现在就需要炒西葫芦。平时我们游客来，他们也特别喜欢吃我们炒的菜，他们就回去还说要自己买来试试。
4: 哎呀，最喜欢厨房里噼里啪啦的声音，
3: 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0: 是啊。想起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蒸米饭呢。
2: 好，我来。
4: 这个就倒在里面。
0: 对对，倒在里面。
3: 这个汤翠绿翠绿的，
4: 绿的还有层次。

0: 放入我们的调料就可以起锅了。好好，去吃饭了。哦，知道开饭了，多肉也在这儿呢，它在那里，已经闻到香味了，多肉。
1: 我们吃火锅，是不是？同锅哎，
2: 对，先打再说。
3: 我们有点麻辣哦，
4: 入乡随俗啊，
1: 这口盖了哈！
5: 哇，这么丰盛，
1: 荤素都有。
0: 先吃肉是吗？
1: 对，先吃肉。 我还想尝一下豆生。天哪，这个豆生太好吃了！
0: 真的吗？
1: 超级香。嗯，这里来的游客真的很幸福。嗯，所以其实最开始你们当主理人的时候，我听峰哥讲，周周是要挨家挨户去看看你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擅长什么，对吧？
3: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村民最开始表现出来并不是非常积极呢？
0: 最开始的时候，
3: 因为很多游客过来了之后，觉得我们蔬菜特别好，他就想去地里面采摘。但是呢，农户他们就觉得啊，去呢就把地里也踩坏了，
1: 破坏了。
0: 对，
1: 后来怎么办呢？
2: 后来我们也会教，然后农户也会在地里面看着。嗯，
0: 我觉得还是不能因噎废食。嗯，采摘还是应该做，因为有这种体验和没有这种体验，游客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

0: 现在他们就可乐意游客去采摘了，现在也不会破坏地里了，还能有更高的收入，在田间地里就把那个钱给收了。
1: 对，来尝尝我们这延边牛肉，土黄牛本地的，我就喜欢这道菜。
0: 对，今天峰哥还说多切点，我饿了，我要多吃点肉。
1: 试一下，试一下。
2: 嗯，好吃啊！
3: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4: 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啊！
3: 我们特别期待的。
1: 以前的话，他在我们这儿小学教书嘛，嗯，然后朋友就介绍他来买多肉啊，哦，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0: 那时候我就想开花店嘛，我也比较喜欢植物这些，嗯，然后就刚好要去云南，他也刚好去进多肉，然后我们就几个
4: 不会是偷偷跟随你去的？
0: 不会啊，你是不是偷偷跟我去？
1: 正好遇到我去进货，
3: 偶遇，
1: 我们就结伴而行了，哦，这样的。
5: 那一行几个人呢？
1: 就我们俩，
5: 一行两人。
1: 对，
0: 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他还是挺能吃苦的。
5: 具体怎么看出来的？
0: 就那时候跟着峰哥混，一天饿三顿看出来的。
1: 这样的，我们去昆明那个看多肉嘛，他也是在这个坡地里面，然后离城边很远，早上吃了一顿，我们就一直逛，一直逛，对比价格啊什么的哈，然后一直对比一圈下来。逛到下午了，所以说他就跟着我会一天饿三顿。
0: 哦，对，但是那时候他还会有，他就会给我备一些零食嘛，还是挺细心，然后他也比较靠谱嘛，所以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在一起
4: 了。觉得这个人蛮朴实的，
0: 哦，对，
4: 也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爱好走到一起。
1: 后来我们2022年结婚之后。有游客来玩，给我们提了点醒，然后我们又自己有这个老房子，然后就改建了这个民宿。
3: 哎，那个瓦好像也不像新的呀，
1: 那个都是以前老房子拆下来的，
4: 不舍得丢，
1: 对，不舍得扔，
5: 别有一番味道。
4: 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1: 不会做，主要是一点，
3: 不会做，
1: 学着做，
3: 对对
4: 对，都是完全
1: 都是靠，都是靠亲朋好友一起帮忙，想办法一起出力。
0: 现在联合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不管是旅游业还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呢，很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我们也想把这些年轻人一起组织起来嘛，一起能为联合村定点微薄之力，让它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我想起一句话哈，就是土地，它不辜负每一代人的青春，嗯，只不过等待着这一代人去挖掘。你们就是把这些土地挖掘出了它如今新的生命。
1: 自己想要的生活，嗯，就自己去打造。
4: 说得好，
1: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是的，
1: 对。
4: 这两个年轻人让我其实很感动，好正能量。我希望下一次再回到攀枝花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带领一些更新的年轻人，然后让这个村子更蓬勃地发展起来。
0: 明天有一个我为蔬菜代言的一个活动，
4: 代言。
0: 我们是用，比如说我们蔬菜叶呀，还有废弃的一些日常用品那些嘛，就给它，做成我们的衣服穿在身上。哦，
4: 发挥我们的创意是吗？
0: 对，发挥我们创意，
5: 然后我们一起搞个走秀怎么样？
0: 就是一个走秀。
5: 我回去要翻一翻服装设计，明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要大杀四方。那我们明天活动上见吧。
0: 好，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参加吧。
4: 明天见啦！
1: 好，明天见，
3: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上桌吃饭，当当当当当当，上菜啦！吃饭啦！
3: 来喽，来喽。

0: 这个是盘鳝。
1: 盘鳝，我就鳝丝吃过，盘鳝没有。
2: 这个鳝你就这样去啊。
3: 啊，盘起来。
2: 对，盘起来。
1: 头不要，从脖子这咬下去。
3: 哦，
1: 它是能够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它肉吃下来就行了。
3: 试一下。
1: 刚好我给您带了一。

0: 看，一根完整的骨头，对不对？
1: 对，是的。
2: 家里养膳的第一代应该是您开始，还是祖辈就开始了？
1: 90年代末我们就是稻田养膳嘛，但是那个鳝鱼的话产量不可观，我们村里一个人他就用吊网，他在那个塘里面吊了一个网箱，然后他放了20几秒子做试验，他一个月以后取了40斤，哎呦，吊网那个形式蛮好。
3: 他自己发明的啊？
2: 那这是个聪明人呢，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以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推行这一个以后，我们镇里和村里扶持我们，网箱给我们提过，这个鳝鱼池也是村里面会给我们开出来。
3: 无头养殖是我们村最早开始的，然后我也是因为产业越做越大，然后我就回来
4: 返乡了。
2: 你原来在哪儿呢？
3: 开始做过很多事情，开过服装厂，回来之后卖鳝鱼池的这个开口料红丝虫，它这个有季节性的，过完这段时间就没事干了。我就想着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学着养点鳝鱼。家里的网箱又扩大了一倍。
2: 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多少网箱？
3: 回来的时候300多个，接近400个，现在就是800多个了。我回来养黄鳝的时候呢，书记就给我说，像你们年轻人回来养黄鳝就还特别对你们有扶持，就是给我们优先贷款，很多方面的便利条件都给我们提供了。以我们村来说的话，就是以脸带面，我们周边的4-5个村都是跟着我们在养殖，然后我们就是互帮互助，有些不懂的技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互相交流。
4: 共同致富。
2: 对，
0: 它规模扩大了。
3: 像我们现在村民收入的话，每个人的话差不多在65000块一年，像我们这样养了几百上千网的，可能就一年耗几十万块。
0: 太好了。
3: 我们那个繁育鱼苗的地方也是全国最大的繁育基地，我们村也在筹建那个繁育车间。
0: 就他们这个就完全产业化，哎，每一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特别科学。
2: 现在咱们仙桃这边，尤其是先锋村这边，已经是技术领先，
1: 走向了世界前茅了。
0: 我发现仙桃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拼劲和闯劲儿，他们身上是特别有创新精神的。
2: 而且这里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5: 现在我们这个村的话，一直有三家建设。
0: 三家建设哈？
5: 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啊，
6: 还提倡搞家风建设，家家户户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5: 明天也有一个活动的。
3: 明天是我们先锋家和日。啊，
7: 真的吗？
5: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
8: 那必须啊。
2: 肯定的。那明天见。
8: 明天见吧。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今年这个活动呢，是在三家建设的基础上，清洁家园、新增家风、幸福家业，所以大家都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孝顺老人，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0: 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一下家父文化。现在呢，村里给那些近期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一个寿宴，
1: 集体生日。
0: 对，现在我们就去那里。
1: 好。这不是昨天那个食堂吗？
0: 对。
2: 这场面还这么隆重呢。
3: 来拍拍照，你给好嘞，好嘞，耶，
2: 拍照啊。哎呦，几位寿星，
1: 寿星们娘好，娘们好，娘们好，
4: 算了是好。哎呀，
1: 寿星好，寿星们好，寿星们好。
0: 这个是我们村里的老书记，
1: 老书记哦，给您拜寿，给您拜寿。哎
4: 呀，谢谢，不敢不敢不敢。
1: 而且关键是，我看您那么一代一代的这个村里的干部打下的基础，这个村现在发展的太好了。
4: 是的，
1: 这多亏了你们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那有我们现任的支部和村委会，
1: 是是，
4: 他们的努力啊，
1: 传承
4: 奋斗是分不开了。
1: 是，嗯嗯嗯，传承努力，传承接待。
2: 啊，这是在。
5: 我们这边在给老人做长寿面呢。啊，老师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给老人做碗长寿面呢？啊，
6: 我们来做长寿面。
2: 那我来煎鸡蛋。

0: 擀面条不是太行，
1: 拉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你得在板子上抖上面。不会，先转上，转起来。啊？怎么转起来？
0: 这个底下要转起来。
1: 哎，对，让它转起来，拧起来。哎呀！不行啊！转隔壁村去了。你再看师傅做一个，就看他们很简单的底下。
0: 但我拿都不会。我还是煮面吧。

0: 好嘞，来。
1: 好，
0: 行，烹制可以了。
2: 哎，好。哎呦，这汤闻着有点药膳的味道。啊，
0: 我们这是高汤，熬了高汤给老人。
2: 高汤。
0: 咱们的鸡蛋和青菜。
3: 我来，我来。好了。
2: 谁今天是正日子生日？
0: 潘爷爷。
2: 哪位是潘爷爷？爷爷，今天是您正日子的生日，所以这面先给您。第二位，来，你别接了，怕烫。
4: 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爷爷奶奶，我来端，我来端。

0: 南山，
1: 福如东海。
0: 哎呀，好！
2: 祥和的生活，来，也不够再来啊！切蛋糕，戴眼镜，多吃点。
3: 那他们多幸福哈！
0: 我们都是托他们的福，前人挖井，后人喝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给这个村打的基础啊，才有今天这个村里的发展。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4: 幸福平安。
5: 今天呢是我们的舞台大活动，有跳广场舞。

0: 先锋嘉禾日航。哎，这也太隆重了。
1: 六七，继续伸懒腰走。
2: 我们家也会参加，他们现在正在排练。

0: 哟，
1: 坐完了不会走路了。
2: 哎，姐姐，祝老师弄成顺皮儿，
1: 不会走路了。得先想一下是左来着右来着。
2: 基本学会了。
3: 欢迎大家来到先锋家风活动日的活动现场，感谢各位的到来。此刻呢，来自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将会依次的走上舞台，把他们的和美家风还有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广场舞的形式呢来展示给大家。朋友们，热情的掌声，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登场。

0: 此刻舞台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先锋村的三个和美家庭，咱们一一的认识一下。
1: 我们是娘子们，隔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养山，养了20年的山鱼，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就我们经常到一起谈小心。有时候太阳落山了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说呀，落山了，我们回家跳小舞，就这样。
2: 大家好，我们是婆媳组合，我们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是会拥抱呀背着都会有这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加入进去了。家庭的和美就缺少不了沟通，然后孩子的成长也缺少不了陪伴。
3: 我们是家庭组合，然后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要家庭和睦。因为我婆婆平时爱跳广场舞嘛，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跟着一起跳，这样家和才万事兴嘛，日子才过得红火。
4: 说得好。
5: 在这里应该说我们看到了江汉人家的那种圆满，在仙桃看到了美好家园和美丽中国的样子。希望先锋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好吗？
0: 我们这个先锋村呢，这种乡土风情，哎，我是有所期待有所想象，但完全没有想到咱们村里的水产品的养殖产业

0: 走到了咱们时代的前列，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
1: 先锋村呢，它不仅是一个产业上的先锋，也是打造美丽乡村和和谐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先锋。
0: 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支点建设和我们的勇当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能够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2: 这两天在咱们这儿啊，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咱们的村民这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就我觉得哎呦，那种生活的富足，那种快乐，那种踏实，让我特别羡慕和感动。而且咱们村儿都很喜欢用这个善字儿，善为人先呐、善为指的是用智慧用头脑去为大家服务，人先指的是这个村的工作永远是把人放在首位。其实善于不是这个村的主角，善于是我们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今天中国人向着美好生活前行路上我们积攒和迸发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智慧和勇气的双重加持之下，相信先锋村永远是先锋。

0: 前面就是我们我为蔬菜代言的创意活动现场了，这边哇
1: 好热闹啊，哇大家好，
0: 我们这边蔡叔叔都装扮好了。
1: 哦，蔡叔叔他穿上了蔬菜的衣服，哎，
0: 创作区很多的材料，等会儿我们也要做一个超越蔡叔叔。嗯，这是我们的工具箱，这边有很多染料水，这边还有花，然后那边是我们的一些五谷杂粮。
2: 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开始，
0: 没事，我们可以开阔我们的大脑。
2: 哎，我看到那边有民族服饰。哦，哎，周周，这个是一绣是吗？
0: 对，一绣。
2: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民族服饰也加到这里面。
0: 可以啊，
2: 这才是我们联合村的一个特色。
3: 是，
0: 我们彝族奶奶身上穿的就绣了索马花的一个图案在里面。
2: 哦，奶奶，索马花是哪一个纹样呀？
4: 索马花是这一个纹样，你看这个是奶奶给孙子绣的背裙。哇，
2: 这个很漂亮哎！
4: 这个索马花就特别适合用来夸乔恩和佳宁。
2: 怎么说呢？
4: 因为在我们彝族文化当中呢，我们就觉得索马花是美丽的象征，所以就会说你们长得就像索马花一样。哦，
2: 谢谢。
4: 所以你们一会儿做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都融到你们的衣服里头去，
2: 给了我们灵感。
3: 灵感，
2: 走，继续设计。对待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你比如我现在吃玉米的时候，我会把它剥掉的东西，它还可以再创造一些其他的价值。
3: 看我们这，对吧？继续。想起一句诗叫近者心多妙，先生意绝伦，其实就是在说创作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呢最好放飞自我。
0: 像我们这样的活动其实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也给联合村带来了很多增收。
2: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可以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再看到这些物品的时候，会更懂得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和知道它原来也可以创造其他的艺术。
3: 我现在蔬菜的一个闭环已经做好了。
2: 你做得很好。哎，差不多了，
5: 我也差不多了。
4: 佳宁，哎，奶奶要送给你一个花环。哦，
2: 谢谢奶奶。
5: 不谢不谢。
2: 奶奶，那我也想带一点咱们其他的元素好不好？
4: 咱们还有另外一种宜绣的花。哦，
2: 这个纹样
4: 可以选择。
2: 我把这个颜色

0: 其实有放到我的衣服上面，那我就用这个颜色来呼应一下头环吧，
1: 交相呼应。嗯，好的。奶奶，我们坐下禅吧，您坐，您坐，您坐。奶奶，您请坐。是。有点重。不重啊，我头这么大，可以顶得住的。
2: 不，我说我不有点重。
0: 他说不有一点皱，哦，不有一点皱。我们是彝族传统，是文化遗产。嗯，
1: 对对，
0: 一老年人就给我传下来的，
2: 祖祖辈辈传下来，所以也要把它继续传下去，是这个意思不？
1: 一代传一代，
0: 一代传一代。
2: 哇，
1: 真的好漂亮呀！就这样戴，是不是？
2: 再加点花花，
1: 再加点花花。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嗯，我一会儿把这个带上，一定漂漂亮亮的走秀给你看，好不好？到时候给我加油。好好好好。我带着我的花环也回来了。好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已经把自己的战衣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就有请各位村民来到我们的艺术大菜场来候场吧，
1: 准备走秀啦。
0: 代言人，还郭伟哎，哦，礼服好漂亮，丽菊，你最美，哇，自带 D

0: 走秀的时候，其实本来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你看到现场的人都好热情，然后就觉得放轻松去玩，融入在里面，反倒是我最紧张的环节变成最好玩的环节。
1: 走秀活动，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大家欢呼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了一针肾上腺素，那个感受就像是让菜地活起来了，让他们重新拥有了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创造是艺术赋予它的额外的价值。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四川来过蛮多次了，但第一次来到攀枝花，然后来到延边，然后来到联合村，你们的热情还有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啊，或者是所有遇到的人都对我们非常的好。攀枝花很美。
3: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攀枝花，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用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我真是对它向往已久。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蔬菜是那么洁净美味。我们这里还有三味书屋，还有遗秀传承。我们的村民不仅是要种蔬菜，而且呢，他们在传承蔬菜的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农耕文明最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这里品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非常丰富的创意

0: 活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流连忘返的，让你来了以后就不想走的宝藏乡村。
1: 来到联合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真正让农业从田地里面跳出来，跳入到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有趣的、有温度的艺术形式。我们真正和蔬菜成为了朋友，那些我们原来以为它只是食物的，它可以创造出来如此绚烂的一些文化，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衣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产业，是根，文化是魂，而创新是翅膀。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回到联合村，丰满我们的羽翼，让联合村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2: 山水间的家，
3: 善为先锋。

0: 龙卷风深夜来袭，十二楼男子被卷出窗外，
1: 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房屋坍塌，群众身处险境。
2: 我等一下，他手被压到了，你把住啊！一二三，
0: 危难时刻，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2: 啊，快点，把他放下来，坐，快点，这，走好，日子这里。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每到傍晚，摊贩陆续支起摊位，食客往来，人声喧闹。夜市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当地人安稳平凡的日常。可谁都不曾预料，2026年7月6日夜间，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突袭城区，整条街刹那间天昏地暗。没有丝毫预兆，狂风瞬间席卷整条街道，夜市顷刻化为一片狼藉。摊贩们回想起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依旧心有余悸。
1: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2: 然后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3: 我这个车都五六百斤都翻过来了。
4: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的。是吧，都听说过，连靠海的地方咱这好像平原好像没有听说有这个龙卷风了，是吧。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7月6日夜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袭击。在这场罕见的极端天气中，刚刚街边商户经历的惊险一幕，仅仅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这个夜市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当晚那场龙卷风径直袭来，一名男子竟然被强风直接从12楼卷出窗外，坠落楼下。
0: 2026年7月6日晚8点多，黄冈市黄州区部分住在高层的居民最先目睹了恐怖的一幕。一名住户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影像。
6: 来了，过来了，变电站炸了。
0: 龙卷风伴随着轰鸣声直扑城区，所经之处电火花不断迸发。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家住黄州区某小区的李女士一家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在他们身上。事发后不久，心有余悸的李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
7: 我们在正在沙发那个垫子上面玩，然后突然就灯也灭了，然后突然刮很大的风。
0: 那天晚上8点多，家住12楼的李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刚刚吃完晚饭。张先生坐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李女士正在哄襁褓中的婴儿睡觉。夫妻俩丝毫没有察觉，一股龙卷风正朝着他们的居民楼急速逼近。最开始，夫妻俩只是听到了异常的风声，没等他们缓过神来，仅几秒钟，狂风便夹带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他家客厅的落地窗。
7: 听到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0: 李女士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就在她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瞬间将卧室门紧紧吸合。
7: 我进的是那个阳台的房子，那个小房间，然后那个玻璃也破了，然后我就抱着宝宝躲在那个床边上。
0: 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7: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回忆，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逐渐弱了一些，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7: 然后我才把门打开了，然后才外面去看，那个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彻底被狂风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全部被卷出窗外，客厅被清空得一干二净。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7: 我每个房间找我老公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家中没有丈夫张先生的身影，他在哪儿？是不是被大风卷到楼下了呢？李女士本想下楼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 大楼段。

0: 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李女士陷入深深的绝望。危急关头，门外传来了呼喊。原来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住在他们同一栋楼的20层。大风过后，汪先生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于是沿着楼梯跑下楼查看他们的安危。
1: 感觉不对，我也打电话我表弟，表弟他没接电话，我就从20楼跑到电梯没电，我从20楼跑到12楼敲他的门，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汪先生赶紧设法撬开房门，救出李女士和孩子。来不及喘口气，他马上冲向楼梯口，从12楼狂奔到1楼，紧急搜寻生死未卜的表弟。终于，他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先生。从12楼坠落的张先生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剩一点微弱的生命体征。周边的群众及时拨打了120，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灾难过后一段时间，记者来到了张先生一家居住的小区，不少住户家中的阳台、落地窗都被狂风击碎，不少受灾家庭还来不及修缮，只能用篷布临时封堵窗口。远处那面窗口就是张先生的家，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1: 在坐着看电视，看电视，我一刮风，他一下直接从这里飞下去，连沙发、连桌子，全部都没了，人都没了。
0: 张先生家客厅大约有30平方米，当晚狂风将整面落地窗击碎，吸出窗外，就连大衣柜、空调这类大件家具家电也全被卷出了室外。
1: 我当时是看到外面刮风，黑的，后来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下就来不及了。就那2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这是紧邻客厅的小卧室，事发时李女士抱着孩子在这里避险，虽然卧室外阳台的玻璃也被击碎，好在阳台形成遮挡，减弱了灌入房间的风力，母子二人侥幸躲过一劫。而当时留在客厅的张先生却被强大的气流吸出窗外，坠落楼下。
1: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一个成年人从12楼坠落，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冲击力被部分消解。送医之后，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男子被埋废墟，命悬一线。
2: 他脸色已经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
0: 二次坍塌，风险潜伏，惊险接踵而至。
3: 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当晚，狂风先后席卷夜市、居民小区，继续一路横扫，又将一处物流园区摧毁，务工人员被坍塌的废墟深埋。大家还没回过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0: 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向前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民众其实很难了解周边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指战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还不知道刚刚有龙卷风来袭，行进途中前方的景象让消防员们感觉很异常。
2: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那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铁皮很多障碍物。
5: 像一些车辆啊，都因为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在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处置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3: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到这里面，
6: 这里面肯定是没人。
7: 所有人小心别触电啊！
0: 当消防员抵达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受到了巨大冲击。
3: 你里面什么？
8: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

0: 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啊，铁皮啊，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2: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被消防员误认为是爆炸或地震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后留下的废墟。乌流园区占地近百亩，多为钢结构厂房、办公楼、货车停放场。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平地。报警人称，当晚园区内没有工人作业，但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废墟之下，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消防员火速前往被困者所在位置。
1: 快速通过，快速通过，快速通过。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2: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报警人提醒，被困者就被困在这排宿舍最靠末尾的房间。
1: 有人吗？
3: 有人吗？
1: 有回复？
3: 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2: 救援人员抵达了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场面令人绝望。
1: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
2: 眼前这间只有7-8平米的小屋，屋顶已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报警人所说的被困男子根本不见踪影。
0: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2: 被困者到底在哪儿？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投入救援。受制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4: 等会儿，
5: 就想着赶快给它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它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0: 看到砖头动之后，我们感觉这个人肯定是有生存的希望。
2: 被困者尚且存有微弱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振奋。
1: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2: 被困男子找到了，可大家也很快发现，男子的整个躯体已经被随天花板同步坠落的巨型塑料膜紧紧包裹。
5: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1: 而且他脸色啊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啊，就是被憋的时间待过于长了。
6: 把那个包膜。膜这边打开了，他在呼吸。
2: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1: 哎，打开以后，就看到了被困者啊，大口大口的呼吸。慢一点的话，可能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了。
6: 用东西磕，哦，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1: 好。
2: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上半身逐渐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一条石板死死压住。队员们随即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1: 我等下，他手被压到了，来，你把住啊！好，一二三，
6: 抽他手，
1: 收，
6: 一二三，走，
1: 出来，别放。
2: 男子受压的胳膊被拽了出来。当时他的下肢呈斜插的姿态，依旧被厚厚的瓦砾压住。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1: 快把腿搞出来！把这个腿，对，来用那个，用石头。
6: 好，我把这把头垫着。
2: 大雨一直持续，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
1: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网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0: 风已经吹的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2: 被困者眼看就要脱困，忽然他们身后的墙体一下子坍塌了下来。
1: 可不可以出来？
6: 出不来，
1: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2: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抵

0: 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者二次伤害。
1: 哎，别碰，不被压。
0: 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继续。
2: 啊！
1: 有了，有了，有了！
3: 啊，是军人，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右一点，右一点。
1: 哎，右右脚，
3: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3: 坚持住，
4: 兰兰，
3: 爸爸怀
1: 出来了，兄弟。
5: 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他有一点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了。
0: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
3: 被压到哪里？脚，手脚断。
0: 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
3: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防空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获救男子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就在所有人以为此次救援暂时收尾时，园区工作人员又慌忙告知大家，一栋办公楼内还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员立刻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3: 师傅，再起楼，在哪边？
1: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快点，这里找个砖头。
3: 好，
1: 这里人在这里。
5: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个狭小的办公室，屋顶坍塌，瓦砾洒落一地。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目之所及，一名女子被困在房间中央位置。
3: 被压到哪里？脚，手脚断。
0: 被困的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者身上的是一块重达500-600斤的巨型预制板。如何将女子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3: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怎么样？我夹着我了。
1: 把你往让让一下，让一下。
3: 好，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3: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6: 左脚没有
0: 的。预制板被挪开后，大家才看清。幸亏一把椅子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让她躲过了一劫。整片区域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3: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防空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米，那块悬而未落的预制板轰然垮塌。
3: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1: 师傅，别动了！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3: 你震动的要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1: 对对对对，这里这里这里，哪搭档？小黄儿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快
3: 过来！
0: 女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后，立刻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时隔数日，记者重返遭受重创的物流园区，坍塌的楼宇，遍地狼藉的废墟，仿佛依然能让人窥见那个夜晚的惊心动魄。
7: 哎，
8: 掉下来的这个瓦砾什么？
7: 哎，对对是。
8: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吗？
7: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也是这后面的一个厂房。
8: 哦，厂房的顶。
7: 哎，厂房的顶就是在上面，就把它掉下来的。
5: 楼顶的天花板已经完全坍塌。二楼楼顶是预制板，每块预制板的重量大约是400-600斤左右。坍塌下来的时候，把二楼的地板完全砸成一个拱洞，直接砸到一楼去。
0: 眼前这片废墟，便是当晚被厂房砸毁的工人宿舍。残破的景象瞬间将人拉回当晚的救援现场。不久后，记者前往当地医院，见到了曾深埋在这片废墟下的年轻男子。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
9: 突然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响了，然后转头一看，

0: 那个厂房的那个砖块就是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整个人就瞬间被压倒了，就一下子失去意识。
1: 这名获救男子姓黄，27岁，是物流园区的一名技术员，他被诊断骨盆多处骨裂。据他回忆，事发时他正在宿舍加班，坍塌是几秒钟内发生的，完全来不及反应。
0: 到最后的话，我都觉得可能没得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有哪些人，眼睛又睁不开，但是我就只能跟他们说特别感谢他们。
1: 当时被预制板压住的那名女子就是被困在这个办公楼的二层。这名女子姓曾，女子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伤势严重，还在休养中。
2: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预制板，声音太小了，刚好呢手机摸索到了。
1: 据女子丈夫讲述，事发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2: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得亏有他们啊。
1: 目前黄先生和曾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的张先生，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记者来到了湖北省气象局寻求答案。
3: 那么对于 EF 三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 三级。
1: 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这场龙卷风为 EF 三级强龙卷。该级别龙卷风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极端天气。
3: 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垂直方向上加速旋转的涡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漏斗云，也就是龙卷风。
1: 尽管遭遇了罕见的强龙卷风，但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消防救援队迅速投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损失。目前相关设施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宁占金教授。您好，宁老师。
5: 你好。
4: 我们看到哈，这次袭击湖北黄冈黄州区的这个龙卷风，它的等级被评定为 EF 三级。其实这种级别的龙卷风我们是很少见，尤其是在这种内陆城市是少之又少。那据您了解，这种类型的龙卷风它呈现出哪些典型的特点啊？那如果说它侵袭到内陆城区的话，它对于建筑物啊，包括居民啊，会带来哪些伤害？
5: 龙卷风具有尺度小、局地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但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龙卷风的尺寸啊，一般小于100米，从其生成到消散，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但其最大的风速啊，每秒可达到100米到150米，也就是每小时360到540公里。跟我们高铁相比的话，它比高铁的速度还要高。龙卷风所经之处经常会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龙卷风会同步引发电力中断、电梯停用、燃气泄漏、水淹内涝等次生灾害，其危害十分严重。龙卷风的中心是下沉气流，而它的四壁呢是极强的上升气流，会把人、畜、汽车能卷入空中。本次灾害当中，12楼的住户人员刮出窗外，本质上就是强风的气压差抽吸所导致的。
4: 那么如果说我们得知了龙卷风可能要来的话啊，包括居民啊、企业啊、一些商户，我们提前可以做哪些防范的措施？那如果

0: 遇到了龙卷风的时候，紧急的避险有哪些措施？
1: 当我们收到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以后啊，城市居民啊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返回室内，关闭门窗，切断非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商户要停止营业，快速拆除或放倒室外的遮阳棚、广告牌等。企业要切断非必要的电力燃气管线，组织所有户外人员迅速撤离至室内。我们应该就近就低迅速采取避险措施。如果在户外啊，要实时的观察龙卷风的前进路线，避开其行进的路径，就近迅速到地下室或者低楼层避险。如果在高层建筑内，应该迅速到无窗的房间、卫生间以及内部走廊，远离门窗、阳台和外墙。
0: 今天节目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内陆同样会遭遇龙卷风这类极端天气的侵袭，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也并非固若金汤，除了加强科学预判和增强防灾意识，救援力量及时驰援，多方协同联动，同样是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方式。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 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
1: 现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有在交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 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带胶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
2: 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不仅是日常诊疗，
0: 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快要伤寒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
4: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陆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21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 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周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

0: 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

0: 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

0: 明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

0: 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0: 云，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1: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从新能源汽车强劲的电机，到工业机器人灵巧的关节，从战斗机凌厉的引擎，到卫星精密的导航系统，这关乎国防安全与产业命脉的核心技术，都离不开一种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稀土。资源安全，国之大政。在中国西南的密林深处，中国地质工作者正追踪着稀土的蛛丝马迹，探寻那深埋地下的宝藏。
1: 这小心点啊，这地方有青苔，这地方你看，这青苔特。

0: 特别滑，
1: 慢点啊！哎呦，这个地方陡啊，这个地方直接得小心。
2: 黄学求，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正带领着他的年轻团队深入这片被誉为地球化学迷宫的密林。
0: 树根小心点，别绊到。
2: 他们要寻找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宝藏，稀土。中国西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撞上连绵的山脉，孕育出这片潮湿多雾的雨林。这里是生命的乐园，却是找矿的天堑。
3: 听见这个水声了，说我们离我们那个点可能应该是不远了。
2: 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发现小队终于抵达目标河谷，但稀土的踪迹真的会藏在这里吗？
1: 那个点是在这吗？来看一下，
4: 咱们就是部署在这儿，
1: 对，
4: 就是部署在这条河上。
5: 这都没问题吗？这地方也可以采。
1: 嗯，这个不错，
5: 对吧？这些地方，你的脚底下那块都可以。咱们现在就开始采呗，筛子拿来。
2: 稀土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任何物理显示，是地质勘察中狡猾的目标。当山岩被风雨侵蚀，隐身的稀土元素便随水流而下，最终沉睡于河床泥沙之中。这些看似普通的泥沙是破译大地秘密的密码，采集它们就有可能找到稀土的踪迹。
0: 可以了吧，咱们把这个点完了就到下一个点，到那河的对岸，为了代表性一下，河对岸那边还有一个点，就得过河了，咱们那边了，好吧。
2: 日复一日穿山越林，队员们在此苦苦寻觅，只因找到稀土至关重要。
6: 稀土的家族呢，总共是有17个化学元素，又分成3个族：轻稀土、中稀土、重稀土。它同时具有就是磁性、电性和光性，所以就它的用途呢特别的广泛。
2: 肥料中的蓝柿可以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和抗病性。而没有女仆，电动汽车、大型风电设施都将停摆。缺少了山和堤，战斗机、巡航导弹将无法抵御高温，精准操控。
7: 轻稀土全球是不缺的，我们现在缺的是中重稀土，因为它只是轻稀土的1/10到1%。尖端的一些技术，它对中重稀土的需求更大。所以这在大国博弈它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2: 稀土只需一点点就能改变一切，而对它的探寻已不仅是科学探索，它的储量与应用更关乎一个国家在未来文明版图中的地位与安危。
0: 你小心苔藓啊，苔藓容易滑倒啊。
1: 慢一点啊，两只手杵稳了，外边水急。在我们这个工作环境吧，经常要穿越密林，这个穿越河流，那水系的话一般都在沟里面，所以必须得人，你说是翻过这个山，下到这个沟里面采样，才能采到我们的样子。
6: 中重稀土，稀土元素呈离子状态，肉眼就见不到了。对，只有像我们这搞地球化学的人把样品采到分析，才能够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
2: 为了找寻看不见的稀土，队员们趟过了一条条河，采集过一袋袋样品，成为了这片山林里最熟悉的客人。
4: 这地方地量非常大，
1: 嗯，那冲上去啊真救不了你，我跟你说，冲到那边就深了，我跟你说，
8: 这么大个河都给你冲空了。

0: 差不多了，这个点差不多了。
1: 这个现在就是咱们所在的位置，就这一带，这一带是咱们的核心区嘛。
2: 这是一张覆盖全国的稀土藏宝图，是王学久团队近20年心血的结晶。
3: 在2008年，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全国的地球化学的基准网，把全国打成网格，在每个网格里头要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做出来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发现了稀土的富集区总共有16处。后来呢，就发现在云南这地方呢，有一个稀土的超长富集区，所以我们叫按图索骥。
2: 近6年，踏足近930万平方公里，采集近19000件样品。王学久团队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具有16个稀土元素的全国性地球化学图，给中国大地做了一次稀土人口普查，将找矿范围从大海捞针变为鱼塘捞鱼。然而这个鱼塘依然有几十平方公里，而今天采集的样品能否为他们带来新的关键线索？答案在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地质科学院雾化探索测试中心，王学久团队从密林深处采集的大地密码正在此接受最精密的破译。破译工作从一场精心控制的瓦解开始。研磨是为了让样本的力度足够细，混合足够均匀。强酸加高温则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迫使沉睡的稀土离子苏醒并进入溶液。
4: 样品蒸干以后啊，再拿王水对这个带测元素进行一个复溶，把这个干燥的残渣里边的带测元素进一步溶到溶液中。
2: 这是一个化土为液，从混沌中寻求精确的过程。最终这瓶承载着大地秘密的溶液被送入检测器，一场微观世界的狩猎就此开始。
4: 我们对稀土的减速线可以达到纳克每克的水平，甚至是0.几个纳克的水平，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有14亿人，从14亿人里边找出那某个特征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是领先的地位。
5: 元素选好了吗？
2: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中国的技术已能在这微观世界里完成近乎完美的精准定位。
5: 那个，对，有个样品高，确实是高，1,2,3,140左右，应该命率。
2: 结果显示，送检的样本中高价值的中重稀土元素异常丰富。水系之下的沉积物中，确实沉睡着珍贵的稀土宝藏。然而，知道它有，和知道它在哪儿，是两回事儿。接下来的挑战是锁定矿体的具体位置，从这片广袤的鱼塘中精准地捞出那条最大的鱼。发现小队必须再次出发。根据藏宝图的指引，小队向新的目标区进发。车轮之外便是深渊。这条山脉是板块碰撞的产物，地形切割剧烈，危机四伏之处或许就藏着宝藏的密码。
3: 离子吸附的稀土矿你不可能通过地表去肉眼去辨别的，那么判断异常区以后呢，那我们就要实施进行钻探的。
6: 下面放个东西，放东西好看，不会判，能抓住不？
2: 他们选用的是赣南钻，一种经济环保的方式向大地深处问询。
3: 对初步的这种普查必须用这种快速的这种手动的钻探。基建钻一个成本很高，上山你要修路，要破坏人家的地表的环境啊。
7: 这回的话
3: 就手动钻探的相对成本比较低，有个3平方米

0: 对离子吸附性稀土矿，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是一种就是最有效的最经济的一种绿色勘查的手段。
1: 这根细长的钻杆如同大地的吸管，通过吸出不同深度的土壤来绘制一幅矿脉心电图，从而掌握这一网格区域内稀土的含量和分布情况。钻杆深入地表20米，触碰到无法钻取的岩石层，宣告此次钻探完成，将由浅至深的土壤样本依次排列，一道由褐至灰的大地彩虹就此形成。
2: 周龙，你把那个漏斗滤纸拿过来，咱们开始做底定分析。
1: 钻探完成，但稀土是否存在依然是个谜题。而科学家们有一个妙招，能让稀土露出真身。
0: 快速底定分析的话，就是初步的加了试剂以后，稀土离子就被它溶解下来了，再加入草酸试剂，就变成草酸稀土，变浑浊了，形成奶油状的或者是雪花状的。
1: 化学试剂如同显影液，乳白色的出现似乎揭示了稀土的浓度密码，希望在每一个瓶中闪烁。然而希望有时只是失望的序曲。实验室的精密检测给出了无情的答案，他们钻探的区域没有达到品位的稀土矿。
0: 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地区是确定，因为只有这个稀土才能形成这种的这个结晶体。但是另外一个地区，你万一它有钙离子，你变成草酸钙，那也是浑浊了，那就不确定了。
1: 不辞辛苦换来的却是空欢喜，这片苍茫群山真的还会有稀土吗？团队士气跌落谷底。
3: 它居然没有矿，甚至是野外快速分析做出来了显示有矿，实验室的结果都没有矿，那我们还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底片来打吗？
4: 你看这地方不行，战战兢兢的，压力也很大的。
1: 在团队最迷茫的时刻，王学球决定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0: 这个泡面呢，就是咱们整个地区的就是离子吸附型的这种中东稀土矿的第一个点位。咱们当时连续一米样采了6个样，最后呢就是到了最底部，就最下面的一个点，达到工业品位的。这样是咱们才决定下决心在这一片呢开展了工作。
1: 当年王学球也曾经历过更深的怀疑。
4: 前人所有的预测，他们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有潜力有希望的。如果别人认为这个有潜力有希望，他们早来了。
0: 从这个成矿理论的角度，就这个地方呢不具有形成这种离子吸附性稀土矿的条件。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么好的异常，为什么它就没有矿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一直在扔药的问题。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决心压力很大，花了这么多钱，你要向国家有交代。没打到矿，我干了一辈子的话，相当于我的名声都进去了。
1: 但最终王学球还是下定决心坚持找矿。
0: 搞科学的肯定都必须有个执着的精神，也不能受完全受那些理论的束缚。完全受到那些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你没法开辟新区了。所以这个是我下决心一定必须把它找到。
2: 这种颜色的五颜六色的这种的，就是容易含有稀土矿物。
1: 回望来时路，是为了重拾出发的勇气。前辈的执着与成功如同一盏灯，重新点亮了大家心中的信念。
0: 所以它叫全红瓦层，那么稀土就含在这种全红瓦层，你捏它都是碎的，都是粘土。咱们现在集中的现在目前是打的这一片，这一片咱们反正就放弃了，这些片就是查证都是砂岩什么东西，
5: 对，
0: 那就

0: 现在我们打，现在这边人还没有系统的打，所以我们还要往两边扩一扩，
1: 说不定再
2: 原有区域不见矿，八线小队决定探索新的异常区域。
1: 要保证的话，能开三组。咱们今天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去找一下这个自然的风化剖面。这自然的风化剖面呢，是代表了这个稀土的吧，这个富集的不同的层位。找到了以后呢，咱们就要沿着这个风化剖面的话，系统采一些样。
2: 一大早，发现小队就出发了，沿着陡峭的悬崖行进。他们今天的目标是找寻一处合适的山壁。
0: 这边也好一点了啊，
1: 对啊，你看这些山包肯定都没问题，他们种植这个橡胶的这种小山包，
0: 对，这个方面还比较好，
1: 这个方面也比较好，这个方面，
0: 咱们这个方面试试，踩一踩，
1: 在这个方面试试，
0: 行，
1: 就这样式的，这样式是结实的吧？一个回环。
2: 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发现小队终于找到了目标，这是一处自然风化形成的山体剖面，
3: 这腰上也整整。这个没问题，可以。
2: 而队员们即将在这个剖面上采集样本。
1: 为什么要采剖面呢？因为稀土的话到底是在哪个层位里头你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自然切割的剖面。
4: 好，这边拉着吧，这边已经使上劲了。
5: 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我准备下去了啊。
1: 下吧。
5: 好，
6: 这么陡呢，
1: 头两米你是人是悬空的，我跟你讲啊。
5: 下来了啊。
1: 好，

0: 可以啊。
1: 如果将大山比作一块蛋糕，那么自然风化剖面就像是被竖着切开的蛋糕截面，队员们垂直采下的样本就像是获得了竖着切下蛋糕的每一层夹心，通过分析每层夹心中稀土的甜度，就能快速锁定稀土宝藏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从而判断这里是不是有价值的稀土矿。
2: 刘老师，准备这样没啊？
3: 好的。
4: 好好好，收到了。
2: 你们下了啊？
0: 下。这次多下一点。你再往下到黑颜色这个。
1: 但对发现小队的成员们来说，剖面采集却从不像切蛋糕一样甜蜜。每次采样都是一场走钢丝的惊险挑战。
5: 十几米高啊，树上面都是悬空的，确实我也腿都发抖。他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他人掉下来就麻烦了。基本上是趴在那上面，慢慢的往下滑下来的，但是没有时间给你害怕的。
2: 杨敏下来了啊。
6: 好，写下来。好，完成任务。
4: 哎呀，多多不容易啊！
6: 这么
4: 散劲吗？哎呀，
7: 现在太折辣了，
8: 吃什么管儿吃什么。
1: 哎呀，紧张的工作告一段落，队员们终于有空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7: 嗯，香的很。
4: 嗯，反正是挺甜的。
2: 闺女，这是哪儿？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啊，快了，干完活就回去。这是哪儿呢？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1: 周健是发现小队里最熟悉这片山林的人。

0: 从2014年来到这里寻找稀土，他便与山川作伴，与林木为伍。曾经一年在野外工作近11个月，这一坚持就是10几年。
1: 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这是常态。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这没有办法呀，为国找矿，所以必须得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得有。
0: 傍晚，发现小队回到营地，但剖面采样的结果萦绕在每一位成员的脑海中。尽管快速滴定的检验结果很好，但并不能保证判断准确。
2: 快速分析的效果就已经相当好了，可是经历了之前的事，我们认为快速分析非稀土的这种离子的干扰它并不能完全排除。
0: 想要确定这里有稀土矿，还需要更为精密的专业仪器进行复检。但眼下除了将样品送至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化验，还有什么妙招呢？这台书包大小的机器正是发现小队进行样品复检的秘密武器。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这是专门针对稀土元素研发制造的快速测试仪器，只需要5分钟，这台仪器就能相对精准地测算出样本中各个稀土元素的含量。队员李龙雪紧张地等待着仪器的最终宣判，一旦复检结果不好，可能今年夏天的努力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幸快速检测仪器传来了好消息，根据复检的情况可以确定这片区域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稀土矿区。
1: 那今天的工作主要是到工区开展普查的钻探的工作。那么出发之前呢，我们要检查我们采样的工具是否带的齐全，我们发的急救包也要带上。好，出发。
0: 短暂的休整后，发现小队再次向山的深处挺进。复检的好消息证实了稀土矿的存在，但仅仅知道稀土在哪里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测算出它的深度、元素含量和比例，估算出资源量，这份宝藏才能真正为国之发展所用。
3: 咱们这个孔的话就安排在这儿打。
0: 他们采用了一种近乎愚公移山的方式，网格化勘探，将整个矿区划分成数百个网格，在每个格子里打钻取样，用最原始的努力换取最精确的数据。
4: 我们基本上要每个平方公里要打30个钻，它整个把矿体的形状都能给求出来，就知道它在多深呢，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这样我怎么进行施工进行开采。
3: 这两个应该是差不多，也能达到，肯定是达到0.5%以上的。完了回去以后咱们用室内的这些快速分析仪再测一遍，就比这个更准确一些了。咱们整个这个分布的范围和矿地的厚度都打出来了，这样的总的资源量就求出来了。
0: 每一步脚印都是追索，每一个钻孔都是问询。

0: 星辰为伴，与烈士同行。在这片密林深处，这群现代愚公正用汗水与坚持向大地索取着关于未来的密码。雨季将至，野外工作暂告段落，成百上千的样品是他们一整个工作季的收获，每一袋泥土都承载着希望，而他们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25年，王学球团队在中国西南首次发现超长富集的中重稀土矿，这里有望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中重稀土矿区域。
1: 很惊喜，很开心，值得被铭记一辈子的成果。
2: 人的这一辈子哈，我觉得还是要干出点事情来，不能够就碌碌无为荒废了。找了这个稀土矿，我这20多年来还算值得。
1: 矿既然已经找到了嘛，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激情给国家提交资源量。
0: 野外工作暂歇，但王学球的脚步并未停歇，他匆匆赶回廊坊。此行的目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传承。
3: 基础的话，为什么现在社会如此关注发展这种高科技？
0: 在讲台上，他将多年的见闻与思考倾囊相授。
3: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实力，
0: 在他看来，
3: 我们的能力，
0: 台下的这些年轻面孔，正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未来。
3: 所有人的努力，10年以后，都是你们的天下。
0: 稀土虽微末，却力拔千钧。它是驱动时代变革的心脏，是托举大国重器的臂膀，更是勾勒着人类文明进展的点睛之笔。而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处角落，无数地质人正如同王学球和他的队员们一样，在无人知晓处为祖国寻找着下一个宝藏。他们叩问群山，聆听大地的脉动，他们追寻矿脉，守护民族的命脉。每一刻馈赠都在奠基国运，每一次发现都在续写传奇。握紧这份来自地球深处的馈赠，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上必将破浪远航。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3: 8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3: 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
1: 卫星物联网是依托卫星通信系统实现的低速率数据传输通信方式，主要用于上传位置信息、传感器采集的小体量数据，不支持常规互联网上网服务。它能够实现全球范围信号覆盖，让位于没有地面网络信号区域的传感器、车辆、船舶、设备也能够去传输数据。
0: 目前从事卫星物联网业务的除了国家队以外，还有不少民营企业。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先后批复了北京国电高科和浙江时空道宇两家民营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5: 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

0: 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1: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0: 今年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最急缺的机器。

0: 动手。
1: 现在这车确实是好，比方说这履带落洼地，咱们这现在有水都能进，确实是方便咱们老百姓下地作业了。
0: 在现场，记者看到这些新机型既有在地里直接脱粒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还有个头小、转向灵活的轻剪型玉米收获机，再加上智能免耕播种机、秸秆高清洁打滚机、粮食干燥机，耕种收烘各个环节都有新装备。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 95%， 当地正通过各类补贴政策优化农机装备结构，让先进农机真正走进田间地头。
2: 结合国家政策呀，制定了很多惠民政策，免耕播种啊，这个苗期深松啊，秋季收获都是有作业补贴的。同时呢，对于老旧设备还有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3: 如今不仅仅是在大田里，更多实用农机装备也在向果园、茶园延伸。
0: 在江苏镇江树山万亩茶厂，一款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当地茶园仅在春季集中人工采收，夏秋两季大宗茶因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往往面临弃采难题。而电动采茶机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4: 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开发了一款电动龙门履带式园艺作业动力装备，实现了大宗茶的采收功能。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省献县的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一筐筐小鸭子接到已经调好温度湿度的智慧育雏棚里。这批今年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多项指标，自动喂料系统按时段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鸭苗的成活率更高了。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
6: 8月19号，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本届大会为期5天，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
7: 在智合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瞩目。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6: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和今天在大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多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和可预期性。
3: 商务部昨天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0: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0: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
1: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以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了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0: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是持续走低。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6.3%，而其中呢，7月同比下降了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呢，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3: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良种已然成。

0: 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自今年一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试点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
1: 在湖北房县的长旺川村，记者看到智能无人配送车正穿梭于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达村级站点。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
1: 湖北房县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之一，当地高山占比超过80%，最远的乡镇距县城169公里。试点以来，通过精准划分村庄类型，建设县级共配中心与乡镇村级节点，并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目前进村时限缩短了16个小时。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今年一月起，邮政集团制定一县一策方案，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投入2123万元，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同时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从交付到妥投的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了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完成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
4: 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深化快递进村，可以促进消费公平，打通城乡经济循环毛细血管。下一步，行业还将夯实网络基础能力，升级服务供给模式，持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
5: 昨天，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七月施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服务类社会救助主要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各地要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省级指导清单和市县供给清单，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钱从哪来？意见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经本人同意，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费，以及为低保家庭中分类失保的特殊困难人员增发的低保金，可统筹用于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同时，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加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探索发放服务消费券。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更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体兜住底。
0: 昨天，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在北京发布。
6: 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 改革任务。

0: 务的进展成效。石油石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十个行业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以及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
2: 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抽查聚焦重点监管领域，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医疗器械防护用品、食品等检验检测领域，将及时公开检查结果。同时，要求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自我风险排查，自查重点包括检验检测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分包是否规范，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是否真实、客观、准确、完整等。
3: 昨天上午从广西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
4: 据悉，两艘旅游客轮是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的，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和02、泰和03为同型客轮，船长32米，船宽5.8米，双层甲板，客位100人。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全程约26.6公里。
1: 昨天上午10点18分，一列满载食品、药品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河北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国际综合物流枢纽驶出，开往福建省福州市，标志着首趟京铁燕郊班列交投济敏号顺利开行。
4: 交投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的运营模式，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
5: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3: 昨天，淮河入海水道27淮富枢纽工程南色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4: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淮富枢纽是其中的第3级关键控制建筑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1期工程北偏洪漫水闸、调度闸、南洪漫水桥，新建一座8孔、总径宽240米的漫水闸等。
6: 我们将数据技术、智能建造与水利建设深度融合，依托并蒙技术开展三维放样、有限元分析，精准优化拼装方案。
4: 据介绍，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盐城市境内，全长162.3千米。作为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近日，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呢，在网络上是迅速的发酵。旭日旗呢，是带有红日和放射状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因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军国主义象征。
2: 随后，这一说法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随后证实，这起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目前，违法行为人已被警方依法查处。
3: 这幅校徽呢，是当前青岛大学使用的校徽，它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呢也向我们反馈过，目前呢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以及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网民呢把它发布在网上去引流，就涉嫌到违法。
4: 民警通过远程勘验进行证据固定，并根据网上流传的不实视频开展网络舆情溯源，最终锁定了位于陕西西安的某网络账号，随后将35岁的违法行为人龙某抓获。
5: 你查没查过青岛大学的校徽是什么样的？没查过。
6: 这个视频确实是那个我用 AI 生成的，我自己没有严格的去审核这个东西。
4: 民警表示，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与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蒙受非议。
7: 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项目负责人，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的青岛大学校徽，并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的谣言。目前，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再次公布4起典型案例。
8: 这4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王某某因台风天气暂住在临时安置点，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传播安置点停水停电、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系列网络谣言，引发大量网民误读，并在网络平台直播时编造杭州台风致人打地铺吃不上饭的虚假内容，伺机向网友索要打赏，谋取非法利益。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孙某某在当地未出现台风积水险情的情况下，为博取流量，将往年水灾视频重新发布到网络平台，引发传播扩散，误导当地居民，制造公众焦虑，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孙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王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主要内容为此刻某某公园景象、台风影响、湖水即将溢出的网络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叶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将往年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谎称某地出现台风积水险情，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

0: 当地民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叶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1: 那么，编造、随意发布、转发涉灾害的网络谣言，不是简单的一个网上调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民事责任。
2: 昨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个日子的设立跟公共卫生有关系，起源于科学家发现疟原虫通过雌性暗蚊传播机制这一事件。
3: 世界蚊子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对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我们也借这个日子跟大家聊一聊蚊子叮咬的事。
4: 我们想问一下，夏天你们户外最讨厌什么？
5: 户外最讨厌呢、讨厌蚊子。
4: 为什么讨厌蚊子？
5: 哎呀，咬的身上到处包了。
4: 你知道杨宁的蚊子都有哪些品种吗？
5: 哎呀，那品种的多得很，那说得清楚吗？
6: 那肯定就是蚊子呗。啊，你要太阳你可以打个伞，戴个草帽，你那蚊子你不好办。
7: 一般出来怎么防护呀？
6: 也没怎么防护，没有这习惯，摇了就摇了呗，摇了不得快吗？
7: 最讨厌就是蚊虫啊这些、你看吧，我出来喝个茶，什么花露水啊、扇子啊，都是谁在用，谁是在喷。
8: 打小比较招蚊子，被咬的比较重，所以对这个蚊子的比较厌恶。小的时候嘛，在一个炕上住的时候，起来了我身上能数出来三十几个包，然后别的兄弟姐妹什么的都不爱咬。
7: 两位知道什么有关蚊子的俗语吗？
9: 秋后的蚊子死叮。
4: 俗话说七月半八月半，蚊子嘴是转，就是它叮人很疼的那种感觉，往皮肤里钻那种感觉。
10: 一般的老年人都说嘛，八月份的蚊子就是像那个什么老虎一样，就咬了就很危险嘛。
11: 那您知道我们世界上

0: 具有宣传。
1: 您知道平时咬您的蚊子都是什么品种吗？
2: 啊，这个我倒知道一些。你比方说翼蚊，就是平常咱们常见那种花斑蚊子一样的，就是它主要是活动在白天活动。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登革热击毙的那个传播的一个媒介。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酷蚊，就是咱们常说的是家蚊，比方说夜里头它嗡嗡声，还有个在家里头咬人的，它就是主力，是这个。还有一种呢，就安蚊。安蚊这个呢，主要城市里头可能少见，但是农村就见得多了。
1: 你怎么对蚊子了解的这么多呀？
2: 那有时候带孩子出去都要看一下，因为防范呀，把它的习性啊，还有呢品种啊、种类这些就了解一下。
3: 俗话说啊，秋后蚊子猛如虎。这个时候的蚊子呢，叮起人来呢是又狠又准啊。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经发现并定名的就有400种。
4: 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6: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5: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6: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5: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6: 这是与它唾液

0: 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它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使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怎么灭蚊，大家呢是各有各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的灭蚊神器。
2: 这个路径听上去挺有意思的啊，那现在它研发到了哪一步，能管用吗？我们去看看。
3: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4: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3: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4: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5: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1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到了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为11.51万亿日元，当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约12.15万亿日元。数据显示，贸易收支压力主要来自原油的价格飙升。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之下，以日元计价的每千升原油进口单价上涨了78.0%，对进口额大增产生了影响。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此外，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2: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
2: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

0: 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1: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
2: 以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杰拉拉杰卜·哈马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了以军的袭击。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但是赶赴现场的救护车也遭到了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全部死亡，2名医护人员死亡。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3: 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1月29号，以军向一辆违反以军通告、朝着以军士兵靠近的车辆开火，车上载有哈马德家族7人。此次开火导致5人死亡，辛德及其表姐拉延幸存。2人之后与救援部门进行了通话。根据相关指控，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袭击，车上2名医护人员死亡。几天之后，包括辛德和拉延在内的哈马德家族7人以及2名医护人员的遗体均被找到。以军称，结合这些调查结果，并且鉴于对救护车的协调行动涉嫌失误，以军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以军首次承认对辛德搭乘的车辆开过火。以军此前否认参与了该事件，并且称其所谓初步调查显示以军不在车辆附近，该车也不在以军涉及范围之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过去的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可信，他不认为这次的调查会有何区别，可信的调查结果应当能让杀害辛德的凶手被绳之以法。辛德的祖母19号表示，他要求为辛德和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以军士兵需要对其行为负责。

0: حق أهل غزة وأطفال غزة، لا إنه يعني إيش الطفلة اللي زيهم طفلة بريئة، والأطفال اللي كانوا معها بالسيارة أولاد عمها إيه كمان أطفال زيها ما ارتكبوا أي حاجة، عشان الجنود هذه يعني تقوم بقتلهم بشكل متعمد وبشكل جنوني.
1: 当地时间的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 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了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2: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18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1: 叙利亚过渡政府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者是损失的细节。 声明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
2: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
3: 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叙利亚经济造成损害。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以来的油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 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4: A Duna járó szerettes majdnem el 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áléssel az Aldónál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c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2: 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报道，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 不过，当地仍留有约600名救援人员、近200辆救援车辆以及2架灭火直升机驻守火场，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2: 敖汉旗

0: 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金宇、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个昨天午后出门感觉像是进了蒸笼一样哈，明明没有高温，为何会这么的闷热呢？详细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3: 好的，说到为什么这么温热哈，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啊更加的偏西偏北，所以呢，暖湿气流就源源不断的沿着副高的边缘不断的向北输送，这就导致华北等地啊这个湿度是大幅增加。那么在这种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汗液难以蒸发，热量难以消散，所以呢，身体的感觉闷热的感觉就会变得十分的明显。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北京的通州，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这里的气温虽然只有30度出头。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71%，体感温度也就超过35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的这种高温啊，比较典型。我们预计未来几天呢，像黄淮、江淮，再到江南、华南，这种闷热的天气会十分频繁。不管是最高气温是否能够达到35度，这体感温度都很可能会超过35度，或者是达到40度上下。那么在另外未来几天呢，像中东部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所以这种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那么在这种高湿的环境之下，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善用空调来进行除湿，正确的补水，同时要做好降温和通风工作。主持人，
1: 那最近南方沿海多地的雨好像也比较频繁哈，那这一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是的，那在副高南侧哈，这个季风气流是比较活跃，再叠加几个像低压系统的影响，华南、华东沿海哈，那强降雨是比较频繁。像今天广西、海南、台湾以及广东、福建，再到山东等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通辽小雨21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西安晴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1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泰州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3: 8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APEC 能源智库论坛昨天在大连举行。
0: 来自17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国际组织、智库和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围绕能源安全与区域韧性、能源技术与创新合作、多边合作与智库网络建设等议题深入研讨，为深化区域能源务实合作、共促亚太共同繁荣凝聚治理共识。
5: 能源是亚太经济繁荣的基石，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能源形势，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亚太各经济体应通过机制化合作，进一步消除壁垒，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创新，推动区域能源市场互联互通，筑牢开放韧性的亚太能源保障体系。
6: 我们长期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保障能源供应，当前供应安全面临不小挑战。我国正加大可再生能源转型力度，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5: 当前区域内能源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部分边远地区低收入群体用能保障存在短板，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需防范民生用能成本过快上涨。
7: 我们应坚持民生为本，将普惠理念贯穿能源合作各环节，持续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提升基本能源服务的稳定性与覆盖面。
5: 论坛发布了中国 APEC 能源合作起新程，以能源合作携手共促亚太共同繁荣报告。报告显示，自1991年加入 APEC 以来，中国持续对接各经济体能源发展战略，合作覆盖传统能源、新能源、电力等多个领域，贯通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全链条，形成供需互补、绿色赋能、互通稳链、协同善治的能源合作。

0: 格局，为区域能源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1: 报告里面瞄准就是2030年和2050年，我们需要坚持能源合作形成一个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

0: 未来，安徽分中心将更好为中部地区的大科学装置集群、重大科研任务、人工智能应用等提供算力服务。
1: 本次是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在中部地区进行系统化布局，推动国产算力在不同场景中的适配及规模应用。新一代智算超集群也同步启用，
2: 可以提供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融合的算力支撑，重点为中部地区的科学智能、大模型和产业智能化应用提供算力支撑。
1: 此外，安徽分中心还将面向东数西算、长三角等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开展算力调度等技术支撑，提升算力枢纽节点对多元算力和不同应用任务的承载能力。
3: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介绍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
4: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5: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继本月初北京发布楼市新政之后，昨天上海也出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
0: 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今天起正式施行。
6: 首先是首付调整，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15%，二套房实行环限差别化，外环内最低25%，外环外降到15%，宝山、嘉定、全域都包含在内，大大降低了外环外改善购房的门槛。第二，公积金使用更宽松，买新建现房也能提取公积金付首付，支持既提又贷，提取首付不影响贷款额度，没有公积金贷款或者没有用公积金到账余额冲抵房贷的，拿到不动产权证后每个自然年可以提取一次公积金，还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契税、买车位、储藏室，公积金活用场景变多。第三，置换以旧换新有补贴，一个是从通知实施之日起到明年的3月31日，外环外网签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本市的二手房，按贷款总额1%补贴，最高5万，补贴总金额2亿，用完即止。还有一个是优化了此前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外环外购买新房前后一年内卖掉外环内的二手房的，直接补3万，期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最高叠加可以拿到8万元补贴。另外，新政还有两个特点，拆迁改造新增了房票安置，给动迁家庭多了一种选择。另外，各中心城区将加快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增加保障性租赁房源供应，以此来促进房屋交易。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商务部昨天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6%，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0: 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

0: 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而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全国总工会昨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自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20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日宣布的40亿美元。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

0: 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2: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3: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说，美国债务在10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后达到50万亿美元。
4: If you care about affordability, you should be all over your representative in Washington to start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ecause it's a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if we reined in our federal spending and showed a long-term fiscal path that was sustainable, rates would come down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else would get less expensive. So,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bill on the national debt personally, but we are paying the bill as a society and in the cost of living.
5: Nobody's paid their dues. That favor is actually never fully paid.
3: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资产价格将缩水，并随着资产抛售进一步下跌，银行贷款意愿将降低，实体经济会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银河数字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诺沃格拉茨指出，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宣称致力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实际上则允许通胀在未来数年处于3%至4%水平。但这一策略只有在市场对货币信用保持信心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当通胀处于高位时，人们可能对决策者控制通胀的能力丧失信心，这可能引发极端通胀。其结果虽然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但同时也稀释了民众的储蓄和财富。
4: We've gotten to the point at which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 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

0: 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此外，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0: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为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
0: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巴以局势方面，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

0: 挪威七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1: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
0: 以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
1: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0: 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拉杰卜·哈马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了以军袭击。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核结果和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当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但是包括辛德的祖母在内的多方指出，对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不抱信心，且此类调查很少定罪。
2: 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后，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包括赶来的两名医护人员在内全部死亡。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辛德拉杰卜基金会也表示，对以色列军方的刑事调查没有信心，这些调查即便开展也不应被认为是走向正义的一步。同时，一些以色列人权组织指出，针对以军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最终很少有定罪案例。以色列法律援助组织研究员表示，过去10年，调查后最终被提起公诉的案例仅占极小比例，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也会阻碍追究责任。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18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过渡政府也对以色列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两起袭击均达到目标，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对此暂无评论。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

0: 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否对美国使用其境内基地及军事飞越其领空设置了限制，是否愿意减少或取消此类限制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文章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的话说，问卷虽未把美国军事存在与盟友政治忠诚度公开挂钩，但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这名官员认为，问卷向北约盟友传递了明确信息，即要与白宫议程密切保持一致。
1: 根据美国政治报近日的报道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是这些提案往往是错误百出。
2: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的攀升，迎来今年以来的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八时的174.52米，涨到了20号八时的177.9米，24小时内涨幅超过了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
0: 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陡涨水四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1: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6级。
0: 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
8: 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8月22号，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

0: 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1: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停运。昨天出海南岛列车直8008、直112、快512、直502次停运，而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
2: 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在昨天上午，浙江省温州市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
2: 当地多部门联动处置，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影响。
0: 在温州龙岗市，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明显，其中龙湖路路口积水情况较为突出，现场积水深度约40厘米。针对该点位积水内涝情况，龙岗水务排水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排水作业，全力处置路面积水险情。强降雨致苍南县山区道路多处塌方，苍南县交通等部门快速响应，工作人员使用大型机械清理道路上的淤泥、碎石、树枝，全方位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苍南县多路段暂时实行交通引导或封闭，群众出行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
1: 昨天海南多地好像雨下的不小，具体情况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的确哈，近期的海面上热带系统是比较活跃，在配合着副热带高压，这就使得像华南、华东多地啊是频繁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海南的乐东昨天的6小时的降水量就超过了180毫米，这其中有2个小时单小时雨量更是超过70毫米，这雨可以说是下得又急促又猛烈。那么今后几天呢，像华南、华东多地依然会出现成片的降雨。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广西、海南，还有广东、福建，再到江苏、山东，不少地方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还有海南西部、台湾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广西、还有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啊，雨下的依旧是不小，特别是广西和台湾局部地区依然会有大暴雨现身。那么预计啊，这一带的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前后。比如说像福州，今后几天呢，可以说雨水是天天相伴，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同时还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那近期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的危险地带。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太元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那么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北方今后一段时间的降雨又将如何分布呢？
3: 好，说到北方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东北、华北这一带。应当说今后几天呢，这一带区域还是会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阵型降雨。那降雨呢有两大突出特点，一个是局地性强，一个是突发性强。比如说像吉林、辽宁这一带，今后几天呢将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更会出现暴雨。而且这一带下雨的同时啊，由于对流能量比较充足，所以呢很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等哈，都可能会出现，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及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太。

0: 员为我们再次带来的关于天气方面的解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今天早上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关岛的阿加尼亚偏东方向约51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面上。预计沙德尔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25号的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沙德尔所处的环境场海温高，垂直风切变小，非常有利于其快速增强。预计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加的明确，或者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者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持续的升高，预计将于11月的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
1: 这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0.49摄氏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根据国家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事件。
3: 历史三次超级厄尔尼诺有共同规律是大西洋季风受到抑制，西太平洋台风相对活跃，全球变暖，通过加热海洋和改变大气环流，为厄尼诺的发生提供了更热的背景，可能使极端天气更频繁。
2: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 莫伏天啊，仍在持续当中。昨天午后出门感觉非常的闷热，详细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1: 太元，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闷热哈，那应当说近期呢，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相对偏西偏北，这就使得暖湿气流可以源源不断的沿着副高边缘不断的向北输送，那么导致华北等地哈湿度是明显的加大。那在这种高湿的环境之下，像我们人体的汗液呢是很难蒸发，而且热量难以散失，闷热的感觉表现的就会非常的突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北京的通州，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里的气温虽然只有30度出头，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71%，那这里的体感温度哈呢是超过35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典型的隐性高温。预计呢，今后几天像黄淮、江淮，再到江南、华南，闷热天气依然是非常的频繁。不管最高气温是否能够达到35度，我们的体感温度都很可能会超过35度，或者是达到40度上下。而且未来几天，像中东部很多地方，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不低，最低气温可能会超过25度，所以这种闷热的感觉将会是贯穿全天。那在这种隐性高温的环境之下，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善用空调来除湿，而且要及时正确的补水。同时，在密闭空间呢，我们要做好降温和通风工作。主持人，
0: 好的，太原，我们新闻继续。近日，随着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多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承压，持续高温不仅直接造成了农作物的减产，也会影响河流水位，进而从多个方面影响工业发展。在持续干旱和极端天气增多的背景之下，提高抗风险能力，保障生产和运输，正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5: 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

0: 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的收成将会是15年来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 8.28 亿欧元的销售收入。种植业经营者不仅面临减产，还要承担更高的灌溉等生产成本。同时，干旱导致的饲料供应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畜牧业的经营压力。面对持续的气候风险，捷克农业部长谢贝斯特扬表示，政府已准备好向农业经营者提供支持。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因此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需要更多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成本随之增加，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影响。德意志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
2: 近期多瑙河匈牙利段水位持续下降，低水位严重干扰多瑙河航运，目前多瑙河货运基本停摆，从国外一来的邮轮也无法抵达布达佩斯。秋收后，预计匈牙利将有大量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经由多瑙河出口至国外，若货船无法满载或根本无法离港，势必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匈牙利农产品竞争力受损。
3: De a Dunajáró szeletes majdnem ellehetetlenült. Tehát bizonyos szakaszokon minimális terheléssel az Aldonnal lehet menni, a magyar szakaszon egyáltalán nem lehet most már hajózni, ezzel az áruforgalmat, ezzel a logisztikai láncok sérülnek. Tehát ez egy nagyon súlyos probléma, egész Európára nézve, nem csak Magyarországra nézve. Most éppen a mezőgazdasági termékeknek lenne itt a Isten igazából a szezonja, ezek sajnos átsorognak. Ez azt jelenti, hogy az idénre tervezett GDP növekedést ez el fogja vinni ez a szárazság és ez a Dunai hajózás, csak önmagában.
4: 在瑞士伯尔尼州，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让埃姆河里的鱼啊越来越难以生存。在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人员和志愿者已经从正在干涸的河段当中救出了数万条鱼。但是如今，由于河流的水位仍在不断的下降，救鱼行动也遇到了困难。
5: 来到埃姆河呢，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今年夏天，瑞士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当地的河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完全可以走在河床上，埃姆河已经成了被分割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洼，最深的呢也不过就是十几厘米，可想而知这样的水对于当地的鱼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6: Nur dort, der Sauvogel dort, er hat gesehen, das ist der, wo die letzte Fische, Fisch.
4: 过去几周，当地渔业监察部门和志愿者展开了紧急救鱼行动，主要任务就是当河流出现鱼类大量死亡或者河段即将干涸的情况时，及时赶到现场，把鱼从危险水域中救出来。由于这些天一直在忙着抗旱救鱼，伯尔尼州渔业部门在邮件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救援方式是使用可以发出轻微电流的网兜把鱼打捞上来，这些鱼通常会被转移到同一水系有一定的水深含氧量丰富的河段，但随着整个流域水量持续下降，这样的河段正在越来越少。截至8月中旬，伯尔尼州已经有9万多条鱼被转移，但目前能够接收鱼类转移的水面已经大部分被利用，同时水位下降的速度甚至已经超过救援的速度。在伯尔尼州，像埃姆河这样极端干旱的河流不止一条。渔业部门表示，高水温、长时间的低水位以及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全面影响鱼类的生态系统。
5: 实际上前两天在埃姆河流域是下了一场中雨的，但是显然这场雨呢对于埃姆河水量的增加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0: 现在好消息是呢，天气预报说瑞士的高温天气就快结束了。但是根据我们从渔政部门了解到呢，像这样的救鱼行动呢，这两年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干旱天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单靠人工救鱼是否现实呢？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埃姆河报道。
1: 对于当前欧洲频繁出现的热浪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野火等，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这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的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2: 世界气象组织有关发言人表示，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从天气成因来看，西欧上空长期盘踞的阻塞高压、大气环流异常、地表反馈效应叠加长期全球气候变暖，共同催生了连续高温。
3: 今年夏季全球高温确实十分突出，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厄尔尼诺，更准确地说，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发展以及区域性异常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厄尔尼诺它的一个作用之下呢，它会改变热带太平洋的一个海温，增强对流活动和全球大气环流一个变化，对全球的一个平均气温和区域气候也会产生影响，但它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地区高温的一个遥控器。不同地区在什么时间出现高温、持续多久、强度多大，仍主要取决于当地以及上游大气环流的一个配置。今年欧洲高温与持续性的一个阻塞高压系统有关，这种高压系统长时间维持会使得下沉的气流增温、云量减少、太阳辐射增强，同时呢会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暖空气不断向西欧输送。前期西欧的话降水偏少，土壤湿度下降以后呢，太阳能量就会更多的用于加热地表和地面气压，由此就形成了少雨、土壤变干、升温加快，然后干旱加重的一个正反馈。
2: 此外，全球气候变暖提高了高温过程的背景温度。欧洲是全球增暖最快的大陆。世界气象组织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增暖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出现与过去相似的环流形式，也更容易产生更高的极端温度。原本较少出现的热浪将更加频发强烈。
4: 根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20号的报道显示，连日来在葡萄牙多地发生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的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了遏制。不过当地仍留有约600名救援人员、近200辆救援车辆以及2架灭火直升机驻守火场，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工作。
1: 欧洲山火为何一直持续？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欧洲山火突出，是长期少雨、持续高温、低湿和阶段性大风共同造成的高火险天气。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草木快速生长。进入夏季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既带来高温，又抑制降水，植物逐渐变成遍布山野的天然燃料。
3: 从气象角度来看呢，这次欧洲山火它不是单一高温造成的，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事件。长期降水不足造成底层干旱，连续高温呢又会烘干植被，低湿和大风呢会加剧火势扩展，最终形成了高温、干旱、大风、山火这一个风险的链条。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把点火的原因和山火蔓延条件区分开来，雷击、生产生活的用火，然后呢，设备故障或者人为因素都可能成为火源。但是极端的高温、干旱、低湿和大风共同作用，会使一个普通的火点迅速演变成难以控制的一个大型的山火。
2: 与2025年欧洲创纪录的野火季相比，今年火情呈现出新的特点，来得更早，阶段性更集中，区域联动性更强。往年一些地区通常要到8月才进入最危险的山火时期，而今年7月，欧洲西南部多个国家

0: 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密西根等地已接连出现大范围山火，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形成连续的高风险区域。
1: 森林燃烧产生的大量烟尘和气溶胶进入大气后，不仅恶化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健康，还会进一步抑制云系发育与降水生成。
2: 我们不能再把这个高温、干旱和山火看作是孤立的一个灾害，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呢，风险越来越表现为多灾种并发、连续和相互放大。 它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天气现象，而是可能向生态啊、农业、健康，还有能源和城市运行传导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未来我们既要持续的一个提高高温、干旱和火险的一个预报预警能力，也需要把这些预警信息真正转换为提前部署和风险防范的一个行动。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伊春重雨转阵雨17到30度，呼伦贝尔多云13到22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5度，银川多云22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13到28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2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雅安阵雨22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同晴转阴15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唐山多云转晴22到34度，烟台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潍坊阴转小雨24到31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盐城小雨27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